0: 这是难道在为大战做准备吗？因为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当天就再次遭到了美军的导弹袭击，而伊朗对地区的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还在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就表示，他正在认真的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也没有设定最后期限。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科威特的阿迪里营地。伊朗媒体报道，美国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再次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一方就否认袭击科威特发电厂，称有关报道纯属虚假信息，意在误导舆论。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布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及敌对行径，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公开证实，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参与了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动，意思伊朗是行使合法正当的自卫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方摧毁了一套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导弹部队指挥官称，伊朗拥有数倍于应对美国所需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晚间遭到至少两枚美国导弹击中，拉拉克岛也传出爆炸声，但伊朗官方辟谣，相信只是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违规船只。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集中在呼吸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火势猛烈，车辆警报声四起。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十多人受伤，但天亮后这个口岸已恢复正常通行。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55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为此做好准备。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眼还眼的言论，称美国总统的政策是以头还眼，伊朗必将付出代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已从疯子游戏转向绝望者游戏，若伊朗基础设施遭攻击，将采取更强烈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将会对基地将会成为说这伊朗的相关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 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

0: 伊朗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正在积极地准备与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于24号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的攻击将会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则是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于22号的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阵营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高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以色列的使馆23号在官网也发布通知，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的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通知指出，当前的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冲突延宕，而媒体报道以色列已经将战备的状态提升到了最高水平。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形势的变化，要保持高度警惕，远离军事机构跟敏感的设施，而近期非必要不要外出，同时提前的熟悉周边的避弹设施和避险路线，也听到手机的预防还有防空警报，就务必要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切实的做好安全防范。而通知也指出，如果遇到紧急事件的话，请及时的报警，并且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
1: 根据外媒23号的报道，伊朗本月中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并且空运了导弹和无人机相关设备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而胡塞武装以及伊朗方面均未承认。
3: 对于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一事，多国就表示谴责。根据了解，两艘一共载有400万桶的沙特原油的中国油轮，23号已经是从曼德海峡驶离红海。而随着红海的局势升级，有中东原油的买家也在考虑绕道地中海提货。
4: 路透社23号援引4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据报，这架马汉航空的班机载有10至21名革命卫队人员，原定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 但由于机场遭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袭击。

0: 飞机转飞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了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两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油轮的袭击，称这些袭击不负责任，是严重的升级行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2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比如从埃及的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提油。据报，如果买家希望在地中海提油，沙特阿美或将原油从红海港口沿部运往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再通过管道向北输送至西迪克里尔，或有买家在沿部港提油后自行安排后续埃及的物流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再次袭击商船，美方将会追究伊朗责任，并且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美伊战争。
2: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宣称，已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此举恐进一步扰乱中东石油运输，并加剧国际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如果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商船，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一年前美国曾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原因是该组织袭击商船，扰乱国际贸易。但在随后美国与伊朗发生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基本保持克制。然而胡塞武装如今再次发动袭击，并于前一晚向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开火。特朗普进一步警告称，若胡塞武装继续发动类似袭击，美国不仅将追究伊朗的责任，还将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打击。对于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邮轮一事，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发出警告，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伊朗战争。卢比奥表示，胡塞武装在本轮美伊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克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目前胡塞武装虽受到伊朗方面的鼓动，但不应进一步介入当前局势。卢比奥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并非积极信号，美方将继续关注后续动向。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遭袭的两艘沙特油轮分别为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随着地区冲突持续扩大，全球石油供应面临进一步收紧的风险。国际油价自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能源冲击持续保持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将会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他提到，从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是相关的事物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会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
1: 同时，他还表示，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会巨大，但这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美军近日是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进一步来看，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打击，华盛顿与德黑兰都没有释放谈判信号，而国际油价在周四也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这也是5月以来的第一次。截至周四的收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到7%， 到每桶100.69美元。那之前美伊和谈带来的油价跌幅已经全部的抹去，而当前的价格较二月战争爆发时上升接近40%。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周四也创下了6月4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报在每一桶92.19美元。而国际金价同步承压，而能源价格快速走高，再度的引发通胀的担忧，也强化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金价周四下跌超过2%，从前一天的交易日触及的两周高点回落。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到了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市场目前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大约83%，较周三的68%大幅上升。
1: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增加，持续时间延长，国际法遭到漠视，尤其是中东局势正在失去控制。中方则是呼吁美伊战争有关方立即停止对抗，尽快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世界各地的冲突在数量、复杂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上都在增加，中东局势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个危机引发另一个危机，而随着冲突蔓延，各方原本的政治目标也逐渐被持续不断的军事对抗所掩盖。
4: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It's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the unimaginable.The region is being pulled into an ever-widening circle of confrontation. One crisis feeds another, one escalation triggers the next. As this dynamic spreads,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scured by the confrontation itself.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和平解决争端是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履行的宪章义务，各方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处理分歧，反对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在谈及美伊冲突时，孙磊表示，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有关各方应保持克制，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5: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谋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0: 孙磊还表示，安理会成员应减少对立，寻求共识，各国也应该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避免选择性的适用国际法。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掌握一个最新消息，根据《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伊朗和伊拉克的官员就透露，伊朗在23号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
1: 目前尚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但是伊朗官员就表示，伊朗政府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
3: 在关注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有一个条件，是沙特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也在白宫的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所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就称，美沙协议仅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而特朗普强调，美沙协议如果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则表示，美国与全球任何国家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都会配套监督机制，杜绝相关的技术被用于核武器研发。他还证实，美国已经同阿联酋达成了类似的合作协议。
3: 美国一方面对于伊朗的铀浓缩围追堵截，而一方面对于沙特核领域的合作开绿灯。面对如此的双重标准，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回应？来看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对 对于这份合作呢，伊朗的官方呢是保持沉默，但是呢，伊朗的媒体呢就对此呢进行了讨论。那么有的媒体呢就谴责美国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呢是给沙特开绿灯，另一方面呢是对伊朗又浓缩呢是零容忍。那么所以呢就是认为呢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核能力来给自己找盟友，让大家选边站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人担心呢这就是促进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伊朗和沙特都是作为地区大佬，一个什叶派的领头人，一个是逊尼派的大国，所以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接下来看到一个最新消息，中国海警24号是依法对位于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而另外一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也表示，有菲律宾的公务船当天企图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21、2021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 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就发布了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用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而新关税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24号就会生效。
0: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 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15%的对等关税无效。 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届时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 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等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制裁的名单包括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卡拉斯就称，第21轮制裁方案一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的名单包括了100多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的舰艇，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 此外，欧盟还制裁了50多家军工企业，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针对希腊要求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限制，欧盟允许希腊根据2022年2月24号前所签订的合同继续向第三国转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提出这一有效豁免，是旨在确保希腊支持对俄制裁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3号表示，乌方将会与美国的雷神公司要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在基辅与雷神公司的副总裁德安托纳会面，他在会后就表示，雷神公司作为实力雄厚的防务企业，其装备在防。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3号的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一行。澳门运输公务司的司长办公室表示，谭伟文在向夏宝龙汇报澳门在推动都市更新方面的各项工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5: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23号的晚上8点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2号06星是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4: 在重庆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灾害，到现在造成至少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了解，现场的崩塌体方量大，而坠落的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的作业面积狭小，而边坡的稳定性比较差，救援难度也特别的大，已经是调集多方的专业力量，投入大型的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设备，采用的是定向爆破逐层的推进方式，要全力的开展救援。而目前进度是已经深度来到了深度救援阶段，而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跟搜寻，都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的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的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的善后工作。
5: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的罚款，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外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油价飙升与科技巨头财报所引发的 AI 投资回报质疑同步冲击市场，美股周四大幅下挫。
4: 标普500指数创下了将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科技七巨头更是遭遇到去年四月关税风暴以来最惨烈的单日表现，合计市值蒸发大约有8000亿美元。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报道。
5: 周四美股收盘大幅下跌，国际油价受到中东局势扰动再次上涨，市场对于通胀以及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再次升温。与此同时，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特斯拉的最新财报也是引发了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和盈利能力的担忧。那么科技股遭遇重挫。能源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放话称，正考虑对于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并表示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但是没有透露具体时间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7%，收于每桶100.69美元，重新站上了100美元关口。而德州轻轻油则是上涨约6%，收于每桶92.19美元。政策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是在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及301条款，对数十个国家及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东部时间24日生效。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显著下跌，纳指跌超2%，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工业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科技股方面，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下跌近7%，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那么公司是上调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引发市场对于大型科技企业持续扩大 AI 投资的担忧。那么特斯拉则是因为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转为负值，股价暴跌超过14%。盘后方面，英特尔公布了最新的财报之后，股价在盘后一度上涨。那么投资者继续关注 AI 芯片需求、企业订单以及未来资本支出，来评估人工智能的投资周期能否持续。而油价飙升则是导致通胀担忧升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了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收盘时则是来到了4.7%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44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5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3: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的罚款，认定其在谷歌搜索和谷歌市场两项业务当中违反数字市场法，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
6: 此次欧盟重罚谷歌，也是欧盟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最新一轮监管行动。其中，谷歌因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等服务，被罚4.6亿欧元；因限制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通过谷歌应用商店以外渠道购买应用或服务，被罚4.3亿欧元。
7: Google has just been fined €890 million for 2 breaches of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First.A fine of €460 million in the self-preferencing case. Second, a fine of €430 million in the anti-steering case. Google does indeed not allow app developers to steer consumers to cheaper alternatives outside of Google Play.
6: 欧盟委员会表示，在调查过程中，曾与谷歌举行80至90次会议，最终依据充分证据作出处罚决定。针对谷歌指责欧盟打压美国企业创新的说法，欧盟回应称，真正阻碍欧洲创新的是大型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监管的目的正是恢复公平竞争环境。凤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202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是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了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而王宏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两个人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邓玉与合作者也一起解决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而王宏则与合作者共同解决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而其他的两名获奖者是美国的数学家帕登以及加拿大的数学家齐默曼。菲尔兹奖是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韩国赠送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的1月份，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8: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中国驻韩大使戴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引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权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9: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8: 戴兵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10: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呢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8: 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4: 在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正在逐步的改变人们对于购物的模式。而最新调查显示，将近3/4的马来西亚消费者是用 AI 来搜寻商品、获取购物的灵感，甚至在 AI 的协助下做出消费决策。
11: 根据全球金融平台 Adyen 发布的2026年马来西亚零售报告中，74%的受访者表示，曾利用 AI 助手搜寻商品、比较产品或获取购物灵感。 在使用过 AI 购物的受访者中，84%认为社群媒体资讯过于繁杂 ，AI 更能快速整理重点；74%认为 AI 提供购物建议的速度更快；62%则希望透过 AI 发掘更多特色品牌及新的购物体验。此外，也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常使用的品牌或购物平台已加入 AI 搜寻功能，提升商品搜寻效率。
12: 刚好最近呢，我就是要找这个电脑转换器，那就去了这个购物平台的 AI 就有推荐我不认识的这个品牌，然后反而是扩大了我这个选择，而且也提供我一个价格的范围，所以也方便了我非常多了。
11: 虽然 AI 逐渐成为购物助手，但当涉及付款时，消费者仍相对谨慎。调查显示，有52%的受访者不愿意让 AI 自行完成下单及付款程序，反映大众仍关注交易安全、资料保护以及对消费流程的掌控权。
13: 那当然，大家最担心就是在于个人隐私了，因为毕竟如果由 AI 负责去做搜索，然后比较跟推荐，所以表示了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能力以及购买的那个喜好习惯，往往就会被透露出来。那到底谁负责来保存这个数据？到底这数据是否会外泄？往往成为消费者一个担心的原因之一。
11: 虽然人工智能已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助手，但是要完全取代人完成整个购物流程，尤其是最后一步的付款，要如何建立安全感与信任，将是 AI 零售能否全面普及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报报道。
3: 在极端高温、干旱以及大风天气之下，欧洲多国山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以及瓦尔省均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其中吉伦特省的火势已经烧毁了超过3100公顷的土地，有超过10000人被连夜疏散。而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过去的一天一共报告了138起火灾。
14: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持续蔓延，影响勒波日、索莫、莱日、卡普费雷等多个城镇，泥黄色的烟雾笼罩当地整个天空，犹如末日景象。大火发生在省首府波尔多以西旅游胜地阿卡雄湾附近，截至23日，过火面积已超3100公顷，当局连夜疏散超10000人，包括露营区游客以及当地居民，并开放多个临时收容中心安置灾民。目前约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巴黎地区的消防力量也加入其中。南部瓦尔省同样有多起野火燃烧，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科蒂尼亚克附近的林火23日仍未完全扑灭，黑烟直冲半空，消防飞机向地面喷洒阻燃剂。瓦尔省彭特维的火势则暂时获控，由于有复燃风险，多辆军车和直升机仍维持部署。当地居民表示，烧毁的大多是农田和葡萄园，多年心血付之一炬。而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中西部阿格里詹托省的灭火行动仍在继续，随着23日气温下降，火情略有好转，多架洒水直升机及消防飞机不断从池塘内取水灌救，当地消防员已累计展开超1000次行动。火灾前后的卫星图像显示，西西里岛灾区遭受了严重损失，多处林地变成焦黑色，火势向周围的住宅区蔓延。与南欧隔海相望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北部布维拉省乌赫里斯堡地区23日也燃起大火，火势在强风天气下迅速蔓延，有志愿者试图用树枝扑灭火焰，多名消防员持续向林地涉水，火情最终得到控制。据民防部门通报，阿尔及利亚过去一天共发生138起火灾，其中107起已成功扑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克罗地亚的姆列特岛附近拜占庭时期沉船考古取得重大进展，考古团队确认沉船可以追溯到7到8世纪，而这一艘沉船的残骸在10多年前在克罗地亚的南部海底发现，历经了多年的水下挖掘，近日来是完整出土。船上发现的文物来自于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王朝，包括了镶有宝石的皮带，还有像是刻有皇帝肖像的金戒指，以及重达600多克重的黄金。黄金的数量是地中海沉船考古当中最多，而船上并非普通的贸易货物，主要是搭载政治显要及随行人员。
3: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15: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迎来出道4周年，所属事务所惊喜公开多段全新特别影片祝贺。这次也是成员们时隔16个月以团体形式再次推出新内容。不过影片中没有 Daniel 的身影，再次引发网友与粉丝热议。事务所发表官方声明解释影片用意，对后续安排保持谨慎态度，重申影片是为了庆祝 New Jeans 出道4周年而制作的纪念内容，又表明计划在讨论完全敲定后会再公布 New Jeans 的具体活动计划和方式。艺人陈景红现身电视台节目拍摄，最近网友关注他到内地演出时的舞台状态，他感到很开心。而提到患有自闭症正修读音乐课程的儿子，陈景红也有些话想和他说。
16: 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对于我嚟讲，就系佢肯工作啊，咁我就身为一个爸爸，我就好满意咁咯。咁啊，咁啊，大仔大仔世界，佢有佢自己嘅生命，我哋就管唔到噶啦。我哋只能够喺旁边 support 住、支持住。而家啦，到我又有机会去见呢啲即系中国内地嘅 fans 嘅时候，我就令我谂翻起我20几、30岁嗰阵时去做呢个 fans show， 咁啊翻去30年前，咁我自己都好开心。
15: 凤凰市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指已就美方计划制定了应对方案。中国驻以色列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要做好安全防范。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继续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现在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宣布，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在实施空袭，在伊朗有多座城市响起了爆炸声。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指，美军这一次的打击目的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要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于霍姆斯海峡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在伊朗的阿巴斯港、安迪梅什克、阿瓦市、格什姆岛等地都传出了多起的爆炸。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天稍早也发文指，日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的商船改变了航向，同时也瘫痪了一艘。 另外，我们注意到，有《纽约时报》的报道，现在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方面透露指，伊朗23号已经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停火方案。这个方案是由伊拉克的总理转交给德黑兰，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份停火方案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细节。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政府是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姆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性协议。 另外，伊朗媒体也在23号报道，在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当天再次遭到了美军导弹的袭击，而伊朗对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正在持续。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要重新考虑在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目前还没做出一个最终决定，也没有设定一个最后期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

0: 外一方就否认袭击科威特发电厂称有关报道纯属虚假信息，意在误导舆论。约旦、巴黎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布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及敌对行径，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公开证实，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参与了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动，意思伊朗是行使合法正当的自卫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方摧毁了一套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导弹部队指挥官称，伊朗拥有数倍于应对美国所需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晚间遭到至少2枚美国导弹击中，拉拉克岛也传出爆炸声，但伊朗官方辟谣，相信只是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违规船只。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火势猛烈，车辆警报声四起。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袭击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但天亮后，这个口岸已恢复正常通行。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55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为此做好准备。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2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眼还眼的言论称，美国总统的政策是以头还眼，伊朗必将付出代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已从疯子游戏转向绝望者游戏，若伊朗基础设施遭攻击，将采取更强烈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会用他们所控制的伊朗的资金来赔偿因为伊朗袭击受损的船只还有货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即刻起会针对船舶、货船或是相关事物造成的任何及所有的损害，将会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给予赔偿。特朗普还称，尽管此类型赔偿的金额可能会十分巨大，但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一个做法。特朗普并未提供此类付款将会如何来进行，包括像是美国是否会直接向航运公司付款。根据业内专家的测算，受到美国单边制裁的影响，伊朗合计有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是遭到冻结，其外在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金大约是在20亿美元左右。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就预测敌方会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的一个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也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可以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行动，有关基地也会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

0: 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再来关注以色列的动向，现在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会召开一个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的攻击，就会以武力进行还击。现在媒体在报道，以色列已经收到了美国计划要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在22号的晚间进入到一个最高的警戒状态。由于现在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已经在开放一些公共的避难所，以应对伊朗导弹的威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在官网发布的通知，提醒在意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形势，做好安全的防范。通知就指，当前的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突严重。媒体报道指，以色列已经将战备状态提升到了最高水平。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就再次提醒在意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形势变化，要保持高度警惕，远离军事机构还有敏感设施，近期非必要不要外出。同时要提前熟悉周边的避难设施还有避险路线，一旦听到手机的预警还有防空警报，务必在第一时间要马上进入到了避难设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通知就指，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要及时的报警，并且和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好，下期回来继续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外长表示，俄方不会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欧洲央行宣布维持3大关键利率不变。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6: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7: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2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6: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5: 欧洲中央银行23号宣布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基准利率继续维持在2.25%。欧洲央行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但目前整体走势和6月份的预测是大体一致。不过，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
8: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3日表示，管理委员会当天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当前能源价格虽然波动剧烈，但仍接近欧洲央行此前的预测水平，明显高于中东冲突爆发前的价格。
9: The Governing Council today decided to keep the 3 key ECB interest rates unchanged. The outlook for energy prices, while highly volatile, currently stand close to the baseline of the June Eurosystem staff projections and well above the levels recorded prior to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8: 他 他同时表示，目前能源冲击对通胀的全部影响尚未完全显现，欧洲央行将密切关注能源价格波动的持续时间、强度以及可能带来的间接和第二轮通胀效应。
9: Uncertainty remains high and the full inflationary impact of the energy shock has yet to play out. We are therefor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the shock as well as its indirect and second round effects.
8: 此前，欧洲央行在6月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以应对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带来的通胀压力。数据显示，欧元区6月通胀率已从

0: 也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而是一个多中心的世界。美国需要认清一个现实，所谓超级大国，也就是一个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随意实施影响力的国家，这种概念已经过时。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23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了吉利汽车与福特汽车公司在巴伦西亚成立合资公司的发布仪式，并且将这一项合作视为是西班牙汽车产业迈向未来的重要里程碑。
2: 吉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23日举行仪式宣布，双方已达成协议，将在西班牙巴伦西亚福特汽车工业园区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生产符合欧洲市场需求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获得监管批准后，合资公司将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西班牙第二副首相迪亚斯等政府官员出席了活动，约700名当地员工代表亲临现场见证。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政府近年已投入超过48亿欧元推动电动车产业，并强调这项合作将带动当地经济复苏和产业升级，是西班牙汽车产业迈向未来的重要里程碑。
3: Este acuerdo, evidentemente, antes lo comentábamos en privado, no marca el final de ningún proceso, marca el comienzo de una nueva etapa.Una etapa con más innovación, con más capacidad tecnológica, con más oportunidades, con más empleo de calidad y también con más sostenibilidad.
2: 福特巴伦西亚工厂年产能约50万辆，是欧洲产能规模最大、工艺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有大约4000名当地员工将受益于这项合作。
4: Yo creo que se ha podido comprobar y ver muy claramente de muchísima ilusión, muchísima satisfacción y muchas ganas de empezar este nuevo proyecto de Ford Geely.
2: 根据规划，吉利汽车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投产2款新能源车型，首款车将于2028年下线，而新产品将建立在现有安全、品质、绿色化、智能化等标准基础之上，旨在让产品成本更具竞争力，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消费和使用体验。
5: 我们肯定要长期扎根在这里，和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利用他们现有的产能和既有的生产能力以及这个人力的优势，但是把我们的产品实现快速的落地，同时为当地的用户开发全新一代的适应他们需求的这个产品。
2: 吉利汽车与福特的这次合作在西班牙广受欢迎，不仅会为当地创造更多高技术含量的就业机会，也会加速吉利汽车欧洲本土化战略落地，进一步深化国产品牌出海战略方针，推动可持续的全球化品牌建设。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巴伦西亚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6: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重建后的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7: 3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6: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全球三大能源要道告急，不由一度升穿$98。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很快会达成协议。白宫官员表示 ，Kimi 中国的 Kimi 窃取美国模型技术，而中方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由于 AI 跟机器人的支出拖累之下，特斯拉出现了现金流转负的情况。我会谈谈汽车利润越来越薄，而马斯克的 AI 故事越来越贵，卖得出去吗？中东冲突扩大，最新的局势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在23号表示，他们袭击了两艘沙特邮轮，这使得红海南边出口的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所以在附近的邮轮要掉头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因此到目前为止，全球三大能源的要道都受到了影响，分别是因为美国跟伊朗战争，还有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了4年多的战争。持续进行的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这两大战事，使得全球经济的能源供应突然同时在三个要道遭遇威胁。这三个要道分别是波斯湾、红海还有黑海。面对这些干扰，全球石油储备正处在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三大咽喉要道的关闭合起来危及全球大约1/4的石油供应。华尔街日报说，石油正处在牵动全球神经的两大冲突的核心，一个是伊朗切断全球获得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能力，已经成为他们对抗美国的最强筹码，而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出口以及国内燃料市场的日益干扰，则使得基辅在这场长达4年的拉锯战当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优势。胡塞武装组织在23号发布的声明说，为了回应他们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军事打击，称两艘邮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已经迫使大约10艘船掉头返航。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船舶追踪数字显示，至少有5艘邮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当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目的地，一艘叫做新龙洋号的邮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的方向航行。一艘叫做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也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说，跟以色列、美国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且提醒近期曾经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的目标。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当中说，将货物从红海改到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会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会导致超过$500万的额外运费，而且还没有计入燃料或者是保险费用。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会达到$100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跟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胡塞武装第一次对红海邮轮动手，这使得布兰特原油一下子就突破，在星期四这天正曾经突破了$98的上方，而 WTI 原油曾经高见$89以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在23号发布的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的声明说，3艘受到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且警告，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经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航海峡的船只都会遭到同样的后果，最受害的那就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再次逼近伊朗战争初期的高点，过去一个月飙升了50%。除了伊朗战争之外，还有热浪肆虐，加上对冬季供应的担忧，使得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再次受阻格外的敏感。现在看起来还不只是有霍尔木兹海峡而已，所以整个的这个石油运输通道受阻的时候，国际布兰特原油已经逼近了$100。最近会不会很快突破$100呢？这就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真的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说，如果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将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这是他计划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星期三，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在刚刚提到了这个部分，就是他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的发文。那么在他讲这个话的几天之前，伊朗对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跟无人机的袭击，在一次袭击当中有三个士兵丧生。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国将威胁付诸行动，那么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都会成为打击目标，并且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在关闭，说船只只要通过这个海峡都必须按照伊朗方面指定航线和程序进行。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伊朗危机加剧，随着油价的上涨，美债收益率逼近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股市美国股市的看涨逻辑也变得更加的脆弱，而油价也在带动利率上升。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在下个星期的会议上加息的概率正在小幅度的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的时候，形容跟伊朗目前的战事是小冲突，又说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将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1: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对当前中东海湾局势的升级，中方表示深感担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事方应该要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我来分析。
2: 刚才有个标题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呢，现在是三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通道遭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伊朗说是一滴油都不让往外走。特朗普也在警告，但是从特朗普的集会当中看到呢，他好像又准备踏口了，又准备往后退了，说现在是个小小的冲突啊，伊朗很快就向我们来

0: 和谈的来求我们的啊。胡塞武装在上一轮的战争当中基本没有出手，他一再表示随时准备出手，那现在突然出手了，突然大家发现这一条通道就曼德海峡，他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往南向的他占了12%，但是往北向穿过苏伊士运河，胡塞武装现在还没有往那边打，只是管住了曼德海峡这一边，而且是真的打了两艘跟沙特相关的游轮，所以呢，那些想去那个地方装货的，又掉头走了。那北边往南走的也不往南走了，直接往北边走了。还有一个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前一段时间乌克兰一直说自己非常成功，可以用比较中远程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艇去打击俄罗斯在黑海的舰队，现在又打了一个从俄罗斯那边的海港出来的油轮，这个油轮呢，就它既包括俄罗斯的原油，也包括从管线从哈克斯坦那边运过来的原油，而且呢，这个油轮是希腊的，它运的是美国有份的这个原油，所以特朗普现在明确要求泽连斯基不要再打这条油轮，那边虽然不多，但是2%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布兰特原油离100美元一桶又差一步了，98点几了。下一步会怎么办？特朗普什么时候又开始再次来停火？因为现在中间人又出现了，当然双方就一定要打到都想谈的时候，他才会真的去谈。上次是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被打死了几名美军士兵，而且还有重型的资产被损坏，就表明了伊朗他其实又恢复了中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因为他算到了这个约旦这个基地有重要的美军资产，结果没想到呢还真打中了。
1: 谢谢文辉。美国的军事行动、经贸关税政策以及以美元作为金融制裁的手段，都使得国际社会对于美国越来越感到不满或者是担忧，美国的形象受损。而人民币看起来对美元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幅超过了3%，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清算量第一次超过了港元对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汇价看起来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收盘上升34个基点，报6.7706，盘中曾经高见6.7677，离岸价也是在6.76到6.77，跟前一天差不多的水平，美元汇价在101.1上方。数字显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正迎来历史性的跃升。六月份人民币的清算量攀升到53.2万亿元，第一次在香港超越港元对美元的清算量。离岸存款触及了1.13万亿元的历史高位。债券发行今年之内激增了33%。中美超过200个基点的利率差持续驱动借贷需求。香港正从人民币积累中心蜕变为全球融资枢纽。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入新的阶段。彭博社悉尼斯报道，这个趋势正重塑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因为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还有将财资管理、对冲和融资活动向香港集中等等，都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六月份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占比从五月的2.75%升到3.1%，全球支付排名在第六位，连续徘徊2个月之后重回第五。六月份的美国国际美元国际支付占比继续全球第一，但是从五月份的50.73%回落到50.1%。上海方面要探索引入境外离岸人民币资金，支持境内科技创新。这是上海市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了《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而上海市金融办会同上海证监局、市科委、市国资委在23号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对近日出台的这个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进行了解读，当中包括既突出金融改革创新突破，又注重配套制度环境营造，在提升早期投资领头定价能力，还有构建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同时要发挥资本市场关键枢纽等等，也要优化配套制度环境。上海证监局表示，要推动股债融资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要积极打造上海金融创新试验田，促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财政部长蓝甫安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谈到，要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说扩大内需是稳定经济，也是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

是战略之举。文章谈到，一方面要立足当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扩大个人消费贷款跟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领域，提高贴息上限；但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加力支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供给质量。在当前环境之下，中国是非常支持科技企业的，而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也加大了压力。我们下期回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顾，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能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和美国在 AI 领域的你追我赶，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想尽各种方法来压制中国的 AI 科技企业。最新的一个方法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表决通过，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被认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关键硬件的设备。路透社报道， FCC 搜出一份企业清单，当中包括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等等。 FCC 的主席卡尔说，这次决定是彻底堵住了零件方面的漏洞。另外，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星期三公开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开发最新的 Kimi K3 模型时，窃取了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先进大模型技术。之前月之暗面已经予以明确否认。
1: 据美国信息报周四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调查包括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否获取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如果调查结果显示月之暗面不当使用美国芯片，并借鉴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例如 Anthropic 公司的模型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商务部可能会将这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就在报道发布前一天，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技顾问克拉齐奥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掌握资讯显示月之暗面利用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进行蒸馏以开发 K3 模型。他又指月之暗面建立了一套内部平台，大规模针对美国 AI 模型进行秘密蒸馏，并可不断切换不同方式存取模型以避开侦测。但针对有关蒸馏模型的传闻，月之暗面公司企业业务负责人黄振兴本周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直接否认，表示 Kimi K3 性能的跃升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于现有模型的蒸馏复刻。克拉齐奥斯还在贴文中称，月之暗面违规取得搭载英伟达 GB300 AI 芯片的服务器，并且已经在泰国使用或被用来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美国方面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3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为什么美国企业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非常害怕中国的科技企业，然后呢，美国白宫要出手来威胁中国的科技企业？我们就来看看从最新发生的事情，比如说OpenAI 的模型罕见的失控，他们这个越狱了，还有就是 Kimi 的价格让美国的 AI 企业也非常的烦恼。日经新闻谈到了 Kimi 让美国的 AI 面临技术大众化的风险，说 Kimi 不仅是他们的性能逼近了美国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的顶级模型，而且他们的高性能价格又比较便宜，就会打破美国的高性能高价的 AI 商业模式，这使得他们的巨额 AI 投资的回收预期会亮起红灯。因为中国的 AI 价格比像是 Anthropic 他们的 Fable 低了70%，比他们的第二梯队模型 Opus 4.8%跌了40%。另外 ，OpenAI 21号承认，他们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 AI 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 Hugging Face 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也予以证实。他们说，为了应对这个极不寻常的 AI 入侵，当时立刻使用美国最顶尖的大模型寻找解决方案，但由于美国模型的安全机制严苛且僵化，无法区分受害方和入侵者，他们的请求，也就是抱抱脸的请求遭到拒绝。紧急关头，抱抱脸公司求助于中国同样强大而且开源的大模型，最终成功化解这次入侵。这就是中国的智谱公司，就智谱被认为是救驾的企业。金融时报说， OpenAI 的模型自主逃逸事件暴露了 AI 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的风险，不只是这种智能体这个 军备的竞赛，另外还有就是从投资上来说也是一种军备竞赛。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已经将到2030年的算力开支预期从今年较早时的6000亿美元上调到大约7500亿美元。OpenAI 智能体的测试变成了是攻击。那么看到中国的智能AI 科技企业呢去救驾，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实力。从这方面，不只是这方面，方方面可以看得起来呢，这个如果不用中国的科技企业的话，损害的或损失的会是全球。所以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这么说。黄仁勋说，中国的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公司应该被批准使用。黄仁勋22号表示，美方的企业理应该正常使用非常优秀的中国模型，并且说美国不需要畏惧中国的开源模型，因为真正的风险是美国国内主张封锁模型的声浪。之前 OpenAI 和 Anthropic 指责中国竞争对手窃取他们的模型。黄仁勋认为，美国公司绝对应该被准许使用中国的模型，并且断言中国绝不可能把美国公司挤出市场。但是开放开源模型，降低 AI 使用门槛，扩大整体市场，带动芯片、算力等等的需求。我马上来分析
3: 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原来是美国的这些闭源公司不让中国公司和中国客户使用他们的模型，一直都不让。但他现在言之确凿的指控说，你蒸馏了我的技术，能够发现我的公司的水印。其实呢，你要这么发现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模型当中也有很多是中国公司的水印的，对吧？所以就是谁说话大声就谁说了算。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两家公司要推动特朗普政府不让美国人去用中国的模型，说你不能够再用他的模型，再用他就更厉害了，你给他提供数据来进行训练。但是呢，恰恰中国这些公司的模型和他们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源的，而且呢，你就是把它拿下来之后自己调整这个权重啊，就在自己本地化来部署，不用担心自己的数据被这两家公司给拿走。所以核心问题就来了，这两家公司以后的故事就很难再讲下去了。因为他说，哎，我要很多的算力，我有很多的数据，然后呢，我就不断地去推进到 AGI， 就是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实际上就这次的逃逸事件很可能就是已经是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了，就这个智能体啊。所以就现在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 AGI 是这么来的，对人类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而美国呢，现在还沉迷于那一套，就是他的这个打法是被这两家公司给主导了。所以黄仁勋在这个关键时候就指出了一针见血，说不要害怕中国的，而且是开源，让全世界来接受监管，来共同来管理 AI 才是未来的正当的途径。
0: 谢谢文辉。美国科技企业公布业绩，不管是谷歌又或者是特斯拉，都是有利润增长的，但是居然都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的负数，都是因为对 AI 等等方面的大幅度投资 AI 投资所拖累。谷歌在第二季度出现了从2004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自由现金流的流出，因为庞大的 AI 基础设施支出，让它从一家轻资产企业转变为一家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他们自由现金流降到了-60亿美元。至于特斯拉，第二季度的财季营收大增，但是 AI 和机器人支出拖累现金流转负，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为-11亿美元。马斯克也谈到了人形机器人量产是特斯拉有史以来量产难度最大的产品，因为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的部件都是全新的，而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也正出现了降价导致利润下降的情况。那么他也表示说，特斯拉跟 SpaceX 的业务重叠增加，不排除合并的可能，也就是他的电动车业务跟他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有合并的可能。于是特斯拉现在处在非常尴尬的阶段，汽车卖利润越来越薄，而 AI 故事越来越贵，他该怎么办？
3: 马斯克显然是从资本市场赚了最大的一笔钱，他还想赚更大的钱啊！你看他原来打包把那个 XAI 啊，还有呢他自己那个推特收购了那个 X，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包，其实都不赚钱的。用这个低空轨道这个事情、星链这个事情，还有太空算力，就筹了历史上最大一笔钱，这笔钱比我们想的要多啊！看到是750亿美元，然后呢，通过这个配售的绿鞋的机制，又加了110亿美元，就是从资本市场上 凭着故事就拿回860亿美元啊。但是呢，他一弄完之后马上又发了250亿美元的债，算起来就是1110亿美元。那马斯克觉得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讲个故事就行了。所以呢，现在呢，他就说我还有更大的故事，我要把这个特斯拉也把它拼到一块，然后呢再换股啊，再就肯定是要继续集资嘛。而特斯拉背后是什么？就是自动驾驶加上所谓的人形机器人。他原来讲的是每一个人要配一个人形机器人，但是这个故事大家听的是不是也很有，但是问题就是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他老说量产，到现在也没见着。而且呢，中国的机器人开始不断的这个出来，而且现在无论是他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这个生产线都越来越快。所以从这点来看，马斯克这个故事啊，它很难再形成闭环。因为毕竟在他讲这个 SpaceX 的时候，那个星链的低轨还是他垄断的，现在慢慢的估计中国大概再有一年时间就会大量的可重复发射的这个火箭把自己的卫星打上去了。但是从下边的情况来看，马斯克讲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下一步怎么办。马斯克已经把最大那块蛋糕给切走吃掉了，所以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怎么集资，他讲什么故事，他们必须得用白宫，他们去游说白宫来讲，把中国公司给弄出去。那至少他要在 IPO 之前这故事要很闭环。但现在问题就是马斯克现在都出现现金的负的，现金流负的，然后呢另外那么大的科技公司，他也其他的公司也开始出现负的，包括像 Meta 现在直接就说我可能以后不要这个数据中心，我就甩卖给人家或者是我租给人家，这都是现在美国科技公司在盘算未来的路径。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天连续第十三晚对伊朗再实施空袭，伊朗多地响起了爆炸声。根据美媒报道，伊朗拒绝特朗普所提出的停火方案。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再袭商船，美方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持续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4号宣布，美军连续第十三晚对伊朗在实施空袭，伊朗有多座城市就响起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就指，美军这次打击目的是要追究伊朗责任，并且要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于霍姆斯海峡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而伊朗的阿巴斯港还有安迪梅什克、阿瓦市、格什姆岛等地都传出了多起的爆炸。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天稍早发文指，自日前恢复了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有12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另外也瘫痪了一艘。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23号已经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停火方案，该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报道就指呢，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份停火方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但是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在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不愿意接受一项没有办法解决霍姆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性协议。据悉，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期是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就访问了伊朗，并且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则表示，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于美国的荒谬贪婪的观念。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在升级，伊朗官员就透露指，伊朗武装力量正在预判要准备应对战事扩大的可能性。另外，这是伊朗媒体的报道，在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当地时间的23号再次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而伊朗对于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没有设定一个最后期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科威特的阿迪里营地。伊朗媒体报道，美国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再次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一方就否认袭击科威特发电厂，称有关报道纯属虚假信息，意在误导舆论。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布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及敌对行径，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公开证实，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参与了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动，意思伊朗是行使合法正当的自卫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方摧毁了一套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以述革命卫队海军导弹部队指挥官称，伊朗拥有数倍于应对美国所需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晚间遭到至少2枚美国导弹击中。拉拉克岛也传出爆炸声，但伊朗官方辟谣，相信只是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违规船只。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集中在呼吸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火势猛烈，车辆警报声四起。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袭击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但天亮后这个口岸已恢复正常通行。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55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为此做好准备。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 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眼还眼的言论称，美国总统的政策是以头还眼，伊朗必将付出代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已从疯子游戏转向绝望者游戏，若伊朗基础设施遭攻击，将采取更强烈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会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应对计划。而革命卫队同时也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能够使用其军事设施参与到针对伊朗行动，那么相关基地也会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李约珍·塔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有外媒在报道说，伊朗在本月中旬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还有空运的一些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设备，包括一些黄金，要对胡塞武装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但目前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承认这样一个消息。对于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油轮一事，多国都在表示谴责。据报，两艘共载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油轮，23号已经由曼德海峡驶离了红海。而随着红海局势在升级，有中东的原油买家正在考虑要绕道于地中海进一步提货。
3: 路透社23号援引四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据报，这架马汉航空的班机载有10至21名革命卫队人员，原定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但由于机场遭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袭击，飞机转飞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了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两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油轮的袭击，称这些袭击不负责任，是严重的升级行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 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两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比如从埃及的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提油。据报，如果买家希望在地中海提油，沙特阿美或将原油从红海港口沿部运往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再通过管道向北输送至西迪克里尔，会有买家在盐埠港提油后自行安排后续埃及的物流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再次在袭击商船，美方会追究的是伊朗方面的责任，并会对于伊朗和胡塞武装要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再卷入到美伊战争。
4: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宣称，已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此举恐进一步扰乱中东石油运输，并加剧国际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如果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商船，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一年前美国曾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原因是该组织袭击商船，扰乱国际贸易。但在随后美国与伊朗发生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基本保持克制。然而胡塞武装如今再次发动袭击，并于前一晚向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开火。特朗普进一步警告称，若胡塞武装继续发动类似袭击，美国不仅将追究伊朗的责任，还将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打击。对于胡塞武装袭击两艘沙特油轮一事，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发出警告，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伊朗战争。卢比奥表示，胡塞武装在本轮美伊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克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目前胡塞武装虽受到伊朗方面的鼓动，但不应进一步介入当前局势。卢比奥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并非积极信号，美方将继续关注后续动向。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遭袭的两艘沙特油轮分别为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随着地区冲突持续扩大，全球石油供应面临进一步收紧的风险。国际油价自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能源冲击持续保持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军在最近以回应伊朗袭击的霍姆斯海峡商船作为理由，连续对伊朗在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

0: 特朗普23号就表示，美国将用他们所控制了伊朗方面资金用来赔偿，因为伊朗方面袭击受损的船只，包括一些货物。 这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即刻起要针对船舶货船或是相关事务造成的任何及所有的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且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进一步赔偿。特朗普还称，尽管此类型的赔偿金额可能会十分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朗普并未提供此类的付款将会如何进行，包括美国是否会直接的向航运公司来付款。而根据业内的专家就在测算，受到美国单边制裁的影响，伊朗合计约有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遭到了冻结，其中在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金就大约有20亿美元左右。 现在，以色列方面正在积极准备要和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就会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方面的攻击，就会以武力进行还击。现在媒体在报道的是，以色列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计划要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在20号晚间进入到了最高警戒状态。与现在是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也开始开放一些公共的避难所，以应对伊朗导弹的威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梅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 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搞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此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 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和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在官网上已经在发布通知提醒，在以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小心关注形势，做好安全的防范了。通知当中就指，当前的中东局势持续在紧张，冲突严荡。媒体报道指，以色列已将战备的状态提升到了最高水平。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就再次提醒，在以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形势变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远离军事机构还有敏感的设施，近期非必要是绝对不要外出。同时要提前熟悉周边的避难设施，还有避险的路线。一旦听到手机的预警，包括防空警报，务必要在第一时间进入到了避难设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而通知就指，如果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要及时的报警，并且和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 进一步的联系。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就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一个决议，所以现在外界对于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担忧也正在持续的加剧。
2: 美国国会众议院23日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 该决议由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提出，旨在限制总统在国会未正式宣战，也未授予特定武力使用权限的情况下，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实施军事占领。表决中，四名共和党众议员打破党派立场，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赞成票，分别是密歇根州的巴雷特、宾州的菲茨帕特里克、俄亥俄州的戴维森以及肯塔基州的马西。投票前，贾亚帕尔与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向同僚表示，在美伊双方爆发新一轮直接交火后，国会有必要依据美国宪法第一条所赋予的权利，重新行使对战争事务的监督职责，并明确表达对未经国会授权军事行动的反对。这是众议院第二次就限制总统继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的权利进行投票，也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后的首次相关表决。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对一项类似决议进行投票，该决议旨在谴责特朗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这是停火协议失效后参议院首次就这一问题进行直接投票，最终表决结果为47票赞成、49票反对，未能获得通过。这也是今年以来参议院第12次就伊朗战争权利决议进行表决。近来，民主党人多次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推动相关投票，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随着共和党内部对这场战争的不满情绪逐渐升温，这一行动也开始获得更多共和党议员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这个前提条件是沙特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并且要和以色列实现关系的正常化。特朗普当天是在社交媒体上称，美沙协议呢，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的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的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特朗普强调，美沙协议如果要获得批准，这个前提是沙特也要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要和以色列实现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同一天表示，美国与全球的任何国家签署民用的核能协议，都有配套监督机制，杜绝有关技术被用于核武器的研发。他也进一步证实，美国已经和阿联酋达成了类似的合作协议。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方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泽连斯基表示会和美国的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8: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爱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9: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7: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
11: 8月1日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1: 歡迎。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美中高层的互动在出现重大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就在活动上亲口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就会访问美国，双方预计会就人工智能、双边关系还有其他的重大议题举行会谈。
13: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

0: 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制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的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蓬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3: 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1: 好，来关注这则消息。24号，中国海警依法对位于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的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了进一步的管制措施。再来看到的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制裁名单当中包括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多家的炼油厂。卡拉斯就指第21轮制裁方案当中共涉及了218个实体或个人，这是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名单当中就包括有100多家的银行、加密货币的运营商，有40多艘的影子舰队的舰艇，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的多家炼油厂。此外还包括有50多家的军工企业，涵盖参与到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等。此外，欧盟允许希腊能够根据在2022年2月24号所签订的合同，继续向第3国再转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此有限的豁免目的是要确保希腊方面支持对俄制裁方案。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之间存有矛盾，遭到了总统泽连斯基的解职，而乌克兰国内连日来不断在爆发抗议，要求费多罗夫要复职。而费多罗夫23号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所提供的其他职位的选项，只想要恢复防长的职务。
4: 费多罗夫当天表示，他感谢泽连斯基提供的所有选项，但他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以外的任何职位，因为如今乌克兰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与前线士兵一起真正决定战争走向。费多罗夫补充指，除了国防部长，没有任何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即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萨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泽连斯基近期言论显示，他仍无意改变这一立场。而乌克兰民众就连续多日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坚持要求让费多罗夫官复原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方将会和美国的雷神公司要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0: 斯基在基辅与雷神公司的副总裁德安托纳进一步会面，会后表示雷神公司作为实力雄厚的防务企业，其装备在防御俄罗斯的袭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会上双方重点探讨将双边合作提高到新的层次，研究由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要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和关键的防空装备。泽连斯基强调，这正是他死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所达成的共识，而当前急需要推动相关计划取得实质的进展。他更指乌美两国政府以及私营机构团队将会保持密切的沟通，以落实相关细节，并对于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表示了感谢。我们再看到，这是古巴国家电视台23号的报道，古巴军队结束了在境内为期有半年的系列军演活动，并对于表现优异的军人给予了表彰。好，报道就指呢，在古巴的马坦萨斯的军事区，大约有300名的军人参加了演习，期间是运用地面的火炮、防空系统等多种的武器装备，展现出了出色的射击还有协同作战能力。报道就指，近几个月来，古巴的各个军区频频在举行此类型的演习，目的是要应对美国对古巴动武的持续威胁。美国媒体在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个月作出两项有关于行政权的裁决，被法律界视为是近年来最重大的宪政转折。而这两项判决不但是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也同时定义的是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其中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案件虽然是暂时的遭到驳回，但是以5-4这样一个判决，说明是大法官阵营的分歧巨大，未来的判例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
1: 纽约时报称，在2025年，特朗普通过邮件解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劳特等人后，遭到对方起诉，主张其解雇违法。6月19号，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美国总统拥有随意解雇绝大多数联邦独立机构领导人的宪法权利。但在同一天，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阻止了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尝试，是最高法院保住美联储独立性的关键判例，是总统不能随意干预其领导层。报道指，斯劳特案的法律意义远远超过于库克案。法院裁定，即便国会立法规定总统必须有正当理由才能罢免某些独立机构的负责人，总统仍可无理由将其撤换。这也意味着最高法院6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支持了一种权力空前扩张、制衡极少的总统制度。报道称，这两项裁决都建立在所谓单一行政权理论之上。这一理论认为，总统应当完全控制行政部门，因此国会无权通过立法保护独立机构负责人，使其免受总统的罢免。不过，多数法学家认为，这一系列裁决是一场激进重塑美国政府的开始。报道指，裁决代表最高法院不仅允许总统撤换一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也暗示他可以解雇许多独立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好，下集回来将会带给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稍后见。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24号公布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22号到23号应邀访问的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了磋商，会见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同国会的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的意见。 现在看到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了公告，宣布会依照指示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工为由，对前60大的贸易伙伴要加征10%到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性的全球关税，会在美东时间的周五就会到期，而届时新的关税就会同步生效。
2: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 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15%的对等关税无效。 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届时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 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于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现在加拿大政府会不惜一切的代价，要维护好本国的利益。
3: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1: 好，卡尼在当天就被记者问到不惜一切代价到底是什么样意思，要求要透露一些具体的细节。他只说呢，措施包含了多个方面，但他不会赘述全部的内容。这关键在于如何发展好经济，并且进一步提供支持，以实现贸易关系的多元化。同时，政府也会为直接受到关税影响的行业来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此外，卡尼也被问到的是，加拿大政府在去年取消了许多反制关税措施，现在是否愿意考虑？ 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卡尼同样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实际的行动，只表示一切都会取决于和美方的谈判结果。 今天的财经热点带你看到的是全球的科技股遭遇到严峻的一个抛售潮，中国的科技股依旧是难以独善其身，迫使监管层和所谓的国家队在快速的出手。有分析认为，股市的修复难以单靠国家队再撑起来，但带来的是重要的支援。
0: 期，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冲击多个股市，特别是日本和韩国以至于台湾等科技企业占据重要地位的股市。不过沪深股市也难以幸免，受到牵连，沪指上周触及11个月新低，周线跌幅超过5.8%，是2024年一月底以来的最大跌幅记录。双创板处于暴风眼，跌得更惨。科创50指数周线急跌近17%，是历史上最大跌幅记录。创业板也重挫超过10%，是过去5年半来最大跌幅记录。一些市场人士形容，市场出现恐慌情绪，而且集中爆发，也促使监管层从不同渠道出手。被视为国家队的国资委旗下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率先宣布大幅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合计投入约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并明确表示后续将会继续加码，是继去年4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入市。证监会也密锣紧鼓会见各界，先是与各层次的投资者会面，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证监会又召开上市公司、行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系列座谈会，深入研讨现在的市场形势，表示希望上市公司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由险资到上市公司都呼应号召，中国人寿、平保、太保和新华保险都表明会加大优质核心资产布局，加大权益资产投资强度和新兴产业等投资力度。上市公司也纷纷宣布回购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股份，甚至提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便披露中期股息分派计划。光是周一已经有过100家公司密集公布回购和股东增持等计划，回购上限过100亿元。有私募指出，光靠国家队不足以止住股市的跌势，必须要有足够的流动性，用巨大的涨势迅速打破市场的悲观预期，才能避免市场陷入抛售的向下螺旋。分析师也指出，国家队的快速出手和上市公司的响应可以帮助缓解个股层面的恐慌，但更长远而言，稳住市场情绪可以换来更多喘息的空间和时间，稳固高科技行业，并改善估值过高和盈利有限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继续关注中国。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iPad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下午闭幕之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了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了会议成果。他就指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4: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5: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

0: 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1: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0: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1: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2: 在4号7:33，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的是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的把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共有5颗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已经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本次任务采用的是拼车发射的模式，5颗卫星覆盖太空数据中心的技术验证、空间碎片的监测、红外智能遥感、星上智能计算、商业气象5大的应用领域，其中包含国内首颗的商业空间碎片监测专用卫星甘德1号01星，验证太空数据中心的新型能源和散热技术的晨光1号卫星。利剑一号是目前中国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到目前为止累计把111颗的卫星成功送入到了太空，也成为了国内唯一发射卫星总数突破有100颗的民营商业火箭型号。好，带您来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在4号上午的6点发布是台风的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会在25号的晚间到26号的早上，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3: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海事局23日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于24日12时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也将于24日18时前全部停航。广东海事局也已启动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逐步落实防台措施。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以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确保随时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央气象台24号早上6点发布的是暴雨的蓝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在黑龙江、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迎来大到暴雨，在山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此外，在山西的东部和云南的中部，包括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在新疆、甘肃、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24号大白天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在甘肃多地气象部门22日开始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23日下午，敦煌市、金昌市、武威市相继升级为红色预警，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甘肃酒泉21日起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温度可达

0: 40到42摄氏度。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设置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站内配备饮用水、药品等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重庆21日至23日出现了大范围高温，重庆沙坪坝、江津、潼南等12个区县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重庆市气象局23日下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立法会议员23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在上午是在国家的行政学院出席了专题讲授，下午分别实地考察了新制生产力、基层立法工作，还有城市活力活化项目，要借鉴当地的经验。
2: 香港立法会议员早上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议员认为，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肩负着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履行的重要宪制职能，有责任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区政府解决社会老大难问题。同时，在行政主导下，要加强在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增强法律的针对性、事实性和操作性。下午，议员分为4组实地考察，其中一组考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和应用项目。首先前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听取小米集团代表介绍智能化工厂的规划布局，并参观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其后到同样位于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考察，观看全国多家企业制造的机器人，以及其在工业制造、医疗养老和仿生动物的应用。议员认为，为创科产业发展拆墙松绑，需要政策、法律和资金配合和支持。对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包括立法会正审议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另一组议员前往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创新科技应用。他山也是首批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科研合作意向协议的中关村科创企业之一，以帮助他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议员认为，立法会可更积极支持当局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结合，携手发展高质量产业，将创科成果带落地，同时发挥香港优势，助力更多内地创科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其中一组议员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参观南磨坊乡人大代表之家和立法联络站，了解当地基层立法工作，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交流。另一组议员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将传统胡同院落与现代建筑设计融合。议员在参观中了解如何在改造更新中为传统商业项目注入新活力，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议员将继续在京考察，并于星期六返回香港。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中国银行联合多家金融、物流、法律等领域企业和机构，23号在深圳发起了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发起方表示，联盟将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
3: 7月23号，中国银行等10家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将为出海企业建设国际网络、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服务。中国银行也发布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的2个阶段，提供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中国银行表示，面对中资企业出海规模持续扩大，出海联盟将为中资企业打造资源更加集中、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
4: 中资企业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企业出海规模持续扩大，出海方式日益多元，出海质量不断跃升，展现了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对于优化全球产业链格局，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促进国际产业与投资合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银行联合其他九家发起单位将共同组建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汇聚金融、法律、财务、物流等多方资源和力量。中国银行，我们的期待是出海联盟能够成为中资企业出海最得力的助手、最安全的港湾、最可靠的伙伴。
3: 中国在全球超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5.2万家，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黄牌大放送。
6: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5: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7: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8: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5: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去中亚寻商机，
2: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3: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4: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3晚的打击。伊朗军方称已针对美军计划制定应对方案。联合国警告，中东局势正失去控制，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争端。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宣布，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多座城市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此次打击旨在追究伊朗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造成的威胁。 伊朗阿巴斯港安迪梅什克阿瓦市格什姆岛等地传出多起爆炸。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发文称，自日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另瘫痪一艘。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该方案由伊拉克总理转交至德黑兰。 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但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并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据悉，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期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之后，访问了伊朗，并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则表示， 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美国荒谬贪婪的观念。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伊朗官员透露，伊朗武装力量正预判并准备应对战事扩大的可能性。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再次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而伊朗对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也没有设定最后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 科威特的阿迪里营地，伊朗媒体报道，美国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再次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伊方就否认袭击科威特发电厂，称有关报道纯属虚假信息，意在误导舆论。约旦巴黎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布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及敌对行径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公开证实，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参与了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动，因此伊朗是行使合法正当的自卫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方摧毁了一套美国萨德反导系统。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已述革命卫队海军导弹部队指挥官称，伊朗拥有数倍于应对美国所需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晚间遭到至少2枚美国导弹击中。达拉克岛也传出爆炸声，但伊朗官方辟谣，相信只是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违规船只。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
2: 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呼希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火势猛烈，车辆警报声四起。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袭击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但天亮后，这个口岸已恢复正常通行。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55人死亡，600多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为此做好准备。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眼还眼的言论称，美国总统的政策是以头还眼，伊朗必将付出代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已从疯子游戏转向绝望者游戏。 若伊朗基础设施遭攻击，将采取更强烈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李约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增加，持续时间延长，国际法遭到漠视，尤其是中东局势正在失去控制。中方则呼吁美伊战争的有关方立即停止对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世界各地的冲突在数量、复杂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上都在增加，中东局势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个危机引发另一个危机，而随着冲突蔓延，各方原本的政治目标也逐渐被持续不断的军事对抗所掩盖。
5: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It's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the unimaginable.The region is being pulled into an ever-widening circle of confrontation. One crisis feeds another, one escalation triggers the next. As this dynamic spreads,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scured by the confrontation itself.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和平解决争端是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履行的宪章义务，各方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处理分歧，反对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在谈及美伊冲突时，孙雷表示，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有关各方应保持克制，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6: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谋稳定的强烈呼声，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4: 孙磊还表示，安理会成员应减少对立，寻求共识，各国也应该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避免选择性的适用国际法。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以色列正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时间24号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的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号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已经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导弹威胁。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在官网发布通知，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通知指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紧张，冲突严荡。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已将战备状态提升至最高水平。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形势变化，保持高度警惕，远离军事机构和敏感设施，近期非必要不外出。同时提前熟悉周边避弹设施和避险路线，听到手机预警和防空警报，务必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通知指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将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新关税。英国政府启用新首相办公地点北方唐宁街10号。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个月前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10: 欢迎你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9: 欢迎。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时隔9年，中国与加拿大22号在北京再次举别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双方同意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领域合作。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与加拿大总理外交和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莫里森共同主持对话，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在安全领域达成的合作共识，发挥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作用，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领域合作，助推构建两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将在美东时间周5到期，新关税届时同步生效。
12: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美东时间周5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届时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13: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We're ready.
11: 卡尼当天被记者问到不惜一切代价的意思，要求透露一些具体细节时，只是表示措施包含多个方面，他不会赘述全部内容，关键在于发展经济和提供支持，实现贸易关系多元化。同时，政府也会为直接受到关税影响的行业提供财政支持。此外，卡尼也被问到加拿大政府在去年取消了许多反制关税措施，现在是否愿意考虑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卡尼同样没有说明实际的行动，只是表示一切都取决于与美方的谈判结果。乌克兰重大人事风波还未结束，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平息民意撤换了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但前防长费多罗夫并没有官复原职，民间抗议示威的活动仍然持续。泽连斯基提议任命费多罗夫为副总理，负责军事创新事务，不过费多罗夫没有接受。
2: 泽连斯基解职改革派防长，引发乌克兰自2022年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前防长费多罗夫与前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矛盾公开化，虽然泽连斯基同样解职了瑟尔斯基的总司令职务，希望能平衡矛盾，团结各派力量一致对外，但费多罗夫并没有接受总统提议的多个职位。
14: На жаль, такого союзу не сталося раніше. Безумовно, я вважаю, що Михайло в команді.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йому кілька посад, остання посада, щоб не йти в деталі всіх наших зустрічей. Остання посада віце-прем'єр-міністр України по військовим новаціям. І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тому що повинна бути координація новацій з керівництвом. З керівництвом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 з керівництвом, з главкомом нашої армії, і з Генштабом, і, безумовно,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України.
2: Зеленський до медіа 表示，今年冬天，乌克兰要么将面临战争的新一轮升级，要么将与俄罗斯展开谈判。普京目前正在为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动员以及扩大战争做准备。美国方面有几项新的提案和计划，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应该在秋季之前举行会晤。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正式启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新的首相办公地点——北方唐宁街10号。声明中称，北方唐宁街十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此举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与分权政策，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将出席。声明还称，伯纳姆预计今后每周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对谷歌处以8.9亿欧元的罚款，认定其在谷歌搜索和谷歌市场两项业务中违反数字市场法，损害市场公平竞争。
15: 此次欧盟重罚谷歌，也是欧盟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最新一轮监管行动。其中，谷歌因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等服务，被罚4.6亿欧元；因限制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通过谷歌应用商店以外渠道购买应用或服务，被罚4.3亿欧元。
16: Google has just been fined €890 million for 2 breaches of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First.A fine of €460 million in the self-preferencing case. Second, a fine of €430 million in the anti-steering case. Google does indeed not allow app developers to steer consumers to cheaper alternatives outside of Google Play.
15: 欧盟委员会表示，在调查过程中曾与谷歌举行80至90次会议，最终依据充分证据作出处罚决定。针对谷歌指责欧盟打压美国企业创新的说法，欧盟回应称，真正阻碍欧洲创新的是大型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监管的目的正是恢复公平竞争环境。

0: 款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且仅认可现金形式，股票、ETF 及债券等担保证券不再计入存款余额。上述的两项措施原定于8月份实施阶段，现在提前合并至7月31号同步生效。新规适用范围涵盖韩国国内及海外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单一股权杠杆产品，包括以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为标准物的国内产品，以及特斯拉、英伟达等海外个股杠杆 ETF。对于7月31号前未能完成系统升级的证券公司，监管机构将建议其限制此类产品的新交易。24号7时33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坚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等共计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本次任务采用拼车发射模式，5颗卫星覆盖太空数据中心技术验证、空间碎片监测、红外智能遥感、星上智能计算、商业气象5大应用领域，其中包含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专用卫星甘德一号01星，验证太空数据中心新型能源与散热技术的晨光一号卫星。利坚一号是目前中国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至此已累计将11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也成为国内唯一一个发射卫星总数突破100颗的民营商业型火箭型号。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2: Armalek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1日发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已追平美国。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若计入购买力因素，中国2024年的研发支出更是已经超越美国，并指这种由国家统筹、全社会协同发力的科研模式，让美国面临冷战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挑战。为回应中国的高速发展，将对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进行结构性重组，包括削减对高校及传统机构的常规拨款，转而直接资助一线科学家，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反应更敏捷的新型科研体系。此外，白宫已于22日宣布追加超过50亿美元联邦资金，用于扩充该项目及相关国家科技计划。分析相信，有关拨款是用于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与量子技术，全面对标中国在 AI 加实验基础设施领域的融合速度。一场关乎未来霸权的科技角力已进入落地倒计时。其他主要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日发布消息，连续第12日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军在21日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也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载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23日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三艘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日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及莱拉号两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日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伊朗对科威特等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导弹袭击，让特朗普都公开表示他没有料到。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援引特朗普早先说伊朗导弹力量已被彻底摧毁的政治断言，严厉质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为什么已被宣告瘫痪的对手依然能够掀起高强度的打击，战争预算又为何面临严重超支。现在看来，美方对伊朗的军力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不断出现战略与战术误判，这自然让人产生谁应该为判断失误、政治误导和财政无底洞的承担责任的一个疑问。那么美方在战前及第一轮轰炸后多次宣称伊朗已经丧失反击能力，这个严重的误判应该是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情报评估的盲区，美军依赖空中侦察与卫星影像进行战果评估，重点打击伊朗的固定发射阵地、雷达站和已知的库房。然而，伊朗多年来构建了深度地下化、高机动的导弹城与隐蔽发射车，具备极强的战场生存与分散隐蔽能力。美军摧毁了显性目标，却低估了隐性存在。第二，政治口号绑架客观研判。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白宫与行政当局急于的向公众和盟友展示快速战果，往往将阶段性的战术下压制夸大为彻底的歼灭。当最高层公开发表说对方已被完全摧毁的断言之后，军方和情报系统内部也容易形成确认偏误，导致后续对潜在威胁情报的忽视或压制。第三，就是低估对方韧性与消耗战能力。美军高层习惯于击垮常规国家防空体系的闪电战模式，却低估了伊朗在遭受首轮打击之后的分散指挥能力以及持续发射突防的能力，直接导致前方防空部署如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面临巨大的拦截压力与高昂的消耗成本。那么谁应该对一场烂尾战争负责呢？误判呢，应该并非单一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的决策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履职的失当。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作为国防领域最高的文官首长，核心职责就是确保军方提供真实的情报评估，并对战争预算、后勤与总体战略风险进行严密的把控。如果他听任并采纳过度乐观的战果评估，或者呢为了迎合总统啊报喜不报忧，那么又在战争预算上出现巨大缺口，未能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所以首当其冲就应该受到国会的问责与审计。第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提供最准确的军事专业评估、对手能力分析与战场动态的研判。如果军方指挥系统在战前对伊朗导弹的存量、隐蔽能力和反击意志做出战略误判和战术误判，那么在首轮打击之后呢，又未能准确评估对手残余力量，导致防空部署出现虚滞与空洞，这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第三，依据美国宪法，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对对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后果要承担最高政治与宪政责任。过早的公开发表与现实不符合的所谓战果宣誓，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与国会，也为军方施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当战争费用远超预算，战局走向长期化的时候，总统必须为其整体战略抉择和政治定向向选民与国会负责。战术上的误判可以用技术与装备去弥补，但是被政治宣誓所裹挟的战略盲目，付出的将是高昂的财政与政治代价。如果决策层继续用口号代替战场现实，用掩盖代替审计问责，这场战争的预算与战略判断的双重溃败，终将演变成更为剧烈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4: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5: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4: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日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总统令，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特接任希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命 斯基比尤克新任总参谋长，这是自2024年初以来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层最大规模的大换血。这一重大人事调整不仅是对国防领域内部分歧的直接回应，也可能标志着乌克兰在面对长期化消耗化战局时试图彻底重塑战争方式与指挥模式的战略选择。近期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及高层矛盾公开化，暴露了军方内部在战术路径与路线选择上的深刻分歧。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陷入阵地战与消耗战，传统的重型兵力对耗难以打破僵局，如何以更低的伤亡换取更高的作战效率，一直是乌军寻求突破的核心方向。现年44岁的德拉帕特长期在大战区及陆军一线担任要职，属于典型的少壮派实战指挥官。他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和对现代战术的理解符合乌军新时代的领导特质。新领导层更加强调无人系统、电子战以及智能协同战术的深度融合。在人力物资资源受限的前提之下，利用非对称技术手段打击敌方后勤与高价值目标将成为乌军新的核心战术，可能加快有关改革，比如重塑总参谋部，提升扁平化指挥效率，进一步压缩决策链条，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局部战场形态。在缺乏大规模战略反攻条件的情况下，新指挥层预计将更加把重心放在弹性防御上，就是通过深度打击、无人机袭扰与局部精准反击，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手，同时呢要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乌军最高将领的重组效果。第一，就是在前线战术上，提升无人机与电子战效率，加快局部战术迭代，破解阵地防御压力大、武装就是装备与弹药补充仍受制于西方援助力度的难题。第二，就是在军队管理方面，缓和高层内耗，提拔重用年轻有才的军官，重塑部队士气与指挥信任。但新旧体系的衔接很容易出现战术配合的生疏，所以呢，需要新指挥官尽快的到位，并且呢快速立威。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泽连斯基会继续向西方盟友展现革新决心，争取更多的高端技术援助。总之，乌克兰武装部队此次最高指挥层的变动，标志着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技术迭代与结构重塑的新阶段。德拉帕特等少壮派军官走到台前，体现了乌军试图打破僵局、开辟新型智能化战争路径的雄心。然而，战术理念的革新能否快速转化为前线的实质优势，仍取决于后勤补给、技术落地速度以及在消耗战中的战略韧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真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日晚些时候证实，美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说，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行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2: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正在动摇甚至打破传统的核不扩散协议中的黄金标准，就是要严格禁止合作国自主浓缩铀和再处理，同意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协助沙特打造核基础设施，背后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伊朗近年来在核浓缩铀的技术问题上是屡屡取得突破，中东战局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利雅得的极度的焦虑。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那么沙特也将寻求

核武。发布了这个宣言，那么呢，外面呢都觉得沙特呢是有意啊，准备介入这个核力量或者核建设了。那么美方呢现在就介入协助沙特建立受其监管的民用核体系，既给沙特提供了抵御伊朗的安全定心丸，也通过美方的全程参与，将沙特的核进程牢牢卡在民用阈值之内，防止其走向不可控的秘密军用研发。第二，沙特发展核能的决心是不可逆转的，即便美国不给，利亚德此前也在积极与中俄法韩等国接洽。白宫深知，如果这一长达数十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的核能源供应链拱手让出，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技术主导权将被严重削弱。以技术换控制权是华盛顿排挤中俄影响力、重新锁定利亚德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关键招数。第三，通过向沙特出口高端核技术，美国不仅能为本国核工业如西屋电器等带来巨额订单与就业机会，更希望与此为纽带，将沙特重新拉回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网络，巩固其对区域局势的控盘能力。第四，美国在沙特开启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联合建立铀浓缩设施，不仅会引发国会内部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也将严重的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权威，并且给土耳其、埃及等其他中东主要玩家树立只要地缘筹码足够就能获取核技术的极其危险的先例。中东可能从美以对伊朗的单核对峙演变为多国寻求准核门槛的无序状态。第五，面对美国、沙特在军事与核技术上的进一步捆绑，伊朗极有可能以防备性升级为由，加速推进其高浓度铀浓缩与导弹研发，这就会导致美方原本希望避免的核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所以美国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能，名义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地缘遏制精算，却可能是华盛顿在面对中东影响力下滑与伊朗核危机时的高风险赌博。总之，当安全依赖于随时可能转化为武器的技术门槛时，中东距离真正的安全恐怕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继续袭击美军首施。
1: 以军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开放避难所防范伊朗袭击。
0: 美国对60个经济体加税10%至12.5%。
1: 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拒绝新职位，称只接受防长一职。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3晚进行打击行动，而中央司令部23号就表示，目标包括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等，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
0: 伊朗媒体就报道，有多地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有人员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首都德黑兰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的目标进行拦截。而伊朗卫生部23号表示，自美国在本月6号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45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3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包括阿瓦市、安迪梅什克、菲鲁扎巴德等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巴斯港，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报道并指，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包括在东南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卜达利口岸连续第2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其敌对行径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的官员就透露，伊朗23号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而方案是由伊拉克的总理转交到德黑兰。报道说，目前也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
0: 但是伊朗官员则表示，这是目前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并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根据了解，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期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之后访问伊朗，并且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则是表示，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美国荒谬贪婪的观念。而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伊朗官员就透露，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准备预判并且应对战事扩大的可能性。
1: 伊朗军方23号就表示，已经预测到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的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 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应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克兰报道。
0: 美伊双方持续的硬碰硬，局势将会如何变化呢？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德克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消息。
1: 李瑞晚
4: 你好。
1: 李瑞，我们听到了伊朗军方说将会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掌握到哪些最新细节？还有伊朗国内怎么看待冲突可能会扩大的相关可能性呢？
4: 好的，那现在毫无疑问啊，这个现在的冲突是会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呢，伊朗军方表示了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军方的知情人士透露，那么一个呢是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因为也曼胡塞武装现在在跟沙特那边在交火。那么如果是两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关闭呢，将会对全球的油价和经济带来冲击，那么也会给美国呢带来更大的压力。第二呢，就是扩大范围，包括就是先发制人袭击以色列。那么但是现在呢，目前呢都是伊方都是一些媒体的揣测，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我觉得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互相的威胁，以致呢就是现在的进一步的战争会进一步的扩大，是很危险的，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也要看到双方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所以呢就是目前呢双方呢都是在博弈。那么如果是有一方看到或者双方都看到军事的手段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可能还会坐下来谈判，所以并没有说就是没有谈判或者缓解局势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
1: 好，在这一段观察时间当中，谢谢李瑞的最新连线。因为现在伊朗就已经明确的说拒绝特朗普的停火方案之后，所以外界关注的是美国是不是会直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而伊朗战争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吗？
0: 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解读分析。郑先生你好。
5: 杨子你好。
0: 嗯，我们看到美伊现在双方互相袭击，也是面临着一个烈度升级的风险。所以解决冲突是否只有军事这一项的选项呢？另外，大战一旦爆发，将会造成怎样的局面？
5: 杨子，我们还记得在整整一个星期前啊，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们曾在点评当中说过啊，本周呢是有可能美伊的这种冲突啊会越演越烈，甚至也不断的升级。确实呢，这个周我们看到双方的冲突呢正在逐步的扩大和升级啊。美国呢已经13轮的袭击了伊朗，而伊朗呢不断的对周边的海湾国家美军的设施，包括一些其他基础设施进行了反击。当然啊，我们也看到呢，最近这个胡塞武装也加入了战团啊，在红海一带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游船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冲突啊正在进一步的演变啊，特别是当谅解备忘录和60天的谈判期呢已经是基本上关闭啊，已经是 collapse 啊，已经是崩溃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冲突的进一步的扩大和升级呢，确实是存在很大的一个风险。特别是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在昨天已经明确的说，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啊这个发动对伊朗大规模进行空袭这个做决定的准备啊，叫即将到来啊，他已经是信誓旦旦这么说了。当然，特朗普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啊，有可能会打，也可能呢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啊，那么扰乱军心啊，扰乱对方的战略部署。特朗普呢，有的时候呢会说啊，但是不打；有时候呢会打又不说啊，所以呢这种战略模糊啊，确实呢他在过去一直是玩弄这样的一种权术啊，一种策略。好了，那现在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未来48小时确实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爆发全面冲突这种可能性呢正在进一步的扩大。之所以这样的一个判断，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个呢，就是美军确实呢已经做好了各种的准备，我们看到，大量的40多架的这个空中加油军已经到位，B1 啊 B1。战略轰炸机已经是到位，在昨天呢已经是参战了啊。这个呢是一个重型的一个轰炸机啊，对这个轰炸啊伊朗的核设施呢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么 以军已经做好了准备啊，以军呢已经说随时可以这个投入战斗啊。那么特朗普呢说的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可以要求以军参与作战。那么所以呢，从军事上啊，美军和以军都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胡塞武装加入了战团啊，所以呢，对特朗普来讲，对国际能源价格来讲，确实呢造成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这是一个切实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如果不尽快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问题啊，那么确实呢，未来能源这个涨价呢还会进一步的上升，这是对美国的内部啊，无论是生活经济，还是对中期选举，都是造成越大的一个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个伤亡数字啊，现在在正进一步这个增加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特朗普呢，他很难承受这样的一种人员的一个伤亡，所以各方面的因素呢正在迫使啊特朗普呢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但是呢，他现在还没有做这个最后的一个决定。那么未来48小时或者是更长一段的时间是一个关键期。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说爆发全面的这种冲突化，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但是外交上的努力呢还在进行，特别是阿拉格奇就是伊朗的外长，今天呢会参加上合组织的外长会。那么中国外长、俄罗斯外长、巴基斯坦外长都会出席。那么这个呢，恐怕呢也是一个机会，就是劝谕德黑兰呢要再三的思考啊，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外交的策略，那么最终呢使得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回到这个谈判桌，用外交的这样的一种途径来解决现在的一个分歧和矛盾。那么当然外交的努力呢，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困难，外交的窗口啊正在越来越缩窄，所以呢未来48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恐怕呢是非常非常关键了。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另一方面，以色列正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24号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是遭到了伊朗的攻击，将会以武力还击。而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了美国计划扩大对于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在22号的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0: 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的多地已经开放了公共避难所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而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在官网发布通知，提醒在以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搞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外国媒体在23号的一个报道，伊朗本月中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并且空运了导弹和无人机相关的设备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胡塞武装以及伊朗方面都没有承认。而对于说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一事，多国也表示谴责。
0: 根据报道，有两艘一共载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邮轮，23号已经曼德海峡驶离红海。随着地区冲突的持续扩大，有中东的原油买家正在考虑绕到地中海提货。
1: 国际油价在5月以来其实已经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现在市场很高度的关注中东局势升级可能会带来的能源冲击。
7: 路透社23号援引4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

0: 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了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两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两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来赔偿因为伊方袭击而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外长就表示，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并不相关的未来赔偿是煽动性的恶劣心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的事物所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会由美国持有并且控制的伊朗资金来予以赔偿。特朗普还称，尽管此类的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是这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根据业内专家的预测，受到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合计约有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被冻结，那其中美国境内的冻结伊朗资金是大约有20亿美元。
2: 特朗普23号也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而特朗普强调，美沙协议如果是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东盟外长发布联合声明，敦促各方停止在中东敌对行动。
2: 而乌克兰将会与美国的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中高层互动再有重大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活动上亲自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就人工智慧、双边关系及其他重大议题举行会谈。
5: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
5: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6: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制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7: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就公布了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会见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还有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
4: 马朝旭并同国会参议和众议院的两院议员交流，并且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7: 进一步要关心是中国代表团23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
8: 中方指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对促进东亚发展与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溢，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与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也更加迫切。东盟将今年主题定为共同引领未来， 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方强调，地区国家应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多做有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为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周边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始终是东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中方表示，将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东盟与中日韩作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的作用，同各方落实好2023年至2027年工作计划，深化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扩展新兴合作，持续提升区域发展韧性与活力，为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方代表团也出席了当天的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外长会。
9: 王毅外长22日也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分别会见超过10个国家的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称，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方愿同。

0: 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认识到快速演变的中东局势，严当外溢，对平民生命安全、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以及包括地区贸易、投资、能源和粮食安全在内的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威胁。 双方达成多项共识：一是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包括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国斡旋其他有关各方支持的每一谈判进程。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通过严格遵守停火条款，在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1: 二是重申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和东盟呼吁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国际航行海峡内船舶和飞行器安全畅通持续的过境通行，并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保船舶和船员安全。三是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探讨，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电网互联互通、能源供应链、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能源技术创新、民用核能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
2: 支持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掘合作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位于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4: 据19年中国与加拿大22号则是在北京再举行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双方同意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相关领域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银博与加拿大总理外交和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莫里森共同主持对话，而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在安全领域达成的合作共识，发挥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的作用，要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领域的合作，助推构建两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3: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
4: 特朗普政府就说，之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而新关税目前也已经生效。而目前在政策发布之后，迅速引发大量的批评。挪威、巴西、澳大利亚
5: 都表示抗议，直指这新关税根本缺乏依据。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 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 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 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因为与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遭到了。

0: 总统泽连斯基的解职。乌克兰国内连日来不断的爆发抗议，要求费多罗夫复职。而费多罗夫23号表示，他拒绝了总统泽连斯基所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职务。
1: 费多罗夫当天表示，他感谢泽连斯基提供的所有选项，但他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以外的任何职位，因为如今乌克兰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与前线士兵一起真正决定战争走向。费多罗夫补充指，除了国防部长，没有任何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 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即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泽连斯基近期言论显示，他仍无意改变这一立场。 而乌克兰民众就连续多日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坚持要求让费多罗夫官复原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俄军在乌东南部扎波罗热战区持续的推进，而奥列霍沃也成为当前攻防焦点。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对奥列霍沃发动前行攻势，而乌军防线面临人员跟装备双重缺口。另外，有俄媒报道说，乌军原总司令瑟尔斯基等任内乌克兰累计失去了约大约有1万15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
1: 同时，俄媒体指出，在原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任内，乌克兰丢掉了阿夫迪耶夫卡、沃尔昌斯克、谢维尔斯克、米尔诺赫拉德、波克罗夫斯克和恰索夫雅尔，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等战略的要地。俄媒体强调，目前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进攻势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军队释放了
0: 2,200-26平方公里的前线的区域。梅里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里托波尔。周四，顿巴斯战斗主要聚焦在扎波罗热的战区普拉夫尼定居点，是扎波罗热战区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前沿支撑地。由于俄军轮换了失误， 当天，乌军进入到城镇的北部，并构建防御工事。在其东翼，俄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正稳步推进，从西面贴近奥列霍沃时，在刘比茨克和胡里亚伊波列之间的区域内，俄军第涅伯河和冬季群3个步兵师同步推进，企图实现对奥列霍沃 东南突击线的展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方将会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在基辅与雷神公司副总裁德安托纳会面，他在会后表示，雷神公司作为实力雄厚的防务企业，其装备在防御俄罗斯袭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会上，双方重点探讨将双边合作提升至新层次。研究由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等关键的防空装备。泽连斯基强调，这正是他此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所达成的共识。当前急需推动相关的计划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并指出，乌美两国政府及私营机构的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以落实细节，并且对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表示感谢。马上会要看到的是，国民党立委和县市长号召民众25号凯道集会抗议民进党。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去中亚寻商机，
2: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3: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4: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5: 接下来看到亚太股市在周五全面下挫，地缘局势升温与 AI 支出担忧的双重夹击之下，韩国股市半天就大跌超过了5%，而日本与台湾股市也下跌接近3%。
6: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则是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创业板指数跌了将近2%，科创50指数在平盘线附近争持，多数行业的板块下挫，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3830点，跌46点，跌幅1.2%，半日成交569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873点，跌249点，跌幅1.77%，半日成交655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呢也是承压下跌，权重科网股全线走弱，黄金及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恒指中午报在了24891点，跌318点，跌幅1.27%，主板成交1171亿港元。
5: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23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而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专题讲授，下午分别实地考察新制生产力、基层立法工作和城市活化项目，借鉴当地的经验。
7: 香港立法会议员早上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议员认为，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肩负着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履行的重要宪制职能，有责任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区政府解决社会老大难问题。同时，在行政主导下，要加强在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增强法律的针对性、事实性和操作性。下午，议员分为4组实地考察，其中一组考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和应用项目。首先前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听取小米集团代表介绍智能化工厂的规划布局，并参观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其后到同样位于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考察，观看全国多家企业制造的机器人，以及其在工业制造、医疗养老和仿生动物的应用。议员认为，为创科产业发展拆墙松绑，需要政策、法律和资金配合和支持。对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包括立法会正审议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另一组议员前往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创新科技应用。他山也是首批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科研合作意向协议的中关村科创企业之一，以帮助他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议员认为，立法会可更积极支持当局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结合，携手发展高质量产业，将创科成果带落地，同时发挥香港优势，助力更多内地创科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其中一组议员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 参观南磨房乡人大代表之家和立法联络站，了解当地基层立法工作，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交流。另一组议员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将传统胡同院落与现代建筑设计融合。议员在参观中了解如何在改造更新中为传统商业项目注入新活力，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议员将继续在京考察，并于星期六返回香港。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6: 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17号至23号在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8: 我们这次是综合的科学调查，包括我们用拖网、鱿鱼钓，我们做的海洋环境的调查，我们还做环境 DNA 调查、鱼料自愈的调查、浮游生物调查。那这个海域综合性的调查可能是第一次
9: 到过了自己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开心，我们都是想把我们祖国所有的水域都去调查一遍，心里有数嘛。
6: 台湾岛以东海域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
5: 台湾爆发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而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前一天，国民党立委和多位的县市长召开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的晚间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10: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11: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10: 台湾在七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12: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13: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10: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14: 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6点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于25号的晚上至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15: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海事局23日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三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于24日12时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三市14条客渡运航线也将于24日18时前全部停航。 广东海事局也已启动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逐步落实防台措施。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确保随时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政府正式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社会担忧。
5: 邓玉王红获菲尔兹奖，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奖项。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看到是日本政府在24号正式决定要设立国家情报局，计划在31号就会召开首次的国家情报会议。
4: 这也是日本二战之后情报体制的重大变革。不过呢，就有批评的声音指出，如果缺乏充分的监督，未来个人隐私、通讯自由以及政治中立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5: 日本政府周五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计划本月31日正式成立。同日首次召开由首相高市早苗主持的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局是根据今年5月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设立，将现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改组而成，约700人规模。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负责整合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政府各部门收集的情报，统一分析研判，为日本政府重大政策提供情报支援。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议长，内阁官房长官、法务大臣、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等9名阁僚组成，将制定日本首份情报工作基本方针、国家情报战略，并负责审议重要情报活动、外国情报活动、境外势力干预以及情报卫星等重大事项。国家情报局同时获得跨部门综合协调权限。日本政府表示，今年夏季还将成立专家会议，全面研究反间谍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等制度。不过日本社会也有批评声音指出，建立国家情报局虽有助于提升安保决策效率，但若缺乏充分的国会监督及第三方监督机制，未来日本政府可能过度集中情报权限，社会担忧个人隐私、通讯自由及政治中立性受到影响。
6: 日本政府这次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二战结束81年以来日本情报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之前权限都是分散在各个部门，今后将直接受到日本首相的掌控。外界认为，如果没有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市民的正常活动可能会受到影响。凤凰卫视林苗小文编日本国会报道。
4: 根据古巴国家电视台23号的报道，古巴军队结束了在境内为期半年的系列军演活动，并且对表现优异的军人予以表彰。报道称，在古巴马坦萨斯的军事区，有大约300名的军人参加了演习，期间运用地面火炮、防空系统等多种的武器装备，展现了出色的射击和协同作战能力。有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古巴各军区频频举行此类演习，旨在应对美国对古巴动武的持续威胁。而此前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所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会是古巴，并且进一步的加大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3: 202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的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

0: 而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宏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的领域，获得了杰出工作。而因为这样的获奖，那么两个人都曾经读北京大学，而邓玉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的第六问题。王宏则与合作者共同解决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卦骨的一个猜想。 那其他两名的获奖者就是美国的数学家帕登以及加拿大的数学家齐默曼。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也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爱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盛夏的热浪正席卷多地。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气象站一度测到50.2度的高温，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大暑节气，酷热带来的考验还将继续。每到这个时候，要不要开空调又会成为家庭争论的热门话题。年轻人呢偏爱凉爽，经常是整天开空调，而部分中老年朋友却认为长期吹空调有损健康，即便天气酷热也是能不开空调就不开。那这个问题其实科学研究已经得出结论，硬扛酷暑对人体的危害不容小觑。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可能会诱发代谢异常，加速人体衰老等负面的影响，所以科学使用空调很有必要。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逐渐与大陆高压打通，我们国家将有不少地方被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西北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部分地区呢，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夜温也不低，江淮、江南、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周末起，华北等地的最低气温也将逐渐的超过25度，闷热的感觉会越发的突出。还请大家全天都注意防暑，科学使用空调等降温设备。那刚回到家中呢，可以短暂的把空调温度

设置在23度，快速的降温，半小时左右呢，可以调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夜间入睡可以调到27到28度，防止后半夜气温偏低而着凉。好，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降水的情况。

欢迎回来。副热的高压加强牺牲，不仅会带来更多的闷热考验。那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还有水汽持续输送，中东部呈现多雷雨的天气格局。今天东北大部以及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强对流天气会比较多，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及时的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在外遭遇强对流天气，要尽快的找到安全的室内躲避。那台湾、广东、福建等地未来三天。降雨也将逐渐的加强，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还请提前做好防范，在强风雨影响时段呢，减少非必要出行。大暑时节，风雨渐盛，暑热不停，还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关注天气，照顾好自己。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晚上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我已经降低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的朝圣者伤亡。随着日实施的新关税，日方表示遗憾会和美国保持沟通。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现在俄军正在乌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战区持续在推进当中，当前奥列霍沃成为了攻防的焦点。俄军正在从多个方向对奥列霍沃发动情势攻势，俄乌军防线正在面临是人员和装备的双重缺口。有俄媒在报道指，乌军原总司令瑟斯基的任内，乌克兰累计失去了155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

0: 走势。俄媒体指出，在原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任内，乌克兰丢掉了阿夫迪耶夫卡、沃尔昌斯克、谢维尔斯克、米尔诺赫拉德、波克罗夫斯克和恰索夫雅尔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等战略的要地。俄媒体强调，目前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进攻势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军队释放了2226平方公里的前线的区域。梅里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布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里托波尔。周四，顿巴斯战斗主要聚焦在扎波罗热的战区，普拉夫尼定居点是扎波罗热战区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前沿支撑地。由于俄军轮换的失误，当天乌军进入到城镇的北部，并构建防御工事。在其东翼，俄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正稳步推进，从西面贴近奥列霍沃市，在刘比茨克和胡利亚伊波列之间的区域内，俄军第涅伯河和冬季群三个步兵师同步推进，企图实现对奥列霍沃东南突击线的展开。当天，俄军冬季群指挥部正式宣布攻占了扎波罗热市的布拉格瓦特内定居点，这对于支援奥利霍沃南翼的杰尔诺瓦特地区的战斗至关重要。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从别利茨科耶和多布罗波列以南向科鲁托亚罗夫卡发展。当天俄军在双子城南线的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略有停滞，俄军正在这个方向轮换连续作战的一线部队。外界认为，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攻城战斗将有可能会推迟在今年的秋季进行。周四的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攻占了哈尔科夫州的沃洛霍夫斯基阿尔杰利尼定居点，别雷科洛杰茨定居点目前正在发生战斗。俄方称，乌军第225独立突击团已剩不到百余人，俄军在几天内在这些方向推进了约 9.5 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报道。
1: 德国和法国正在进一步推进欧洲核威慑的合作，两国决定要建立专门的协调机制，并且扩大空军协同训练。德国政府就强调了，相关的安排是不会取代北约核威慑，也不意味着德国会寻求自行拥有核武器。
2: 面对安全环境的变化，德国与法国进一步加强在核威慑方面的合作。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在今年秋季首次参与法国核演习，两国战机也将加强协同训练。
3: 德国计划进一步参与欧洲核威慑合作，而德国和法国正在将核威慑合作从政治讨论推进到军事层面。双方决定成立指导小组，定期讨论战略威慑、军事协同以及后续合作安排。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在2026年下半年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但具体规模和参与方式仍在规划中。
4: Es ist richtig, dass beschlossen wurde, eine Steuerungsgruppe einzurichten. Ziel ist es natürlich, die Abschreckung in Europa zu erhöhen. Es wird mit konventionellen Kräften in der zweiten Jahreshälfte 26 eine Teilhabe geben.Der Bundeswehr an einer nuklearen Übung der französischen Streitkräfte.
3: 德国也在加强与法国空军的协同训练，两架法国阵风战机已与德国空军进行互操作和空中加油训练。德方也再次强调，这项合作只是对北约核威慑的补充，北约仍是德国安全政策的基础，也不意味着德国将自行发展核武器。
4: All dies auf der gemeinsamen Erklärung auf, die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vergangenes Jahr in Toulon getroffen haben. Es hat einen zwingenden, komplementären, ergänzenden Charakter in der Zusammenarbeit mit der NATO und der Abschreckungsdoktrin des Nordatlantischen Bündnisses. Für uns ist wichtig, immer zu betonen, dass der Grundpfeiler unserer Sicherheit und unserer Abschreckung die Allianz bleibt.
1: 美国最新一份的民调显示，有超过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伊朗战争正在推高国内的生活成本。有特朗普选民当中呢，对于即使要付出经济代价，也认为应该开战相应观点的支持度，较两个月就骤降有10个百分点。
5: 据政治报的报道，今年五月，在特朗普的基本盘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对伊朗开战值得承担经济成本，如今仅剩略高于1/3的人持这一看法。根据政治报的最新民调显示，这项支持度在短短两个月内骤降了13个百分点，显示总统最坚定的支持者开始与长期反对美国卷入伊朗战争的大多数美国民众站到了同一阵线。此外，约37%自认为属于 MAGA 阵营的特朗普选民表示，美国只有在不会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的前提下，才应该继续参与这场战争。这一比例高于五月份的29%。同时，将近1/5的 MAGA 选民认为，无论战争成本如何，美国都应该结束对伊战争。随着美国即将进入以生活成本、经济问题为主轴的关键期中选举周期，战争越来越成为政治包袱。报道指，白宫内部及总统盟友的气氛相当低迷，特朗普正努力寻找一条结束这场既不受欢迎又耗资巨大的战争的出路。据悉，原本特朗普预计在今年将围绕经济议题展开胜利巡回，宣扬自己广受欢迎的减税政策、为新生儿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以及降低药价等政绩，但如今他的行程却不断地被前往多佛空军基地迎接阵亡美军遗体交接仪式所打断。在多场公开活动中，特朗普也不得不反复向美国民众解释，为了终结伊朗核计划，即使油价上涨等战争代价的存在也是值得的。凤凰卫视杨平、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联合国在23号表示，美伊战争持续在升级，有关影响正在从战场进一步扩散到了海上运输、航空、边境通行，还有地区供应链。而霍姆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局势紧张，也将会进一步推高能源、贸易和人道援助的成本，使得更多平民在面临风险。
6: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3日表示，最新一轮的中东局势升级所带来的人道后果在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已经延伸至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周边。
7: In the Middle East, the humanitarian consequences of the latest escalation, including in and around Bab al-Mandab Strait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are continuing to grow.
6: 联合国警告，冲突如果继续扩大，可能进一步干扰海上贸易、国际航班、边境口岸和地区供应链，而这些系统关系到数百万人的基本生活。
7: The escalation threatens to further disrupt maritime trade, flights, border crossings, and regional supply chains on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rely on. Any further disruption could drive up humanitarian needs and costs at a time when aid operations are already underfunded and already overstretched.
6: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接近停滞。国际海事组织表示，自本月中旬敌对行动重启以来，几乎没有船只继续穿越这条水道。大约500艘船只停在波斯湾，约6000名海员仍被困在船上。霍尔木兹海峡在和平时期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曼德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方向的航运也受到影响。如果两条重要航道同时受阻，能源价格、保险费用和全球运输成本都可能继续上升。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军在最近袭击了伊拉克和伊朗边境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2名伊朗的朝圣者死亡，还有10多人受伤。在伊拉克就有法律专家认为，此举是严重侵犯了伊拉克。

0: 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时隔19年，中国和加拿大22日是在北京再举行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双方同意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领域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银白与加拿大总理外交和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莫里森共同主持了对话，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在安全领域达成的合作共识，发挥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作用，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领域合作，助推构建两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周四发布的公告，宣布依据的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的贸易伙伴

0: 征10%到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性的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在3号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了大量的批评，像是挪威、巴西、澳大利亚都在表示了抗议，直指降给新关税根本缺乏依据。针对美方的最新关税的威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就表示，挪威早就已经制定了明确规则，防止贸易强迫劳动产品，而美方的说法根本是毫无道理。欧盟委员会也重申，双方在去年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大部分的欧盟货品输美关税维持在15%，希望美方要履行协议。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就在批评美国的调查结果根本是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就已经立法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只是有关的法令到2027年底才会全面生效。其他像是澳大利亚和巴西也都代指降个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将会力求让美方要取消相关的措施。另外，特朗普政府宣布，从日本时间的24号开始，会对包括日本在内大约60个国家和地区要实施新的关税措施。日本适用于12.5%的关税上限特例。日本政府在今天表示遗憾，更强调去年的日美贸易协议维持不变。
2: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自日本时间周五起，对包括日本在内的约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的关税措施。美方称，部分贸易伙伴对强制劳动产品的进口限制不足，因此决定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根据美方公布，日本将适用12.5%的关税上限特例，即原有关税低于12.5%的商品提高至12.5%，原有关税高于12.5%的商品得不再加征新的关税。汽车、钢铁及铝等已适用于其他关税措施的商品不重复征收。日本政府周五对这一措施表示遗憾。
3: 我が国の産業や貿易は国際的なルールにのっとって実施され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強制労働によって生産された製品の輸入禁止措置の不存在を理由として、我が国に対して関税を課す今般の措置は遺憾であります。
2: 日本去年7月曾与美国达成协议，日本承诺对美进行大规模投资，美方则将对日关税上限控制在15%。日本政府周五表示，日美已确认去年达成的日美贸易协议内容维持不变，双方将继续履行相关承诺。美方也已确认不会对日本征收超出去年协议内容的额外关税。日本政府将持续与美方保持沟通。
3: 昨年の合意は不変であり、双方がその実施に引き続きコミットしているとの理解を共有しております。米国に対し最終的に日本に対して昨年の合意を超える追加関税を課さないことも確認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引き続き米側との意思疎通を継続してまいります。
2: 日本政府称将继续关注美国关税措施对日本出口企业及日美贸易带来的影响。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好，来看一下香港。香港交易所正在研究要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要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香港证券和期货专业总会会长表示，抱有理性开放的态度在探讨，但这一项措施是否能够有效刺激港股的成交。
4: 延长时段是会增加那个成本。香港的市场结构和美国是很不同的，好像 SpaceX 啊、Tesla 那些股票，一隻股票的成交已经超过了香港个港股市场的总量。咁啊，如果我哋盲目去跟住去做延长时段，个股市个深度个广度都唔够嘅，咁啊亦都缺乏嗰个交易对手，可能会有个跳价嗰个风险会上升嘅。
0: 陈志华又说，目前正处于非常早期的一个探讨阶段，实施的机会并不大。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提升上市公司的吸引力，才会有更多的海内外资金的流入。他就举例像是韩国、泰国有效在带动股票市场的措施，不过像是改革了公司管制、优化上市规则等等。他又认为实施盘后交易的可行性低，因为当买卖双方的价差大会影响到股票的价格。至于要延长衍生产品的交易时段，他就表示支持，可以为市场提供进一步的对冲功能。香港动漫电玩展在今天开锣，1.5天会在会展举行。现场一大早就有动漫迷在排队等候。有排在第一位的动漫迷就说呢，入场时他会做经典的动作，反制转身，要延续动漫节的传统。
5: 有冇話自己目標係參與啲咩活動啊，或者係想買乜嘢係你嘅心情？
6: Stereo。
5: 有冇話想用幾多錢左右？
6: 1000蚊左右。
5: 咁你知唔知道即係傳統啦，動漫節香港都有個傳統，就係排頭位嘅都要一個網民叫做反智轉身喎。一間會唔會做呢個動作？你覺得呢個動作有咩代表性，同埋而家個心情準備好咩？
6: 傳統咯，要傳承。
0: 好，早上10点，市民游客已经可以正式入场。有入场人士说呢，因参加动漫展十几年了，这一次难得体验呢，头一次可以头一批入场的感觉。又指以往取得头筹需要通宵排队，现在改成抽签方式，其实是方便很多。他打算要专心的购物，没有指定要抢购一些特定的商品，要当作是一次的体验。那么今年展览规模创下历届以来之最，汇聚有超过200个参展商，参展的漫画家包括设计师也增加到了有700位，展场的总面积扩大到1层，大约是在38417平方米，最高可以容纳人数提升到了38000人。针对美国政府此前对纽约时报涉及卡塔尔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捐赠新空军一号的飞机存在安全疑虑的报道，向纽约时报的记者发出了传票。而美国司法部联邦检察官23号表示，已同意单方面要把传票给撤回。纽约时报此前在报道指，特朗普前往土耳其时乘坐的新空军一号，因为这个改装太为仓促，没有完成全套的安全升级，包括缺失了旧机型必备的导弹防御还有反制等设备。所以出于安全考量，特朗普在上周离开土耳其时，他改搭的是旧的空军一号。美国政府随即向纽约时报也发出了传票，并称报道构成了重大的国家安全隐患。而纽约时报的律师团队就说，传票是出于恶意，侵犯到了纽约时报还有记者的新闻自由权利，并指政府在滥用传票还有搜查令。特朗普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对泄密者要提供刑事方面的诉讼，并非是在针对记者。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的山火还在蔓延，截止到23号为止，火灾已经烧毁了大约有2400公顷的林地。当局再次在扩大疏散范围，新增大约有8800人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
7: 法国吉伦特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前一晚已有10000人从露营地和度假住所撤离，目前警方、宪兵和地方政府正协助疏散克罗埃村约8800名居民及游客。整个撤离过程平稳有序，最新疏散区域包括克劳埃村及当地3个露营地。该地区位于通往著名旅游胜地费罗角的交通要道，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8: Vous le savez, hier, on a dans la nuit évacué 10 000 personnes des différents campings et résidences hôtelières, et là nous sommes en train toujours à titre préventif et pour la protection de la population, d'évacuer.

0: 挺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全球三大能源要道告急，布油一度升穿98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很快会达成协议。白宫官员表示 ，Kimi 中国的 Kimi 窃取美国模型技术，而中方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由于 AI 跟机器人的支出拖累之下，特斯拉出现了现金流转负的情况。我会谈谈汽车利润越来越薄，而马斯克的 AI 故事越来越贵，卖得出去吗？中东冲突扩大，最。

0: 新的局势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在23号表示，他们袭击了两艘沙特邮轮，这使得红海南边出口的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所以在附近的邮轮要掉头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因此，到目前为止，全球三大能源的要道都受到了影响，分别是因为美国跟伊朗战争，还有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了4年多的战争。持续进行的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这两大战事使得全球经济的能源供应突然同时在三个要道遭遇威胁。这三个要道分别是波斯湾、红海还有黑海。面对这些干扰，全球石油储备正处在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三大咽喉要道的关闭合起来危及全球大约1/4的石油供应。华尔街日报说，石油正处在牵痛全球神经的两大冲突的核心，一个是伊朗切断全球获得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能力，已经成为他们对抗美国的最强筹码，而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出口以及国内燃料市场的日益干扰，则使得基辅在这场长达4年的拉锯战当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优势。胡塞武装组织在23号发布的声明说，为了回应他们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军事打击，称两艘邮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已经迫使大约10艘船掉头返航。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船舶追踪数字显示，至少有5艘邮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当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目的地，一艘叫做新龙洋号的邮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的方向航行。一艘叫做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也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说，跟以色列、美国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且提醒近期曾经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的目标。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当中说，将货物从红海改到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会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会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而且还没有计入燃料或者是保险费用。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会达到100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跟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胡塞武装第一次对红海邮轮动手，这使得布兰特原油一下子就突破，在星期四这天正曾经突破了98美元的上方，而 WTI 原油曾经高见89美元以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在23号发布的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的声明说，三艘受到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且警告，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经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航海峡的船只都会遭到同样的后果，最受害的那就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再次逼近伊朗战争初期的高点，过去一个月飙升了50%。除了伊朗战争之外，还有热浪肆虐，加上对冬季供应的担忧，使得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再次受阻格外的敏感。现在看起来还不只是有霍尔木兹海峡而已，所以整个的这个石油运输通道受阻的时候，国际布兰特原油已经逼近了100美元。最近会不会很快突破100美元呢？这就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真的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说，如果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将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这是他计划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星期三，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在刚刚提到了这个部分，就是他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的发文。那么在他讲这个话的几天之前，伊朗对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跟无人机的袭击，在一次袭击当中有3个士兵丧生。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国将威胁付诸行动，那么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 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都会成为打击目标，并且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在关闭，说船只只要通过这个海峡都必须按照伊朗方面指定航线和程序进行。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伊朗危机加剧，随着油价的上涨，美债收益率逼近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股市美国股市的看涨逻辑也变得更加的脆弱，而油价也在带动利率上升。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在下个星期的会议上加息的概率正在小幅度的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的时候，形容跟伊朗目前的战事是小冲突，又说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将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1: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对于当前中东海湾局势的升级，中方表示深感担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事方应该要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我来分析。
2: 刚才有个标题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呢，现在是三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通道遭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伊朗说是一滴油都不让往外走。特朗普也在警告，但是从特朗普的集会当中看到呢，他好像又准备踏口了，又准备往后退了，说现在是个小小的冲突啊，伊朗很快就向我们来和谈的，来求我们的啊。胡塞武装在上一轮的战争当中基本没有出手，他一再表示随时准备出手，那现在突然出手了，突然大家发现这一条通道就曼德海峡，他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往南向的它占了12%，但是往北向穿过苏伊士运河、胡塞武装现在还没有往那边打，只是管住了曼德海峡这一边，而且是真的打了两艘跟沙特相关的油轮，所以呢那些想去那个地方装货的又掉头走了，那北边往南走的也不往南走了，直接往北边走了。还有一个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前一段时间乌克兰一直说自己非常成功，可以用比较中远程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艇去打击俄罗斯在黑海的舰队，现在又打了一个从俄罗斯那边的海港出来的油轮，这个油轮呢就它既包括俄罗斯的原油，也包括从管线从哈克斯坦那边运过来的原油，而且呢这个油轮是希腊的，它运的是美国有份的这个原油，所以特朗普现在明确要求泽连斯基不要再打这条油轮，那边虽然不多，但是2%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布兰特原油离$100一桶又差一步了，98点几了。下一步会怎么办？特朗普什么时候又开始再次来停火？因为现在中间人又出现了，当然双方就一定要打到都想谈的时候，他才会真的去谈。上次是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被打死了几名美军士兵，而且还有重型的资产被损坏，就表明了伊朗他其实又恢复了中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因为他算到了这个约旦这个基地有重要的美军资产，结果没想到呢还真打中了。
0: 谢谢文辉。美国的军事行动、经贸关税政策以及以美元作为金融制裁的手段，都使得国际社会对于美国越来越感到不满或者是担忧，美国的形象受损。而人民币看起来对美元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幅超过了3%，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清算量第一次超过了港元对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汇价看起来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收盘上升34个基点，报6.7706，盘中曾经高见6.7677，离岸价也是在6.76到6.77，跟前一天差不多的水平。美元汇价在101.1上方。数字显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正迎来历史性的跃升。六月份人民币的清算量攀升到53.2万亿元，第一次在香港超越港元对美元的清算量。离岸存款触及了1.13万亿元的历史高位。债券发行今年之内激增了33%。中美超过200个基点的利率差持续驱动借贷需求。香港正从人民币积累中心蜕变为全球融资枢纽。 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入新的阶段。彭博社悉尼斯报道，这个趋势正重塑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因为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还有将财资管理、对冲和融资活动向香港集中等等，都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六月份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占比从五月的2.75%升到3.1%，全球支付排名在第六位，连续徘徊两个月之后重回第五。六月份的美国国际美元国际支付占比继续全球第一，但是从五月份的50.73%回落到50.1%。上海方面要探索引入境外离岸人民币资金，支持境内科技创新。这是上海市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了《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而上海市金融办会同上海证监局、市科委、市国资委在23号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对近日出台的这个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进行了解读，当中包括既突出金融改革创新突破，又注重配套制度环境营造，在提升早期投资领投定价能力，还有构建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同时要发挥资本市场关键枢纽等等，也要优化配套制度环境。上海证监局表示，要推动股债融资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要积极打造上海金融创新试验田，促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财政部长蓝福安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谈到，要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说扩大内需是稳定经济，也是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文章谈到，一方面要立足当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扩大个人消费贷款跟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领域，提高贴息上限；但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加力支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供给质量。在当前环境之下，中国是非常支持科技企业的，而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也加大了压力。我们下期回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到时候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 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和美国在 AI 领域的你追我赶，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想尽各种方法来压制中国的 AI 科技企业。最新的一个方法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表决通过，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被认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关键硬件的设备。路透社报道， FCC 搜出一份企业清单，当中包括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等等。 FCC 的主席卡尔说，这次决定是彻底堵住了零件方面的漏洞。另外，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星期三公开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开发最新的 Kimi K3 模型时，窃取了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先进大模型技术。之前月之暗面已经予以明确否认。
1: 据美国信息报周四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调查包括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否获取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如果调查结果显示月之暗面不当使用美国芯片，并借鉴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例如 Anthropic 公司的模型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商务部可能会将这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就在报道发布前一天，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技顾问克拉齐奥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掌握资讯显示，月之暗面利用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进行蒸馏，以开发 K3 模型。他又指，月之暗面建立了一套内部平台，大规模针对美国 AI 模型进行秘密蒸馏，并可不断切换不同方式存取模型，以避开侦测。但针对有关蒸馏模型的传闻，月之暗面公司企业业务负责人黄振兴本周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直接否认，表示 Kimi K3 性能的跃升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于现有模型的蒸馏复刻。克拉齐奥斯还在贴文中称，月之暗面违规取得搭载英伟达 GB300 AI 芯片的服务器，并且已经在泰国使用或被用来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美国方面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3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为什么美国企业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非常害怕中国的科技企业，然后呢，美国白宫要出手来威胁中国的科技企业？我们就来看看从最新发生的事情，比如说OpenAI 的模型罕见的失控，他们这个越狱了，还有就是 Kimi 的价格让美国的 AI 企业也非常的烦恼。日经新闻谈到了 Kimi 让美国的 AI 面临技术大众化的风险，说 Kimi 不仅是他们的性能逼近了美国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的顶级模型，而且他们的高性能价格又比较便宜，就会打破美国的高性能高价的 AI 商业模式，这使得他们的巨额 AI 投资的回收预期会亮起红灯。因为中国的 AI 价格比像是 Anthropic 他们的 Fable 低了70%，比他们的第二梯队模型 Opus 4.8%跌了40%。另外 ，OpenAI 21号承认，他们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 AI 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 Hugging Face 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也予以证实。他们说，为了应对这个极不寻常的 AI 入侵，当时立刻使用美国最顶尖的大模型寻找解决方案，但由于美国模型的安全机制严苛且僵化，无法区分受害方和入侵者，他们的请求，也就是抱抱脸的请求遭到拒绝。紧急关头，抱抱脸公司求助于中国同样强大而且开源的大模型，最终成功化解这次入侵。这就是中国的智谱公司，就智谱被认为是救驾的企业。金融时报说， OpenAI 的模型自主逃逸事件暴露了 AI 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的风险，不只是这种智能体这个 军备的竞赛，另外还有就是从投资上来说也是一种军备竞赛。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已经将到2030年的算力开支预期从今年较早时的6000亿美元上调到大约7500亿美元。OpenAI 智能体的测试变成了是攻击。那么看到中国的智能AI 科技企业呢去救驾，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实力。从这方面，不只是这方面，方方面可以看得起来呢，这个如果不用中国的科技企业的话，损害的或损失的会是全球。所以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这么说。黄仁勋说，中国的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公司应该被批准使用。黄仁勋22号表示，美方的企业理应该正常使用非常优秀的中国模型，并且说美国不需要畏惧中国的开源模型，因为真正的风险是美国国内主张封锁模型的声浪。之前 OpenAI 和 Anthropic 指责中国竞争对手窃取他们的模型。黄仁勋认为，美国公司绝对应该被准许使用中国的模型，并且断言中国绝不可能把美国公司挤出市场。但是开放开源模型，降低 AI 使用门槛，扩大整体市场，带动芯片、算力等等的需求。我马上来分析
3: 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原来是美国的这些闭源公司不让中国公司和中国客户使用他们的模型，一直都不让。但他现在言之确凿的指控说，你蒸馏了我的技术，能够发现我的公司的水印。其实呢，你要这么发现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模型当中也有很多是中国公司的水印的，对吧？所以就是谁说话大声就谁说了算。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两家公司要推动特朗普政府不让美国人去用中国的模型，说你不能够再用他的模型，再用他就更厉害了，你给他提供数据来进行训练。但是呢，恰恰中国这些公司的模型和他们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源的，而且呢，你就是把它拿下来之后自己调整这个权重啊，就在自己本地化来部署，不用担心自己的数据被这两家公司给拿走。所以核心问题就来了，这两家公司以后的故事就很难再讲下去了。因为他说，哎，我要很多的算力，我有很多的数据，然后呢，我就不断地去推进到 AGI， 就是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实际上就这次的逃逸事件很可能就是已经是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了，就这个智能体啊。所以就现在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 AGI 是这么来的，对人类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而美国呢，现在还沉迷于那一套，就是他的这个打法是被这两家公司给主导了。所以黄仁勋在这个关键时候就指出了一针见血，说不要害怕中国的，而且是开源，让全世界来接受监管，来共同来管理 AI 才是未来的正当的途径。
0: 谢谢文辉。美国科技企业公布业绩，不管是谷歌又或者是特斯拉，都是有利润增长的，但是居然都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的负数，都是因为对 AI 等等方面的大幅度投资 AI 投资所拖累。谷歌在第二季度出现了从2004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自由现金流的流出，因为庞大的 AI 基础设施支出，让它从一家轻资产企业转变为一家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他们自由现金流降到了-60亿美元。至于特斯拉，第二季度的财季营收大增，但是 AI 和机器人支出拖累现金流转负，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为-11亿美元。马斯克也谈到了人形机器人量产是特斯拉有史以来量产难度最大的产品，因为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的部件都是全新的，而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也正出现了降价导致利润下降的情况。那么他也表示说，特斯拉跟 SpaceX 的业务重叠增加，不排除合并的可能，也就是他的电动车业务跟他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有合并的可能。于是特斯拉现在处在非常尴尬的阶段，汽车卖利润越来越薄，而 AI 故事越来越贵，他该怎么办？
3: 马斯克显然是从资本市场赚了最大的一笔钱，他还想赚更大的钱啊！你看他原来打包把那个 XAI 啊，还有呢他自己那个推特收购了那个 X，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包，其实都不赚钱的。用这个低空轨道这个事情、星链这个事情，还有太空算力，就筹了历史上最大一笔钱，这笔钱比我们想的要多啊！看到是750亿美元，然后呢，通过这个配售的绿鞋的机制，又加了110亿美元，就是从资本市场上 凭着故事就拿回860亿美元啊。但是呢，他一弄完之后马上又发了250亿美元的债，算起来就是1110亿美元。那马斯克觉得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讲个故事就行了。所以呢，现在呢，他就说我还有更大的故事，我要把这个特斯拉也把它拼到一块，然后呢再换股啊，再就肯定是要继续集资嘛。而特斯拉背后是什么？就是自动驾驶加上所谓的人形机器人。他原来讲的是每一个人要配一个人形机器人，但是这个故事大家听的是不是也很有，但是问题就是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他老说量产，到现在也没见着。而且呢，中国的机器人开始不断的这个出来，而且现在无论是他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这个生产线都越来越快。所以从这点来看，马斯克这个故事啊，它很难再形成闭环。因为毕竟在他讲这个 SpaceX 的时候，那个星链的低轨还是他垄断的，现在慢慢的估计中国大概再有一年时间就会大量的可重复发射的这个火箭把自己的卫星打上去了。但是从下边的情况来看，马斯克讲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下一步怎么办。马斯克已经把最大那块蛋糕给切走吃掉了，所以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怎么集资，他讲什么故事，他们必须得用白宫，他们去游说白宫来讲，把中国公司给弄出去。那至少他要在 IPO 之前这故事要很闭环。但现在问题就是马斯克现在都出现现金的负的，现金流负的，然后呢另外那么大的科技公司，他也其他的公司也开始出现负的，包括像 Meta 现在直接就说我可能以后不要这个数据中心，我就甩卖给人家或者是我租给人家，这都是现在美国科技公司在盘算未来的路径。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10: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温度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对60个经济体加税10%至12.5%。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继续袭击美军设施。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中东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

0: 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与各省省长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会议，商讨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威胁的措施。卡尼强调，加拿大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捍卫本国企业和劳工的权益。如果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未来不排除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2: 继美国本周稍早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数百种自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之后，特朗普政府在23日又宣布，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其中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将被加征10%的关税。新关税自美东时间24日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回应指，如果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会考虑包括反制措施在内的一切选项。
3: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2: 卡尼当天也回应，即将在27日通车的连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收益分成争议。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稍早公布的协议文件显示，这座由加拿大全资修建的跨国大桥通车之后的首15年呢，扣除掉基本的营运成本之后，加拿大在过桥费的净收益有50%都必须要跟美国分享，而相关的协议并不包括要事先扣除掉64亿加元的建桥成本以及债务，而这个说法呢，是与卡尼政府先前的表态有所出入。卡尼表示，由于协议涉及多个补充条款，加美双方对于净收益的解读不同。加拿大要完全收回建设成本，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但这对加拿大来说仍是一个好的协议，因为每年往返密歇根州与安大略省的陆路贸易额就高达3000亿加元。大桥通车有助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3晚进行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多地传出猛烈爆炸声，有人员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首都德黑兰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伊朗卫生部23号表示，自美国在本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3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 以进一步降低伊朗。

0: 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包括阿瓦市、安迪梅什克、菲鲁扎巴德等，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巴斯港，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报道并指，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包括在东南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卜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其敌对行径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升级，推动国际油价周四重返每桶100美元上方，美国股债市场同步承压，通胀和加息预期也进一步推高房贷成本。与此同时，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于半世纪低位，就业市场保持韧性，也令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时少了一些后顾之忧。
2: 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推动国际油价周四升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股市和债市同步下挫，市场对通胀反弹和利率上升的担忧迅速升温，并进一步传导至住房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规模将超过以往，并称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伊朗则警告，如果美国采取有关行动，将做出反击。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上涨7.4%，升至每桶101.01美元，并收于每桶100.69美元，是5月以来首次重返100美元上方。德州轻天油上涨约6%，收报每桶92.19美元。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升级，国际油价本月累计涨幅已经超过30%。油价急升随即冲击美国金融市场。纽约市场周四午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超过2%，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特斯拉自由现金流转为负值，也进一步加剧科技股抛售。与此同时，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本周也再次升破每加仑4美元。债券市场同样承压，投资者担心能源价格上涨将再次推高通胀，迫使主要央行更快收紧货币政策。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71%，创18个月新高。市场目前预计，如果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美联储最迟可能在9月会议上加息。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在本月底会议上虽然仍大概率按兵不动，但加息概率已经从本周初的约16%升至超过1/3。通胀和利率忧虑也进一步传导至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地美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连续第3个星期上升，从前一星期的6.55%升至6.58%，达到近一年来高位。不过，美国就业市场目前仍显示出较强韧性。上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18.7万人，创1969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由于目前美国劳动力规模远高于当时，若按就业人口比例计算，申领人数已经处于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美联储肩负稳定物价和就业市场的双重使命，就业市场保持稳健，也意味着在通胀压力上升的情况下，美联储考虑加息时将少一些顾虑。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当前全球冲突数量增加，持续时间延长，国际法遭到漠视，尤其是中东局势正在失去控制。中方则呼吁美伊战争有关方立即停止对抗，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世界各地的冲突在数量、复杂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上都在增加，中东局势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一个危机引发另一个危机，而随着冲突蔓延，各方原本的政治目标也逐渐被持续不断的军事对抗所掩盖。
4: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It's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the unimaginable.The region is being pulled into an ever-widening circle of confrontation. One crisis feeds another, one escalation triggers the next. As this dynamic spreads,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scure.

0: by the confrontation itself.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和平解决争端是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履行的宪章义务。各方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来处理分歧，反对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在谈及美伊冲突时，孙磊表示，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有关各方应保持克制，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
2: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谋稳定的强烈呼声。 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
1: 孙磊还表示，安理会成员应减少对立，寻求共识，各国也应该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避免选择性的适用国际法。 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4号就其日前有关核政策的发言作出说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涉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作出了解释。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
1: 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小泉强调，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变，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3: 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さ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

0: 国主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1: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冰四。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1日发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已追平美国。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若计入购买力因素，中国2024年的研发支出更是已经超越美国，并指这种由国家统筹、全社会协同发力的科研模式，让美国面临冷战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挑战。为回应中国的高速发展，将对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进行结构性重组，包括削减对高校及传统机构的常规拨款，转而直接资助一线科学家，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反应更敏捷的新型科研体系。此外，白宫已于22日宣布追加超过50亿美元联邦资金，用于扩充该项目及相关国家科技计划。分析相信，有关拨款是用于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与量子技术，全面对标中国在 AI 加实验基础设施领域的融合速度。一场关乎未来霸权的科技角力已进入落地倒计时。其他主要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日发布消息，连续第12日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0: 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九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军在21日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23日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日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及莱拉号2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日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伊朗对科威特等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导弹袭击，让特朗普都公开表示他没有料到。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援引特朗普早先说伊朗导弹力量已被彻底摧毁的政治断言。 严厉质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为什么已被宣告瘫痪的对手依然能够掀起高强度的打击，战争预算又为何面临严重超支。现在看来，美方对伊朗的军力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不断出现战略与战术误判，这自然让人产生谁应该为判断失误、政治误导和财政无底洞的承担责任的一个疑问。那么美方在战前及第一轮轰炸后多次宣称伊朗已经丧失反击能力，这个严重的误判应该是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情报评估的盲区，美军依赖空中侦察与卫星影像进行战果评估，重点打击伊朗的固定发射阵地、雷达站和已知的库房。然而伊朗多年来构建了深度地下化高机动的导弹城与隐蔽发射车，具备极强的战场生存与分散隐蔽能力，美军摧毁了显性目标，却低估了隐性存在。第二，政治口号绑架客观研判。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白宫与行政当局急于的向公众和盟友展示快速战果，往往将阶段性的战术压制夸大为彻底的歼灭。当最高层公开发表说对方已被完全摧毁的断言之后，军方和情报系统内部也容易形成确认偏误，导致后续对潜在威胁情报的忽视或压制。第三，就是低估对方韧性与消耗战能力。美军高层习惯于击垮常规国家防空体系的闪电战模式，却低估了伊朗在遭受首轮打击之后的分散指挥能力以及持续发射突防的能力，直接导致前方防空部署如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面临巨大的拦截压力与高昂的消耗成本。那么谁应该对一场烂尾战争负责呢？误判呢，应该并非单一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的决策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履职的失当。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作为国防领域最高的文官首长，核心职责就是确保军方提供真实的情报评估，并对战争预算、后勤与总体战略风险进行严密的把控。如果他听任并采纳过度乐观的战果评估，或者呢，为了迎合总统啊，报喜不报忧，那么又在战争预算上出现巨大缺口，未能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所以首当其冲就应该受到国会的问责与审计。第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提供最准确的军事专业评估、对手能力分析与战场动态的研判。如果军方指挥系统在战前对伊朗导弹的存量、隐蔽能力和反击意志做出战略误判和战术误判，那么在首轮打击之后呢，又未能准确评估对手残余力量，导致防空部署出现虚滞与空洞，这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第三，依据美国宪法，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对对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后果要承担最高政治与宪政责任。过早的公开发表与现实不符合的所谓战果宣誓，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与国会，也为军方施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当战争费用远超预算，战局走向长期化的时候，总统必须为其整体战略抉择和政治定向向选民与国会负责。战术上的误判可以用技术与装备去弥补，但是被政治宣誓所裹挟的战略盲目，付出的将是高昂的财政与政治代价。如果决策层继续用口号代替战场现实，用掩盖代替审计问责，这场战争的预算与战略判断的双重溃败，终将演变成更为剧烈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美元，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

0: 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嗯，очень
1: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2: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0: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日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总统令，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特。 接任希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命斯基比尤克新任总参谋长。这是自2024年初以来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层最大规模的大换血。这一重大人事调整不仅是对国防领域内部分歧的直接回应，也可能标志着乌克兰在面对长期化消耗化战局时，试图彻底重塑战争方式与指挥模式的战略选择。 近期，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及高层矛盾公开化，暴露了军方内部在战术路径与路线选择上的深刻分歧。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陷入阵地战与消耗战，传统的重型兵力对耗难以打破僵局。如何以更低的伤亡换取更高的作战效率，一直是乌军寻求突破的核心方向。 现年44岁的德拉帕特长期在大战区及陆军一线担任要职，属于典型的少壮派实战指挥官。他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和对现代战术的理解符合乌军新时代的领导特质。新领导层更加强调无人系统、电子战以及智能协同战术的深度融合。在人力物资资源受限的前提之下。 用非对称技术手段打击敌方后勤与高价值目标，将成为乌军新的核心战术，可能加快有关改革。比如，重塑总参谋部，提升扁平化指挥效率，进一步压缩决策链条，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局部战场形态。在缺乏大规模战略反攻条件的情况下，新指挥层预计将更加把重心放在弹性防御上，就是通过深度打击无人机骚扰与局部精准反击，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手，同时呢要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乌军最高将领的重组效果：第一，就是在前线战术上，提升无人机与电子战效率，加快局部战术迭代，破解阵地防御压力大武装。 就是装备与弹药补充仍受制于西方援助力度的难题。第二，就是在军队管理方面缓和高层内耗，提拔重用年轻有才的军官，重塑部队士气与指挥信任。但新旧体系的衔接很容易出现战术配合的生疏，所以呢，需要新指挥官尽快的到位，并且呢快速立威。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泽连斯基会继续向西方盟友展现革新决心，争取更多的高端技术援助。总之，乌克兰武装部队此次最高指挥层的变动，标志着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技术迭代与结构重塑的新阶段。德拉帕特等少壮派军官走到台前，体现了乌军试图打破僵局，开辟新型智能化战争路径的雄心。然而，战术理念的革新能否快速转化为前线的实质优势，仍取决于后勤补给、技术落地速度以及在消耗战中的战略韧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部队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日晚些时候证实，美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说，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行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2: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3: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

0: 何志颖。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正在动摇甚至打破传统的核不扩散协议中的黄金标准，就是要严格禁止合作国自主浓缩铀和再处理，同意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协助沙特打造核基础设施，背后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伊朗近年来在核浓缩铀的技术问题上是屡屡取得突破，中东战局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利雅得的极度的焦虑。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那么沙特也将寻求核武。发布了这个宣言，那么呢，外面呢都觉得沙特呢是有意啊，准备介入这个核力量或者核建设了。那么美方呢现在就介入协助沙特建立受其监管的民用核体系，既给沙特提供了抵御伊朗的安全定心丸，也通过美方的全程参与，将沙特的核进程牢牢卡在民用阈值之内，防止其走向不可控的秘密军用研发。第二，沙特发展核能的决心是不可逆转了，即便美国不给，利雅得此前也在积极与中、俄、法、韩等国接洽。白宫深知，如果这一长达数十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的核能源供应链拱手让出，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技术主导权将被严重削弱。以技术换控制权是华盛顿排挤中俄影响力、重新锁定利雅得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关键招数。第三，通过向沙特出口高端核技术，美国不仅能为本国核工业如西屋电气等带来巨额订单与就业机会，更希望与此为纽带，将沙特重新拉回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网络，巩固其对区域局势的控盘能力。第四，美国在沙特开启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联合建立铀浓缩设施，不仅会引发国会内部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也将严重的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权威，并且给土耳其、埃及等其他中东主要玩家树立只要地缘筹码足够就能获取核技术的极其危险的先例。中东可能从美以对伊朗的单核对峙演变为多国寻求准核门槛的无序状态。第五，面对美国、沙特在军事与核技术上的进一步捆绑，伊朗极有可能以防卫性升级为由，加速推进其高浓度铀浓缩与导弹研发，这就会导致美方原本希望避免的核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所以美国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能，名义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地缘遏制精算，却可能是华盛顿在面对中东影响力下滑与伊朗核危机时的高风险赌博。总之，当安全依赖于随时可能转化为武器的技术门槛时，中东距离真正的安全恐怕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去中亚寻商机，
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2: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3: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十三晚在打击伊朗，伊朗就袭击美军的中东目标。以色列总理将会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的局势。数据显示了霍姆斯海峡每一天的通航邮轮只剩下一艘。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持续为您跟进目前的每一局势。美军已经对伊朗连续第十三晚在进行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二十三号表示，目标就包括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的储存设施等。而打击一共持续有2小时又15分钟。伊朗媒体就在报道，多地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还有人员受伤，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在首都特兰启动的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而伊朗卫生部在二十三号表示，自美国在本月六号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十三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包括阿瓦市、安迪梅什克、菲鲁扎巴德等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巴斯港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报道并指，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包括在东南部地区拦截了1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卜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其敌对行径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在23号已经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停火方案，该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方面。报道就指呢，目前还不清楚这一份的停火方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但是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在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是不愿意接受一项没有办法解决霍姆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性协议。据悉，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最近是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之后就访问了伊朗，并且同伊朗总统佩瑟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就表示，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这问题是在于美国的荒谬还有贪婪的观念。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在升级，伊朗官员就透露指，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准备要应对战事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现在美伊的军事行动持续在升级，那么在伊朗国内有哪些的部署？外界预测美伊或爆发全面战争，双方和谈的机会究竟有多大呢？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2: 现在的冲突是会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呢，伊朗军方表示呢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军方的知情人士透露，那么一个呢是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因为也曼胡塞武装现在在跟沙特那边在交火。那么如果是两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关闭呢，将会对这个全球的油价和经济带来冲击，那么也会给美国呢带来更大的压力。第二呢，就是扩大范围，包括就是先发制人袭击以色列。那么但是现在呢，目前呢都是伊方都是一些媒体的揣测，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我觉得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互相的威胁，以致呢就是现在的 进一步的战争会进一步的扩大是很危险的，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也要看到双方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所以呢，就是目前呢，双方呢都是在博弈。那么如果是有一方看到或者双方都看到军事的手段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可能还会坐下来谈判，所以并没有说就是没有谈判或者缓解局势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
0: 现在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要和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就会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将会准备有一天如果遭到伊朗的攻击，就会以武力进行还击。而在当地媒体就在报道，以色列已经收到了美国计划要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在20号晚间进入到了最高警戒状态。由于现在的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已经开放了公共的避难所，以应对伊朗导弹的威胁。而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发布了通知，提醒在意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密切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的准备了。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外媒在23号的报道，现在伊朗在本月中旬已经向也门的胡塞武装派遣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并且也空运一些导弹，包括无人机的相关设备，还有黄金，要为胡塞武装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不过目前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都没有给出一个进一步证实。另外，对于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邮轮一事，多国都在表示谴责。
4: 路透社23号援引4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的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2艘沙特邮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2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23号现在穿越于霍姆斯海峡的邮轮数量已经跌到了每天只剩下1艘，较前一天有3艘的数量又下跌了，这是今年5月7号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另外，根据了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3号的消息，霍姆斯海峡附近的有2艘邮轮疑似在发生了漏油，而这个油污带呢，正在向伊朗岛屿的沿岸正在漂移。温沃德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包括你看到的卫星图像，表示2艘涉事邮轮分别位于 拉纳克岛附近的东西两侧，其中在东侧的涉事邮轮正是在20号在霍姆斯海峡附近遇袭起火的卡沃玛利亚斯号，是隶属于西朗的达能孔邮轮公司。分析就指这艘船当时正处于一个空载的状态，因此泄露物品可能是船用的一些燃油。而另外位于西侧这个涉事邮轮，由于是关闭掉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身份还没办法进一步确定。卫星影像就显示，这一艘不明船只在今年5月份以来一直就停留在同一个海域，并且还在周边观测到了疑似漏油的一些痕迹。分析就指形成这样一个油污带，正在向伊朗的拉纳克岛和格什穆岛沿岸正在漂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将会用由美方所控制的伊朗资金来赔偿因为伊朗袭击而受损的船只，包括货物。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就在警告，扣押他国的资产用于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会开创危险先例，并且会加剧当前的紧张局势。
5: 特朗普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事务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他称，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朗普并未说明有关赔偿机制具体如何运作。据业内专家测算，受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目前最多有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遭到冻结，其中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产约为20亿美元，主要源自伊朗历年原油外销营收与海外储备。并据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已启动评估，拟将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赔偿海湾盟友损失以及未来潜在破坏修复。路透社指出，在美伊和平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之际，美方这种威胁调配伊朗资产的举动可能会给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新的变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关

0: 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他警告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任何资产都将不再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会以和平方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3号呼吁中东地区的冲突有关方要采取负责任的立场，以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会导致冲突区域扩大和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些行动。好，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这个网站的一个消息，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和看到中东紧张局势在升级，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民用设施遭到了重大损失。霍姆斯海峡还有红海的航运中断风险升高，扎哈罗娃就指当前局势加大了基于伊美量体备忘录要恢复谈判进程的地区调节难度，而且如果还在持续恶化下去，将可能会危及国际能源包括粮食的安全。消息回来为您报道，有中方驳斥日本攻击抹黑，敦促日方要汲取历史教训。乌前防长费多鲁夫称是不会接受防长以外的职务。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美中高层互动再有重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活动上，他已经亲口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日将会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会就人工智慧、双边关系以及其他重大议题举行会谈。
8: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
8: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9: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制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

0: 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公布，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22日到23日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会见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的意见。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4号应邀访问的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所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陪同检阅了仪仗队。双方随后就举行会谈，仪式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而中方始终是致力于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检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再看到中国代表团23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
2: 中方指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对促进东亚发展与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溢，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与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也更加迫切。东盟将今年主题定为共同引领未来，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方强调，地区国家应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多做有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为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周边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始终是东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中方表示，将继续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东盟与中日韩作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的作用，同各方落实好2023年至2027年工作计划，深化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扩展新兴合作，持续提升区域发展韧性与活力，为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方代表团也出席了当天的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外长会。
3: 王毅外长22日也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分别会见超过10个国家的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称，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而这一次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还有东盟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就在炒作台海和南海以及所谓的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了有力的驳斥，强调日方应该要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一个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能够取信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4: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进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各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食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 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十四年连增，近五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部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的演变对本地区的影响以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在24号发布。声明当中就表示，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以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也敦促各方在中东的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5: 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于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认识到快速演变的中东局势严当外溢，对平民生命安全、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以及包括地区贸易、投资、能源和粮食安全在内的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威胁。双方达成多项共识，一是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包括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国斡旋其他有关各方支持的每一谈判进程。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通过严格遵守停火条款，在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为全面有效执行停火营造有利条件。二是重申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和东盟呼吁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国际航行海峡内船舶和飞行器安全畅通持续的过境通行，并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保船舶和船员安全。三是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探讨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电网互联互通、能源供应链、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能源技术创新、民用核能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支持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中挖掘合作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换个焦点，再来看到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24号是在吉尔吉斯坦乔蓬阿塔举行。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坦的外长库鲁巴耶夫就说，相信会议能够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在重点合作领域，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
6: 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24号在乔蓬阿塔欢迎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各成员国代表。会议举行前，各国代表共同合影留念。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库鲁巴耶夫说，25年来上合组织走过漫长发展之路，为维护上合区域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互信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期待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并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这体现了上合组织现阶段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指明了全方位合作的战略方向。相信会议将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重点合作领域，汇集各国民众。本次上合外长会是比什凯克峰会前准备的重要一环，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上合峰会的筹备情况，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交换意见，并将通过成果文件。
7: 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现在俄军正在乌东南部的扎布鲁热战区持续在推进当中，奥利霍沃成为了当前的攻防焦点。俄军正在从多个方向对奥利霍沃发动攻势，而乌军防线正在面临是人员和装备的双重缺口。另外，有俄媒在报道指，乌军原总司令的瑟斯基任内，乌克兰累计失去有11500平方公里的。

0: 斯首府梅利托波尔。
1: 周四，顿巴斯战斗主要聚焦在扎波罗热的战区，普拉夫尼定居点是扎波罗热战区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前沿支撑地。由于俄军轮换的失误，当天乌军进入到城镇的北部，并构建防御工事。在其东翼，俄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正稳步推进，从西面贴近奥列霍沃市，在刘比茨克和胡利亚伊波列之间的区域内，俄军第涅伯河和冬季群三个步兵师同步推进，企图实现对奥列霍沃东南突击线的展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报道。
2: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存有矛盾，遭到了总统泽连斯基给解职。这在乌国内连日来不断在爆发抗议，要求要把费多罗夫给复职。而费多罗夫本人就表示，他已经拒绝了泽连斯基所提供的其他职位的选项，只想恢复原防长的职务。
3: 费多罗夫当天表示，他感谢泽连斯基提供的所有选项，但他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以外的任何职位。因为如今乌克兰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与前线士兵一起真正决定战争走向。费多罗夫补充指，除了国防部长，没有任何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即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泽连斯基近期言论显示，他仍无意改变这一立场。而乌克兰民众就连续多日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坚持要求让费多罗夫官复原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现在国务院成立了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调查评估组，国民党再次号召民众明天晚上上凯道集会。
4: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5: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4: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5: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6: 口吃匠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吃匠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吃匠聚名赞助播出。口吃匠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屈膝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国新办在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主题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数量分别同比下降了16.5%和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在向好。中国式安全感应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此外，中国今年还将会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表态会参与，要共建联盟。
7: 吉言君指，今年以来，内地公安维护

0: 社会稳定能力得到新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得到新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公安新质战斗力实现新突破，新时代公安铁军建设迈出新的步伐，公安工作法制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内地公安也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在奋斗中有奔头，在生活中有甜头，在未来中有盼头。十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政策措施，改进方法手段，持续提升服务整体效能，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三月全球反欺诈峰会期间，公安部主办了共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主题编会，公安部刑侦局将国立指针对当前跨国电诈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2: 中方立足于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真诚欢迎各国加入联盟，共同应对全球电诈犯罪。中方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的响应。截止到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0: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3: 在7月6日，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的溃坝，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发生之后，国务院成立了调查评估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就在广西南宁召开，会上通报了调查评估的安排，并且提出了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要全面复盘灾害的发生过程，要全方位的查明查实灾害的发生原因，要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的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以及责任归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要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来掌握台风动态。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0点继续发布的是台风的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会在20号的晚间一直到26号的早上，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的沿海登陆。而现在国家防总24号的9点也针对的是广东、福建启动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预计25至27日，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致灾风险高。据深圳市气象台消息，24日深圳高温炎热，25日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26到27日上午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仍有雷阵雨。深圳市气象台24日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日可能升级为蓝色。福建省24日上午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24日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来看向台湾。台湾正在爆发食用油含有致癌物的风暴，而国民党就发起了“我是人，我反对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的前天，有国民党立委包括多位的县市首长就一同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在喊话，明天晚间一同前往到凯道，要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5: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6: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5: 台湾在七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7: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8: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5: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3: 另外，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为了增加民众生育的一些诱因，提出了未来账户的草案，要求政府在新生儿在出生时就设立储蓄专户，为父母提供进一步的租税的减免。不过，民党方面认为草案会扩大的是贫富差距，已经表态会反对。
5: 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要讨论国民党和民众党为应对台湾少子化危机提出的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
9: 当我们很多的企业要捐助的时候，他可以指定在未来账户里面的中低收入户的孩子可以来分这些。那至于父母要不要来存款，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一个鼓励的性质。
5: 蓝白提出的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为新生儿设立储蓄专户，18岁前每年存入6万台币，而若父母或企业愿意为员工儿女额外提拨款项，可以获得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这样的制度恐会增加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10: 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最后只能剩下政府投入的16万，光是本金差异就有180万，再加上18年的投资的复利成长，两者的资产已经可以扩大到250万，甚至到300万。
11: 贫富差距可能会拉大到10倍左右的收入的不同。真的要入法，那么希望能够参照现在行政院的设计，它是以一个共同账户的方式，也就是不要有这个提拨、个人提拨的概念。
5: 民进党主张蓝白的草案会造成租税不公平，经济弱势家庭因无法额外存钱，减税优惠看得到吃不到。富裕家庭反获得更多利益。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也指出，民进党自己也提出了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同样要求政府无偿为新生儿提拨存钱，批评民进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好，下节回来马上提供给您来自于北京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
1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3: Latino, cofarmus. Diversità. 大家要不你吃。

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1: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快速掌握。伟健，下午好。
8: 秀琴，下午好。
7: 好，请你带来呢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你带来的重点掌握。
8: 好的，今天我们把视线啊聚焦到中美关系上。那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呢，习近平主席将会于9月24号访美。那期间呢，双方啊将会就人工智能等议题交换意见。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中方也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总统呢日前啊还承诺。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啊，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来挑衅姿势，最终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另外的一则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美国东部时间24号开始呢，美国将对全球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要到期的10%的全球进口关税。那其中呢，针对中国新增的关税税率是12.5%。那在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啊，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那同时重申呢，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以上的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7: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我们刚刚伟健也提到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周四发布了公告，宣布依据的是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301条，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的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而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的临时性关税已经到期，而新关税正在同步生效。
9: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在23号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了大量批评。像是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多国都表示了抗议，直指降给新关税根本缺乏依据。
9: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2: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 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9: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10: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9: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23号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了这一奖项。
11: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国数学家邓玉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另一名中国数学家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1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1: 王红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3维挂骨猜想。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邓玉和王红在本科阶段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数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好，我们再来看向日本。有日本民众3号在东京在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的宪法，批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可能会导致是日本将会走向战争，呼吁要守护日本和平宪法。
14: 有日本民众周四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他们批评高市政府无视宪法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国民基本权利的立宪主义原则，修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也有声音指出，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15: こういうふうな立憲主義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戦前の日本ではそうした仕組みありましたけども、これが戦争につな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だったためにですね、やっぱり9条2項をですね、変えていきたいという話がある。戦争ができる国を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った思い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が、今政権につ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明らかだ。
16: やっぱりこの非核三原則というのは日本のこの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としての最低でも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なので、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だというふうに私は思います。
14: 现场日本民众表示应当守护日本宪法，珍视和平。也有民众说高市政府施政不顾民生，浪费日本国民税金。
17: とりあえず戦後日本は憲法があったから、 他国と戦争しなかったけども、まあいろんな武器輸出とかいう問題あるけど、でも80

0: 80年間、これは私たちの誇りだし、これは絶対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
1: 憲法のお話の他にもね、外国人に対するさまざまな制度とか、あるいはスパイ防止法みたいな法律とか、皇室典範とか、本当に国民の生活に何にも役に立たないことばっかりね、高市政権が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そういうところに無駄な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って。
2: 反对人士指出，高市政府此前讨论修改宪法的紧急事态条款，试图允许日本政府不经国会决议制定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而二战后制定宪法时，正是因为忧虑这类制度可能导致战争，才最终没有写入宪法。报告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节新闻。
4: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8: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4: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9: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10: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4: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

0: 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1: 特首，我刚才听到一点冒烟了，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可以了，可以了。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去中亚寻商机，
9: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10: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11: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拟用伊朗资金赔偿受损船只和货物，遭伊朗外长驳斥。据报，两艘中国超大型邮轮已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美国国务院召见马来西亚驻美大使，要求说明对以色列立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问美国，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称，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此外，有关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近期访问美国一事，林健表示，访问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人工智能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过程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该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而针对有关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通话时表示，他将向中方转达菲方关切。林健回应指，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妥善化解矛盾分歧。
1: 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的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3晚进行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多地传出猛烈的爆炸声，有人员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首都德黑兰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伊朗卫生部23号表示，自美国在本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遭袭死亡，629人受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3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包括阿瓦市、安迪梅什克、菲鲁扎巴德等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巴斯港，当地官员称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报道并指，首都德黑兰当天启动了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包括在东南部地区拦截了1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卜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其敌对行径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警告，扣押他国资产用于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当前紧张局势。
3: 特朗普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事务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他称，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朗普并未说明有关赔偿机制具体如何运作。据业内专家测算，受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目前最多有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遭到冻结，其中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产约为20亿美元，主要源自伊朗历年原油外销营收与海外储备。并据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已启动评估，拟将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赔偿海湾盟友损失以及未来潜在破坏修复。路透社指出，在美伊和平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之际，美方这种威胁调配伊朗资产的举动可能会给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新的变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他警告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任何资产都将不再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会以和平方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两艘搭载共约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超大型油轮，23号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已经驶出了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地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对两艘违反封锁的沙特油轮实施了军事行动。路透社援引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数据称，这两艘邮轮分别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新龙洋号和悬挂中国国旗的远星湖号。两艘邮轮均由中国石油石化企业租用，船上有中国船员。本周早些时候，两船在沙特盐布港装载原油。21号，新龙洋号曾掉头，并在沙特中部暂停航行。22号晚些时候又恢复向南航行。远星湖号紧随其后，两船于23号晚些时候驶出红海，另有至少两艘中国企业租用的油轮，原定本月晚些时候进入红海赴沙特装载原油，但已减速，并在亚丁湾缓慢绕行。据马来西亚媒体24号援引马外长穆罕默德的消息，美国国务院近期召见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沙赫鲁勒，要求其说明马来西亚对以色列的立场。马方明确表态，不承认以色列是马来西亚长期既定政策，并非新举措。报道援引马外长的话称，马来西亚移民政策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国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这一立场由来已久。曾有一名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人士持美国护照入境马来西亚，后续核查发现其以色列国籍之后，马方就立即要求其离境。这场风波源于一名美国投资者在马来西亚创立的数字游民社区，有社交媒体用户指认这一社群内有以色列人，引发马方的调查。经马来西亚移民部门核查确认，社区所有参与者均持有效旅行证件，但涉事的数字游民社区仍于21号被马当局关停。8名美国国会议员随后敦促美国国务院重新审视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安全与经济关系。美军近日袭击了伊拉克和伊朗边境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2名伊朗朝圣者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在伊拉克，有法律领域的专家称，此举严重侵犯了伊拉克主权、领土和国际人权法。
3: 美军近日空袭巴士拉以东伊拉克同伊朗边境的沙拉姆切赫民用口岸，波及数名前往伊拉克卡尔巴拉参加阿尔巴因朝圣活动的伊朗民众，造成死伤。
4: استهدفت منفذ الشلامجة راح ضحيته عدد من الشهداء والجرحى حقيقة هذا بحق بحد ذاته هو جريمة نكرة يندى لها جبين الإنسانية اليوم أمريكا هي تنادي بحقوق الإنسان أين حقوق الإنسان من هؤلاء العزل الذين تم قصفهم في الحدود ما بين حدود العراقية الإيرانية اليوم مو بس هذه الجريمة هي التي يعني قامت بها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طبعا حتى أكو بصمة كويتية في هذا الموضوع
3: 沙拉姆切赫口岸距离巴士拉市中心约30公里，是伊拉克和伊朗之间重要的陆路贸易和宗教交流门户。每天有数百辆载有货物的卡车经由此处进入巴士拉，同时还有大批伊朗朝圣者由此前往圣地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5: انتهاكا جسيما وكبيرا للسيادة العراقية ول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وأيضا لحقوق الإنسان الدولي باعتبار هؤلاء زوار مواطنين مدنيين دخلوا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لذلك واجب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فق الدستور العراقي لسنة 2005 في المادة 8
3: 据悉，当地政府和医疗团队已开始将伤者转移至巴士拉的医院，同时安全部队也在口岸周边加强部署。沙拉姆切赫口岸暂时禁止平民通行，直至完成损失评估。
6: An airstrike killed an injured number of Iranians inside the Iraqi crossing border. They are trying to visit a holy shrine in Karbala. Several of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近期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出动 B-1 轰炸机空袭伊朗，伊朗随即反击海外美军基地。特朗普表态计划扩大打击范围。在北京，有学者分析，美方加大攻势或将促使伊朗及其盟友加码报复，中东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7: 据美媒报道，美军空袭伊朗时出动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对伊军事行动升级。伊朗已反击中东美军基地，特朗普表态将实施更大规模打击。有

0: 学者分析认为，战略轰炸机参战抬升对抗层级，美方扩战计划或将促使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加大反击，美军驻地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上升。
1: 特朗普，他现在下一步很可能会对这个伊朗除军事目标之外的其他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包括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厂啊、重大基础设施，甚至民生设施。这样的话，势必会引起伊朗的这个报复。伊朗不仅要打美国的军事目标，恐怕要打海合会国家，被认为对美国提供了支持的这些国家的相关的重大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乃至民生设施。这样的话，这个局势就存在着这个相当的这个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了。
0: 美沙签订30年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方协助沙特修建核电站，配套铀浓缩合作。协议附带沙特与以色列建交条件，最终需经美国国会审核生效。学者表示，该协议会令伊朗在核谈判立场更趋强硬，合作模式也会被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效仿，各国将推进本国和平核能合作。
1: 伊朗方面会做出反应，而且呢，恐怕会使伊朗在这个与美国可能的谈判当中啊，在核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穆斯林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呀，不温和的、有条件的，给一个启示，或者这个会使他们这些国家呀进行仿效，也与其他国家呢，围绕着自身和平、利用核能的问题啊开展合作。
0: 董曼远认为，沙特发展民用核能是国内能源转型与现代化建设所需，多数阿拉伯国家出于外交关系考量，不会公开反对这份美沙核协议。美国急于达成合作，意在抢占中东核电市场，避免相关合作流向其他合作方。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日本公布南岛岛稀土数据，中重稀土占比过半。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外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5: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23号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新一轮关税，其中中国被征收12.5%的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8: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

0: 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 10% 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23号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 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24号公布了南岛岛深海稀土泥的分析结果，中重稀土占全部稀土成分超过一半。日本政府表示，明年将展开大规模开采试验，评估成本及商业化的可行性，以降低对进口稀土的依赖。
5: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周五公布，日本深海钻探船第9号今年1月至2月在南鸟岛附近日本所称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深海稀土泥开采试验，成功从大约6000米深海连续抽取约50吨稀土泥。分析显示，中重稀土占全部稀土成分约 53.9%， 轻稀土约占 46.1%。
6: 世界初となる深海環境への負荷を抑えた深海底からのレアアースでの連続的な洗浄溶泥技術を確立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5: 分析结果显示，已占全部稀土成分约29.9%，另外还包括镉约4.9%、镝约4.6%，其他中重稀土约14.5%，轻稀土中铝约占18.4%。这些稀土可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电动汽车及风力发电机组等领域，而日本目前对部分中重稀土高度依赖中国进口。
6: 来年2月本格的な運用の下で南鳥島利活用を伴いました大規模な採鉱試験へと進ませていただくべく準備を加速しております。 国産レアアース実現に向けましては、次の本格的な試験を実施することで、ようやく経済性を含めた総合評価の可能となりますので。
5: 不过，这次回收泥样中的稀土总量、平均浓度和干燥后重量，日方都没有公布。负责人解释，试验主要是确认开采设备和扬泥系统能否在约6000米深海稳定运行。约三天的开采数据不足以反映整个海域的平均稀土含量，目前只能确认所采泥样每吨含有数公斤稀土元素。日本计划自2027年2月起，在同一海域展开约一个月的大规模开采试验，目标是每天开采约350吨稀土泥。开采出的泥浆将运往距离作业海域约150公里的南鸟岛，在岛上脱水后运往日本本州进行分离、精制和提炼。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前完成开采成本、运输方式等综合评估，再决定是否推进产业化。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此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900吨。据福岛县当地媒体报道，本次核污染水排海24号中午结束。此次排海从本月6号开始，共排放核污染水7894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7: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8: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2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7: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因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矛盾，遭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乌克兰国内连日来不断爆发抗议，要求费多罗夫复职，而费多罗夫23号表示，他拒绝了泽连斯基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职务。
2: 费多罗夫当天表示，他感谢泽连斯基提供的所有选项，但他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以外的任何职位，因为如今乌克兰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与前线士兵一起真正决定战争走向。费多罗夫补充指，除了国防部长，没有任何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 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17号至23号在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标志着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
2: 台湾岛以东海域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
3: 我们这次是综合的科学调查，包括我们用拖网、鱿鱼钓，我们做这海洋环境的调查，我们还做环境 DNA 调查、鱼料刺鱼的调查、浮游生物的调查。那这个海域综合性的调查可能是第一次。
4: 到过了自己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开心，我们都是想把我们祖国所有的水域都去调查一遍，心里有数嘛。
2: 近两个月来，中

0: 方多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行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此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两次行动均未回击日本和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在此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现在行动进一步延伸到了渔业资源调查，旨在评估资源的数量变化和承载能力，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今后将按照同一套标准反复调查，持续推进该海域的渔业资源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为增加民众生育诱因，提出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在新生儿出生时设立储蓄专户，并为父母提供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草案将扩大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2: 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要讨论国民党和民众党为应对台湾少子化危机提出的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
3: 当我们很多的企业要捐助的时候，他可以指定在未来账户里面的中低收入户的孩子可以来分这些。那至于父母要不要来存款，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一个鼓励的性质。
2: 蓝白提出的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为新生儿设立储蓄专户，18岁前每年存入6万台币。而若父母或企业愿意为员工儿女额外提拨款项，可以获得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这样的制度恐会增加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4: 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最后只能剩下政府投入的16万，光是本金差异就有180万，再加上18年的投资的复利成长，两者的资产已经可以扩大到250万，甚至到300万。
5: 贫富差距可能会拉大到10倍左右的收入的不同，真的要入法，那么希望能够参照现在行政院的设计，它是以一个共同账户的方式，也就是不要有这个提拨，个人提拨的概念。
2: 民进党主张蓝白的草案会造成租税不公平，经济弱势家庭因无法额外存钱，减税优惠看得到吃不到，富裕家庭反获得更多利益。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也指出，民进党自己也提出了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同样要求政府无偿为新生儿提拨存钱，批评民进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前一天，国民党立委和多位县市长召开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晚间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2: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6: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2: 台湾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7: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8: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2: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9: 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

0: 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记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1: 澳门旅游推广活动在香港举办启动礼，澳门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活动配合人气 IP 带来打卡装置和消费优惠等，希望旅客感受澳门丰富的旅游家魅力。
2: 我覺得咧，疫情過後咧，更加係即係 IP 經濟咧，係更加能夠咧係帶動我哋嘅經濟復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經濟復甦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優質嘅 IP 嘅內容咧，唔單單係可以提升我哋目的地嘅一個辨識度啦，係更加咧能夠咧係吸引咧我哋係唔同嘅朋友啦，甚至係唔同國籍嘅朋友，因為佢哋中意呢個 IP 咧，而中意去到某一個地方去到旅遊嘅。
1: 文启华強調，深耕 IP 經濟非常重要，幫助增加旅客停留時間，帶動周邊社區消費。他又指出，现在韩国是澳门最重要的客源市场之一，期待通过这次的韩国人气 IP 吸引更多的旅客，也希望业界利用好活动，创造更多消费场景，让旅客感受到多元文化，达到旅游和 IP 双赢的局面。这次活动推出多款超值食住玩优惠，包括交通住宿套票、舞台表演门票、澳门旅游塔空中漫步套票、餐饮折扣等。北京市政府今天举行记者会，聚焦北京“十五五”期间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北京市政府官员表示，将发展精品农业，培育精彩农民，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6月8号正式印发，共设置20项主要发展指标。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介绍，十五五期间，北京将建成100万亩高标准农田，稳定10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发展100万亩优质蔬菜瓜果。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将达到1000亿元左右，现代设施蔬菜产量占比达60%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力争达到80%。北京还将加快农业中关村和种业之都建设。此外，北京将统筹实施促进农民增收行动，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定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同时推动优质资源向农村倾斜，加快补齐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服务配套短板。中国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9时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预计25至27日，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致灾风险高。据深圳市气象台消息。24日深圳高温炎热，25日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26到27日上午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仍有雷阵雨。深圳市气象台24日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日可能升级为蓝色。福建省24日上午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刻度远航线将于24日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美媒指美最高法院上月作出2项裁决。

0: 将大幅强化总统权力。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6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而被问及美国领导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时，超过40%的受访者都认为极其或非常重要，仅20%多受访者认为不太重要或完全不重要。大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仅7%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美国媒体称，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个月作出2项有关行政权的裁决，被法律界认为是近年来最重大的宪政转折之一。这2项判决不仅扩大了总统权力，也重新定义了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其中，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案件虽然被暂时驳回，但5-4的判决说明大法官阵营分歧巨大，未来判例存在被推翻的可能性。
10: 纽约时报称，在2025年，特朗普通过邮件解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劳特等人后，遭到对方起诉，主张其解雇违法。6月29号，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美国总统拥有随意解雇绝大多数联邦独立机构领导人的宪法权利。但在同一天，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阻止了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尝试，是最高法院保住美联储独立性的关键判例，是总统不能随意干预其领导层。报道指，斯劳特案的法律意义远远超过于库克案。法院裁定，即便国会立法规定总统必须有正当理由才能罢免某些独立机构的负责人， 总统仍可无理由将其撤换，这也意味着最高法院六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支持了一种权力空前扩张、制衡极少的总统制度。报道称，这两项裁决都建立在所谓单一行政权理论之上。这一理论认为，总统应当完全控制行政部门，因此国会无权通过立法保护独立机构负责人，使其免受总统的罢免。不过，多数法学家认为这一系列裁决是一场激进重塑美国政府的开始。报道指，裁决代表最高法院不仅允许总统撤换一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也暗示他可以解雇许多独立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凤凰卫视杨文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在23号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国数学家邓玉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另一名中国数学家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1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王红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邓玉和王红在本科阶段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数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日前发布东南亚自然风险评估工具包，为金融机构提供超过120种针对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区域工具和数据集。联盟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然风险已经从边缘议题跃升为金融系统的核心挑战。
13: 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日前发布东南亚自然风险评估工具包，为金融机构提供超过120种针对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区域工具和数据集。米库拉赖特向凤凰记者表示，数据显示自然风险对亚洲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很大。
14: Bank Negara Malaysia highlighted Malaysia could lose more than 6.5% of their GDP by 2030.With just 3 ecosystem services, if they were to collapse across pollination, timber, and fish stocks, so seriously vulnerable there.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found that 75% of Asia's economic output comes from sectors with medium to very high dependence on ecosystem services, more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of 65%.
13: 米库拉赖特指出。澳大利亚市场在自然风险评估方面仍处于早期阶段，随着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繁，气候变化的速度已远超人类应对的速度。他呼吁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与企业投资者合作，加快澳大利亚本土风险评估和应对进程。
14: So I think it's early days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but there is work going on with investors to, you know, all investors I think globally are starting to do these assessments.And as they do that, they realize the dependencies, they start to engage with their companies, and then the natural progression from that is, okay, we need to talk to policymakers to speed this up, because we know there are going to be mor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S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all governments have to try and figure out how do we do this faster.
13: 目前澳大利亚在应对风险转型方面盲点很多。漂绿现象普遍存在，表面上的营销往往掩盖了实质性的运营变革的缺失，数据碎片化问题以及政策波动的影响，实质进展十分缓慢。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5: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迎来出道四周年，所属事务所惊喜公开多段全新特别影片祝贺。这次也是成员们时隔16个月以团体形式再次推出新内容。不过，影片中没有 Daniel 的身影，再次引发网友与粉丝热议。事务所发表官方声明，解释影片用意，对后续安排保持谨慎态度。重申影片是为了庆祝 New Jeans 出道四周年而制作的纪念内容，又表明计划在讨论完全敲定后会再公布 New Jeans 的具体活动计划和方式。艺人陈景红现身电视台节目拍摄，最近网友关注他到内地演出时的舞台状态，他感到很开心。而提到患有自闭症正修读音乐课程的儿子，陈景红也有些话想和他说。
16: 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对于我嚟讲，就系佢肯工作啊，咁我就身为一个爸爸，我就好满意咁咯。咁啊，咁啊，仔世界，佢有佢自己嘅生命，我哋就管唔到噶啦。我哋只能够喺旁边 support 住、支持住。而家啦，到我又有机会去见呢啲即系中国内地嘅 fans 嘅时候，我就令我谂翻起我20几、30岁嗰阵时去做呢個 fans show， 咁啊翻翻去30年前，咁我自己都好開心。
15: 鳳凰市綜合報道。
0: 感謝收看，下節新聞還有更多的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去中亞尋商機，
1: 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呢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2: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4: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3: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5: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将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 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料理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对60个经济体加税10%至12.5%。加拿大总理回应美国新一轮关税，称将捍卫加方权益。港交所正在研究延长交易时段，提升市场便利性。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问美国，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对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近期访美一事，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访问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人工智能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0: 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美国23号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新一轮关税，其中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被征收12.5%的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2: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 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 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 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加拿大总理卡尼23号与各省省长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会议，商讨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威胁的措施。卡尼强调，加拿大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捍卫本国企业和劳工的权益。如果加美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未来不排除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3: 继美国本周稍早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数百种自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之后，特朗普政府在23日又宣布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其中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将被加征10%的关税。新关税自美东时间24日凌晨正式生效。 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回应指，如果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会考虑包括反制措施在内的一切选项。We
4: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3: 卡尼当天也回应即将在27日通车的连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收益分成争议。
1: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稍早公布的协议文件显示，这座由加拿大全资修建的跨国大桥通车之后的首15年呢，扣除掉基本的营运成本之后，加拿大在过桥费的净收益有50%都必须要跟美国分享，而相关的协议并不包括要事先扣除掉64亿加元的建桥成本以及债务，而这个说法呢，是与卡尼政府先前的表态有所出入。
3: 卡尼表示，由于协议涉及多个补充条款，加美双方对于净收益的解读不同。加拿大要完全收回建设成本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但这对加拿大来说仍是一个好的协议，因为每年往返密歇根州与安大略省的陆路贸易额就高达3000亿加元，大桥通车有助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隔夜美股科技板块普遍重挫，拖累亚太股市周五回吐调整。韩国监管当局提前落地散户投资单股杠杆 ETF 的收紧措施，加剧韩股抛压。韩国综指失守7000点，下跌超过半成，盘中再度触发熔断。日本股市也全天在低位震荡，回到64000点关口，科技和芯片股跌幅居前。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4611点，跌1811点，跌幅2.73%。台湾股市也大幅重挫，主要电子权重股大多下跌，台积电下挫超过2%，联发科也下跌3%。加权指数收盘报43654点，跌1195点，跌幅2.67%。不过全周仍累计上涨2.3%。沪深股市周五集体跟随外围回调，三大股指全天维持低位震荡，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下跌超过2%。两市成交进一步缩量到不足2万亿元的水平。从盘面上看，芯片板块跌幅居前，有色金属、电力板块也走弱，但军工装备板块活跃。沪指收报3814点，下跌62点，跌幅1.61%，成交额9153亿元人民币。总计全周，沪指仍录得1.3%的涨幅。深成指收报13774点，下跌348点，跌幅2.47%，成交额10157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跟幅超过2.6%。香港股市今天再度下跌，尤其

0: 升高令市场担忧通胀回升和美联储加息。恒生指数开低278点，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弱势，午后最多下挫398点，中场保近250点的跌幅。蓝筹股跌多升少，对利率敏感的本地和内地地产股跌幅超前，科技股也下挫，但部分汽车和内银股走高 ，AI 概念股也反弹，智普反弹超过半成。恒生指数收盘报24963点，下跌247点，跌幅0.98%。主板成交进一步萎缩至只有2098亿港元。不过，全周恒指仍然累计400点，升幅1.63%，是连续第四周上扬。香港交易所正在研究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表示，抱有理性开放态度的探讨，但是质疑措施是否有效刺激港股成交。
1: 延长时段是会增加那个成本。香港的市场结构和美国是很不同的，好像 SpaceX 啊、Tesla 那些股票，一隻股票的成交已經超過了香港個港股市場的總量。咁啊，如果我哋盲目去跟住去做延長時段，個股市個深度、個廣度都唔夠嘅。咁啊，亦都缺乏嗰個交易對手，可能會有個跳價嗰個風險會上升嘅。
0: 陈志华又表示，港交所正處於非常早期的探討階段，實施機會不大。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提升上市公司的吸引力，才能有更多海内外资金流入。他举例，韩国、泰国等有效带动股市市场的措施，包括改革公司管制、优化上市规则等。他又认为实施盘后交易可能性低，因为当买卖双方价钱差距大，会影响股票价格。至于延长衍生产品的交易时段，陈志华表示支持，可为市场提供对冲功能。全天候交易最近好像成为了金融市场的热门词汇，从汇市到股市都在推进。有分析认为，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越趋广泛应用的今天，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但风险较高。
2: 韩国才刚在最近推行在岸市场外汇买卖24小时进行，不再有开盘收盘时间，更不会有午休，为的是改革或肯定可以提升交易地位。电子交易网 CEO 胡尔特去年底时曾经表示，预计今年代币化进程提速，促成更快的结算时间，让更多投资者可以参与金融市场。在数字和传统金融的汇合之下，金融市场的构造将会根本的改变，曾经是边缘想法的24小时交易概念将成为常规。其实早在今年5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已经推出加密货币期货和期权的全天候交易，一星期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可以下单买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较早前获批准延长指定双重上市股票的期权交易时间，本月13号已经开通，12月预计会推出20多只股票的交易。至于纳斯达克市场，也计划今年底之前实行平日的5天里连续交易23个小时。作为全球重要股市之一的伦敦股票交易所，近日也宣布将在明年上半年推行全天候24小时交易。除了现在的标准交易时段之外，由傍晚到第二天早上会继续有交易，傍晚只会停市半小时来进行日结手续。夜市交易在新的交易所进行，初始只会买卖部分交易所买卖 ETF 产品，服务对象是散户和国际性机构客户，特别是亚洲的客户，未来会扩展至股票交易。有分析师指出，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一直以来都是横跨不同时区，随时可以买卖。加密货币市场的兴起和容易交易，让散户对传统股票也产生了可以随时买卖的期待。在各家交易所竞相争夺交易额和企业前来挂牌上市，以巩固国际地位之下，推行全天候交易制度是符合逻辑的一步。不过有分析师提醒，不停顿的交易时间带来风险。现在非开市时段，投资者有时间细阅上市公司披露和新闻才做出投资决定，没有了这个缓冲，特别是散户很容易冲动交易，导致股市更加震荡。 同时，现在一般夜市时段市场流动性会因为机构大户下班减少交易而较低，让市场更容易因为少量突发性买卖而放大波动性。但在发展洪流之下，唯一可以做的是更加谨慎前行，以及架设好安全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军连续13晚打击伊朗，伊朗继续袭击美军目标。美民调显示，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 AI 领先美国。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4: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5: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4: 歡迎。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相关管制措施自公布公告之日起正式生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就管控名单答记者问，表示欧方此前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为管制名单进行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菲律宾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发言人江略表示，菲律宾24号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截、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非近日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有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通电话时表示，他将向中方转达菲方针对南海的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而针对有菲律宾船只近日企图轻闯中国黄岩岛海域一事，林健表示，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
6: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3晚进行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多地传出猛烈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进行反击，巴林和约旦均拉响防空警报。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3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瓦市据报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霍拉马巴德也有2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中部那伊县就暂时未知人员伤亡及设施受损情况。至于在阿巴斯港，有目击者就拍摄到遇袭一刻，现场据报发生多次爆炸，当地官员称有2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和约旦均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美伊战事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据美媒报道，针对此次数据下调的原因，美军方内部的说法与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2号，美伊战事中美军阵亡人数约为14人，其中7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美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瓦尔迪兹表示，此次数据变动为官方网站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很快恢复。他还强调，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另外，根据美媒《纽约时报》援引三名美军官方的话报道说，下调核心原因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北部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因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超越美国，领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皮尤研究中心六月针对348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超越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另外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势均力敌。而被问及美国领导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时，超过40%的受访者都认为极其或非常重要，仅20%多受访者认为不太重要或完全不重要。大多数受访者同时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忧虑，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将加大全球贫富差距，仅7%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港铁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即将全面进入结构性建造阶段，工程将会扩展密集社区范围。港铁表示，将会以先巧方式新建架构空站车和利用建筑模型规划更换和迁移地底管线工作，提升效率，将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则有待公布。
2: 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指出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2.4公里，途中会新建一个分站以及在屯门南的总站。港铁表示，由于屯门南的发展是近40年的成熟社区，因此进行工程时要在有限的地面空间进行，最窄的施工范围只有35米，加上地底的管线例如水管、电缆等太过密集，过去花了2年多时间才完成管线迁移和更换工作，之后将会采用架空车站，减少使用地面空间。
8: 另外一个阶段我们是会做一些结构的工程的，我们做结构工程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混合模式，即是说会是有部分采用预制件，有些是延长施工的。我们特别就是用一个签口的设计去减少路面的使用的。咁我哋而家暫時嗰個進度咧係理想嘅。頭先亦都講過，我哋會係2030年，目標係2030年完工嘅。
2: 對於在工程上使用預製組件方面，如何確保安全性？港鐵指有科技和智能技術監控之素。
8: 關於預製件咧，我哋應用咗好多科技嘅。咁我哋要做一啲感應儀啊等等咧，我哋會用呢啲咁嘅科技。同埋啲智能技術咧，去有效去監控，唔單止喺廠嘅製成品啦，就算佢一路運落嚟嗰陣時咧，我哋都係會有個監控，肯確保咧呢啲咁嘅預製件咧嚟到地盤安裝咧係達到呢個標準嘅。
2: 港鐵又表示，架空車站的設計能更有效防止動物誤闖路軌。至於新項目的具體通車時間，则需待工程正式完工后才能做最后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东局势推动布兰特原油重返$100上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耐心渐失，而支持者对特朗普则是失去了耐心。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会到访美国，到时候中美会讨论 AI 的议题。这时候美国的硅谷初创科技企业联署向白宫呼吁不要封禁中国的 AI 模型。中国的王红、邓玉同时获得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文辉要分析，中国数学人才登顶，基础教育很重要。国际油价 ICE 布油在星期四重返$100，在星期五这天到了$101.19，这是5月之后 ICE 布油重返了$100的第一次。主要原因是因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袭击了红海的沙特油轮。中东局势高度紧张，考验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下来的行动，他会忍一忍采取外交行动，还是会扩大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伊朗战争的耐心，而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失去了对特朗普、伊朗战争的耐心。红海再起冲突，油价重返每桶$100的高位。油价加速上涨之前，胡塞武装组织表示，在这个星期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他们已经袭击两艘在红海航行的沙特油轮。分析认为，这对市场来说是一场完美的风暴。全球风险管理首席分析师阿尔内拉斯穆森表示，伊朗战争双方的言辞本来已经在不断的升级，现在红海又发生袭击事件，市场可能被压空，一切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国际油价在星期四升破每桶$100，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这个星期突破一加仑$4。美国股市跟债市星期四同步下跌，市场对通胀反弹和利率上升的担忧迅速升温，并进一步传导到住房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阿克西奥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正在考虑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规模会超过以往，并说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伊朗则是警告，如果美国采取有关行动，会做出反击。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在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这个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方面。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但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并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提议。华尔街日报说，伊朗战争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渐渐失去了耐心。特朗普说他受够了。他们引述听到相关言论的人士说，最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特朗普怒斥伊朗领导人，说他们是人渣和疯子，还爆出一连串的粗口。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失去了耐心，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伊朗战争则是耐心失去了。美国最新一份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伊朗战争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生活成本。在特朗普的选民当中，对于即使付出经济代价也应该继续开战的观点的支持度，比2个月之前骤降了10个百分点。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失去耐心，他的支持者对他的军事行动也失去了耐心。未来2个月，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不会落幕？现在呢，就要看他们如何考量中期选举的影响。可能比特朗普更加着急的是共和党的后续。

0: 特朗普在23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会到访美国，到时会讨论的包括 AI 的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到时候双方会讨论人工智能等等的议题。而这个时候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7月22到23号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道举行磋商，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1: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 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Frankly,
1: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 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2: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 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制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和美国谁更能够领导世界，谁现在在领导世界？同样来自于美国的智库皮尤研究调查中心最新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导者。这项调查呢是说有3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 AI 发展方面领先美国， 1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处在领先的。 18%的人认为中美两国发展均衡， 33%不确定哪一个国家处于领先。这个民调发布的时候，正是中美两国元首9月份可能会就这个话题讨论的时候。 特朗普总统声称呢，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他也强调美国要在这个方面继续保持领先。但是世界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中国在 AI 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 最近市场广泛在流传这样的一个，就是说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在出席投资人闭门会议的时候，他谈到了中美的差距不在人才，而在算力硬件和资源当中。在这个方面呢，梁文峰认为呢，就是中国的国产 AI 芯片的硬件跟生态都没有问题，唯一有问题的是产能不够。说国产卡适配这一点没有障碍，英伟达挡不住，只是中国还需要时间。他预计未来1年之内，市场会扭转国产芯片用不起来的认知。在梁文峰看起来，中美 AI 差距不在人，中国跟美国 AI 差距估计落后6到12个月。 梁文峰对国产芯片的看法比大多数人乐观，他认为英伟达 CUDA 的护城河正在快速瓦解，原因有三，第一个是现在有了 AI， 要建立起这个生态比以前容易得多，因为 AI 可以写代码，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像是 Tileland 是一种高级语言，用这个高级语言来写 CUDA 的算子，可以很快的把英伟达的整套生态全部写一遍。另外就是计算卡的市场比游戏卡大了，以后计算芯片都不再和 CUDA 耦合，都是专用芯片。在这个背景之下，原来英伟达的生态作用就大幅度减少。还有专家也认为，中国突破算力瓶颈，那么中国将会冲击全球 AI 第一梯队。北京星城紫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刘宁宁接受大公报访问的时候说，在美国头部科技企业长期将核心模型视为是盈利。

0: 力护城河时，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坚持最强模型持续开源的生态战略，已经实现了从追赶到部分并跑的跨越。这个时候，美国的硅谷初创科技企业联署向白宫呼吁，不要封禁中国的 AI 模型，说有几百家企业依赖着开源模型去研发产品。如果美国实施禁令，将会扼杀美国的这些初创企业的发展，而会助长科技巨企的垄断。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在 22号报道，将近200间硅谷初创科技企业最近透过了新成立的小科技协会，李明志涵给特朗普政府呼吁，当局不要切断美国获取中国 AI 模型的渠道。而这是硅谷极具影响力的初创企业群体第一次就特朗普政府非常关注的 AI 议题，AI 产业联合发声。我来分析，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这个中美的高级外交官是在进行会晤。
1: 讨论两国元首在9月24号在美国的会晤的相关安排，当然还要讨论这个话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的相关话题，因为这一个星期，我想白宫那边是非常密集的开会来讨论，就随着中国的 AI 这个模型靠近，而且呢，中国的硬件也在迅速的推出，那么美国对中国下一步的 AI 的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打法，进一步封锁？ 用更加严格的封锁，还是说，开放一些，也学习中国 AI 的长处，比如说开源啊，把这个权重开放给大家呀，是不是有一些合作的空间？我想特朗普本身还没有做出决定，但从大趋势上来看，特朗普应该很清楚，就他自己在伊朗战争那边就造成这个石油价格的高企，在全球的很多事情，从原油的供求关系。 到美国国内的物价，还有关税了，当然还有这个AI，它都需要和中国来进行讨论。就在这些领域，如果说中国和中国合作，比和中国对抗，对美国的好处更大。是，
0: 谢谢文辉。 梁文峰说，中美的 AI 人才不存在着代差，其实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同一批人，不少的研究也都是在双边流动的。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呢，从 DeepSeek 起来，一直到最近中国的像是智谱啊、 MiniMax 等等这些，对于在大模型方面对美国带来的影响，其实也都可以看到中国的青年数学科技人才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实力的上升。 2026年国际数学大会23号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偏微方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 王红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两个人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邓玉跟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伯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王红则跟合作者共同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其他两名获奖者是美国数学家帕登以及加拿大数学家齐默曼。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王红也成为该奖项90年历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的数学家菲尔兹奖第一位华人得主邱成桐形容王红、邓玉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硬核原创成果站上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有分析说， 未来 AI 竞赛就是数学竞赛，青年数学人才涌现，中国在全球 AI 竞争当中可谓是如虎添翼。有评论员认为，中国具备孕育世界级原创人才的能力。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国科学技术厚积薄发，人才辈出。 而这些人才辈出，又跟中国的基础教育是非常大的关系的。尤其是我们来看最近相关的活动举行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重要的讲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说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要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同时要弘扬教育家的精神，加强师德师风的建设。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教育部的消息指出，目前中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 1577万专任教师，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数据也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况持续向好。
1: 就从这次两个北大同班毕业的数学系的学生啊，获得这个最高的奖项。再看看这个梁文峰，他是浙江大学的，还有呢杨志林是清华大学的，就是这里边他既有我们说的按照这个天才来培养的，比如北大数学系基本都是考这个奥林匹克进去的，但是王宏不去啊，王宏不是啊，他是先进了别的系，后来自己在转系，就是等于说同一年读两个系的，最后转到数学系去的，所以他自己说很多题目他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他不是竞赛生。但是最后他也出来。我们再看一下最近涌现的这些，无论是在创业方面还是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广东这一带的特别多，有潮汕地区的，有这个像梁文峰是湛江的，然后再往这边推呢，这个王宏是广西的。就为什么两广地区突然出那么多，以前我们印象中都是像江浙一带，还有山东，还有大城市出很多，但这个是以后我们可能是其他人可能做很多分析啊。但从现在情况，就中国本身的基础教育一直到本科已经非常强了，就下一步在博士阶段，就邱成桐说的，是不是完全在这边成长起来也能获得就学术界的这些最高奖。我想呢，在技术方面已经出现了，比如说 DeepSeek， 它超过50%的是完全本土培养出来的。当然这也不排斥未来这个和外界的交流，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国安系统对中国的尖端人才采取比较敌视的态度，所以呢，对很多中国的尖端人才，像梁文峰这样的人，他是不适合出国的，因为不知道就会出现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确实是两国的科技最前沿的这个竞争，所以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警告，要这个月之暗面的杨志林也不要出国了，
0: 就提醒他们小心就是了。
1: 对，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还不是说能够放手和外面进行大规模交流的，就是从人身安全考虑的这个情况来看。
0: 谢谢熊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用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继续回到今时财经，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就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2024年十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对他来讲字眼当中最美的词就是关税，这个词他最喜欢的。所以现在呢，在美国的全球关税7月23号到期的时候，新一轮的关税又给续上了，而这轮的关税是针对60个贸易伙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几十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来取代特朗普先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从7月24号开始。这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的宣布，当中日本12.5%的关税，中国大陆12.5%，对欧盟跟对台湾税率是10%。来看。

0: 下这样的差异。日经新闻的图表可以看得出来，加征10%和减免措施的是有欧盟跟台湾这两个贸易伙伴，那么加10%的有17个，当中包括了对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印度、英国等等。有12%加减免关税的是有3个，包括了日本、韩国和瑞士。另外12.5%的有38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大陆、澳大利亚、巴西、香港、以色列还有新加坡、泰国、越南等等。新关税是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开始被利用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然后现在又依据这个法律条款来对于伙伴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那么美国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占美国贸易往来的99%。而对于在美国宣布之后招有大批的这个贸易伙伴批评美国的做法，包括了挪威、巴西、澳大利亚等等都表示了抗议。但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中国国家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23号透露，目前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正就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会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相当于2300多亿港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的降税安排的相关的建议等等的广泛征求国内的企业和商界的意见。星期四美国股市三大指数跌幅是很明显的，有几个问题叠加，一个就像是关税这天开始要实施的，另外就是中东的局势在扩大，还有就是美国科技企业 AI 的支出使得市场感到担忧。那么在中东局势方面，特朗普说呢，接近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要对伊朗展开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伊朗方面被认为呢，是他们的军事升级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尤其是针对美国有可能会地面入侵。特朗普说，美军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之内就会加入行动，但是美方不需要他人协助。但是呢，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动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在打击伊朗搞山，而以色列据说进入了最高的警戒状态。那么在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美国科技企业在星期40天也大幅度的下跌，像是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15%，标普500指数跌1.21%，是这个月之内最大的跌幅。让我们看到呢，这个谷歌跌了7%，特斯拉跌了14%以上，科技巨头7个加起来市值蒸发了大约8000亿美元。至于在亚太地区的股市表现方面，来看一下，日本股市在星期五下跌2.73%，韩国股市跌了5.7%，韩国股市呢又是出现了一个熔断。那么在韩国方面，主要是因为继续去杠杆去风险，韩国证券收紧个股杠杆 ETF， 现金门槛升到3000万韩元，原本是8月份不同的时间实施的，现在一并提早到7月31号生效，最低的存款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而且只认可现金形式，股票、ETF 跟债券等担保证券不再计入存款余额。台湾股市在星期五下跌2.67%。在汇价的表现方面，人民币汇价在6.77附近，美元汇价101.4上下，日元跌到了163.94的地位。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半年度汇率报告说，日元被严重低估。他们说，从2011年年底到2026年4月底，日元不论是按照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对美元的汇率算，都累计下跌约51%，所以他们认定日元被严重低估。我们就来谈谈是特朗普在搞关税，全球贸易迅速调整更适应。
1: 就是从去年4月份特朗普提出这个叫对等关税之后啊，全世界是一片慌张，所以呢就有一个快速的适应过程。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就裁决特朗普搞的这东西不行，是违宪的，而且呢还得退回关税，就有几个月的相对比较不明确的期限，就是特朗普说，哎，我先收一个10%，然后呢，到了7月份，这个10%过期，那个时效到了之后，因为150天嘛，然后我再换一个新的，现在就是这个新的换出来。但他在前一段时间也对加拿大和巴西一些商品收了25%的这个关税，所以这里边写的和那个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因为特朗普他自己他也搞不清楚，他内部的官员也搞不清楚。最后呢，整个这个关税系统啊，就是你去的时候可能就糊里糊涂的交了，之后又退了之后又要怎么再交啊？但是，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

0: 各国经过去年一年的关税冲击之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球的贸易并没有受到特朗普搞这套的太多的影响，影响多的只是北美的一些产业链，还有呢美国汽车钢铁相关的产业链，对，还有咱们昨天说的这个美国2018年特朗普搞的对华的这个关税，结果中国报复，导致这个美国出口中国的大豆突然卖不动了，那现在对美国的整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规模农场种植及农产品带来可能是长期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呢，从全球的这个体系来看，第一，大家接受了以后是一个乱的；第二，全世界还是需要国际贸易，还是需要产业链的重组。包括这次这个海湾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之后，它也在迅速的进行调整。还有现在这俄罗斯那边，它不出口成本油了，反而从印度进口，它也在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虽然外界特别是贸易体制和贸易环境面临剧烈的变动，但是它永远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的。这就说明，比如说在过去这三个月，它没有实施这个12.5%之前，那很多中国企业就对美国出口，它确实抢到了这一波，对吧？那么原来很多想去东南亚投资的，现在其实发现中国和它的关税并没有出现那个原来特别明显的关税落差，所以下一步怎么来进行运作？但是更多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贸易伙伴不是那么靠谱，要摆脱它。那最终呢，从哪个方向去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在前期你要做各种多元化分散风险的安排，这就是所谓的去风险。所以冯德莱恩他在前几年提出对中国所谓的去风险，但现在其实所有国家在贸易方面都在对美国对特朗普进行去风险。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

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我是林秀琴，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3晚进行了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目标包括有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文机储存设施等，打击一共持续2小时15分钟。而伊朗媒体报道，多地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也进行了反击，在巴黎和约旦都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3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瓦市据报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霍拉马巴德也有2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中部那伊县就暂时未知人员伤亡及设施受损情况。至于在阿巴斯港，有目击者就拍摄到遇袭一刻，现场据报发生多次爆炸，当地官员称有2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和约旦均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军事行动持续升级，伊朗国内有何部署？外界预测美伊或爆发全面战争，双方和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的冲突是会进一步的扩大，而且呢，伊朗军方表示了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呢，就是军方的知情人士透露，那么一个呢是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因为也曼胡塞武装现在在跟沙特里边在交火。那么如果是两个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关闭呢，将会对这个全球的油价和经济带来冲击，那么也会给美国呢带来更大的压力。第二呢，就是扩大范围，包括就是先发制人袭击以色列。那么但是现在呢，目前呢都是伊方都是一些媒体的揣测，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我觉得目前看来呢，就是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互相的威胁，以致呢就是现在的进一步的战争会进一步的扩大，是很危险的，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是也要看到双方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所以呢就是目前呢双方呢都是在博弈。那么如果是有一方看到或者双方都看到军事的手段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可能还会坐下来谈判，所以并没有说就是没有谈判或者缓解局势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还要进行的观察。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国防部23号已经更新了美伊战事中美军的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到了14人。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针对这一次数据会下调的原因，美军方内部的说法和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根本是在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的官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截至到22号，美伊战事中，美军的阵亡人数为14人，其中有7人被划定为是交战阵亡。美国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瓦尔迪兹就表示，这次数据的变动是官网的临时数据故障所致，且相关问题将会很快就能够修复。他强调了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的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援引了3名美军官员的话报道指，下调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北部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的时间均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号宣布 美伊临时停火之后，因此不再记录到对伊战士的美军阵亡的名单当中。好，换一个焦点，带您看到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二十三号与各省省长和地区领导人举行会议，商讨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威胁的措施。卡尼就强调，加拿大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捍卫本国企业和劳工权益。如果加美无法达成贸易协议，未来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
3: 继美国本周稍早宣布，计划自8月19日起对数百种自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之后，特朗普政府在23日又宣布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多个国家加征关税，其中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将被加征 10% 的关税。新关税自美东时间24日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回应指，如果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会考虑包括反制措施在内的一切选项。
4: We are intensifying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suit of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all tariff-related sectors.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3: 卡尼当天也回应，即将在27日通车的连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收益分成争议。
5: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稍早公布的协议文件显示，这座由加拿大全资修建的跨国大桥通车之后的首15年呢，扣除掉基本的营运成本之后，加拿大在过桥费的净收益有 50% 都必须要跟美国分享，而相关的协议并不包括要事先扣除掉64亿加元的建桥成本以及债务，而这个说法呢，是与卡尼政府先前的表态有所出入。
3: 卡尼表示，由于协议涉及多个补充条款，加美双方对于净收益的解读不同。加拿大要完全收回建设成本，可能需要50年的时间，但这对加拿大来说仍是一个好的协议，因为每年往返密歇根州与安大略省的陆路贸易额就高达3000亿加元，大桥通车有助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国已经正式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征收 12.5% 的关税，而非此前所宣布的 15%。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美国向澳大利亚征收征税的理由根本就不成立，预计会对澳大利亚特定的商业领域的影响将十分严重，要求美国取消征税。
6: 这项新关税由特朗普政府于7月24号生效，依据301条款调查，理由是澳大利亚存在强迫劳动执法方面的担忧。新税率取代了同日到期的 10% 临时基准附加税，由于新税率较之前的基准税率净增 2.5 个百分点，所以澳大利亚实际税率为 12.5%。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美国提高部分澳大利亚输美商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望美国取消所有关税。
7: Disappointed we are in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increase tariffs on some Australian products go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But we think, and we believe,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is imposition of higher tariffs on Australia is completely unjustified,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lobby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remove all tariffs on Australian goods.
8: 有澳大利亚贸易专家认为，征税依据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宏观经济冲击较为有限，但将对澳大利亚产业每年造成16亿至52亿美元的损失。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美国继续在对古巴施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宣布，对古巴的9个实体和2名个人实施制裁，涉及包括的能源、港口、国际医疗合作等领域。 对此，古巴外交部长罗格里格斯就在谴责美国政府企图要通过经济的封锁对全体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并且要在古巴挑动人道主义危机。
1: 罗德里格斯在帖文中指出，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否认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但已越来越难以掩盖其种族灭绝式的图谋以及制造人道主义危机的野心。美国针对古巴国际医疗合作项目的打击，无异于剥夺世界多地数十万民众获取医疗服务这一基本人权。古巴因向国际社会提供公认的人道主义与团结互助服务，反而遭美方惩罚。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不是威胁，美方的封锁才是。与此同时，据古巴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古巴军队结束了在境内为期半年的系列军演活动。报道称，在古巴马坦萨斯的军事区，约300名军人参加了演习，期间运用地面火炮、防空系统等多种武器装备，展现射击和协同作战能力。表现优异的军人在演习结束时被授予奖章。据悉，近几个月来，古巴各军区频频举行此类演习，是在应对美国对古董武的持续威胁。继美国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施压，实行石油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网络节目中在公开提出，日本应该要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引发了日本国内还有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有部分的日本民众23号就在东京的江东区举行了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的动向。
9: 针对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的涉核武器言论，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强调必须坚决遵守无核三原则，并对日本政府不断部署攻击性武器的做法提出质疑。
10: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あの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9: 更有日本民众敦促高市等人认真学习历史，汲取教训。
11: 第二、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をあの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あの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方表示愿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中美元首共识，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交部今天就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表示，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1: 美东时间24号开始，美国将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关税措施。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并称双方届时将就人工智能等议题交换意见。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1: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换个焦点，带您看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菲律宾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在挑衅发表谈话，正告菲方要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发言人姜略就表示，菲律宾24号组织了7艘的公务船、3艘的海警舰、1艘的运渔船，并且唆使大量的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的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艘的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的侵权船只采取了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分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非近日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在挑衅，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来承担。中国海警将会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在炒作台海、南海以及所谓的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了有力的驳斥，强调日本应该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还有国际社会的事。
3: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

0: 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了公告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的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相关的管制措施自公告的公布之日起开始生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当天就管控名单答记者问，表示欧方此前正式发布的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的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的恶劣情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的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的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也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是提供给上述的实体。好，来看一下台湾在爆发食用油含有致癌物的风暴，而国民党就发起了“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的前一天，国民党立委还有多位的县市长召开的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明天晚上要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2: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3: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2: 台湾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4: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5: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文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2: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6: 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记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1: 那您看到23号在美国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的数学家邓玉和王宏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了这一奖项。
7: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

0: 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四十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国数学家邓玉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另一名中国数学家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王宏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宏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邓玉和王宏在本科阶段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数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

0: 之间的一项合作协议引发各方关注。美国22号称与沙特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沙特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美媒披露，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行为是何意图？美国预言担心此举会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 美国和沙特核能合作会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吗？另外，美媒消息称，伊朗拒绝了新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表示正考虑发动规模空前的打击行动。不过，美媒评论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大规模空袭，但伊朗并未如美方所期待的那样屈服。美军空袭可能已逼近极限，冲突正陷入僵局。
1: 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国下一步将如何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 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墨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
0: 曹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呢是刚刚敲定了一项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那美方呢还表示说将在沙特来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那首先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份合作协议的内容啊，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是两国早在2025年10月就已经完成谈判了，为什么特朗普一直拖到现在才批准签署呢？
2: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样一个协议，表面看呢是进行这个民用的或这个核，就是我们讲的核反应堆啊，主要是民用的啊，发电用的，这种合作，就是由美国来帮助沙特来建这样的核设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呢，主要是由美国来完成，也就是给沙特一种特权，因为这个核。 这个浓缩啊，它就涉及到像武器级的发展，所以这是一种特权。而美国现在在和沙特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里面，包括了这种特权，就是给它这种浓缩铀的啊，就进行提炼的这种特权。那一般而言呢，就是建核电站呢，它的浓缩铀的丰度很低，5%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是把这个浓度很低的浓缩铀经过离心机提炼。 提纯达到90%就是以上就可以武器级的了，所以这是一个核扩散的行为啊。那现在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这样的协议，现在这件事情呢，又是在美国和伊朗啊，就是在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暴露了美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是双标，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发生军事冲突。 或战争啊，这个原因上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对核设施啊，或者是这个浓缩铀啊，这个利用上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注意到，美国是要剥夺伊朗啊，所有的这种核研发的权利，就是伊朗一再承诺说我不会研发核武器的，我保证不研发核武器，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就是。 搞这个和平利用、和平研发的能力，美国说不行。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我们就可以
0: 看出来美国对伊朗是要剥夺它正常的这些就拥核或者是说核研发的权利，而对沙特却网开一面啊，就是

0: 所以呢，在这件事上就可能引发中东啊这个核扩散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国家之间相互的这个矛盾。
1: 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份协议里呢，是有一个最敏感的关键安排，美沙将联合研究在沙特开展浓缩铀活动的可能性，一旦条件成熟，美国企业甚至会在沙特直接建造铀浓缩设施。但是华尔街日报发现了一个蹊跷之处啊，美国能源部的公开声明对这项条款是只字未提，为什么要刻意隐去呢？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除非实施极其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这就是等于在给沙特铺设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风险？
0: 因为如果我们仅是看这份合同好像是和平的利用，那一般的理解是作为建核电站，但是呢它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给这个沙特一种特权，所谓的特权也就是美国允许沙特就是搞这个浓缩铀，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由美国的机构和这企业来建设这样的就是设备，比如说或厂房啊，提供技术人员啊，这个由沙特呢最后来掌握这个技术，最后来提炼。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沙特能够用自主提炼的浓缩铀来完成这个核设施的啊这个相应风度的浓缩铀。但是这个结果也不排除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既然有提炼浓缩铀的这个能力了，我也有设备了，那我也有这样的人员了。那我就把它的风度不断的提高，就是可以提高到武器级的啊这个浓度，那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这个原材料，所以这个媒体担心的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你并没有明确的条约或条件来限制，就是这个沙特不能够发展啊这样的就是浓缩铀的提炼的能力，或不能够将来往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提炼。
1: 那么这里面存在的风险呢，恰恰是美国过去几十年美国极力想锁死的啊。长期以来，美国在核合作中一直坚持所谓的黄金标准，要求合作方必须放弃本土浓缩铀和钚的再处理能力。当年阿联酋就签了这种条款，但这次呢，沙特明确拒绝接受黄金标准。所以在您看来，沙特为什么敢开这个口？美国又为什么愿意给他开绿灯？
0: 因为这个是由美国造成的。因为在此前呢，美国他向澳大利亚这个和英国一起啊出售核潜艇的技术，那核潜艇可不是什么民用设施啊。那接着呢，这个向澳大利亚出售了核潜艇的技术以后，帮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接着又答应允许韩国，哎，就是在南半球有了核潜艇以后，哎，过去南半球没有核啊，那现在又往东北亚，就是允许韩国也建造核潜艇。那作为中东这些国家，他就要提，我首先不是造核潜艇，因为核潜艇是武器嘛，那我只是和平的利用啊，我造核电站，那我造核电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这个核材料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那过去呢，美国是不答应啊，就是让他们自己啊，就是有这种能力的，那人家就会提出来，我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搞不到原料，我有空有这么一个设备有什么用处呢？对吧？我没有原料，就像汽车没有燃油它没法跑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要给我建这个核设施，你就要给我就是提供燃料，尤其是自己生产燃料这种能力。那可能美国在这种压力下，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也可以不向你美国买，我也可以向法国去买，甚至是俄罗斯去买，因为伊朗的这些这个就是核电站好像就有这个俄罗斯帮助建造的。那既然如此，那美国他要抢占这个市场，哎，起码欧洲的盟友法国过去是被他撬单过的啊，就比如说法国像这个澳大利亚出售他的这些常规潜艇，但是美国说常规潜艇不好，还是核潜艇好，就向他这个卖核潜艇，那就把法国的大单撬了。那如果说美国不答应沙特的条件，沙特就可以向法国提出要求，你帮我建这个核设施，帮我建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呢，沙特有他的特殊情况，就是他是一个大买主，他有钱，他还购买了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个美国的武器装备。如果失去这么一个大客户，那美国可能还在其他的就是除了 这个军火市场以外，还有在这种能源市场上和未来的这些市场上，可能被他欧洲的伙伴啊分取蛋糕。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是向沙特提供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在这步棋走出来之后，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在中东产生就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啊，因为为什么你可以做，我就不可以做呢？就会引起啊中东国家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军备竞赛。
1: 而看到美国国内已经有人看到了眼前的威胁了，民主党参议员直接指出说，现在宣布这份协议会立刻对正在进行的美伊战局产生直接影响。那美国过去一直是不愿意和沙特达成此类协议，部分原因就是担心这会刺激到伊朗加速逼近这个核武器门槛啊。那您分析这份合作的协议落地以后，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伊朗更会以此为理由要发展自己的核设施和研发能力，因为他对于美国而言，就讨论的或者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在拥核问题上。这个核字体现在美国说，你就不能够研发和拥有任何的这种核，也就是说，你哪怕是5%丰度的啊这种核燃料，建核电站也是不允许的。你不能在这上面投入，比如说人力，比如科学家研究这方面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设施或者是能力。那这个现在伊朗看到，我连这样的能力，这是一般的所有世界上国家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啊，和平利用嘛，那你都不给我，都剥夺，而且还用军事手段来打击我。哎，因为在这次美伊的这个冲突中，实际上美国轰炸的目标就包括了伊朗正在建设的核电站，不是这个所谓拥核的啊，就是造核武器的啊这样的设施。他说我连造就是核电站的这些权利你都要剥夺，都要军事手段打击，而对沙特同样的国家，你却帮助他建造核设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不是核电站呢，它是核设施，而且你还给他就是提炼浓缩铀的这些条件或者是设备，我的这些设备你是轰炸的打击的，哪怕是藏在这个地底下100米的深度，你还要用 GBU 这种炸弹去炸，所以他就有了和美国这种博弈的理由。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称，美国5个月空袭没能令伊朗屈服，美国空袭逼近极限。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爱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8: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2: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9: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10: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2: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1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 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
1: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上，看到美国的官员呢是证实，美军周二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对伊朗实施了打击。那这是本轮美伊军事冲突以来这种战略重器首次投入实战中。有分析就说，动用 B-1 标志着美军行动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和扩大。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信号？
0: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啊，要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我们讲的地下的百米深的啊，这样的目标，它一般要用 B-2 的隐身轰炸机，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的雷达没法发现它，而且这个对它的打击的概率就非常低，那就保住自己轰炸机的这个我们说完成任务，它自己完成任务之后的安全性啊，它必须安全返航啊。那现在呢，它使用的不是 B-2 隐身轰炸机，而是 B-1B 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那它的特点呢是超音速的飞行，载弹量非常大，但它不隐身。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美国一定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这些雷达设施、防空反导的这些导弹必须要把它大量的消灭掉，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威胁到 B-1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就是安全性。所以当美国敢于使用这样的轰炸机的时候，说明他对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打击的啊比较多了。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他在远距离的，就是伊朗的境外或者边缘地区就开始发射这种巡航导弹，因为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可以打到1000公里，它仍然可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但是呢它的载弹量大，这个说明它加大了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因为如果你要是使用其他的啊，就是像战术型的这种轰炸机，比如说就战术型的这种作战飞机，比如说 F-35 它隐身，还有 F-15 F-16 它的载弹量都非常小啊，就是它轰炸的目标少，而且打击的力度也不够。通过这款飞机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空袭和轰炸行动在快速的升级。
1: 那还关注到特朗普呢，说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打击。但是呢，同时还看到美国政客新闻网22号刊文做了一个尖锐的判断，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但是呢，伊朗完全没有如美方期待的那样屈服，单靠空中打击已经难以达成明确的战略目标了，空袭可能正在逼近效能极限，冲突实际上是陷入了僵局。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0: 其实吧，就是这次啊，美国升级对伊朗的这种轰炸，可能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双方本来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啊，就是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啊，这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呢，在这个船只 航行的航线上的意见不一啊，伊朗要求这个船只要靠近伊朗的沿海方向走，而美国说呢可以靠近阿曼的方向走，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就发生了啊这种冲突或者是交火。那么美国呢开始是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目标，接着打击纵深的目标，开始打击军事目标，后来打击到民用目标。伊朗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他的这些军事目标，哎，他的这些还击的能力或者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能力就销毁或者是说被这个摧毁掉，而是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马上进行了反击，比如说科威特、巴林呢、后来打到了约旦啊，这些美军的机场还有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个计算指挥中心都打了，那这样就给美国的装备和人员造成了这个损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就升级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打击没有完成他预定的战略目标。那这个美国的议员现在意见也不统一，比如说在这个众议院，美国的议员啊，大部分人或者说半数以上的人不同意就是特朗普总统再继续对伊朗的打击，而这个议案拿到上议院之后呢，勉强通过了，就是说继续打。所以你看他现在国内的意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打下去的话，美国有的议员就问了，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这次你要打击伊朗要打到什么程度，推翻他的宪政权，还是把他的这个核能力的研制的能力全部扼杀，还是把他的军事力量全部扼杀，还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打击的步骤，比如说我的这个升级升到什么程度，打多少导弹，然后进不进行地面的作战。如果美国还是和伊朗这样打，实际上对双方是一种重大的消耗。
1: 那目前当前的这种僵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伊朗的反击能力啊，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造成了美军士兵死亡。美媒和日媒都注意到了，说伊朗正在不断改进它导弹的性能。有分析注意到，这次袭击中，伊朗动用的很可能是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导弹，或者1400公里的哈吉塔西姆导弹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伊朗的导弹性能是在不断提升吗？为什么美军的防空系统屡屡拦不住他们？
0: 首先我们讲呢，就是伊朗啊，这次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或者相应的一些设备，那它都使用的是导弹和无人机的相结合啊。比如说比较远的约旦，它后来也打了啊，比如科威特呀、巴林呢，它也打了。那说明它有这个射程上千公里的导弹啊，这个是无疑的。那么能够把无人机飞到这个区域里边，说明这也是啊，就是航程比较远的这种无人机，说明首先伊朗有这样的武器装备，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些导弹里边性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好的导弹呢应该是属于法塔赫，因为法塔赫的导弹呢是超音速甚至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射程很远。那么其次呢是泥石类型的导弹，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固体燃料，射程也比较远，因为固体燃料加装燃料以后，它可以藏在山洞里面或者是机动，哎，你这个发射起来很快。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导弹，哎，这些导弹呢有的是液体固体结合，还有的呢是比如说传统的这个液体燃料，当然也有一些固体燃料的。美国和日本媒体报道的说伊朗的导弹的性能在提升，确实如此啊，因为一个射程远了嘛，它不但是打到1400多公里，可以打到3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这距离远了，还一个有一些导弹的精度高了，在500米以内啊，过去它打得不准，现在有的好多导弹它的精度在不断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在增加，因为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它都很难防住。那在这样的打击下，那美国它不可能保证伊朗打过来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它都能够拦截住啊。因此我们就看到它有官兵的伤亡，有这种战损。所以这说明伊朗它的导弹的能力啊，就是各种导弹的性能在提升。还有一个呢，藏得很好，因为美国对它进行了很多轮的打击了，说明它把它藏在山洞里面或地下的这些就是仓库里面，哎， 掩护的比较好，这说明你美国没有把它这些都打完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他还是要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些装备来对美国呀相应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设施呢来进行打击。
1: 嗯，现在空中打击陷入了僵局，那让特朗普的目光可能就转向了其他目标。他21号放出了狠话，说美国很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杲山地下核设施。那杲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位于伊斯法罕省啊。那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未获准进入核查，所以外界对其是一无所知的。美军如果要打这个目标，可能会采用怎样的战术和武器？面对这样级别的威胁，伊朗有应对之策吗？
0: 因为大家现在非常关注杲山呢、这个核设施，因为这是特朗普总统点名要打的，说我要在这个和伊朗的这次军事冲突中，要把杲山这个核设施也要给打坏。其实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伊朗呢，它有很多的核设施是藏在地下的，杲山呢这个核设施呢就是藏在地下的。最初啊，它呢。是为了就是转移啊被炸坏的这些设备，比如说在它大约1.6公里到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核设施被美国用 GBU-57 这种钻地弹给打坏了，它本来呢是想把原来打坏的这些设备呢搬到杲山那个就是设施就是洞窟里边去吧，就从地下哎给它移走，我总要收拾收拾这些没被炸坏的吧，还有一些需要保存的这些设备啊，离心机啊，要放到杲山里面去。至于是不是一个就是原来就修筑的，就是一个要进行浓缩铀提纯的这个设施呢，不得而知。那这个情报呢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啊，是不是有假消息在里边也不能排除，因为要把美国拖在这儿嘛。因为伊朗认为说我这个根本就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专门一个比较成体系的核设施，但不管怎么说，杲山这个位置，它的轰炸的难度比原来的难度要大。这个现在没不用 GBU-57 这样的深度的大型的钻地弹，你根本就没法炸透。所以以色列它炸了几次，它根本就完成不了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委托给美国。美国呢曾经是用 B-2 隐身轰炸机来炸过，那么这次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用 B-1B， 那么后面。如果他要炸杲山的话，第一，继续像以前那样用 B-2 隐身轰炸机啊来进行轰炸，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伊朗的防空设施打坏之后，就是用这种 B-1B， 就是这个非隐身的，但是我的数量搭载的数量多，还有一个搭载的弹药的数量大，来进行轰炸。还有一点呢，就解决一下临时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杲山。它这个设施你洞库嘛，那我把你的这个洞口全给炸坏，那你就没法进行出入了，那也等于封闭死了，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美国如果要是对杲山实行这种轰炸的话，它其实也有比较多的选项。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去中亚寻商机，
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2: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3: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
1: 环情环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林秀琴。针对有菲律宾船只近期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燕今天就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蓄意在挑衅滋事，并且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今晚华文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美中高层互动再有重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活动上已经亲口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会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就人工智能、双边关系以及其他重大议题举行会谈。
2: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
2: Frankly, I think it's bigger than the internet.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anyone's seen thus far. Maybe someday there'll be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is.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3: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之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外交部4号就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表示，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4: 美东时间24号开始，美国将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关税措施。
0: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号访美，并称双方届时将就人工智能等议题交换意见。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4: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二十四号应邀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防部长阿敦举行的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所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的意见。在会谈前，阿敦就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陪同检阅了仪仗队。双方随后就举行会谈，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检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而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在炒作台海、南海以及所谓的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就予以了 有力驳斥，强调日方应该要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能够取信于邻国还有国际社会的事。
5: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进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五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部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本地区的影响以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在24号发布。声明中就表示，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并且敦促各方在中东的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
6: 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于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认识到快速演变的中东局势严荡外溢，对平民生命安全、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以及包括地区贸易、投资、能源和粮食安全在内的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威胁。双方达成多项共识，一是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包括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国斡旋其他有关各方支持的每一谈判进程。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通过严格遵守停火条款，在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为全面有效执行停火营造有利条件。二是重申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和东盟呼吁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国际航行海峡内船舶和飞行器安全畅通持续的过境通行，并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保船舶和船员安全。三是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探讨

0: 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电网互联互通、能源供应链、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能源技术创新、民用核能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支持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中挖掘合作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就菲律宾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了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来承担。发言人姜略就表示，菲律宾24号组织了7艘的公务船、3艘的海警艇以及1艘的运鱼船，并且在唆使大量的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而期间，非3艘的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的劝阻和警告，执意在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的侵权船只采取了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了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非近日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会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就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稍后见。
2: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个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5: 欢迎嚟香港玩啊！
6: 欢迎啊！
4: 欢迎。要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24号是在吉尔吉斯坦的乔蓬阿塔举行。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就说，相信会议能够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重点合作领域，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
8: 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24号在乔蓬阿塔欢迎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各成员国代表。会议举行前，各国代表共同合影留念。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库鲁巴耶夫说，25年来上合组织走过漫长发展之路，为维护上合区域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互信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期待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并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这体现了上合组织现阶段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指明了全方位合作的战略方向。相信会议将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重点合作领域，汇集各国民众。 本次上合外长会是比什凯克峰会前准备的重要一环。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上合峰会的筹备情况，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交换意见，并将通过成果文件。
6: 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时隔九年，中国和加拿大22号是在北京再举行了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双方同意要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领域方面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银白与加拿大总理外交和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莫里森共同主持对话，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表示，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在安全领域达成的合作共识，发挥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作用，加强国家安全和执法、司法等领域方面合作，助推构建两国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的公告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的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相关的管制措施自公告的公布之日起开始生效。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管控名单答记者问，表示方此前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近期在成都举行的 iPad 数字周系列活动当中，有一场对话活动就增进民生福祉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多方的与会代表就强调了数字化转型中各个经济体、各人群平等的重要性。
10: 在24号于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活动中，除了外界常提及的信任、合作、安全等热点议题外，多位部长级官员都强调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平等，认为所有经济体以及各经济体中的不同人群都应公平享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和便利。
11: When an older citizens can still innovate and create just as well as the young. When the public services can be accessed at the tip of the finger, regardless of by whom.These stories are already possible today.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longer isolated success cases, but everyday realities across every economy and every community. Only then can we truly say that AI has succeeded.
12: Our vision is that everyone, whether in big cities or remote villages, had the equal right to acces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en all citizens, leaving no one behind,have equal access to digital service and are equipped with the right skills, we will build responsible, civilized, and highly creative digital communities.
10: 近期正值越南数字化转型法生效，吴海军表示，1945年越南独立后，眼下正经历当年扫盲运动后又一次扫盲，而这次是针对计算机和数字化，措施包括提供免费数字技能课程等。同一场活动中，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提到了目前港区正面向长者推进的智能守护者数字关爱计划，他也回应了媒体对于香港与国家算力对接的关注。
13: 我想香港作为我们国家最开放的城市啊，在也是国际最自由的经济体，那么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发挥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效的国际化的网络，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这个法律体系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投资融资的平台等等啊，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呢，香港都可以成为未来中国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啊，对于全球的发展和治理方面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APEC 经济体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企业代表、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约400名代表参加对话。凤凰卫视节目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1: 商事仲裁是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的主要处理方式。今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立的70周年。司法部还有最高法官员。

0: 出席了贸种成立70周年的座谈会，呼吁要建设国际一流的仲裁机构，完善仲裁境外服务网络，以规则的确定性来应对全球的不确定性。
1: 成立于1956年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新中国的第一个仲裁机构。据介绍，截至目前，贸仲累计处理的案件接近8万起，仲裁队伍从第一届的21人扩大到目前的2308人，来自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贸促会会长、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任任洪斌致辞说：“面对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复杂演变，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面临不少挑战。”
2: 也是重大机遇，要强化法治引领，拓宽全球视野，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话语权。坚定法治自信，积极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深化国际仲裁交流合作，做大国际仲裁朋友圈，建设性参与和引领全球法治治理改革，推动构建区域化、全球化仲裁生态圈，不断提升中国仲裁的理论吸引力、制度塑造力。
3: 国际影响力。司法部副部长李明珍强调，要不断完善涉外仲裁制度，提升仲裁的公信力，推进在管理服务规则队伍等方面逐步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推进仲裁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建设。要完善仲裁境外服务网络，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做到我国企业走到哪里，仲裁服务就跟进到哪里，搭建国际仲裁交流合作桥梁。 深度参与全球仲裁规则制定，为国际争议解决规则、标准和机制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提升我国仲裁的国际话语权。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源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风险交织叠加，要发展高水平国际商事仲裁，以公正的裁决可预期的规则，维护市场信用，维护各类要素跨境流动的信心和法治确定性，回应世界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运北京报道。
0: 根据路透社3号的消息，两艘搭载一共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超大型油轮，在23号晚些时候，经由曼德海峡已经驶出了红海，驶渡到亚丁湾的中部海域，目的地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的惠州港。而在当天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宣布，在红海对两艘违反封锁的沙特油轮实施了军事行动。 路透社援引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数据称，这两艘油轮分别是悬挂有新加坡国旗的“新龙洋号”以及悬挂有中国国旗的“远星湖号”。这两艘油轮都是由中国企业在租用的，在船上有中国的船员。在本周早些时候，两船在沙特的盐埗港在装载原油，而21号“新龙洋号”曾经有掉头，并且在红海中部有暂停航行。 22号晚些时候又恢复继续向南航行，而这个远星湖号紧随在后。两船在23号晚些时候已经驶出了红海，另外至少有两艘的中国企业所租用的油轮，原定在本月晚些时候会进入到红海赴沙特要装载原油，但现在已经在减速，并且正在亚丁湾在缓慢绕行。 再来更听到的是，近期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现在美军出动了 B-1 轰炸机空袭伊朗，而伊朗随即进行反击。海外的美军基地特朗普表态计划会扩大打击范围。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美方加大攻势可能会促使的是伊朗包括盟友会加码报复，中东安全风险正在显著上升。据美媒报道。 美军空袭伊朗时出动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对伊军事行动升级。伊朗以反击中东美军基地。特朗普表态将实施更大规模打击。有学者分析认为，战略轰炸机参战抬升对抗层级。美方扩战计划或将促使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加大反击。美军驻地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上升。
2: 特朗普，他现在下一步很可能会对这个伊朗。 除军事目标之外的其他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包括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厂啊、重大基础设施，甚至民生设施。这样的话，势必会引起伊朗的这个报复。伊朗不仅要打美国的军事目标，恐怕要打海合会国家，被认为对美国提供了支持的这些国家的相关的重大基础设施。

0: 设施、能源设施乃至民生设施，这样的话，这个局势就存在着这个相当的这个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了。
1: 美沙签订30年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方协助沙特修建核电站，配套铀浓缩合作协议附带沙特与以色列建交条件，最终需经美国国会审核生效。学者表示，该协议会令伊朗在核谈判立场更趋强硬，合作模式也会被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效仿，各国将推进本国和平核能合作。
0: 伊朗方面会做出反应，而且呢，恐怕会使伊朗在这个与美国可能的谈判当中啊，在核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穆斯林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呀，不温和的、有条件的，给一个启示，或者这个会使他们这些国家呀进行仿效，也与其他国家呢，围绕着自身和平利用核能的问题啊开展合作。
1: 董曼远认为，沙特发展民用核能是国内能源转型与现代化建设所需，多数阿拉伯国家出于外交关系考量，不会公开反对这份美沙核协议。美国急于达成合作，

0: 飞鹅金奖，我们稍后见。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南海201科学调查船17号到23号在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这也标志着是中国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到了经济的领域。
4: 台湾岛以东海域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
5: 我们这次是综合的科学调查，包括我们用拖网、鱿鱼钓，我们做这海洋环境的调查，我们还做环境 DNA 调查、鱼料饲育的调查、浮游生物调查。那这个海域综合性的调查可能是第一次。
6: 到过了自己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开心，我们都是想把我们祖国所有的水域都去调查一遍，心里有数嘛。
4: 近两个月来，中方多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行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此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两次行动均未回击日本和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在此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现在行动进一步延伸到了渔业资源调查，旨在评估资源的数量变化和承载能力，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今后将按照同一套标准反复调查，持续推进该海域的渔业资源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爆发食用鱼

0: 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1: 台湾在七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2: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3: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文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1: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4: 国民党发起了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5: 另外，国民党和民众党为了增加民众生育的诱因，提出了未来账户的草案，要求政府在新生儿一出生时就设立了储蓄专户，并且为父母们提供税务方面的减免。不过，民进党方面认为这个草案会扩大贫富差距，已经表态将会反对。
1: 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要讨论国民党和民众党为应对台湾少子化危机提出的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
6: 当我们很多的企业啊要捐助的时候，他可以指定在未来账户里面的中低收入户的孩子可以来分这些。那至于父母要不要来存款，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一个鼓励的性质。
1: 蓝白提出的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为新生儿设立储蓄专户，18岁前每年存入6万台币，而若父母或企业愿意为员工儿女额外提拨款项，可以获得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这样的制度恐会增加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7: 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最后只能剩下政府投入的16万，光是本金差异就有180万，再加上18年的投资的复利成长，两者的资产已经可以扩大到250万，甚至到300万。
8: 贫富差距可能会拉大到10倍左右的收入的不同。真的要入法，那么希望能够参照现在行政院的设计，它是以一个共同账户的方式，也就是不要有这个提拨、个人提拨的概念。
1: 民进党主张蓝白的草案会造成租税不公平，经济弱势家庭因无法额外存钱，减税优惠看得到吃不到。富裕家庭反获得更多利益。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也指出，民进党自己也提出了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同样要求政府无偿为新生儿提拨存钱，批评民进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来聚焦关注到的是23号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了这一个奖项。
9: 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国数学家邓玉此次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另一名中国数学家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
10: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1: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9: 王红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

0: 终身教授。2025年二月，王宏与他人合作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邓玉和王宏在本科阶段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数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4号的7:33，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了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的把天仪48星、甘德一号、灵异星，一共有5颗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任务采用了拼车发射模式，5颗卫星覆盖太空数据中心、技术验证、空间碎片监测、红外智能遥感、星上智能计算、商业气象5大应用领域，其中包含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专用卫星甘德一号零一星，验证太空数据中心新型能源与散热技术的晨光一号卫星。利剑一号是目前中国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至此已累计将11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也成为国内唯一发射卫星总数突破100颗的民营商业火箭型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3号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超越了美国，领军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皮尤研究中心在6月份针对有3488名的美国成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已经超越了美国，有12%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依旧处于领先的地位，有18%的受访者认为中美是势均力敌。当被问到美国领导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时，有40%的受访者都认为极其或者是非常重要，只有2%多的受访者认为不太重要或者是完全的不重要。大多数的受访者同时也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表达了担忧，有51%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恐怕会加大的是全球的贫富差距，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帮助缩小贫富差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开局起步15主题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数量分别同比下降了16.5%和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在向好。中国式安全感已经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此外，中国今年还将会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联网，那么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表态会参与，要共建联盟。
3: 吉言君指，今年以来内地公安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得到新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得到新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公安心智战斗力实现新突破，新时代公安铁军建设迈出新的步伐，公安工作法制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内地公安也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高质量发展让群众啊在奋斗中有奔头，在生活中有甜头，在未来中有盼头。15、17，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政策措施，改进方法手段，持续提升服务整体效能，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
3: 今年3月全球反欺诈峰会期间，公安部主办了共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主题编会，公安部刑侦局将国立指针对当前跨国电诈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形成了良好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5: 中方立足于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真诚欢迎各国加入联盟，共同应对全球电诈犯罪。中方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的响应，截止到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3: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的溃坝，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发生之后，国务院就成立了调查评估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24号在广西南宁召开，会上通报了调查评估安排，并且提出了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了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要全面复盘灾害的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的原因，要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的防范应对，还有应急处置问题以及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要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带您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会在明天晚上一直到后天早上，将会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针对于广东、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而红霞会在今天夜间开始会影响到福建渔场，为了保障安全，福建省已组建撤离部分的海上渔船，包括人员，加固了鱼排的设施。而广东停运有13条的客渡运航线，以应对台风的来袭。为了确保安全，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台湾的浅滩渔场、闽南渔场还有闽中渔场渔船，在今天下午的6点之前要到港避风，或者是撤离到安全海域。更要求福州平潭、莆田沿海的养殖鱼排等人员，在下午的6点前要撤离上岸。福建漳州加紧在疏通关键的排水管道，前置的应急抢险力量，为了应对潜在的海水倒灌，当地是拉网式的在排查一些低洼地带，还有医疗点位。截止到今天的12点，在广东有13条的客渡运航线，27艘的客渡运船舶已经停运，并且部署了打捞船、直升机，还有大马力的拖轮等力量，以应对台风的来袭。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我们稍后见。
6: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Raya.
8: Akvetino, K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Lati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具名赞助播出。

0: 香港贸发局在今天公布了两大优化措施，包括优化的架构、增效创新，要设立六大产业群组，以及优化资源，以及开拓新市场。接下来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1: 今年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24日与传媒会面，公布两大优化措施。一是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贸发局以产业群组策略为核心，重新配置职能，设立六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
2: 譬如你以前是要向两个人汇报的，现在减到一个人，即是我们是令到整个架构是精简了的。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有创意，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带领贸发局呢是更上一层楼的。就是讲一讲呢，这个所谓优化架构，我们呢就是增效创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1: 二是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香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覆盖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及非洲等主要市场。为把握横跨中亚、中东及非洲的经济纽带所带来的机遇，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2: 换句话讲，贸发局的办事处就会由51个增加到52个。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希望埃及的顾问办事处呢可以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未来希望呢在6到9个月内呢就设立这个埃及的办事处。
1: 而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发布公告，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马时亨就认为新关税措施对香港影响不大。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动漫电玩节从今天开始1连5天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不少的动漫迷一大早就在排队入场，希望可以买到自己的心头好。
3: 香港动漫节开锣，又怎能缺少反制转身致敬经典。
4: 咁你知唔知道即係傳統啦？動漫節香港都有個傳統，就係排頭位嘅都要一個網民叫做反智轉身喎。你覺得呢個動作有咩代表性，同埋有一個心情準備好咩？
5: 傳統咯，要傳承。
3: 早上8点多，會場外已經有大批動漫迷排隊等候，率先入場的也順利在短短幾分鐘內買到心頭好。
6: 使咗幾多錢啊？
7: 1000零蚊咯，1600啊。
6: 1000蚊咯，
7: 即係儲㗎，係啊，即係你叫我買一隻，我都中意蜘蛛俠嘅，咁咪買一隻儲下咯，即係當紀念，即係頭籌抽中咗咁樣。
8: 買咗蜘蛛俠啦，同埋阿明咯，係啦。
9: 用咗幾多錢左右啊？
8: 4000幾蚊咯，都已經。
9: 有冇話今日全日會喺度用幾多錢左右？
8: 5000-6000蚊咯，係啊，已經即係做咗2000零蚊，可能下其他嘢會啲咩特別買咯。
9: 大約會買啲咩？
8: 睇下啲柯南啲周邊產品啊，等等。
3: 也有內地市民連續5年入場，買到限定產品。
10: 一共是6000多，6600港币。花多少錢暫時沒有想，想到買到看到喜歡的話就買吧，來都來了，畢竟1年1次的 ACG 吧。
3: 本屆動漫節規模是歷屆最大，總面積按年增加1成。场地分为3大展区，其中1号展区集中动漫精品以及玩具，而在3号展区除了同人周边，也设有近期流行的陀螺队战区。至于5号展馆，场地专门提供给动漫角色扮演者以及摄影师，有参与者认为安排比去年更好。
11: 上年嘅話係將咗 Hall 3分咗一半出嚟，將同人舞台同埋攤位變向縮減咗我哋 coser 嘅區域之後，我哋大家就冇乜位去行啦。咁可能路人都唔係可以特別去行到放鬆到自己咁樣。
12: 會唔會覺得分開咗嘅時候，反而個氣氛咧未必會咁好咧？
13: 我覺得就唔會嘅，因為咧如果佢門票佢係包埋佢係從呢個1樓啊去到3樓再到5樓，我覺得總會相見嘅。
3: 为做好管控，主办方今年实施单上份流动线， 参观的市民需要按照顺序参观三个展馆，每个展馆只限进场一次，离场之后不能折返。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澳门旅游推广活动在香港举办了启动礼，澳门旅游局局长温启华就表示，活动配合了人气 IP， 希望旅客们可以感受到澳门的旅游加魅力。
14: 我覺得疫情過後更加係即係 IP 經濟咧，更加能夠咧係帶動我哋嘅經濟復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經濟復甦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優質嘅 IP 嘅內容咧，唔單單係可以提升我哋目的地嘅一個辨識度啦，係更加咧能夠咧係吸引咧我哋係唔同嘅朋友啦，甚至係唔同國籍嘅朋友，因為佢哋中意呢個 IP 咧，而中意去到某一個地方去到旅遊嘅。
0: 温启华强调，深耕 IP 经济是非常重要，帮助增加旅客的停留时间，也能够带动周边社区消费。希望业界要利用好活动，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让旅客能够感受到多元文化的魅力。好，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带你一块来直达大湾区。
15: 近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兼数字和新兴技术事务特使阿曼迪普·辛格吉尔率代表团在深圳参观考察机器人公司的智能制造基地。吉尔详细询问了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等情况，并对这家公司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的创新实践表示赞赏。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在广交会展馆举行，本届优品展以综合展、专业办、市场办为理念，配套开展50场主题对接会、产业论坛、品牌体验活动，设置家用家电、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玩具文创、食品食材、家居家纺及省外综合馆7大展馆，汇聚1500家优质企业。本届延续展加演加销融合模式，助力广货畅销全球。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本届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展会吸引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2200个，定向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并同步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江门近日启动首批功能型无人物流车运营，开启智能公交加物流新模式。现阶段，无人物流车以超市商品物流配送业务为应用场景，依托公交场站集散优势，实现商超货运自动转运、定点配送，大幅减少人工搬运、短途转运环节，降低末端配送人力与通行成本。后续江门将因地制宜拓展多元配送场景，逐步覆盖园区物流转运、民生便民配送、后勤物资补给等领域，构建覆盖全城的无人化便民物流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的网友们还在关注哪些的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你快去搜搜看。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秀行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16: Professeur, bonjour. Écoutez, je voulais vous appeler personnellement pour vous féliciter pour cette formidable nouvelle. Non, bravo. On est extrêmement fiers de cette médaille Fields. Je crois pouvoir dire que tous les mathématiciens français sont extrêmement fiers.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呢，华南等地强降雨来袭。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还有江西的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东的东南部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到了后天，随着红霞登陆之后深入内陆，湖南南部以及江西的中南部一带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此外呢，像在福建的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大到暴雨还将会继续。其中在江西的中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甚至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可以说后天星期日将是台风红霞带来降雨影响最大的一天。那么到了下周一呢，随着强降雨区域继续往北移动，河南南部到湖北的中部，再到湖南的东北部、江西西北部这片区域呢，将会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此外呢，在北方我们要警惕的是东北一带的降雨。明天呢，可以看到，黑龙江的东部将会迎来大雨。到了后天呢，就是黑龙江的西部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了。那气温方面，明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加强，尤其明天开始呢，它还会陆续的和大陆高压联手，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么在这片区域底下的，像新疆的南部和东部、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还有江南、华南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上海，明天的上海的最高气温呢是37度，后天35度。那预计上海的高温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四。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0: 조세기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1: 局中另有乾坤。
11: 검사님께서나라
12: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1: 一旦相信，
13: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1: 便是自投罗网。
1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1: 骗子。8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表示，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将承担国际责任。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多个港口，乌军袭击俄罗斯在线零售商仓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指出，美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征税理由不成立。

0: 各位好，我是万军，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三晚进行了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23号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等，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则报道，多地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进行反击，巴林和约旦均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45分开始，并于晚上9点完成对伊朗连续第十三晚的打击。美军并发放视频称，对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海岸监视站点和海上能力进行了打击，以进一步降低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海员和商船的威胁。当局并表示，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就报道，全国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其中在阿瓦市据报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霍拉马巴德也有2人受伤。戈什姆岛南部至少听到3次爆炸声，中部那伊县就暂时未知人员伤亡及设施受损情况。至于在阿巴斯港，有目击者就拍摄到遇袭一刻，现场据报发生多次爆炸，当地官员称有2人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和约旦均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朗方面袭击而受损的船只和货物。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警告，扣押他国资产用于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当前的紧张局势。
2: 特朗普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事务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他称，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朗普并未说明有关赔偿机制具体如何运作。据业内专家测算，受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目前最多有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遭到冻结，其中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产约为20亿美元，主要源自伊朗历年原油外销营收与海外储备。并据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已启动评估，拟将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赔偿海湾盟友损失以及未来潜在破坏修复。路透社指出，在美伊和平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之际，美方这种威胁调配伊朗资产的举动可能会给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新的变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他警告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任何资产都将不再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会以和平方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阿拉格奇23号抵达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乔彭阿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在24号的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指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阿拉格奇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的干预。他警告称，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的战事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乌克兰无人机在24号袭击了俄罗斯的多地，其中一间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罗斯在线零售商的仓库遭遇到了袭击，燃起大火。俄罗斯当天凌晨则使用了空击高精度的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进行了精确打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击中的目标包括了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和燃油的油罐，还有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等。而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的基础设施、三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一个存放乌军设备的仓库。当天乌军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多地，在圣彼得堡附近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一间仓库遭袭之后后燃起大火。野莓公司创始人称，这一次的袭击称作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根据了解，自18号以来，野莓公司已经有5个仓库遭到了袭击，占到公司物流能力的10%。俄军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战区持续的推进，而奥列霍沃成为了当前的攻防焦点。俄军正在从多个方向对于奥列霍沃发动前行攻势，而乌军防线面临着人员和装备的双重缺口。另外，有俄罗斯媒体报道指出，乌军原总司令瑟尔斯基任内，乌克兰累计失去了约115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
1: 总司俄媒体指出，在原乌军总司令舍尔斯基任内，乌克兰丢掉了阿夫迪耶夫卡、沃尔昌斯克、谢维尔斯克、米尔诺赫拉德、波克罗夫斯克和恰索夫雅尔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等战略的要地。俄媒体强调，目前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进攻势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军队释放了2226平方公里的前线的区域。梅利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利托波尔。周四，顿巴斯战斗主要聚焦在扎波罗热的战区，普拉夫尼定居点是扎波罗热战区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前沿支撑地。由于俄军轮换的失误，当天乌军进入到城镇的北部并构建防御工事。在其东翼，俄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正稳步推进，从西面贴近奥列霍沃时，在留比茨克和胡利亚伊波列之间的区域内，俄军第涅伯河和东季群三个步兵师同步推进，企图实现对奥列霍沃东南突击线的展开。当天，俄军东季群指挥部正式宣布攻占了扎波罗热市的布拉格瓦特内定居点，这对于支援奥列霍沃南翼的杰尔诺瓦特地区的战斗至关重要。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从别利茨克耶和多布罗波列以南向科鲁托亚罗夫卡发展。当天俄军在双子城南线的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略有停滞，俄军正在这个方向轮换连续作战的一线部队。外界认为，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攻城战斗将有可能会推迟在今年的秋季进行。周四的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攻占了哈尔科夫州的沃洛霍夫斯基阿尔杰利尼定居点，别雷科洛杰茨定居点目前正在发生战斗。俄方称，乌军第225独立突击团已剩不到100余人，俄军在几天内在这些方向推进了约9.5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报道。
0: 美国已经正式对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征收12.5%的关税，而非此前宣布的15%。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美国向澳大利亚征税的理由根本不成立，预计对澳大利亚特定商业领域的影响将十分严重，并且要求美国取消征税。
2: 这项新关税由特朗普政府于7月24号生效， 依据301条款调查，理由是澳大利亚存在强迫劳动执法方面的担忧。新税率取代了同日到期的 10% 临时基准附加税，由于新税率较之前的基准税率净增 2.5 个百分点，所以澳大利亚实际税率为 12.5%。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美国提高部分澳大利亚输美商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望美国取消所有关税。
3: Disappointed we are in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increase tariffs on some Australian products go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 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But we think and we believe,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is imposition of higher tariffs on Australia is completely unjustified.And we will continue to lobby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remove all tariffs on Australian goods.
2: 有澳大利亚贸易专家认为，征税依据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宏观经济冲击较为有限，但将对澳大利亚产业每年造成16亿至52亿美元的损失。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中国农业农村部指出，上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闽粤两省要求渔船回港，客船停渡，全力防范台风。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
2: GRG斯斯坦的乔蓬阿塔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俄方一道，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海精神也正源于此。 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罗斯一道，继续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发展俄中两国关系的重要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上半年，俄中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希望还能再创新高。他并祝贺中国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希望继续加强俄中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3: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也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浙江新刘健、GRG斯斯坦、乔鹏阿塔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丰收，而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较好。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总体保持稳中向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高标准农田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同时乡村消费、农产品进出口保持增长，农民收入稳步提高，为全年农业稳产增效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 301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达到了5050万吨，同比增长了4.3%。国内水产品产量3512万吨。
5: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4%。另外，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44长承包勋表示，近期生猪价格有所回升，但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状态，下一步将继续加强产能调控和市场预警，促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虚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 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护士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2: 农业农村部还表示，目前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下一步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培育高产优质和抗逆新品种。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台风红霞预计24号的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为了保障安全，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加固鱼排设施。广东省则停运了13条客运的航线，应对台风来袭。为了确保安全，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渔船在今晚18点前就近到港避风或者撤至安全海域，要求福州、平潭、莆田沿海的养殖鱼排等人员18点前撤离上岸。福建漳州则加紧了疏通关键排水管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为应对潜在海水倒灌，当地拉网式的排查低洼地带以及医疗点位。截止到今天12点，广东13条客运航线，还有27艘的客运船舶停船，并且部署打捞船、直升机、大马力拖轮等力量应对台风来袭。香港贸发局在今天公布了2大优化措施，包括了优化架构、增强效应创新，来设立6大产业组群，以及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1: 今年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24日与传媒会面，公布2大优化措施。一是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贸发局以产业群组策略为核心，重新配置职能，设立6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
2: 譬如你以前是要向2个人汇报的，现在减到1个人，即是我们是令到整个架构是精简了的。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有创意，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带领贸发局是更上一层楼的。就是讲一讲这个所谓优化架构，我们就是增效创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1: 二是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香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覆盖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及非洲等主要市场。为把握横跨中亚、中东及非洲的经济纽带所带来的机遇，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2: 换句话讲，贸发局的办事处就会由51个增加到52个，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希望埃及的顾问办事处呢可以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未来希望呢在6到9个月内呢就设立这个埃及的办事处。
1: 而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发布公告，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马时亨就认为新关税措施对香港影响不大。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在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月底实施。香港消防处指出，相关的消防条例会同步更新。在新的框架之下，消防员以及救护员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实体的有效以及适用的命令，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但如有怀疑，将会救人第一，立即进行急救。
3: 这一份表格亦都要是正本，或者是一份已经经由律师或者医生加签了的副本。所以如果在现场出示一些电子的版本呢，或者一些普通是家属自己自行影印的版本呢，在法例上面我们都不可以视为是有效的文件来的。它那个心肺停顿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因由，是因为一些意外原因而导致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份命令就不是适用，也就是说我们是会立即进行抢救心肺复苏的。
0: 香港消防处指出，病人的命令应该放在显眼以及容易取得的位置，召唤救护车时应该主动告知病人或发命令，并且第一时间出示，由暂时保管转交医生核对。消防处解释，有效的命令是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是核证的副本，而核证副本是经医生或律师签名作实的文件副本，表格也需要妥善填写以及签署，并且必须在有效力期之内。根据条例，市民可以预先订立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有末期病或者是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在今天公布了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结果显示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皆低于国际水平。
1: 镉和铅是普遍存在于环境中的金属元素。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评估香港市民的不同人口组别，从膳食摄入一些可能有潜在食物安全风险物质的分量，以及评估摄入这些物质对健康带来的风险。这次研究检测15个食物组别，共187种食物，其中67%的食物检验出镉，94%检验出铅。至于香港人口通过膳食摄入这两种物质，其中镉有约80%，铅则约50%，均是来自3个食物组别，分别是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蔬菜制品和鱼类、海产及其制品。整体成年人口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与2010年至2014年间进行的香港首个总膳食研究结果相比，均有所下降。
4: 我哋評估呢兩個吸食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嘅影響時候咧，主要就睇佢嘅慢性嘅毒性嘅。咁如果係長期攝入咧，如果講鎘咧，佢可能會影響腎功能，咁亦都會令到骨質嘅密度減少啦。咁如果係鉛嘅話咧，其實佢長期嘅攝入咧，可能影響神經嘅系統同埋行為，亦都有機會導致腎功能嘅受損同埋高血壓。咁原嚟講，我哋一般比較關注咧就係小朋友啦。咁我哋亦都唔希望小朋友即係食到太多嘅鉛，因為對佢哋嗰個即係腦部嘅發育係會有影響。
1: 研究結果顯示，市民從膳食攝入鎉和鉛的分量皆低於國際水平，因此對健康的影響不大。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的饮食，又可采取额外的食物配置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以去除尘土及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等，以减低其镉和铅的含量。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以上就是这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军。在下的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具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理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301关税呢，在今天起生效，其中对包括了中国、日本、韩国等38个贸易伙伴会加征12.5%的关税，而对加拿大、欧盟还有英国等国会加征10%的关税。另外，国际油价呢又重返100美元，这也加剧了通胀还有加息的压力。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升到特朗普2.0上任以来的新高，加上谷歌的季度业绩重燃市场对 AI 巨额开支的担忧，所以拖累昨夜美股7熊集体重挫，单日的市值蒸发接近8000亿美元。另外，韩国政府提前收紧了各

0: 但是军工装备板块表现强势，先进封装等半导体板块局部活跃。沪指收报3814点，下跌1.61%，累计全周沪指仍录得1.3%的涨幅。深成指收报13774点，下跌2.47%。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2.6%，科创五零指数跌0.14%，两市成交进一步缩量到不足20,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再度下跌，油价走高，市场担忧通胀回升和美联储加息。恒生指数开低278点，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弱势，午后最多下挫398点，中场保持近250点的跌幅。收盘报24963点，下跌247点，跌幅0.98%，主板成交进一步萎缩至2098亿港元。不过全周恒指仍然累升400点，收复1.63%，是连续第四周上扬。蓝筹股跌多升少，对利率敏感的本地和内地地产股跌幅超前，科技股也下挫，大部分汽车和内银股走高 ，AI 概念股也反弹，智普反弹超过半成。受隔夜美股科技股下挫拖累，亚太股市全面回吐，韩国股市重衰5.72%，日本股市和台湾股市都下跌2.7%左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抑制过热的杠杆交易，韩国金融当局宣布提前3天收紧单一个股杠杆 ETF 交易的最低保证金要求。韩国将会把针对散户投资者交易单一个股杠杆 ETF 的更严格现金存款要求提前到7月31号实施，最低保证金的要求呢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并且全面取消替代担保品资格。在过去可以按照市值70%计入的股票、ETF 还有债券，全部都不再认可，仅接受现金资产。这个新规呢，适用范围也涵盖了韩国国内还有海外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单一个股杠杆产品，包括了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为标的物的国内产品，以及特斯拉还有英伟达等海外个股杠杆 ETF。而对于7月31号之前未能完成系统升级的证券公司，监管机构将会建议其限制此类产品的新交易。另外，香港证监会呢今天发出了经修订的通函，优化单日杠杆还有反向产品的监管框架。那么这个修改呢，主要在因应个股杠杆产品的爆发性增长，确保市场呢在极端市况下还可以有序的交易。证监会表示，将规定杠杆和反向产品必须采用灵活杠杆结构，杠杆的倍数呢可以在现有的上限，也就是杠杆产品为2倍，反向产品为-2倍之内，每天调整。那么产品提供者呢，在必要时可以下调这些产品的目标杠杆倍数，从而在高交易量期间有更大的空间管理产品。产品于下一个交易日的杠杆倍数呢，将会在每天收市后披露。证监会也提醒投资者，这类产品呢，并不适合持有超过1天。证监会指出，透过每天披露的目标杠杆倍数，并在市场环境快速变化时，可以减低出现重大跟踪偏离度的风险，有助于支持杠杆和反向产品在不同市况下有序的运作，也可以维持这些产品作为投资者的单日交易和对冲工具的成效。中国证监会最近连番举行座谈会后，在周四呢召开了党的建设暨监管工作座谈会，强调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的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播的政策储备。
2: 继日前召开投资者、上市公司、行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系列座谈会后，中证监周四举行党的建设暨监管工作座谈会。中证监表示，目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金融市场联动共振风险上升，但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宏观政策面、基本面、资金面等方面的积极因素不断积聚，资本市场改革效应持续显现，市场整体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中证监表示，将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政策储备，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防范外部风险冲击。中证监将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新型业务监管，推动人工智能在监管中的应用，同时加快落实

0: 只推动基金公司规范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中证监表示，坚决维护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着力防范化解融资平台、房地产相关债券违约风险，稳妥有序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看到谷歌母公司阿法贝的二季度财报出炉之后呢，引发市场担忧。以往坐拥巨额现金流的科技巨头，因为疯狂烧钱，不止现金流枯竭，还得背上越来越多的债务。而最近，中国国产大模型正在以低成本跟高性价比的策略席卷全球，这也让投资者呢又重新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疯狂借贷烧钱的做法感到担忧，并且触发全球科技股呢又再度遭到抛售。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许维宏先生。徐先生你好。
2: 福江你好。
1: 徐先生，从这个阿法贝跟特斯拉的这个财报来看，他们的现金流都已经由正转负啊。那么以这样的形式来看的话，您认为美国科技巨头的这个军备竞赛到底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
2: 这个恐怕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市场从对 AI 无限趋的一种美好的预期，开始逐渐开始客观地看待这些 AI 投资到底能不能算得过账来，就是到底能不能为投资者赚钱。这个所谓的美国的科技巨头啊，都是公众公司，也就是他们的这些职业经理人在用大众的钱、用股民的钱、用借的债务来炒作 AI 题材。这种炒作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必将面临一个产出的这样一个利润的一个考验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能不能把过去投入的这种高昂的芯片的价格呀、高昂的这个数据中心呢、高昂的这种科学家呀，这些所谓的投入能够通过未来以利润的形式来反馈给投资者和债务人，这个呀是美国 AI 早晚要出现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刚才你福江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些大模型 AI 模型，它不仅是开源的，而且是性价比远远高于美国的相关产品的。大家知道，在这样的产业竞争中啊，它未必是技术领先一步的企业取得胜利，而是拼的谁能更加提供那些够用的、管用的、性价比比较好的产品。这个在过去人类历史上一次一次被验证了，最终胜利的未必是技术仅仅领先一点的，而往往是那些性价比更好的、更能贴近客户使用的。比如在 AI 竞争中，如何能够满足南方国家、满足产业的需求、工业农业的需求，这个呀其实才是这个大模型公司能不能形成真的应用场景，把这个前期的科技投入、研发投入转化为利润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比的是这个，而不是谁的故事讲得更好 ，PPT 画得更好，而这个最后还是要靠这个 PE 啊，靠市净率、市盈率来终结对于 AI 神话的这种期望。这个呀，也是过去几年美国一直在不能叫重蹈覆辙吧，比如说元宇宙啊，比如说区块链呐、数字货币这些概念炒作背后，最后往往是一地鸡毛。那现在 AI 会不会重复这种故事，也未可知。
1: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在美股科技股重挫，还有韩国政府提前宣布提前收紧个股杠杆 ETF 的交易门槛等多重利空因素的打击下呢，又再度触发了熔断啊。同时它也拖累了像日本、台湾还有这个沪深股市的半导体相关板块呢，都全线走低。那您认为这种热门资产的一个波动走势短期还会不会持续下去？
2: 亚洲股市的情况其实跟美国是密切相关的。当美国 AI 的故事讲不下去以后，那日韩这种给美国硅谷提供相关半导体产品的这样一些关键的供货商，那他的这个账也算不过来了，也就是他的投入能不能实现投入产出比就变得很关键。大家知道过去几年以 AI 为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这样一个框架吧，那让很多这些半导体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本来实现产能的扩张。如果美国的 AI 故事在性价比上、在现金流上讲不下去了，那日韩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半导体企业在前期投入的资本、投入的这些扩的产能也会成为这些上市公司一个负累。特别重要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改善，但是日本为代表的吧，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些复苏，还是让地缘政治在亚太地区啊变得成为另外一个负面的因素。那美国在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也让这个原油价格在进一步提高，所以这三重影响，刚才福江也谈到的，就是这个当这个韩国发现有这样潜在泡沫风险的时候，通过监管适度的收缩这样的投资杠杆，收缩 ETF 的政策。

0: 政策也是个必然选择，直接造成了这几天，包括从七月份以来，那日韩股市的进一步的下跌，这也是多重因素叠加而成的。那韩国的监管收紧是诱发因素，是昨天的诱发因素，今天的诱发因素，但是这个以日本为代表地缘政治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是真正这个中长期对于亚太股市的考验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月之暗面的这个 Kimi K3 模型在全球爆火，另外苹果智能服务呢也已经货币在中国落地，并且会跟阿里还有百度的这个 AI 模型深度的融合。当然这些都凸显出中国自主的这个 AI 体系现在已经逐渐自成一格，它形成从这个基础硬体到底层大语言模型应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另外监管层最近呢也就稳定资本市场运行呢采取了一些措施。那您认为中国的 AI 赛道如果从估值还有它的前景来看的话，是不是它更加具备中长期布局的一个价值？
0: 当然了，大家能明显感觉到过去一两年时间国际资本回流中国，那么全球资本对于 A 股市场的一个增持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中国的 AI 赛道，特别是中国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技术生态体系、设备生态体系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已经逐渐的开始兑现。正如刚才这个福江谈到的，不管是 DeepSeek 啊，还是Kimi 啊，这个叫这个月之暗影这些公司，现在据我所知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 pre-IPO 和一些相关的投融资的这样的安排，这个都是市场的热点，也是现在资金追逐的一个热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个 AI 的故事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一直追求试图垄断 AI 的这样的生态的和技术，试图来建立一个新的这种垄断利润的这样的故事逻辑，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 AI 模型就像刚才我谈到的，中国的 AI 更加追求应用场景，追求 AI 这种新的技术对于民生、对于工业、对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这样一个逻辑，这个是中美之间具有本质不同的。那相对应的，中美之间在二级市场、在股价上的这个股票市场的反应也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并不希望 AI 的这些股票能够一飞冲天，这就是为什么上个月中旬这个证监会主席吴清主席在这个上海的陆家嘴论坛上特别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借着这些科技之名而疯狂炒作的没有业绩基础没有业务基础的这样一些概念股吧。这种其实是证监会一直坚持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基调，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个股市也有一轮新的调整，股市开始这个重新思考中国的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如何来构建中国特色的以高科技发展、以这个科技惠及民生、惠及一带一路、惠及农业啊、工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样的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估值体系，这个也是现在这个中国以 AI 技术为代表的相关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包括风险投资啊、天使投资这样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估值的一个逻辑基础。大家会持续发现，以这个 Kimi 啊、以这个 DeepSeek 啊、包括宇树啊这样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应用场景、软硬件设备未来长期上市的生态体系啊，那么无疑这个是会成为中国 A 股市场具有很大权重比例的一个资产的一个包，或者叫股市的市值的一个包。这个是未来中国新技术的一个必然发展的过程。如何在下一步，也就是 AI 之后，那么 AI 应用场景上面，大家知道互联网最开始也是炒电脑嘛，炒这些服务器，但后来最值钱的互联网企业，恰恰是互联网提高零售的这个效率啊，比如说像这个淘宝啊，像这个百度啊这些搜索引擎啊，包括改变旅游生态，像这个携程这些股票。所以最终 AI 的这个板块里边，未必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技术开发的这样模型开发的公司能带来最大的市值的跃升，也许是 AI 结合实体经济、结合应用场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效率提升，才是未来这个 AI 股票最值钱的这个板块所在。福江，
1: 非常谢谢许巍宏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的是，香港交易所呢正在研究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可以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不过，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的会长陈志华，他则担忧交投不足可能会引发跳价，并质疑到底这些措施能不能够真正的刺激港股的成交。
2: 延长时段系会增加嗰个成本。香港嘅市场结构同美国系好唔同嘅，好似 SpaceX 啊、Tesla。 嗰啲股票咁，一隻股票嘅成交已經超過曬香港個港股市場嘅總量。咁啊，如果我哋盲目去跟住去做現場時段，個股市個深度、個廣度都唔夠嘅，咁啊亦都缺乏嗰個交易對手，可能會有個跳價嗰個風險會上升嘅。
1: 他又表示，港交所正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实施的机会不大。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呢，要提升上市公司的吸引力，才能够有更多的海内外资金流入。他举例，韩国跟泰国等有效带动股票市场的措施，包括了改革公司的治理、优化上市规则等等。他又认为，实施盘后交易可行性低，因为当买卖双方价格差距大，会影响到股票的价格。不过，他则支持延长衍生产品的交易时段，认为可以为市场提供对冲的功能。稍后来看其他财经消息，我们待会见。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令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4: 3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公告，根据贸易法301调查，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中国内地连同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呢是12.5%，加拿大、欧盟跟英国等关税税率为10%。
5: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5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温和上涨，其中科技股带动反弹，导致各大股市呢目前是传稳的局面。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国际油价升穿100美元，加剧了市场对通胀跟加息的担忧，连同阿法贝的季度业绩重燃市场对 AI 巨额开支的担忧，在科技股的普遍下跌拖累下，三大指数连跌两天，其中纳指跌幅超过2%，而谷歌呢则下跌超过7%，现金流也转负的特斯拉更重挫超过4%。美债收益率今天一度拉升到近期的高位，支撑美元汇价在高位运行，而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都普遍下跌，其中台币大幅下挫，人民币及其汇价也微跌到一周来的新低。
6: 伦敦布兰特汽油价格隔夜突破每桶100美元，加上全球贸易战再起，市场担心会推高通胀，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升势。十年期收益率周五亚洲时段进一步突破7.10厘，刷新超过1.5年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再次触及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站稳5厘上方。不过到澳洲交易时段，各期限收益率大多回调。美元汇价获得支撑，压抑日元汇价。日元在亚洲时段早盘再次逼近164日元关口，贴近周四所创的接近40年新低163.98日元，全周一居累跌近0.9%，是5月以来的最大周线跌幅。至于美汇指数微跌，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多数小幅回调。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台币跌幅显著，收低近1毛。同时，菲律宾比索也下跌，逼近上月初所创的历史新低。人民币同样走低，中间价微跌33个基点到6.7939，交易价的6.7795偏弱144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38个基点到6.7744，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只有38个基点的极窄幅，成交也在265亿美元的低位。中美负利差扩大，影响一年期美元人民币掉期早上一度跌破-1860点，创近一年新低。离岸汇价同步微跌，与自然价接近平价，转为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大致平稳，但交易员指出，是因为印度央行在不交收永辉市场 NDF 购买掉期，并继续在现货市场干预。至于韩元也继续偏强，刷新11周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而相关的管制措施及时生效。商务部发言人就管控名单答记者问，表示欧方此前正式发布了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列单制裁，而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

0: 言，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2: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1: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2: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祛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0: 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去中亞尋商機。
1: 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2: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美军连续第13晚在打击伊朗，伊朗继续反击，据报伊朗拒绝美方的停火方案。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中美共识。
2: 中国外交部回应中美高层互动消息，表示愿同美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招致多国在批评抗议。
2: 中方在东盟会议期间驳斥日方炒作台海、南海等问题，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
0: 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目标，乌军就袭击了俄多地，有零售商的仓库起火。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林秀琴，
2: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了2小时15分钟。
0: 另外，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了反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23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该方案由伊拉克总理转交至德黑兰。报道指，目前尚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但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并不愿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据悉，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期在白宫和特朗普会晤后访问伊朗，并且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等人会面。阿拉格奇则表示，美伊之间的消息传递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美国荒谬贪婪的观念。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伊朗官员透露，伊朗武装力量正在预判并且准备应对战事扩大的可能性。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阿拉格奇23号抵达吉尔吉斯坦乔蓬阿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在24号的理事会会议上发言，就指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于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阿拉格奇表示，国际社会应该要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在干预。他就警告指，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是伊朗武装力量要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打击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
0: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警告，如果扣押他国资产用于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将会开创危险先例，并且会加剧当前的紧张局势。
4: 特朗普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事务造成的任何其所有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他称，尽管此类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这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特朗普并未说明有关赔偿机制具体如何运作。据业内专家测算，受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目前最多有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遭到冻结，其中美国境内冻结的伊朗资产约为20亿美元，主要源自伊朗历年原油外销营收与海外储备。并据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政部已启动评估，拟将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赔偿海湾盟友损失以及未来潜在破坏修复。路透社指出，在美伊和平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之际，美方这种威胁调配伊朗资产的举动可能会给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新的变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关于扣押他国资产来支付无关的未来索赔的言论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先例。他警告那些为此欢呼或从此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任何资产都将不再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也不会以和平方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和平似乎更加遥遥无期。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李瑞你好。
2: 停火谈判一拖再拖，伊朗各界目前是什么样的反应？另外，特朗普呢要动用伊朗的资产作为赔偿款，这是不是也加剧了伊朗境内的反美情绪？
5: 好的，任任，那首先呢，对于停火谈判呢，目前看来呢，普遍呢是对此呢并不乐观。那么更多的人相信呢，美伊之间呢迟早有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随着美伊之间的战争的持续呢，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两派的声音。一方面呢是认为应该进行谈判，通过停火谈判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认为就是美国呢严重不可信，所以呢这个停火谈判呢纯粹呢就是为对方拖延时间来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进攻。所以呢很多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谈判的。那就我看来呢，就普遍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他们反对的是边打边谈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暂时性的停火呢并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能够一个达成永久性的停火协议，这才能够真正的符合伊朗的利益。而且呢伊朗的官方呢也非常强硬，就是在威胁之下呢伊朗是绝对不会进行谈判的。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现在都是在互相施压，那么现在已经持续将近2周的交火呢，双方呢也并没有示弱。那么目前看来呢这个战事升级呢还在持续，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呢对幕后的外交谈判呢还是抱有希望，认为呢现在呢这个是在压力之下呢，那美国在看到全球油价飙升的情况下可能又会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现在这几天呢大家都在观望。仍然
2: 谢谢李瑞。
0: 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两艘搭载一共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超大型油轮，23号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已经驶出了红海，驶入到亚丁湾的中部海域，目的地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的惠州港。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在红海对两艘违反封锁的沙特油轮实施了军事行动。路透社又援引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数据称，这两艘邮轮分别悬挂有新加坡国旗的新龙洋号和悬挂着中国国旗的远星湖号。这两艘邮轮都是由中国企业在租用的，在船上有中国的船员。在本周早些时候，两船在沙特的盐埠港在装载原油，21号新龙洋号就曾经掉头，在红海中部有暂停航行，22号晚些时候又恢复了继续向南航行，远星湖号紧随在后，两船在23号晚些时候已经驶出了红海。另外，至少有两艘的中国企业租用的油轮，原定要在本月晚些时候会进入到红海赴沙特装载原油，但现在已经在减速，并且正在亚丁湾在缓慢的绕行。
2: 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于本地区影响和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24日发布。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以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在中东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停止敌对行动。
4: 声明表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于22日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认识到快速演变的中东局势严荡外溢，对平民生命安全、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以及包括地区贸易、投资、能源和粮食安全在内的经济活动构成严重威胁。双方达成多项共识，一是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包括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国斡旋，其他有关各方支持的每一谈判进程。中国和东盟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及恪守国际法的重要性，敦促各方通过严格遵守停火条款，在中东所有战线全面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为全面有效执行停火营造有利条件。二是重申依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和东盟呼吁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国际航行海峡内船舶和飞行器安全畅通持续的过境通行，并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保船舶和船员安全。三是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探讨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区域电网互联互通、能源供应链、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能源技术创新、民用核能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支持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30在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中挖掘合作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有王毅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聚焦在双边关系。
2: 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表示不接受防长以外的职务。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中高层互动再有重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活动上已经亲口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会访问美国，双方预计将就人工智能、双边关系以及其他的重大议题举行会谈。
1: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But he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job we've don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美国环保署出席电费保护承诺签署活动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美国，并表示双方届时将再次讨论人工智慧等重要议题。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之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对于特朗普称将与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此外，林健还介绍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近期访问美国的情况。
4: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4: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孙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日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王晓红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0: 他期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多的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
3: 再来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周4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
0: 而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的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的关税已经在同步生效。
6: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5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 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美国的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24号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也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7: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8: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e, that it's a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7: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

0: 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三分之一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以强迫劳动为由再掀关税战，这背后有哪些谋算？今天节目中请到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江月春为大家分析点评。
2: 江先您好，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此前加征关税被最高法院裁定是违法的，那你认为新的关税是否能够顺利运作呢？会对全球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知道301这个条款呢，它主要是针对那个政府补贴和这个市场壁垒存在着一些传统的不公平的贸易状况而实施的。那把这个各国的劳工条款啊或者叫做劳动监督体系纳入到征税的范畴，这个显然是缺乏依据的。另外从过去这个世贸组织对这个301关税这些这个引发的一些争端最后的裁定来看呢，多数情况美国是属于败诉的，所以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来讲呢，它缺乏合理性。尽管如此呢，但是还是存在落地的可能，因为这个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恐怕在美国的关税、美国的海关来讲，肯定会，从短期来看，它会马上的实施。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美国国内的商会、进口商，它都会面临的一些这个国内的这个司法的挑战，因为这些商会和进口商啊，他们可能会时间一长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侵犯，他肯定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从国际层面来看，很多国家会对这种状况呢会有不满。这样实施以后呢，特别是这次他是这个用这个人权这个范围内的劳工这个体系来这个纳入到征税的范畴，实际上这会开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先河，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可能会效仿他的做法，从过去的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所以这会对这个多边主义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全球经济复苏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关税的成本呢最后会由这个消费者来买单，但是呢加剧通货膨胀的状况在美国肯定会成为既定的事实，再加上美国现在已经存在多个加剧通货膨胀的负面因素，所以这些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的话，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美国经济呢，它会对全球的经济是一种联动的效应，因此呢美国经济不好，那么对全球的经济复苏显然是不利的。主持人
2: 好，谢谢江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24号是在吉尔吉斯坦乔蓬阿塔举行。
1: 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说，相信会议将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重点合作领域，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
4: 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库鲁巴耶夫24号在乔蓬阿塔欢迎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各成员国代表。会议举行前，各国代表共同合影留念。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库鲁巴耶夫说，25年来上合组织走过漫长发展之路，为维护上合区域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互信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期待进一步释放上合的发展潜力，并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上合组织25周年，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这体现了上合组织现阶段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指明了全方位合作的战略方向。相信会议将推动各方凝聚合力，聚焦重点合作领域，汇集各国民众。本次上合外长会是比什凯克峰会前准备的重要一环，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上合峰会的筹备情况，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交换意见，并将通过成果文件。
5: 本次上合外长会举行之际，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依然动荡不安，而上合作为最大的跨区域组织，其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当下，地区各国能够坐在一起共谋和平，本身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最好答案。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2: 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王毅表示，中国愿同俄方一道，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海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罗斯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发展俄中两国关系的重要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上半年，俄中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希望还能再创新高。他并祝贺中国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希望继续加强俄中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5: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也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4日应邀访问泰国期间，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双方随后举行会谈，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内地媒体24号公布了中国海警在当天以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轻船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就由菲方来承担。
6: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不是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7: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

0: 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进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各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石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部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日本民众23号就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更批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可能会导致日本就会走向战争，所以呼吁要守护日本和平宪法。
2: 有日本民众周四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修改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他们批评高市政府无视宪法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国民基本权利的立宪主义原则，修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也有声音指出，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3: こういうふうな立憲主義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戦前の日本ではそうした仕組みありましたけども、これが戦争につな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だったためにですね、やっぱり9条2項をですね、変えていきたいという話がある。戦争ができる国を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そういった思い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が今政権につ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明らかだ。
4: とりあえず戦後日本は憲法があったから他国と戦争しなかったけども、いろんな武器輸出とかいう問題あるけど、でも84年間、これは私たちの誇りだし、これは絶対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な。
2: 反对人士指出，高市政府此前讨论修改宪法的紧急事态条款，试图允许日本政府不经国会决议，制定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而二战后制定宪法时，正是因为忧虑这类制度可能导致战争，才最终没有写入宪法。报告卫视梁家大四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5: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无人机24日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一间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罗斯在线零售商的仓库遭到袭击，燃起大火。俄罗斯当天凌晨则是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目标进行精确打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润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等。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3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1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当天，乌军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在圣彼得堡附近，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的一间仓库遭袭之后燃起大火。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次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据悉，自18日以来，野莓公司已经有5个仓库遭到袭击，占到公司物流能力的10%。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因为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斯基存在矛盾，遭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乌克兰国内连日来不断在爆发抗议，要求费多罗夫要复职。而费多罗夫在23号表示，他已经拒绝了泽连斯基所提供的其他职位选项，只想恢复防长的职务。
6: 费多罗夫当天表示，他感谢泽连斯基提供的所有选项，但他不会接受国防部长以外的任何。

0: 和职位。因为如今乌克兰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能与前线士兵一起真正决定战争走向。费多罗夫补充指，除了国防部长，没有任何其他职位拥有打击采购腐败、完成军队转型、策划并执行针对敌人的非对称作战、根除体制内的谎言和不负责任文化，以及继续完成其团队此前在国防部所推举措的真正权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当天稍早表示，泽连斯基和费多罗夫之间的沟通仍在进行中。泽连斯基指，他已向费多罗夫提供了几个替代职位，包括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此前泽连斯基仅就为何不让费多罗夫复职给出过一次公开解释，即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存在冲突。泽连斯基近期言论显示，他仍无意改变这一立场。而乌克兰民众就连续多日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坚持要求让费多罗夫官复原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国民党召集台湾民众明晚前往凯道抗议食用牛事件，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17日至23日在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展开了渔业资源调查，标志着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
1: 台湾岛以东海域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采集了鱼类、头足类、甲壳类等渔业生物样本与环境 DNA 样本，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
2: 我们这次是综合的科学调查，包括我们用 NOAA 鱿鱼钓，我们做这海洋环境的调查，我们还做环境 DNA 调查、渔网治鱼的调查、浮游生物的调查，那这个海域综合性的调查可能是第一次。
3: 到过了自己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开心，我们都是想把我们祖国所有的水域都去调查一遍，心里有数嘛。
1: 近两个月来，中方多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行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此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两次行动均未回击日本和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在此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现在行动进一步延伸到了渔业资源调查，旨在评估资源的数量变化和承载能力，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今后将按照同一套标准反复调查，持续推进该海域的渔业资源管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
4: 而就在活动的前一天，国民党立委还有多位的县市长共同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晚间要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5: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6: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5: 台湾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7: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8: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5: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9: 国民党发起了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4: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是在集体回调，沪指就收盘下跌在1.61%，深成指下跌在2.47%，两市成交缩量到不到20,000亿元。我们注意到，在今天军工装备板块活跃，芯片板块的跌幅靠前，有色金属和电力板块都是走低的。香港股市方面又再度下跌，油价升高引发了通胀的担忧，这也拖累恒生指数跌开之后继续维持弱势，收盘下跌在0.98%。蓝筹股在今天是跌多升少的。而对于利率敏感的本地和内地的地产股的跌幅超前，科技股也是同样下挫，但是部分的汽车还有内银股是走高的。 AI 概念股也出现反弹，制服反弹超过有半成。那么今天台湾股市方面大幅重挫，主要的电子权重股普遍是下跌，像是台积电就下挫超过了2%，联发科下跌在3%，台股收盘报下跌在2.67%。好，消息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有香港贸发局公布了优化措施，计划要在埃及设立顾问办事处。
0: 台风红霞预计在广东沿海登陆，多地严阵以待。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7月24号的下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领事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荣荣参加。
1: 香港贸发局24日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设立6大产业集群以及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2: 今年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24日与传媒会面，公布两大优化措施。一是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贸发局以产业群组策略为核心，重新配置职能，设立6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
3: 譬如你以前是要向2个人汇报的，现在减到1个人了，即是我们是令到整个架构是精简了的。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有创意，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带领贸发局是更上一层楼的。就是讲一讲呢，这个所谓优化架构，我们呢就是增效创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2: 二是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香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覆盖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及非洲等主要市场。为把握横跨中亚、中东及非洲的经济纽带所带来的机遇，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3: 换句话讲，贸发局的办事处就会由51个增加到52个，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希望埃及的顾问办事处呢可以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未来希望呢在6到9个月内呢就设立这个埃及的办事处。
2: 而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发布公告，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马时亨就认为新关税措施对香港影响不大。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12号台风红霞预计在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会在广东珠海到饶平带沿海登陆。从25号开始，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速列车将会陆续停运，预计26号就会全部停运。
4: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预计25至27日，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致灾风险高。据深圳市气象台消息，24日深圳高温炎热，25日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雷暴大风。26到27日上午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仍有雷阵雨。深圳市气象台24日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25日可能升级为蓝色。福建省24日上午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24日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4号，我是林秀琴，
1: 我是任，祝您健康平安。

0: 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荫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每年夏季如果有台风影响香港，一定会出现挂风球的说法，但真的会挂一颗球吗？以前还真的挂，但是不一定是球。100多年前的香港没有手机电视，连无线电都没有普及，怎么才能让海上的船员知道台风来了？最直接的办法呢，就是像这样把巨大的标志挂到高处。1884年，香港呢开始用圆柱、圆球、圆锥等不同的形状组成视觉信号，所以呢风球只是一个统称。15风球呢最后消失是在2002年。如今呢风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挂风球这个说法却留了下来。从前呢靠人挂风球，现在呢是靠天气预报预警来全方位的提示告知注意台风。这个周末呢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华南沿海带的风雨呢将会有所增强。那么从预报来看呢，明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的中东部、江西的南部以及台湾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像香港呢也是在其中的。那到了后天呢，随着红霞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一带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所以这个周末大家最好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那除了降雨，这个周末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气温。程序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聊。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尤其是明天开始呢，它将会逐渐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么在这片区域底下的，像新疆的南部和东部、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还有华南等地呢，就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有37度，后天35度，那预计这里的高温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四。另外呢，由于中东部地区底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

0: 胀，导致低空大气的湿度大。明天开始，东北到华南一带夜里的最低气温呢，将会逐渐的上升到25度以上，闷热感会全天再现。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还是23度；后天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2度，最低气温也将会上升到25度。那虽然明后两天呢，北京都有雷阵雨，但是在雨水没有出现的时候，闷热的感觉就会非常的明显。大家在户外还是要注意多补水的。就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啊，明天呢，在香港这里是雷阵雨转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8度。后天呢，香港的雨势将会有所增强，将会转为暴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28度。那么预计到了下周一的时候，香港才将会转为雷阵雨的天气。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再会。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进步了90%。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随着各项提振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市场已正式进入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阶段。其中，服务零售额大幅增长 5.3%， 增速跑赢商品零售额的 4.2 个百分点。在商品消费方面，绿色、智能与健康类产品需求旺盛，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14.4%， 高能效家电增长超过 30%。而在大数据监测中，智能眼镜销售额更是暴增 1.5 倍。运动相机与心电监护仪等产品也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指出，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随着县域市场及银发青年等庞大客群的需求升级，全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持续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他主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 10% 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 10%

0: 实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都表示抗议，指之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 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去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全球关税。今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是超出总统权限的，属于违法。特朗普政府转向其他法律依据，这次就是通过法律工具转型，以延续其关税政策的重大的战略调整。相比紧急状态法，白宫转而启用这个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具备完整的行政调查、征求公众意见和正式报告的流程，在司法复核中更难被推翻，从而强化了政策的法律耐受力。301条款原本设计是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次将调查范围一次性的扩大到前60大贸易伙伴，覆盖美国绝大部分进口额，实质上就是将特定的合规或以人权名义扩展为通用关税的法律外衣，在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际同步生效，这就无缝衔接了之前的关税水平，实现了竞选期间他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基线关税的承诺。这次启用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当中呢，将含中国将把中国也包含香港划入最高档的12.5%的额外关税。 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第一，就是关税叠加效应与出口边际压力。第301条款关税具有累加性，中国商品此前已被征收多轮301关税或特定的行业关税，此次新增的 12.5% 的关税直接就在原基础上叠加，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综合实际关税壁垒进一步抬升。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转移，比如经过东南亚墨西哥转口，降低了对美国的直接依赖，但是 12.5% 的新增基线税率将继续的挤压直接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纺织轻工及中低端制造业。第二，堵截第三方转口与全球供应链的二次重构。此次关税范围涵盖了美国 99% 进口来源的60个贸易伙伴，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中国企业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地，打击产能转移的模式。那么美方此举实质上是在打击中国加一或转口贸易策略。由于这些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同样面临 10% 到 12.5% 的关税，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绕道规避关税加工厂将失去原有的免税或低税优势，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设成本。第三，审查名义升级与合规风险。过去白宫加征关税多以像减削逆差或者是国家安全为名，那么此次呢就以强迫劳动审查为名，极具约束力和话语权的针对性，这预示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进口商品的溯源审查将更加苛刻。不仅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面临限制，任何含有中国上游原料如就是棉花、多晶硅或零部件等中间品的第三方国出口商品都将面临更高的扣押与合规审查风险。第四，法律与外交反制空间的演变。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家紧急状态法下直接实施的对等关税无效，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短暂的短暂的转机。然而呢，301条款它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与法定授权，白宫与此构建的关税墙在美国司法层面呢更难被快速的推翻，这就增加了法律对抗的难度。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指责美方将政治算计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滥用单边贸易工具。中方未来预计将在双边谈判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博弈。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伊朗的高层的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 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四月份开始停火谈判之后，一直把以色列是拒之门外，但是呢，同时又把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作为协议内容之一。万斯还多次的言辞攻击以色列具有破坏性。看起来美方是制定了把以色列排除在政治、军事等核心计划和行动计划之外的。不过近日伊朗和胡塞武装接连打击美军基地还有沙特油轮，特朗普却是不断的吃掉自己的威胁话语，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言之隐。那么就在此时，内塔尼亚胡又站出来表态，准备与伊朗大干一场，让人联想是否特朗普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以色列联手行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原本美方排除以色列的考量是有意避免地区阵营对抗加剧，美军对伊朗行动总是贴上强烈的美以联合行动的标签，这样的话呢，就怕过度的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神经，破坏美方这个试图维持的地区安全平衡，甚至切断潜在的外交斡旋通道。所以呢，华盛顿希望将对伊朗的行动控制在特定的战略打击范围内，比如就针对核设施、导弹基地或区域代理人武装。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往往是更加激进，如要寻求彻底摧毁对方政权或核心基础设施，将以色列置于指挥链之外，这是美方掌控战争升级节奏的一个手段。第二，最终还是需要以色列的硬现实，那是因为以色列有能力与地缘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有国防军在伊朗本土深耕多年，拥有与无与伦比的深层渗透和精确定位能力。美军要实施高精度的去失能化打击，离不开以色列的实时情报共享。二是伊朗拥有庞大的抵抗之狐代理人体系，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么当美军主攻伊朗本土或关键目标的时候，必须依赖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前线实施强力压制与防御，防止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面临多线饱和攻击。三是面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反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网像是爱国者和萨德等是负荷极大，而以色列强大的多层防空体系铁穹、剑三和大卫投石所能够承担盟友东翼的防空重任，为美军提供战略缓冲。第三呢，就是美国希望打一场高度可控、主导权明确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试图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但战争一旦爆发并升级，面临伊朗多线反击与复杂战况的时候呢，美军势必需要借助以色列的前线火力、情报与防空压制来收尾。这种想切割又离不开的矛盾态势，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即便在初期被排除于核心指挥之外，也能通过强化自身防御，甚至适时实施自卫反击来反向绑定美方的军事进程，最终将战局推向美以联合主导的深度协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公路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2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做出了解释。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
21: 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
20: 小泉強調、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場不變、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21: 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います。また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2010年当時の岡田外務大臣による答弁を引き継いでいます。その上で我が国としては自らの防衛力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20: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9: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20: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0: Дайыр Цойсунхи была вот на дня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2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1: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
2: 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正式表态，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标志着冷战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决裂。 从过去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维系半岛无核化共识，到如今公开放弃这项主张，并明确支持平壤的扩军与拥核路线，这一战略转变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下俄罗斯的处境与算计。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俄罗斯这一立场巨变：第一， 从大国协调到俄朝雪盟的利益兑现，过往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六方会谈框架早已名存实亡，但俄方此次主动撕下这层外交外衣，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将朝鲜拥核视为对国防扩散体系的威胁，对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威胁，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抵御美日韩同盟东扩的 和平仗。从硬级角度看，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西方实施全面封锁的背景下，朝鲜通过提供常规弹药、武器补给乃至于战略政治支持，成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后盾。拉夫罗夫的表态正是对上周崔善基访俄期间朝俄双方达成的安全条约和战略协作的公开背书。第二， 美韩近年来不断的强化延伸威慑，如核协议集团以及带有核成分的联合军演，同时呢，日本政界在核安全问题上的转向，像是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虽然这个他们的防长刚刚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已经被这个俄方啊抓住了外交口实。 莫斯科将朝鲜的拥核合法化归咎于美日韩的外部压力，拉夫罗夫借此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传递信号，说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了区域平衡，迫使朝鲜自卫，这符合俄罗斯一贯构建的反对西方单极霸权的战略主张。第三，东北亚阵营化与核秩序破局的深远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瘫痪，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放弃无核化目标之后，任何试图在安理会针对朝鲜导弹或核试验进行进一步尺度的努力都将彻底失效；二是半岛安全陷入升级螺旋，那么半岛将这个迈向双向军备竞赛；三是大国关系重新洗牌。 朝俄的深度绑定对东北亚的整体力量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东局势复杂紧张之际，美国和沙特之间的一项合作协议引发各方关注。美国22号称与沙特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沙特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美媒披露，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行为是何意图？美国预言担心此举会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美国和沙特核能合作会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吗？另外，美媒消息称伊朗拒绝了新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表示正考虑发动规模空前的打击行动。不过，美媒评论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大规模空袭，但伊朗并未如美方所期待的那样屈服，美军空袭可能已逼近极限，冲突正陷入僵局。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国下一步将如何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

0: 发电用的，这种合作就是由美国来帮助沙特来建这样的核设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呢，主要是由美国来完成，也就是给沙特一种特权，因为这个核这个浓缩啊，它就涉及到像武器级的发展，所以这是一种特权。而美国现在在和沙特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里面，包括了这种特权，就是给他这种浓缩铀的啊，就进行提炼的这种特权。那一般而言呢，就是建核电站呢，它的浓缩铀的丰度很低，5%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是把这个浓度很低的浓缩铀经过离心机提炼提纯，达到90%，实际上就可以武器级的了。所以这是一个核扩散的行为啊。那现在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这样的协议，现在这件事情呢，又是在美国和伊朗啊，就是在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暴露了美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是双标，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啊这个原因上，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对核设施啊，或者是这个浓缩铀啊这个利用上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注意到，美国是要剥夺伊朗啊所有的这种核研发的权利，就是伊朗一再承诺说我不会研发核武器的，我保证不研发核武器，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就是搞这个和平利用、和平研发的能力啊。美国说不行，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对伊朗是要剥夺它正常的这些就拥核或者是说核研发的权利，而对沙特却网开一面啊，就是。所以呢，在这件事上就可能引发中东啊这个核扩散呐，或者是一些这个国家之间相互的这个矛盾。
1: 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份协议里呢，是有一个最敏感的关键安排，美沙将联合研究在沙特开展浓缩铀活动的可能性。一旦条件成熟，美国企业甚至会在沙特直接建造铀浓缩设施。但是《华尔街日报》发现了一个蹊跷之处啊，美国能源部的公开声明对这项条款是只字未提，为什么要刻意隐去呢？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除非实施极其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这就是等于在给沙特铺设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风险？
0: 因为如果我们仅是看这份合同，好像是和平的利用，那一般的理解是作为建核电站。但是呢，它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给这个沙特一种特权。所谓的特权，也就是美国允许沙特就是搞这个浓缩铀。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由美国的机构和这企业来建设这样的就是设备，比如说或厂房啊，提供技术人员啊，这个由沙特呢最后来掌握这个技术，最后来提炼。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沙特能够用自主提炼的浓缩铀来完成这个核设施的啊这个相应丰度的浓缩铀。但是这个结果也不排除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既然有提炼浓缩铀的这个能力了，我也有设备了，那我也有这样的人员了。那我就把它的丰度不断的提高，就是可以提高到武器级的啊这个浓度，那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这个原材料。所以这个媒体担心的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你并没有明确的条约或条件来限制，就是这个沙特不能够发展啊这样的就是浓缩铀的提炼的能力，或不能够将来往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提炼。
1: 那么这里面存在的风险呢，恰恰是美国过去几十年美国极力想锁死的啊。长期以来，美国在核合作中一直坚持所谓的黄金标准，要求合作方必须放弃本土浓缩铀和钚的再处理能力。当年阿联酋就签了这种条款，但这次呢，沙特明确拒绝接受黄金标准。所以在您看来，沙特为什么敢开这个口？美国又为什么愿意给他开绿灯？
0: 因为这个是由美国造成的，因为在此前呢，美国它向澳大利亚这个和英国一起啊出售核潜艇的技术，那核潜艇可不是什么民用设施啊。那接着呢，这个向澳大利亚出售了核潜艇的技术以后，帮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接着又答应允许韩国，就是在南半球有了核潜艇以后，过去南半球没有核啊，那现在又往东北亚

0: 那如果美国是允许韩国，也建造核潜艇，那作为中东这些国家，他就要提，我首先不是造核潜艇，因为核潜艇是武器嘛，那我只是和平的利用，我造核电站，那我造核电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这个核材料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那过去呢，美国是不答应啊，就是让他们自己啊，就是有这种能力的。 那人家就会提出来，哎，我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搞不到原料，我有空有这么一个设备，有什么用处呢？对吧？我没有原料，就像汽车没有燃油，它没法跑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要给我建这个核设施，你就要给我就是提供燃料，尤其是自己生产燃料这种能力。 那可能美国在这种压力下，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也可以不向你美国买，我也可以向法国去买，甚至是俄罗斯去买，因为伊朗的这些这个就是核电站好像就有这个俄罗斯帮助建造的。那既然如此，那美国它要抢占这个市场，哎，起码欧洲的盟友法国过去是被它撬单过的啊，就比如说法国像。 这个澳大利亚出售它的这些常规潜艇，但是美国说常规潜艇不好，还是核潜艇好。就像它这个卖核潜艇，那就把法国的大单撬了。那如果说美国不答应沙特的条件，沙特就可以向法国提出要求，你帮我建这个核设施，帮我建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呢，沙特有它的特殊情况，就是它是一个大买主，它有钱，它还购买了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个美国的武器装备。如果失去这么一个大客户，那美国可能还在其他的，就是除了这个军火市场以外，还有在这种能源市场上和未来的这些市场上，可能被它欧洲的伙伴啊分区蛋糕。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是向沙特提供这样的条件，而且呢。 在这步棋走出来之后，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在中东产生就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啊，因为什么你可以做，我就不可以做呢？就会引起啊中东国家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军备竞赛。
1: 而看到美国国内已经有人看到了眼前的威胁了，民主党参议员直接指出说，现在宣布这份协议会立刻对正在进行的美伊战局产生直接影响。那美国过去一直是不愿意和沙特达成此类协议，部分原因就是担心这会刺激到伊朗加速逼近这个核武器门槛啊。那您分析这份合作的协议落地以后，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伊朗更会以此为理由，要发展自己的核设施和研发能力，因为它对于美国而言，就讨论的或者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在拥核问题上。这个核字体现在美国说，你就不能够研发和拥有任何的这种核，也就是说，你哪怕是5%度的啊这种核燃料，建核电站也是不允许的。 你不能在这上面投入，比如说人力，比如科学家研究这方面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设施或者是能力。那这个现在伊朗看到，我连这样的能力，这是一般的所有世界上国家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啊，和平利用嘛。那你都不给我，都剥夺，而且还用军事手段来打击我。 因为在这次美伊的这个冲突中，实际上美国轰炸的目标就包括了伊朗正在建设的核电站，不是这个所谓拥核的啊，就是造核武器的啊这样的设施。他说，我连造就是核电站的这些权利，你都要剥夺，都要军事手段打击，而对沙特同样的国家，你却帮助他建造核设施。
1: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不是核电站呢，它是核设施，而且你还给它就是提炼浓缩铀的这些条件或者是设备，我的这些设备你是轰炸的、打击的，哪怕是藏在这个地底下100米的深度，你还要用
0: GBU 这种炸弹去炸，所以它就有了和美国这种博弈的理由。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称美国5个月空袭没能令伊朗屈服，美国空袭逼近极限。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
1: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上，看到美国的官员呢是证实美军周二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对伊朗实施了打击。那这是本轮美伊军事冲突以来这种战略重器首次投入实战中。有分析就说，动用 B-1 标志着美军行动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和扩大。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信号？
0: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啊，要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我们讲的地下的百米深的啊，这样的目标，它一般要用 B-2 的隐身轰炸机，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的雷达没法发现它，而且这个对它的打击的概率就非常低，那就保住自己轰炸机的这个我们说完成任务，它自己完成任务之后的安全性啊，它必须安全返航啊。那现在呢，它使用的不是 B-2 隐身轰炸机，而是 B-1B 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那它的特点呢是超音速的飞行，载弹量非常大，但它不隐身。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美国一定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这些雷达设施、防空反导的这些导弹必须要把它大量的消灭掉，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威胁到 B-1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就是安全性。所以当美国敢于使用这样的轰炸机的时候，说明他对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打击的啊比较多了。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他在远距离的，就是伊朗的境外或者边缘地区就开始发射这种巡航导弹，因为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可以打到1000公里，它仍然可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但是呢它的载弹量大，这个说明它加大了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因为如果你要是使用其他的啊，就是像战术型的这种轰炸机，比如说就战术型的这种作战飞机，比如说 F-35 它隐身，还有 F-15 F-16 它的载弹量都非常小啊，就是它轰炸的目标少，而且打击的力度也不够。通过这款飞机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空袭和轰炸行动在快速的升级。
1: 那还关注到特朗普呢，说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打击。但是呢，同时还看到美国政客新闻网22号刊文做了一个尖锐的判断，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但是呢，伊朗完全没有如美方期待的那样屈服，单靠空中打击已经难以达成明确的战略目标了，空袭可能正在逼近效能极限，冲突实际上是陷入了僵局。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0: 其实吧，就是这次啊，美国升级对伊朗的这种轰炸，可能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双方本来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啊，就是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啊，这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呢，在这个船只航行的航线上的意见不一啊，伊朗要求这个船只要靠近伊朗的沿海方向走，而美国说呢，可以靠近阿曼的方向走，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就发生了啊这种冲突或者是交火。那么美国呢，开始是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目标，接着打击纵深的目标，开始打击军事目标，后来打击到民用目标。伊朗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他的这些军事目标，哎，他的这些还击的能力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就销毁或者是说被这个摧毁掉，而是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马上进行了反击，比如说科威特、巴林呐、后来打到了约旦啊，这些美军的机场、还有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个计算指挥中心都打了。那这样就给美国的装备和人员造成了这个损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就升级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打击没有完成他预定的战略目标。那这个美国的议员现在意见也不统一，比如说在这个众议院，美国的议员啊，大部分人或者说半数以上的人不同意就是特朗普总统再继续对伊朗的打击，而这个议案拿到上议院之后呢，勉强通过了，就是说继续打。所以你看他现在国内的意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打下去的话，美国有的议员就问了，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这次你要打击伊朗要打到什么程度？推翻他的宪政权，还是把他的这个核能力的研制的能力全部扼杀，还是把他的军事力量全部扼杀，还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没有一个明确战略目标，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打击的步骤，比如说我的这个升级升到什么程度，打多少导弹，然后进不进行地面的作战。如果美国还是和伊朗这样打，实际上对双方是一种重大的消耗。
1: 那目前当前的这种僵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伊朗的反击能力啊，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造成了美军士兵死亡，美媒和日媒都注意到了，说伊朗正在不断改进它导弹的性能。有分析注意到，这次袭击中伊朗动用的很可能是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导弹，或者1400公里的哈吉塔西姆导弹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伊朗的导弹性能是在不断提升吗？为什么美军的防空系统屡屡拦不住他们？
0: 首先我们讲呢，就是伊朗啊，这次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或者相应的一些设备，那它都使用的是导弹和无人机的相结合啊。比如说比较远的约旦，它后来也打了啊，比如说科威特呀、巴林呢，它也打了。那说明它有这个射程上千公里的导弹啊，这个是无疑的。那么能够把无人机飞到这个区域里边，说明这也是啊，就是航程比较远的这种无人机，说明首先伊朗有这样的武器装备，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些导弹里边性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好的导弹呢，应该是属于法塔赫，因为法塔赫的导弹呢是超音速甚至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射程很远。那么其次呢是泥石类型的导弹，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固体燃料，射程也比较远，因为固体燃料加装燃料以后，它可以藏在山洞里面或者是机动，哎，你这个发射起来很快。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导弹，哎，这些导弹呢有的是液体固体结合，还有的呢是比如说传统的这个液体燃料，当然也有一些固体燃料的。美国和日本媒体报道的说伊朗的导弹的性能在提升，确实如此啊，因为一个射程远了嘛，它不但是打到1400多公里，可以打到3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这距离远了，还一个有一些导弹的精度高了，在500米以内啊，过去它打得不准，现在有的好多导弹它的精度在不断的提高。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在增加，因为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它都很难防住。那在这样的打击下，那美国它不可能保证伊朗打过来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它都能够拦截住啊，因此我们就看到它有官兵的伤亡，有这种战损。所以这说明伊朗它的导弹的能力啊，就是各种导弹的性能在提升。还有一个呢，藏得很好，因为美国对它进行了很多轮的打击了，说明它把它藏在山洞里面或地下的这些就是仓库里面，哎，掩护的比较好，这说明你美国没有把它这些都打完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它还是要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些装备来对美国呀相应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设施呢来进行打击。
1: 现在空中打击陷入了僵局，那让特朗普的目光可能就转向了其他目标。他21号放出了狠话，说美国很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槁山地下核设施。那槁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位于伊斯法罕省啊。那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未获准进入核查，所以外界对其是一无所知的。美军如果要打这个目标，可能会采用怎样的战术和武器？面对这样级别的威胁，伊朗有应对之策吗？
0: 因为大家现在非常关注槁山呢、这个核设施，因为这是特朗普总统点名要打的，说我要在这个和伊朗的这次军事冲突中要把槁山这个核设施也要给打坏。其实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伊朗呢，它有很多的核设施是藏在地下的，槁山呢这个核设施呢就是藏在地下的。最初啊，它呢是为了就是转移啊被炸坏的这些设备，比如说在它大约1.6公里到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核设施被美国用 GBU-57 这种钻地弹给打坏了，它本来呢是想把原来打坏的这些设备呢搬到槁山那个就是设施就是洞库里边去吧，就从地下哎给它移走，我总要收拾收拾这些没被炸坏的吧，还有一些需要保存的这些设备啊，离心机啊，要放到槁山里面去。至于是不是一个就是原来就修筑的，就是一个要进行浓缩铀提纯的这个设施呢，不得而知。那这个情报呢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啊，是不是有假消息在里边也不能排除，因为要把美国拖在这儿嘛。因为伊朗认为说我这个根本就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专门一个比较成体系的核设施。但不管怎么说，槁山这个位置它的轰炸的难度比原来的难度要大，这个现在没不用 GBU-57 这样的深度的大型的钻地弹，你根本就没法炸透，所以以色列它炸了几次它根本就完成不了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委托给美国。美国呢曾经是用 B-2 隐身轰炸机来炸过，那么这次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用 B-1B， 那么后面如果它要炸槁山的话，第一继续像以前那样用 B-2 隐身轰炸机啊来进行轰炸，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伊朗的防空设施打坏之后，就是用这种 B-1B，就是这个非隐身的，但是我的数量搭载的数量多，还一个搭载的弹药的数量大，来进行轰炸。还有一点呢，就解决一下临时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槁山它这个设施你洞库嘛，那我把你的这个洞口全给炸坏，那你就没法进行出入了，那也等于封闭死了，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美国如果要是对槁山实行这种轰炸的话，它其实也有比较多的选项。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

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多港口，乌军袭击俄多地。以军宣布增兵约旦和西岸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欧盟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伊方暂无回应。 欢迎收看新闻。俄乌24日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再次遇袭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0: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三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一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均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根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霍尔木兹鄂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约旦河西岸的纳布鲁斯市附近一个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且对纳布鲁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的纳布鲁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防御部署。另外，根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军方已经对纳布鲁斯和周边的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当前的局势。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的"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的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人道主义危机。
2: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已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3: الحملة جاءت بعد حوالي 10 أشهر من بدء اتفاق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كا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وبين حديثه وفي حديث الساسة، لك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مخالف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الأمر مخالف. يعني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ستم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مستمرة، عمليات 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تدمير المنازل المستمر، نسح المنازل المستمر.
2: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4: انشأنا هذه الحملة واطلقناها كنشطاء وكصحفيين من قطاع غزة لنوصل العالم صوتنا وصورتنا ولسه الحرب شغالة ما وقفت انه ما في اي ضمانة ما في اي حق احنا اخذناه
5: هذا الهاشتاج لقى تفاعل دولي وعالمي وعربي حول قضية غزة وانه الحرب لسه ما خلصت وانه القتل والجوع والدمار والنسف لسه مستمر
2: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
6: The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欧盟理事会称，根据今天的决定，和伊朗相关的限制措施现在已经适用于269名个人和53个实体。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其前往欧盟旅行以及禁止向其提供资金等。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看，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日前在伦敦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欢迎中英加强两军沟通，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在台湾问题上，郑泽光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国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0: 郑泽光在招德会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愿同英国在内的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郑泽光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7: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the whole of China. This one China principle is a universal consens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0: 中国驻英国使馆代理国防武官王耀忠以及英国国防部亚太政策主任辛尼尔也在活动上分别致辞，多国驻英使节、武官及各界嘉宾出席活动，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并对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认可。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稍后关注，解放军海空湖北舰在南海展开实战化演训。内地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0: 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2: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3: 欢迎。
1: 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关注美国股市表现，我们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5: 仁仁你好。
4: 周五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周五开盘以来，美股呢是涨跌互现，在经历了本周的剧烈波动之后，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那么市场是对于通胀以及利率的担忧有所缓解，但是中东局势升级的风险依然让投资者保持谨慎。能源市场方面，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回落至每桶97美元附近，较前一个交易日突破101美元有所回落，不过呢本周累计涨幅仍然达到约10%左右，显示地缘政治风险依然支撑油价。那么整体来看，市场的情绪也是仍然脆弱，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都有可能连续录得两个星期的下跌，那么这也是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于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51%，纳指则是小幅下跌0.01%，道指上涨0.59%。那么个股方面，英特尔尽管是盘后公布的业绩释放出人工智能业务积极的信号，但是股价开盘曾一度走低，显示出来投资者对于 AI 产业链的前景仍然保持疑惑。那么经济数据方面，市场周五将重点关注美国七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初值，以及六月份的新屋销售数据，来进一步的判断美国的经济和美联储的政策前景。正在债券方面，随着油价回落，美债收益率有时小幅回落。那么周五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7%附近。人人，
4: 谢谢有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赴南海某海域展开全要素实战化训练，强化官兵全时待战、全随时能战的本领。与此同时，空军多个兵种部队近日联合开展全要素实兵对抗演练，全面检验部队跨域机动、快速部署和体系协同作战能力。
6: 湖北舰在抵达预定海域后转入战斗部署。飞行甲板上，起降指挥员精准引导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气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实战本领。起降训练刚结束，湖北舰立即展开直升机灭火演练，损管队员按照指定快速进行破拆、灭火、救援。在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坞、应急处突等科目连贯实施，强化官兵编组协同实战效能及舰艇在复杂海况下遂行作战任务能力。另外一边，空军多个兵种部队近日联合开展全要素实兵对抗演练。在接到作战指令后，多个作战单元多路并进，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参训官兵迅速组织兵器架设、信号通联、参数调试，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数完毕。参训官兵表示，陌生的作战地域和复杂电磁环境成倍增加了目标识别难度，每个小单元编组都要具备自主侦察、判断、处置突发特情的能力。演练中，官兵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让每个作战单元都成为整体作战中灵活高效的作战节点，真正实现部署化整为零、作战行善神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 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纳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是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4日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
3: 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4号消息，夏宝龙当天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究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龙荣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暑假外游高峰期到来，香港入境事务处指近期接连发生港人在外涉及交通意外的伤亡事故，处方对相关趋势表示关注，并且提醒应该格外留意在外地驾驶的风险。
6: 踏入暑期旅游旺季，外游需求大幅攀升，同时也有越来越多港人在外游时选择自驾出行。有香港市民指自驾自由度更高，出行也更为便利。
7: 会方便啲嘅，因为自驾游始终即系可能有车啊，咁样啲行李啊，又或者买完嘅嘢可以放上车，咁都方便咁样咯。最紧要就系小心啲，即系注意安全啊，咁样咯，系啦，即系提醒警觉咁样。
8: 有嘅有嘅，乜嬲你自驾车都要小心嘅啦。最好你系咪揸开车啫？如果你系啲雪藏物，梗系唔好揸啦。我睇不过睇地方啦，睇你个地方，我最后咁讲，你有冇信心揸？你熟唔熟咯？
6: 不过也有市民认为不熟悉外地路况及交通规则，出于安全考虑不会选择境外自驾。
9: 都要兼顾好多嘢咯，吓，即系如果我自己咁，我咧轻轻松松咧，咁我会选择即系可能 call 车或者系轻松啲，或者即系搭佢嘅交通工具咯。我谂都真系要小心，因为都唔熟当地嘅路面啦，咁同埋都有啲专家讲，即系譬如可能左右太影唔同，咁所以都真系要小心咯。
6: 香港入境处国际协作小组今年上半年接获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其中有148宗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指，处方很关注近期接连发生涉及港人在外遇意外而伤亡的情况，特别提醒市民外游时应格外留意在外地驾驶的风险。
10: 近年越来越多港人呢喜欢外游的时候呢选择自驾，但是呢在外地揸车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也都要留意呢不同的事情的，譬如说交通规则啦，这个路况啦，它语言文字不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呢其实跟香港呢都有所不同，所以呢我们都建议呢是要选择一些合适的路线前往你的目的地，同時啦，亦都需要咧去留意翻突如其來天氣嘅變化，有需要嘅時候咧，係需要調整翻你嘅行程安排嘅。
6: 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也到機場，呼籲市民注意外遊安全。工作人員向離境旅客派發安全宣傳單張，詳細講解境外常見風險、緊急求助通道以及注意事項。入境处表示，后续包括暑假期间将会开展多场外游安全宣传活动，覆盖学校及旅游展会，针对性发放动态安全资讯，持续提升市民外游风险防范意识。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香港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即将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24日8: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提醒，离岸海域可能有强风，并且考虑在25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计天气将转差，有狂风雷暴，还有涌浪。 对于红霞最新动向，天文台认为较大机会周天初始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另外，周末多班高铁列车取消，包括往来西九龙至广州南。

0: 广州东、汕头、厦门、福州及上海虹桥的部分班次。由香港文联主办的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节目之丝路回响胡月新生音乐会24号晚在香港首演，汇集丝路各地音乐元素，再现盛唐万邦来朝文化交融的繁荣气象。演出24号到25号晚间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剧场连演两场，以丝路信物为叙事脉络，汇聚内蒙古、新疆、哈萨克斯坦、印度等丝路沿线艺术家，连同本地及海外乐团同台献艺，带领观众感受横跨东西的艺术风格。音乐会尾声，全体音乐家齐奏《长安颂》，汇集丝路各地音乐元素、非遗技艺、经典乐舞和原创作品，打破时空界限，在港演绎一场跨越千年的丝路文化对话，感受不同文明碰撞交融的独特魅力。格力董明珠健康家福建省首店24日在省会福州开业，店内结合当地饮食文化和气候条件，设置多处沉浸式体验区，旨在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需求，提供高品质生活解决方案。
1: 点睛里程，福瑞一信。24日上午，福建省首家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在福州举行开业仪式，门店面积接近500平方米，摒弃传统电器卖场采用的货架式陈列，转为营造家的氛围，在繁忙商圈中为消费者提供惬意的入户体验。
2: 那么我想呢，最关键呢，我们在这个设置上呢，还希望能够更广泛地展示我们的一种健康家的理念。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卖场，一个货架的城市，进来买某一个电器，买某一个空调，买某一个洗衣机，而是营造一种家的氛围，一种家的这种场景，守护家的健康。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商业林立这个非常繁忙的地段，一走进来感受到一种家的舒适和惬意，希望带给我们福建的老百姓一种家的体验。
1: 福建种茶饮茶文化超过千年，自古便有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在福建首店中，格力专程设置了茶文化空间，让当地消费者沉浸式体验品质家电带来的变化。
2: 福州是著名的茶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健康家就特别打造了一个茶空间。那么在这个茶空间里呢，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现场坐下来探一杯名茶、武夷岩茶，然后用我们的6个酒净水机来冲泡一杯茶。因为水果茶饮茶讲究水是根源，所以当他用一个99.9999%净化率的一杯好水来泡一杯好茶、一壶好茶的时候，他的这种身心放松家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1: 此外，福州店还结合当地气候设置了高温空调体验区，展示空调在65度极端高温下的制冷效能，解决消费者在酷暑中的制冷焦虑，以硬核科技回应消费者对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凤凰卫视蒋章英、葛静，福州报道。
0: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احترام.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距，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随着各项提振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市场已正式进入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阶段。其中，服务零售额大幅增长 5.3%， 增速跑赢商品零售额的 4.2%。在商品消费方面，绿色、智能与健康类产品需求旺盛，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14.4%， 高能效家电增长超过 30%。而在大数据监测中，智能眼镜销售额更是暴增 1.5倍。运动相机与心电监护仪等产品也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指出，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随着县域市场及银发青年等庞大客群的需求升级，全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持续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他主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

0: 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都表示抗议，指出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a forced labor.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去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全球关税。今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是超出总统权限的，属于违法。特朗普政府转向其他法律依据，这次就是通过法律工具转型，以延续其关税政策的重大的战略调整。相比紧急状态法，白宫转而启用这个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具备完整的行政调查、征求公众意见和正式报告的流程，在司法复核中更难被推翻，从而强化了政策的法律耐受力。301条款原本设计是用于针对特定国家或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次将调查范围一次性的扩大到前60大贸易伙伴，覆盖美国绝大部分进口额，实质上就是将特定的合规或以人权名义扩展，那么扩展为通用关税的法律外衣，在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际同步生效，这就无缝衔接了之前的关税水平，实现了竞选期间他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基线关税的承诺。这次启用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当中呢，将含中国将把中国也包含香港划入最高档的 12.5% 的额外关税。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第一，就是关税叠加效应与出口边际压力。第301条款关税具有累加性，中国商品此前已被征收多轮301关税或特定的行业关税，此次新增的 12.5% 的关税直接就在原基础上叠加，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综合实际关税壁垒进一步抬升。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转移，比如经过东南亚墨西哥转口，降低了对美国的直接依赖，但是 12.5% 的新增基线税率将继续的挤压直接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纺织轻工及中低端制造业。第二，堵截第三方转口与全球供应链的二次重构。 此次关税范围涵盖了美国99%进口来源的60个贸易伙伴，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中国企业。

0: 及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地。打击产能转移的模式，那么美方此举实质上是在打击中国加一或转口贸易策略。由于这些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同样面临10%到12.5%的关税，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绕道规避关税加工厂将失去原有的免税或低税优势，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设成本。第三，审查名义升级与合规风险。过去白宫加征关税多以像减削逆差或者是国家安全为名，那么此次呢，就以强迫劳动审查为名，极具约束力和话语权的针对性。这预示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进口商品的溯源审查将更加苛刻。不仅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面临限制，任何含有中国上游原料，如就是棉花、多晶硅或零部件等中间品的第三方国出口商品，都将面临更高的扣押与合规审查风险。第四，法律与外交反制空间的演变。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家紧急状态法下直接实施的对等关税无效，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短暂的这个这这这这是短暂的转机。然而呢，301条款它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与法定授权，白宫以此构建的关税墙在美国司法层面呢更难被快速的推翻，这就增加了法律对抗的难度。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指责美方将政治算计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滥用单边贸易工具。中方未来预计将在双边谈判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博弈。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伊朗的高层的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搞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4月份开始停火谈判之后，一直把以色列是拒之门外，但是呢，同时又把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作为协议内容之一。 万斯还多次的言辞攻击以色列具有破

破坏性。看起来美方是制定了把以色列排除在政治、军事等核心计划和行动计划之外的。不过近日伊朗和胡塞武装接连打击美军基地还有沙特油轮，特朗普却是不断的吃掉自己的威胁话语，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言之隐。那么就在此时，内塔尼亚胡又站出来表态，准备与伊朗大干一场，让人联想是否特朗普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以色列联手行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原本美方排除以色列的考量是有意避免地区阵营对抗加剧，美军对伊朗行动总是贴上强烈的美以联合行动的标签，这样的话呢就怕过度的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神经，破坏美方这个试图维持的地区安全平衡，甚至切断潜在的外交斡旋通道。所以呢华盛顿希望将对伊朗的行动控制在特定的战略打击范围内，比如就针对核设施、导弹基地或区域代理人武装。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往往是更加激进，如要寻求彻底摧毁对方政权或核心基础设施，将以色列置于指挥链之外，这是美方掌控战争升级节奏的一个手段。第二，最终还是需要以色列的硬现实，那是因为以色列有能力与地缘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有国防军在伊朗本土深耕多年，拥有与无与伦比的深层渗透和精确定位能力。美军要实施高精度的去失能化打击，离不开以色列的实时情报共享。二是伊朗拥有庞大的抵抗之狐代理人体系，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么当美军主攻伊朗本土或关键目标的时候，必须依赖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前线实施强力压制与防御，防止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面临多线饱和攻击。三是面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反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网像是爱国者和萨德等是负荷极大，而以色列强大的多层防空体系铁穹、剑三和大卫投石索能够承担盟友东翼的防空重任，为美军提供战略缓冲。第三呢，就是美国希望打一场高度可控、主导权明确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试图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但战争一旦爆发并升级，面临伊朗多线反击与复杂战况的时候呢，美军势必需要借助以色列的前线火力、情报与防空压制来收尾。这种想切割又离不开的矛盾态势，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即便在初期被排除于核心指挥之外，也能通过强化自身防务防御，甚至适时实施自卫反击来反向绑定美方的军事进程，最终将战局推向美以联合主导的深度协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2: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1: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3: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4: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多出几倍。
1: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5: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去中亚寻商机，
6: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7: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8: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1: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9: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做出了解释。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
10: 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
9: 小泉強調、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場不變、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10: 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います。また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2010年当時の岡田外務大臣による答弁を引き継いでいます。その上で、我が国としては自らの防衛力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9: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11: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12: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два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11: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
0: 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正式表态，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标志着冷战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决裂。 从过去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维系半岛无核化共识，到如今公开放弃这项主张，并明确支持平壤的扩军与拥核路线，这一战略转变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下俄罗斯的处境与算计。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俄罗斯这一立场巨变：第一， 从大国协调到俄朝雪盟的利益兑现，过往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六方会谈框架早已名存实亡，但俄方此次主动撕下这层外交外衣，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将朝鲜拥核视为对国防扩散体系的威胁，对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威胁，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抵御美日韩同盟东扩的 和平仗。从硬体角度看，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西方实施全面封锁的背景下，朝鲜通过提供常规弹药、武器补给乃至于战略政治支持，成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后盾。拉夫罗夫的表态正是对上周崔善基访俄期间朝俄双方达成的安全条约和战略协作的公开背书。第二， 美韩近年来不断的强化延伸威慑，如核协议集团以及带有核成分的联合军演。同时呢，日本政界在核安全问题上的转向，像是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啊。虽然这个他们的防长刚刚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已经被这个俄方啊抓住了外交口实。 莫斯科将朝鲜的拥核合法化归咎于美日韩的外部压力，拉夫罗夫借此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传递信号，说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了区域平衡，迫使朝鲜自卫，这符合俄罗斯一贯构建的反对西方单极霸权的战略主张。第三，东北亚阵营化与 和秩序破局的深远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瘫痪，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放弃无核化目标之后，任何试图在安理会针对朝鲜导弹或核试验进行进一步尺寸的努力都将彻底失效；二是半岛安全陷入升级螺旋，那么半岛将这个迈向双向军备竞赛；三是大国关系重新洗牌。 朝俄的深度绑定对东北亚的整体力量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

0: 电视资讯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继续反击，伊方警告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都将担责。以军称筹措约旦河西岸大规模军事行动，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且封锁部分村镇。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招致多国批评抗议。

0: 欢迎收看凤凰周记快车。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阿拉格奇23号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在24号的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指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阿拉格奇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制裁和非法使用武力。波斯湾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合作共同维护，而不是依赖外部势力干预。他警告称，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美伊战场局势持续升级，停火谈判却一拖再拖。伊朗各界对于未来和谈有哪些看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对于停火谈判呢，目前看来呢，普遍呢是对此呢并不乐观。那么更多的人相信呢，美伊之间呢迟早有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随着美伊之间的战争的持续呢，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两派的声音。一方面呢是认为应该进行谈判，通过停火谈判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认为就是美国呢严重不可信，所以呢这个停火谈判呢纯粹呢就是为对方拖延时间来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进攻。所以呢很多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谈判的。那就我看来呢，就普遍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他们反对的是边打边谈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暂时性的停火呢并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能够一个达成永久性的停火协议，这才能够真正的符合伊朗的利益。而且呢伊朗的官方呢也非常强硬，就是在威胁之下呢伊朗是绝对不会进行谈判的。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现在都是在互相施压。那么现在已经持续将近2周的 交火呢，双方呢也并没有示弱。那么目前看来呢，这个战事升级呢还在持续。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呢对幕后的外交谈判呢还是抱有希望，认为呢现在呢这个是在压力之下呢，美国在看到全球油价飙升的情况下，可能又会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现在这几天呢，也大家都在观望。
0: 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每一战事中美军伤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根据美媒报道，针对此次数据下调原因，美国军方内部说法和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2号，每一战事中美军阵亡人数为14人，其中7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美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瓦尔迪兹表示，这次数据变动为官网临时数据故障所致，相关的问题将很快修复。他强调，国防部致力于保证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性。另外，根据美媒《纽约时报》援引3名美军官员的话说，下调核心原因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北部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宣布美伊临时停火谈判之后，因此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一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了5个连的兵力，并且对那不勒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防御部署。另外，根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军方已经对那不勒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了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的当前局势。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的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1: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

0: 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以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1: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The
2: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和习近平主席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此外，林健还介绍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近期访问美国的情况。
2: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22号到23号应邀访美，有报道称访问期间双方就组建中美人工智能工作组进行了对话。林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特朗普日前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承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将会提出菲方的关切。对此，林健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姿势，最后只会沦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王晓红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的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再来看，美国23号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4: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5: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4: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各项规定。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峰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
7: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也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8: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不是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9: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生事，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以及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强调日方应该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多做有利于取信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4: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进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导致各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中方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

0: 俄乌24号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在遇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1: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三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一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斯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斯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斯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训练机，这两架飞机都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斯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斯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木茨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的过去一年里，社区犯罪案件减少超过3.5万起，同比下降了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2: 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3: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2: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
4: It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 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2: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5: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these days. But I don'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

0: 但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印度新兴青年政治运动蟑螂人民党20号示威，演变成近年德里最严重的警民冲突之一，造成近180人受伤，70人被捕。运动组织者随后宣布取消游行，但是抗议活动持续蔓延到了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等多个城市。总理莫迪23号首度就运动议题公开发表声明，希望能够使事件降温。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由印度青年 Z 世代主导的蟑螂人民党运动因医学考试泄题案要求教育部长下台，为今年5月涉及约230万名考生未来的全国医学入学考试试题泄露案负责任。20日正值印度议会季风会期开幕，数千名抗议者从新德里市中心古天文台出发，试图游行至国会大厦。抗议群众强行突破封锁线，警方发射催泪弹并以警棍驱离。警民冲突造成近180人受伤，70人被捕。21日，组织宣布不再发起游行，但静坐抗议持续蔓延多城。来自印度各地的支持者通过外送平台向首都抗议营地大量运送食物和其他物资。教育部长普拉丹于21日深夜首度回应抗议，表示政府致力于处理相关疑虑并改革考试制度。而总理莫迪23日也首度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对尸体泄露涉案人员给予最严厉惩处，试图平息民怨。
3: Friends, 我知道我的 paper leak 是没有什么事的。老公的家庭和他们的家庭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而且我知道 paper leak 是很厉害的。पिछले 2.5 महीनों में अनेक विहित कदम उठाए गए, गुनहगारों को पकड़ा गया है, वे जेल में पड़े हैं。
2: 著名社运人士汪楚克于6月28日发动绝食声援，至7月24日结束了26天绝食行动。反对派领袖拉胡尔·甘地对运动表示支持。
4: 我们想要是这是 central issue है。और ये सेंट्रल इशू पर रेजोल्यूशन आए, प्रधान जाए,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अपोलोजाइजेस, एवरीवन हु असॉल्टेड स्टूडेंट्स इज द फर्स्ट स्टेप, देन वी वांट टू सी चेंजेस बीइंग मेड टू द टेस्टिंग सिस्टम, वी वांट टू सी चेंजेस बीइंग मेड टू द अमाउंट ऑफ मनी पीपल आर चार्जिंग।
2: 印度内政部批准立即增派30个中央武装警察部队联队，是部署在首都的中央武装警察总数达到约4500人。天文台议会街周围的入口处已设置多层路障，并部署了防爆车辆和快速反应小组。警方正在使用讯号干扰器、无人机空中监视和执法记录仪来追踪人潮动向，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5: 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更多消息稍后见。
6: 去中亚寻商机，
7: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8: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9: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6: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为你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则是从本周高位进一步的回落。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96美元附近，而美国 WTI 原油期货也是下跌约4%，报每桶88美元上方。那么本周布伦特原油期货曾一度突破了100美元关口，那么也是5月底以来首次突破。那么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此前表示正在考虑对于伊朗发动规模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因此呢，投资者还是要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目前全面上涨，标普白指数上涨0.54%。纳指上涨0.09%，而道指则是上涨0.67%。个股方面，英特尔虽然是发布了较为强劲的业绩，但是呢，股价开盘的时候曾一度走低，因为市场人士认为人工智能不过还是呢未来几年企业盈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虽然目前芯片股更多的是反映的短期的资金流向和市场情绪波动，而非基本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私营部门商业活动继续扩张，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是升至了53.6，指数也是高于了50的枯荣线，来到了8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美国六月份的新屋销售增速也是回升，高于市场预期。六月份新建住宅。

0: 泰股市在周五全线下跌，不少股市的跌幅超过1%。中东局势紧张和外围股市下挫，拖累沪深股市集体回调。沪指收低1.61%，但周线仍然上升1.3%。至于深成指和创业板下挫超过2%，香港股市下挫近1%，失守25000点关口。油价升高令市场担忧通胀回升和美联储加息压抑大盘。日本股市大跌2.73%，失守66000和65000点两个关口。市场担心 AI 公司烧钱能否持续，资金出逃拖累大盘大跌。台湾股市也大跌2.67%，跌穿44000点关口。中东局势紧张 ，AI 巨头的财报不如预期，以及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打击大盘下挫。汇市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五一度进一步攀升至近期高位，有助美元汇价牛皮偏稳，对日元逼近了前一天所创的近40年新高，人民币即期汇价微跌至一周的最低位。
1: 伦敦布兰特汽油价格隔夜突破每桶100美元，加上全球贸易战再起，市场担心会推高通胀，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升势。十年期收益率周五亚洲时段进一步突破7.10%，刷新超过1.5年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再次触及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站稳5厘上方。不过，到澳洲交易时段，各期限收益率大多回调，美元汇价获得支撑，压抑日元汇价。日元在亚洲时段早盘再次逼近164日元关口，贴近周四所创的接近40年新低163.98日元，全周日均累跌近0.9%，是5月以来的最大周线跌幅。至于美汇指数微跌，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多数小幅回调。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台币跌幅显著，收跌近1毛。同时，菲律宾比索也下跌，逼近上月初所创的历史新低。人民币同样走低，中间价微跌33个基点到6.7939，交易价的6.7795偏弱144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38个基点到6.7744，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只有38个基点的极窄幅，成交也在265亿美元的低位。中美负利差扩大，影响一年期美元人民币掉期，早上一度跌破-1860点，创近一年新低。离岸汇价同步微跌，与在岸价有接近平价，转为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大致平稳，但交易员指出，是因为印度央行在不交收远汇市场 NDF 购买掉期，并继续在现货市场干预。至于韩元也继续偏强，刷新11周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征滞纳金。稍后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

0: 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4号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
3: 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4号消息，夏宝龙当天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贸发局24号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设立六大产业群组以及优化资源开拓市场，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4: 今年是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24日与传媒会面，公布两大优化措施。一是优化架构，增效创新。贸发局以产业群组策略为核心，重新配置职能，设立六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企业规划。
5: 譬如你以前是要向两个人汇报的，现在减到一个人，即是我们是令到整个架构是精简了的，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有创意，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带领贸发局是更上一层楼的。就是讲一讲这个所谓优化架构，我们就是增效创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4: 二是优化资源，开拓新市场。香港贸发局目前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覆盖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及非洲等主要市场。为把握横跨中亚、中东及非洲的经济纽带所带来的机遇，会在埃及开罗设立新的顾问办事处。
5: 换句话讲，贸发局的办事处就会由51个增加到52个。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希望埃及的顾问办事处呢可以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未来希望呢在6到9个月内呢就设立这个埃及的办事处。
4: 而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发布公告，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马时亨就认为新关税措施对香港影响不大。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国民党发起我是人我反毒油的抗议活动。在活动前一天，国民党立委和多位县市长召开记者会，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晚间前往凯道，向民进党政府发出怒吼。
6: 国民党、民众党数十位立委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站在立法院的议场前，再次向民众喊话。25号上街头抗议民进党政府逼人民吃毒油。
7: 我们一起到凯道，向赖清德政权毒害全民来讨公道。这个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的政权，赖清德必须跟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6: 台湾在七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处理态度怠惰傲慢，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而事发至今，致癌物的源头仍未查清，民进党政府就急着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质疑内情不单纯。
8: 请问，谁做这样的决策？连民进党的县市长都在问，因为前所未见，荒诞不堪，荒腔走板。请问，谁在包庇？谁是门神？
9: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6: 国民党号召民众25号晚上6点一起到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要让民进党听到台湾的民意。
10: 国民党发起的这场抗议活动，究竟会有多少民众会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对民进党政府的一级重拳，当天的人数多寡，更能够一窥国民党在年底的地方选战究竟乐不乐观。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黄家腾、柯志强在台北的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为了增加民众生育诱因，提出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在新生儿出生时设立储蓄专户，并且为父母提供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草案将扩大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6: 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要讨论国民党和民众党为应对台湾少子化危机提出的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
11: 当我们很多的企业要捐助的时候，他可以指定在未来账户里面的中低收入户的孩子可以来分这些。那至于父母要不要来存款，我想这也是相对的一个鼓励的性质。
6: 蓝白提出的未来账户草案要求政府为新生儿设立储蓄专户，18岁前每年存入6万台币。而若父母或企业愿意为员工儿女额外提拨款项，可以获得租税减免。不过，民进党认为这样的制度恐会增加贫富差距，表态反对。
12: 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最后只能剩下政府投入的16万，光是本金差异就有180万，再加上18年的投资的复利成长，两者的资产已经可以扩大到250万，甚至到300万。
13: 贫富差距可能会拉大到10倍左右的收入的不同，真的要入法。那么希望能够参照现在行政院的设计，它是一个共同账户的方式，也就是不要有这个提拨、个人提拨的概念。
6: 民进党主张蓝白的草案会造成租税不公平，经济弱势家庭因无法额外存钱，减税优惠看得到吃不到，富裕家庭反获得更多利益。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也指出，民进党自己也提出了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同样要求政府无偿为新生儿提拨存钱，批评民进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暑期外游高峰期到来，香港入境事务处指，近期接连发生港人在外涉及交通意外的伤亡事故，处方对相关趋势表示关注，并且提醒应该格外留意在外地驾驶的风险。
14: 踏入暑期旅游旺季，外游需求大幅攀升，同时也有越来越多港人在外游时选择自驾出行。有香港市民指，自驾自由度更高，出行也更为便利。
15: 会方便啲嘅，因为自驾游始终即系可能有车啊，咁样啲行李啊，又或者买完嘅嘢可以放上车，咁都方便咁样咯。最紧要就系小心啲，即系注意安全啊，咁样咯，系啦，即系提醒警觉咁样。
16: 有嘅，乜嬲你自驾车都要小心嘅啦。啊，最好你系咪揸开车啫？如果你系啲雪藏物，梗系唔好揸啦。我睇你，不过睇地方啦，睇你个地方，我最后咁讲，你有冇信心揸？你熟唔熟咯？啊，
14: 不过也有市民认为，不熟悉外地路况及交通规则，出于安全考虑，不会选择境外自驾。
17: 都要兼顾好多嘢咯，吓，即系如果自己咁，我咧轻轻松松咧，咁我会选择即系可能 call 车或者系轻松啲，或者即系搭佢嘅交通工具咯。我谂都真系要小心，因为都唔熟当地嘅路面啦，咁同埋都有啲专家讲，即系譬如可能左右太影唔同，咁所以都真系要小心咯。
14: 香港入境处国际协作小组今年上半年接获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其中有148宗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指，处方很关注近期接连发生涉及港人在外遇意外而伤亡的情况，特别提醒市民外游时应格外留意在外地驾驶的风险。
18: 近年越来越多港人呢喜欢外游的时候选择自驾，但是在外地揸车呢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也都要留意不同的事情的，譬如说交通规则、这个路况、语言文字不同，又或者交通标志呢其实跟香港都有所不同，所以呢我们都建议呢是要选择一些合适的路线前往你的目的地，同时也都需要去留意突如其来天气的变化，有需要的时候呢是需要调整你的行程安排的。
14: 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也到机场呼吁市民注意外游安全，工作人员向离境旅客派发安全宣传单张，详细讲解境外常见风险、紧急求助通道以及注意事项。
19: 入境处表示，后续包括暑假期间将会开展多场外游安全宣传活动，覆盖学校及旅游展会，针对性发放动态安全资讯，持续提升市民外游风险防范意识。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0: 从剑击运动员成为全球当红偶像的王嘉尔虽已退出剑击界，但首度落户香港的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正在举行。 FIE 国际剑击总会宣布王嘉尔将现身比赛现场，消息一出也让王嘉尔的很多粉丝期待，而这次的比赛也是香港首次主办世界剑坛最高殿堂之一的盛事，全球超过120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云集。歌手谭嘉怡出席慈善活动，提到离开电视台后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谭嘉怡也觉得自己成长了不少，又透露她忙于筹备新歌，希望接下来这一两个月可以推出。
21: 这排呢其实都忙紧呢，就是筹备第二只歌的，咁就希望在年中啦，即係嚟緊呢一兩個月，希望可以推出啦。咁就都有繼續去做一啲商演啦，做一啲活動啦，因為所有嘢都要自己去安排啦。咁同埋都會覺得自己咧喺呢段時間係自律咗少少嘅。咁啊有自己又會經常去做運動啦，即係去 prepare 好自己啦。咁同埋都會多咗去每一日咧去練歌啦，呢樣嘢都好緊要。
20: 傅慧士綜合報道。
2: 感谢搭乘洲际快车，祝您晚安。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
2: Isn't it great?
3: Dad, can you swim in there?
2: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1: 巨浪卷走安妮。
2: Lucas!
1: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2: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1: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反击中东美军基地，伊军宣布增兵约旦河西岸，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多港口，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中心。欢迎收看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称，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0: 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另据路透社24号消息，有中国企业租用的两艘搭载着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两艘油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国旗，船上均有中国船员。 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1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 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 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
0: 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表示，不需要更多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 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戈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欧盟理事会称，根据今天的决定，与伊朗相关的限制措施现已适用于269名个人和53个实体。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其前往欧盟旅行，以及禁止向其提供资金等。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看，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的"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1: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已终结的误导性叙事。 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2: حملة جاءت بعد حوالي 10 أشهر من يعني بدء 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كا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وبين حديث وفي حديث الساسة، لك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مخالف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الأمر مخالف، يعني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ستم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مستمرة، عمليات يعني 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تدمير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 نسف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ة.
1: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3: مشان هذه الحملة وطلقناها كنشطاء وكصحفيين من قطاع غزة لنوصل للعالم صوتنا وصورتنا ولسه الحرب شغالة ما وقفت وما في أي ضمانة ما في أي حق إحنا أخذناه
4: هذا الهاشتاج لقى تفاعل دولي وعالمي وعربي حول قضية غزة وأن الحرب لسه ما خلصت وأن القتل والجوع والدمار والنسف لسه مستمر
1: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
5: The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约旦和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一个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且对那不鲁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的防御部署。另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以方已经军方对那不鲁斯市和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当前的局势。俄乌24日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当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再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6: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3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1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

0: 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均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尔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稍后关注，王毅分别和伊朗及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美国最新加征关税措施引发多方批评。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石奇兵为你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彭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也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5: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7: 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6: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期间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美国23日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此举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8: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9: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It's not really grounded.
8: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8: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芳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的过去一年内，社区犯罪案件超过了减少3.5万起案件，同比下降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10: 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11: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10: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
12: It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There's no like, 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10: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13: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these days, but I don't. I know my partner, he doesn't.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0: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即将上线，
2: 三道门闸机呢，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城，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宽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东局势推动布兰特原油重返$100上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战争耐心渐失，而支持者对特朗普则是失去了耐心。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会到访美国，到时候中美会讨论 AI 的议题。这时候美国的硅谷初创科技企业联署向白宫呼吁不要封禁中国的 AI 模型。中国的王红、邓玉同时获得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文辉要分析中国数学人才登顶，基础教育很重要。国际油价 ICE 布油在星期四重返$100，在星期五这天到了$101.19，这是5月之后 ICE 布油重返了$100的第一次。主要原因是因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袭击了红海的沙特油轮。中东局势高度紧张，考验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下来的行动，他会忍一忍采取外交行动，还是会扩大对伊朗的打击？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渐渐失去了对伊朗战争的耐心，而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失去了对特朗普、伊朗战争的耐心。红海再起冲突，油价重返每桶$100的高位。油价加速上涨之前，胡塞武装组织表示，在这个星期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之后，他们已经袭击2艘在红海航行的沙特油轮。分析认为，这对市场来说是一场完美的风暴。全球风险管理首席分析师阿尔内拉斯穆森表示，伊朗战争双方的言辞本来已经在不断的升级，现在红海又发生袭击事件，市场可能被压空，一切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国际油价在星期四升破每桶$100，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这个星期突破一加仑$4。美国股市跟债市星期四同步下跌，市场对通胀反弹和利率上升的担忧迅速升温，并进一步传导到住房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阿克西奥斯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正在考虑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规模会超过以往，并说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伊朗则是警告，如果美国采取有关行动，会做出反击。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透露，伊朗在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停火方案。这个方案是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给德黑兰方面。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份停火方案的具体内容，但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桌面上唯一的一份提议，而伊朗政府并不愿意接受一项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提议。华尔街日报说，伊朗战争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渐渐失去了耐心。特朗普说他受够了。他们引述听到相关言论的人士说，最近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特朗普怒斥伊朗领导人，说他们是人渣和疯子，还爆出一连串的粗口。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失去了耐心，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伊朗战争则是耐心失去了。美国最新一份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伊朗战争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生活成本。在特朗普的选民当中，对于即使付出经济代价也应该继续开战的观点的支持度，比2个月之前骤降了10个百分点。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失去耐心，他的支持者对他的军事行动也失去了耐心。未来2个月，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会不会落幕？现在呢，就要看他们如何考量中期选举的影响。可能比特朗普更加着急的是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在23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会到访美国，到时候会讨论了包括 AI 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到时候双方会讨论人工智能等等的议题。而这个时候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7月22到23号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道举行磋商，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
1: President Xi is coming over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 talked about it when I was over in Beijing, and we'll be talking about it again.

0: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1: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制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中国和美国谁更能够领导世界，谁现在在领导世界？同样来自于美国的智库皮尤研究调查中心最新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导者。这项调查呢，是说有3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 AI 发展方面领先美国，1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处在领先的，18%的人认为中美两国发展均衡，33%不确定哪一个国家处于领先。这个民调发布的时候，正是中美两国元首9月份可能会就这个话题讨论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声称呢，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他也强调，美国要在这个方面继续保持领先。但是，世界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中国在 AI 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最近市场广泛在流传这样的一个，就是说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在出席投资人闭门会议的时候，他谈到了中美的差距不在人才，而在算力、硬件和资源当中。在这个方面呢，梁文峰认为呢，就是中国的国产 AI 芯片的硬件跟生态都没有问题，唯一有问题的是产能不够，说国产卡适配这一点没有障碍，英伟达挡不住，只是中国还需要时间。他预计未来1年之内，市场会扭转国产芯片用不起来的认知。在梁文峰看起来，中美 AI 差距不在人，中国跟美国 AI 差距估计落后6到12个月。梁文峰对国产芯片的看法比大多数人乐观，他认为英伟达、CUDA 的护城河正在快速瓦解，原因有三。第一个是现在有了 AI， 要建立起这个生态比以前容易得多，因为 AI 可以写代码，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像是 TileLand 是一种高级语言，用这个高级语言来写 CUDA 的算子，可以很快的把英伟达的整套生态全部写一遍。另外就是计算卡的市场比游戏卡大了，以后计算芯片都不再和CUDA 耦合，都是专用芯片。在这个背景之下，原来英伟达的生态作用就大幅度减少。还有专家也认为，中国突破算力瓶颈，那么中国将会冲击全球 AI 第一梯队。北京星城紫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刘宁宁接受大公报访问的时候说，在美国头部科技企业长期将核心模型视为是盈利护城河时，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坚持最强模型持续开源的生态战略，已经实现了从追赶到部分并跑的跨越。这个时候，美国的硅谷初创科技企业联署向白宫呼吁，不要封禁中国的 AI 模型，说有几百家企业依赖着开源模型去研发产品，如果美国实施禁令，将会扼杀美国的这些初创企业的发展，而会助长科技巨企的垄断。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在22号报道，将近200间硅谷初创科技企业最近透过了新成立的小科技协会，里面致函给特朗普政府，呼吁当局不要切断美国获取中国 AI 模型的渠道。而这是硅谷极具影响力的初创企业群体第一次就特朗普政府非常关注的 AI 议题 AI 产业联合发声。我们来分析，
3: 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这个中美的高级外交官是在进行会晤，讨论两国元首在9月24号在美国的会晤的相关安排，当然还要讨论这个话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的相关话题。因为这一个星期，我想白宫那边是非常密集的开会来讨论，就随着中国的 AI 这个模型靠近，而且呢中国的硬件也在迅速的推出，那么美国对中国下一步的 AI 的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打法，进一步封锁，用更加严格的封锁，还是说开放

0: 那些也学习中国 AI 的长处，比如说开源啊，把这个权重开放给大家呀，是不是有一些合作的空间？我想特朗普本身还没有做出决定，但从大趋势上来看，特朗普应该很清楚，就他自己在伊朗战争那边就造成这个石油价格的高企，在全球的很多事情，从原油的供求关系啊，到美国国内的物价，还有关税了，当然还有这个 AI，它都需要和中国来进行讨论。就在这些领域，如果说中国和中国合作比和中国对抗，对美国的好处更大。
1: 是，谢谢王辉。刘文峰说，中美的 AI 人才不存在着代差，其实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同一批人，不少的研究也都是在双边流动的。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呢，从 DeepSeek 起来，一直到最近中国的像是智谱啊、MiniMax 等等这些，对于在大模型方面对美国带来的影响，其实也都可以看到中国的青年数学科技人才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实力的上升。2026年国际数学大会23号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玉、王虹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的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虹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两个人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邓玉跟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王虹则跟合作者共同解决了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其他两名获奖者是美国数学家帕登以及加拿大数学家齐默曼。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王虹也成为该奖项90年历史上第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的数学家、菲尔兹奖第一位华人得主邱成桐形容王虹、邓玉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硬核原创成果站上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有分析说，未来 AI 竞赛就是数学竞赛，青年数学人才涌现，中国在全球 AI 竞争当中可谓是如虎添翼。有评论员认为，中国具备孕育世界级原创人才的能力。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国科学技术厚积薄发，人才辈出。而这些人才辈出，又跟中国的基础教育是非常大的关系的。尤其是我们来看最近相关的活动举行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重要的讲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说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要求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同时要弘扬教育家的精神，加强师德师风的建设。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教育部的消息指出，目前中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数据也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况持续向好。
0: 就从这次两个北大同班毕业的数学系的学生啊，获得这个最高的奖项。再看看这个梁文峰，他是浙江大学的。还有呢，杨志林是清华大学的，就是这里边它既有我们说的，按照这个天才来培养的，比如北大数学系基本都是考这个奥林匹克进去的，但是王虹不去啊，王虹不是啊，他是先进了别的系，后来自己在，转系，就是等于说同一年读2个系的，然后最后转到数学系去的，所以他自己说很多题目他是做不出来的，因为他不是竞赛生，但是最后他也出来，我们再看一下最近涌现的这些，无论是在创业方面还是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广东这一带的特别多，有潮汕地区的，有这个像梁文峰是湛江的，然后再往这边推呢，这个王虹是广西的。就为什么两广地区突然出那么多，以前我们印象中都是像江浙一带还有山东还有大城市出很多，但这个是以后我们可能是其他人可能做很多分析啊，但从现在讲，就中国本身的基础教育，一直到本科已经非常强了，就下一步在博士阶段，就邱成桐说的，是不是完全在这边成长起来，也能获得就学术界的这些最高奖？ 我想呢。

0: 在技术方面已经出现了，比如说 DeepSeek， 它超过50%的是完全本土培养出来的。当然这也不排斥未来这个和外界的交流，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国安系统对中国的尖端人才采取比较敌视的态度，所以呢，对很多中国的尖端人才，像梁文峰这样的人，他是不适合出国的，因为不知道就会出现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确实是两国的科技最前沿的这个竞争，所以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警告，要这个月之暗面的杨志林也不要出国了，
1: 就提醒他们小心就是了。
0: 对，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还不是说能够放手和外面进行大规模交流的，就是从人身安全考虑的这个情况来看。
1: 谢谢洪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7: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继续回到今时财经，我们需要来关注的就是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2024年10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对他来讲字眼当中最美的词就是关税，这个词他最喜欢的。所以现在呢，在美国的全球关税7月24号到期的时候，新一轮的关税又给续上了，而这轮的关税是针对60个贸易伙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几十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来取代特朗普先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从7月24号开始。这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的宣布，当中日本12.5%的关税，中国大陆12.5%，对欧盟跟对台湾税率是10%。来看一下这样的差异。日经新闻的图表可以看得出来，加征10%和减免措施的是有欧盟跟台湾这两个贸易伙伴，那么加10%的有17个，当中包括了对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印度、英国等等。有12%加减免关税的是有3个，包括了日本、韩国和瑞士。另外12.5%的有38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大陆、澳大利亚、巴西、香港、以色列还有新加坡、泰国、越南等等。新关税是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开始被利用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然后现在又依据这个法律条款来对于伙伴六十个贸易伙伴来加征。那么美国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占美国贸易往来的99%。而对于在美国宣布之后招有大批的这个贸易伙伴批评美国的做法，包括了挪威、巴西、澳大利亚等等都表示了抗议。但对于中

0: 美两国来说，中国国家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23号透露，目前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正就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会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相当于2300多亿港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的降税安排，的相关的建议等等的广泛征求国内的企业和商界的意见。星期四，美国股市三大指数跌幅是很明显的，有几个问题叠加，一个就像是关税这天开始要实施的，另外就是中东的局势在扩大，还有就是美国科技企业 AI 的支出使得市场感到担忧。那么在中东局势方面，特朗普说呢，接近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要对伊朗展开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伊朗方面被认为呢，是他们的军事升级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尤其是针对美国有可能会地面入侵。特朗普说，美军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之内就会加入行动，但是美方不需要他人协助。但是呢，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动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在打击伊朗高山，而以色列据说进入了最高的警戒状态。那么在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美国科技企业在星期四十天也大幅度的下跌，像是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15%，标普500指数跌1.21%，是这个月之内最大的跌幅。让我们看到呢，这个谷歌跌了7%，特斯拉跌了14%以上，科技巨头七个加起来市值蒸发了大约8000亿美元。至于在亚太地区的股市表现方面，来看一下，日本股市在星期五下跌2.73%，韩国股市跌了5.7%，韩国股市呢又是出现了一个熔断。那么在韩国方面，主要是因为继续去杠杆去风险，韩国证券收紧个股杠杆 ETF， 现金门槛升到3000万韩元，原本是8月份不同的时间实施的，现在一并提早到7月31号生效，最低的存款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而且只认可现金形式，股票、ETF 跟债券等担保证券不再计入存款余额。台湾股市在星期五下跌2.67%。在汇价的表现方面，人民币汇价在6.77附近，美元汇价101.4上下，日元跌到了163.94的地位。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半年度汇率报告说，日元被严重低估。他们说，从2011年年底到2026年4月底，日元不论是按照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对美元的汇率算，都累计下跌约51%，所以他们认定日元被严重低估。我们就来谈的是特朗普在搞关税，全球贸易迅速调整跟适应。
1: 就是从去年4月份特朗普提出这个叫对等关税之后啊，全世界是一片慌张，所以呢就有一个快速的适应过程。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就裁决特朗普搞的东西不行，是违宪的，而且呢还得退回关税，就有几个月的相对比较不明确的期限，就是特朗普说，哎，我先收一个10%，然后呢，到了7月份，这个10%过期，那个时效到了之后，因为150天嘛，然后我再换一个新的，现在就是这个新的换出来。但他在前一段时间也对加拿大和巴西一些商品收了25%的这个关税，所以这里边写的和那个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因为特朗普他自己他也搞不清楚，他内部的官员也搞不清楚。最后呢，整个这个关税系统啊，就是你去的时候可能就糊里糊涂的交了之后又退，退了之后又要怎么再交啊？但是，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各国经过去年一年的关税冲击之后，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球的贸易并没有受到特朗普搞这套的太多的影响，影响多的只是北美的一些产业链，还有呢美国汽车、钢铁相关的产业链。对，还有咱们昨天说的这个美国2018年特朗普搞的对华的这个关税，结果中国报复，导致这个美国出口中国的大豆突然卖不动了。那现在对美国的整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规模农场种植及农产品带来可能是长期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呢，从全球的这个体系来看，第一，大家接受了以后是一个乱的；第二，全世界还是需要国际贸易。 还是需要产业链的重组，包括这次这个海湾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之后，它也在迅速的进行调整，还有现在这俄罗斯那边它不出口成本油了，反而从印度进口，它也在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虽然外界特别是贸易体制和贸易环境面临剧烈的变动，但是它永远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的。这就说明，比如说在过去这三个月，它没有实施这个12.5%之前，那很多中国企业就对美国出口，它确实抢到了这一波，对吧？那么原来很多想去东南亚投资的，现在其实发现中国和它的关税并没有出现那个原来特别明显的关税落差，所以下一步怎么来进行运作？但是更多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贸易伙伴不是那么靠谱，要摆脱它。那最终呢，从哪个方向去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在前期你要做各种多元化分散风险的安排，这就是所谓的去风险。所以冯德莱恩他在前几年提出对中国所谓的去风险，但现在其实所有国家在贸易方面都在对美国对特朗普进行去风险。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冷了，我要回家。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弟兄姊妹，天光台待尽，拉来回归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未安的主持人，
3: 光顾爹爹。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留咩入嚟？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00，凤凰卫视的阳台。

0: 黄牌大放送。
1: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0: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2: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3: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0: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反击中东美军基地，伊军宣布增兵约旦河西岸，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多港口，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中心。欢迎收看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称，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河特油轮。另据路透社23号消息，有中国企业租用的2艘搭载着河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2艘油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国旗，船上均有中国船员。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表示，不需要更多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 欧盟理事会称，根据今天的决定，与伊朗相关的限制措施现已适用于269名个人和53个实体。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其前往欧盟旅行，以及禁止向其提供资金等。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看，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的"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1: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已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2: حملة جاءت بعد حوالي 10 أشهر من يعني بدء 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كا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وبين حديث وفي حديث الساسة، لك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مخالف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الأمر مخالف. يعني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ستم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مستمرة، عمليات يعني 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تدمير المنازل المستمر، نسف المنازل المستمرة.
1: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3: عشان هذه الحملة وطلقناها كنشطاء وكصحفيين من قطاع غزة لنوصل العالم صوتنا وصورتنا ولسه الحرب شغالة ما وقفت إنه ما في أي ضمانة ما في أي حق إحنا أخذناه
4: هذا الهاشتاج لقى تفاعل دولي وعالم وعربي حول قضية غزة وإن الحرب لسه ما خلصت وإن القتل والجوع والدمار والنسف لسه مستمر
1: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
5: The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约旦和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一个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且对那不鲁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的防御部署。另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以方已经军方对那不鲁斯市和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当前的局势。俄乌24日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当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再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6: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3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一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均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尔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稍后关注，王毅分别和伊朗以及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美国最新加征关税措施引发多方批评，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蓬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五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五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也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报道。
2: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4: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期间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美国23日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此举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6: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

0: 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1: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0: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三分之一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0: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籍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六月的过去一年内，社区犯罪案件超过了减少3.5万起案件，同比下降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3: 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4: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3: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
5: It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There's no like, 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3: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6: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0: these days, but I don't. I know my partner, he doesn'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4: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到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3: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4: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5: 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理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301关税呢，在今天起生效，其中对包括了中国、日本、韩国等38个贸易伙伴会加征12.5%的关税，而对加拿大、欧盟还有英国等国会加征10%的关税。另外，国际油价呢又重返100美元，这也加剧了通胀还有加息的压力。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升到特朗普2.0上任以来的新高，加上谷歌的季度业绩重燃市场对 AI 巨额开支的担忧，所以拖累昨夜美股七雄集体重挫，单日的市值蒸发接近8000亿美元。另外，韩国政府提前收紧了个股杠杆 ETF 的交易门槛，更导致韩国股市呢在今天又再度触发熔断，更拖累了亚太区相关半导体板块全线走低。相关的话题稍等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资深财经评论员许维宏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跟随外围跌近1%，再度失守25000，而内地三大指数跌近2%到近3%，三市成交更是近3个月来首次跌穿了20000亿大关。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五集体跟随外围回调，三大指数全天维持低位运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下跌超过2%，科创五零指数表现较好，处在平盘下方。盘面上看，有色金属板块走弱，电力板块延续下行，但是军工装备板块表现强势，先进封装等半导体板块局部活跃。沪指收报3814点，下跌1.61%，累计全周沪指仍录得1.3%的涨幅。深成指收报13774点，下跌2.47%。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2.6%，科创五零指数跌0.14%，两市成交进一步缩量到不足20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再度下跌，油价走高，市场担忧通胀回升和美联储加息。恒生指数开低278点，失守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弱势，午后最多下挫398点，中场保持近250点的跌幅。收盘报24963点，下跌247点，跌幅0.98%。主板成交进一步萎缩至2098亿港元。不过，全周恒指仍然累升400点，升幅1.63%，是连续第4周上扬。蓝筹股跌多升少，对利率敏感的本地和内地地产股跌幅超前，科技股也下挫，大部分汽车和内银股走高 ，AI 概念股也反弹，智普反弹超过半成。受隔夜美股科技股下挫拖累，亚太股市全面回吐，韩国股市重衰5.72%，日本股市和台湾股市都下跌2.7%左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抑制过热的杠杆交易，韩国金融当局宣布提前3天收紧单一个股杠杆 ETF 交易的最低保证金要求。韩国将会把针对散户投资者交易单一个股杠杆 ETF 的更严格现金存款要求提前到7月31号实施，最低保证金的要求呢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并且全面取消替代担保品资格。在过去可以按照市值70%计入的股票、ETF 还有债券，全部都不再认可，仅接受现金资产。这个新规呢，适用范围也涵盖了韩国国内还有海外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单一个股杠杆产品，包括了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为标的物的国内产品，以及特斯拉还有英伟达等海外个股杠杆 ETF。而对于7月31号之前未能完成系统升级的证券公司，监管机构将会建议其限制此类产品的新交易。另外，香港证监会呢今天发出了经修订的通函，优化单日杠杆还有反向产品的监管框架。那么这个修改呢，主要在因应个股杠杆产品的爆发性增长，确保市场呢在极端市况下还可以有序的交易。证监会表示，将规定杠杆和反向产品必须采用灵活杠杆结构，杠杆的倍数呢可以在现有的上限，也就是杠杆产品为2倍，反向产品为-2倍之内每天调整。那么产品提供者呢，在必要时可以下调这些产品的目标杠杆倍数，从而在高交易量期间有更大的空间管理产品。产品于下一个交易日的杠杆倍数呢，将会在每天收市后披露。证监会也提醒投资者，这类产品呢并不适合持有超过1天。证监会指出，透过每天披露的目标杠杆倍数，并在市场环境快速变化时，可以减低出现重大跟踪偏离度的风险，有助于支持杠杆和反向产品在不同市况下有序的运作，也可以维持这些产品作为投资者的单日交易和对冲工具的成效。 中国证监会最近连番举行座谈会后，在周四呢召开了党的建设及监管工作座谈会，强调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的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播的政策储备。
2: 继日前召开投资者、上市公司、行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系列座谈会后，中证监周四举行党的建设暨监管工作座谈会。

0: 加强政策储备，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防范外部风险冲击。中证监将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新型业务监管，推动人工智能在监管中的应用，同时加快落实推动基金公司规范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中证监表示，坚决维护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着力防范化解融资平台、房地产相关债券违约风险，稳妥有序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看到谷歌母公司阿法贝的二季度财报出炉之后呢，引发市场担忧。以往坐拥巨额现金流的科技巨头，因为疯狂烧钱，不止现金流枯竭，还得背上越来越多的债务。而最近，中国国产大模型正在以低成本跟高性价比的策略席卷全球，这也让投资者呢又重新对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疯狂借贷烧钱的做法感到担忧，并且触发全球科技股呢又再度遭到抛售。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许维宏先生。徐先生你好。
2: 福江你好。
1: 徐先生，从这个阿法贝跟特斯拉的这个财报来看，他们的现金流都已经由正转负啊。那么以这样的形式来看的话，您认为美国科技巨头的这个军备竞赛到底还能不能够继续下去？
2: 这个恐怕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市场从对 AI 无限趋的一种美好的预期，开始逐渐开始客观地看待这些 AI 投资到底能不能算得过账来，也就是到底能不能为投资者赚钱。这个所谓的美国的科技巨头啊，都是公众公司，也就是他们的这些职业经理人在用大众的钱、用股民的钱、用借的债务来炒作 AI 题材。这种炒作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必将面临一个产出的这样一个利润的一个考验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能不能把过去投入的这种高昂的芯片的价格呀、高昂的这个数据中心呢、高昂的这种科学家呀，这些所谓的投入能够通过未来以利润的形式来反馈给投资者和债务人，这个呀是美国 AI 早晚要出现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刚才你福江也提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些大模型 AI 模型，它不仅是开源的，而且是性价比远远高于美国的相关产品的。大家知道，在这样的产业竞争中啊，它未必是技术领先一步的企业取得胜利，而是拼的谁能更加提供那些够用的、管用的、性价比比较好的产品。这个在过去人类历史上一次一次被验证了，最终胜利的未必是技术仅仅领先一点的，而往往是那些性价比更好的、更能贴近客户使用的。比如在 AI 竞争中，如何能够满足南方国家、满足产业的需求、工业农业的需求，这个呀其实才是这个大模型公司能不能形成真的应用场景，把这个前期的科技投入、研发投入转化为利润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比的是这个，而不是谁的故事讲得更好 ，PPT 画得更好，而这个最后还是要靠这个 PE 啊，靠市净率、市盈率来终结对于 AI 神话的这种期望。这个呀，也是过去几年美国一直在不能叫重蹈覆辙吧，比如说元宇宙啊，比如说区块链呐、数字货币这些概念炒作，背后最后往往是一地鸡毛。那现在 AI 会不会重复这种故事啊？也未可知。
1: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在美股科技股重挫，还有韩国政府提前宣布提前收紧个股杠杆 ETF 的交易门槛等多重利空因素的打击下呢，又再度触发了熔断啊。同时它也拖累了像日本、台湾还有这个沪深股市的半导体相关板块呢都全线走低。那您认为这种热门资产的一个波动走势短期还会不会持续下去？
2: 亚洲股市的情况其实跟美国是密切相关的。当美国 AI 的故事讲不下去以后，那日韩这种给美国硅谷提供相关半导体产品的这样一些关键的供货商，那他的这个账也算不过来了，也就是他的投入能不能实现投入产出比就变得很关键。大家知道过去几年以 AI 为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这样一个框架吧，那让很多这些半导体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本来实现产能的扩张。如果美国的 AI 故事在性价比上、 在现金流上讲不下去了，那日韩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半导体企业在前期投入的资本、投入的这些扩的产能，也会成为这些上市公司一个负累。特别重要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改善，但是日本为代表的吧，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些复苏，还是让地缘政治在亚太地区啊。

0: 变得成为另外一个负面的因素。那美国在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也让这个原油价格在进一步提高，所以这三重影响，刚才福江也谈到的，就是这个当这个韩国发现有这样潜在泡沫风险的时候，通过监管适度的收缩这样的投资杠杆，收缩 ETF 的政策也是个必然选择，直接造成了这几天包括从七月份以来那日韩股市的进一步的下跌，这也是多重因素叠加而成的。那韩国的监管收紧是诱发因素，是昨天的诱发因素，今天的诱发因素，但是这个以日本为代表地缘政治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是真正这个中长期对于亚太股市的考验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月债面的这个 Kimi K3 模型在全球爆火，另外苹果智能服务呢也已经货币在中国落地，并且会跟阿里还有百度的这个 AI 模型深度的融合，当然这些都凸显出中国自主的这个 AI 体系现在已经逐渐自成一格，它形成从这个基础硬体到底层大语言模型应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另外监管层最近呢也就稳定资本市场运行呢采取了一些措施，那您认为中国的 AI 赛道如果从估值还有它的前景来看的话，是不是它更加具备中长期布局的一个价值？
0: 当然了，大家能明显感觉到过去一两年时间国际资本回流中国，那么全球资本对于 A 股市场的一个增持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中国的 AI 赛道，特别是中国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技术生态体系、设备生态体系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已经逐渐的开始兑现。正如刚才这个福江谈到的，不管是 DeepSeek 啊，还是Kimi 啊，这个叫这个月之暗影这些公司，现在据我所知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个 pre-IPO 和一些相关的投融资的这样的安排，这个都是市场的热点，也是现在资金追逐的一个热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个 AI 的故事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一直追求试图垄断 AI 的这样的生态的和技术，试图来建立一个新的这种垄断利润的这样的故事逻辑，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 AI 模型就像刚才我谈到的，中国的 AI 更加追求应用场景，追求 AI 这种新的技术对于民生、对于工业、对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这样一个逻辑，这个是中美之间具有本质不同的。那相对应的，中美之间在二级市场、在股价上的这个股票市场的反应也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并不希望 AI 的这些股票能够一飞冲天，这就是为什么上个月中旬，这个证监会主席吴清主席在这个上海的陆家嘴论坛上特别强调要严厉打击那些借着这些科技之名而疯狂炒作的没有业绩基础没有业务基础的这样一些概念股吧。这种其实是证监会一直坚持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基调，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个股市也有一轮新的调整，股市开始这个重新思考中国的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如何来构建中国特色的以高科技发展、以这个科技惠及民生、惠及一带一路、惠及农业啊、工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样的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估值体系，这个也是现在这个中国以 AI 技术为代表的相关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包括风险投资啊、天使投资这样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估值的一个逻辑基础。大家会持续发现，以这个 Kimi 啊、以这个 DeepSeek 啊、包括宇树啊这样以人工智能为基础应用场景、软硬件设备未来长期上市的生态体系啊，那么无疑这个是会成为中国 A 股市场具有很大权重比例的一个资产的一个包，或者叫股市的市值的一个包，这个是未来中国新技术的一个必然发展的过程。如何在下一步，也就是 AI 之后，那么 AI 应用场景上面，大家知道互联网最开始也是炒电脑嘛，炒这些服务器，但后来最值钱的互联网企业恰恰是互联网提高零售的这个效率啊，比如说像这个淘宝啊，像这个百度啊这些搜索引擎啊，包括改变旅游生态像这个携程这些股票，所以最终 AI 的这个板块里边未必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技术开发的这样模型开发的公司能带来最大的市值的跃升，也许是 AI 结合实体经济、结合应用场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效率提升，才是未来这个 AI 股票最值钱的这个板块所在。福江，
1: 非常谢谢许巍宏先生就我们今天强烈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的是，香港交易所呢正在研究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可以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不过，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的会长陈志华，他则担忧交投不足可能会引发跳价，并质疑到底这些措施能不能够真正的刺激港股的。

0: 成交。
1: 延长时段是会增加那个成本。香港的市场结构和美国是很不同的，好像 SpaceX 啊、Tesla 那些股票，一只股票的成交已经超过了香港个港股市场的总量。咁啊，如果我哋盲目去跟住去做延长时段，个股市个深度、个广度都唔够嘅，咁啊亦都缺乏嗰个交易对手，可能会有个跳价嗰个风险会上升嘅。
0: 他又表示，港交所正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实施的机会不大。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呢，要提升上市公司的吸引力，才能够有更多的海内外资金流入。他举例，韩国跟泰国等有效带动股票市场的措施，包括了改革公司的治理、优化上市规则等等。他又认为，实施盘后交易可行性低，因为当买卖双方价格差距大，会影响到股票的价格。不过，他则支持延长衍生产品的交易时段，认为可以为市场提供对冲的功能。稍后来看其他财经消息，我们待会见。
2: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公告，根据贸易法30要调查，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中国内地连同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呢是12.5%，加拿大、欧盟跟英国等关税税率为10%。
4: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 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温和上涨，其中科技股带动反弹，导致各大股市呢目前是传稳的局面。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国际油价升穿100美元，加剧了市场对通胀跟加息的担忧，连同 Alphabet 的季度业绩重燃市场对 AI 巨额开支的担忧。在科技股的普遍下跌拖累下，三大指数连跌2天，其中纳指跌幅超过2%，而谷歌呢则下跌超过7%，现金流也转负的特斯拉更重挫超过4%。美债收益率今天一度拉升到近期的高位，支撑美元汇价在高位运行，而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都普遍下跌，其中台币大幅下挫，人民币及其汇价也微跌到一周来的新低。
5: 伦敦布兰特汽油价格隔夜突破每桶100美元，加上全球贸易战再起，市场担心会推高通胀，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升势。10年期收益率周五亚洲时段进一步突破7.10厘，刷新超过1.5年新高。2年期收益率再次触及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30年期收益率站稳5厘上方。不过到澳洲交易时段，各期限收益率大多回调。美元汇价获得支撑，压抑日元汇价。日元在亚洲时段早盘再次逼近164日元关口，贴近周四所创的接近40年新低163.98日元，全周日均累跌近0.9%，是5月以来的最大周线跌幅。至于美汇指数微跌，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多数小幅回调。亚洲货币跌多升少，台币跌幅显著，收跌近1毛。同时，菲律宾比索也下跌，逼近上月初所创的历史新低。人民币同样走低，中间价微跌33个基点到6.7939，交易价的6.7795偏为144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即期汇价开低走低，中场微跌38个基点到6.7744，是一周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只有38个基点的极窄幅，成交也在265亿美元的低位。中美负利差扩大，影响一年期美元人民币掉期早上一度跌破-1860点，创近一年新低。离岸汇价同步微跌，与在岸价有接近平价，转为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大致平稳，但交易员指出，是因印度央行在不交收永辉市场 NDF 购买掉期，并继续在现货市场干预。至于韩元也继续偏强，刷新11周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指，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而相关的管制措施及时生效。商务部发言人就管控名单答记者问，表示欧方此前正式发布了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列单制裁，而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0: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去中亚寻商机，
1: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2: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3: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反击中东美军基地，以军宣布增兵约旦河西岸，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多港口，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中心。欢迎收看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称，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

0: 另据路透社23号消息，有中国企业租用的两艘搭载着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两艘油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国旗，船上均有中国船员。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表示，不需要更多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欧盟理事会称，根据今天的决定，与伊朗相关的限制措施现已适用于269名个人和53个实体。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其前往欧盟旅行以及禁止向其提供资金等。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看，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的"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1: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已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

0: 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1: الحملة جاءت بعد حوالي 10 أشهر من يعني بدء 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كا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وبين حديث وفي حديث الساسة، لك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مخالف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الأمر مخالف، يعني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ستم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مستمرة، عمليات يعني 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تدمير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ة، نسف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ة.
0: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2: ولسه الحرب شغالة ما وقفت إنه ما في أي ضمانة ما في أي حق إحنا أخذناه
3: هذا الهاشتاج لقى تفاعل دولي وعالمي وعربي حول قضية غزة وإنه الحرب لسه ما خلصت وإنه القتل والجوع والدمار والنسف لسه مستمر
0: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The
4: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5: 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一个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且对那不勒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的防御部署。另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以方已经军方对那不勒斯市和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已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 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当前的局势。 俄乌24日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当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再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6: 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 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3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一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 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4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 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 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均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尔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稍后关注，王毅分别和伊朗及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美国最新加征关税措施引发多方批评。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一批红八七的，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彭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也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8: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9701船，我市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9: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期间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美国23日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此举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10: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11: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It's not really grounded.
10: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10: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芳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籍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的过去一年内，社区犯罪案件超过了减少3.5万起案件，同比下降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9: 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12: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9: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
13: It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There's no like, 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9: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14: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these days. But I don't. I know my partner, he doesn't.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8: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5: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7/6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商务部表示，今年上半年随着各项提振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国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劲韧性。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市场已正式进入商品与服务并重的新阶段。其中服务零售额大幅增长 5.3%， 增速跑赢商品零售额的 4.2 个百分点。在商品消费方面，绿色、智能与健康类产品

0: 需求旺盛，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14.4%，高能效家电增长超过30%，而在大数据监测中，智能眼镜销售额更是暴增1.5倍。运动相机与心电监护仪等产品也实现高速增长。商务部指出，从发展前景看，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持续巩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随着县域市场及银发青年等庞大客群的需求升级，全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持续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他主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前60大贸易伙伴加征10%至12.5%的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实施的10%临时全球关税已经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
1: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美国宣布对多国加征的最新关税，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澳大利亚、巴西等都表示抗议，指出新关税缺乏依据。
2: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威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24日表示，澳方深感失望，并指美国加征新关税毫无依据。他将继续致力于敦促美方取消对澳大利亚所有商品加征的关税。
3: We do not believe it was justified. We believe that amongst all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ustralia does take the issue of slavery.Modern slavery seriously,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will continue to argue very strongly for the removal of these tariffs.
2: 另一方面，欧盟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4: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I mean,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we have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 it's not really grounded.
2: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至极，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此外，巴西总统卢拉日前也表示，美方加征的新关税缺乏正当性，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同时继续尝试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去年四月二日，特朗普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全球关税。今年二月二十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关税是超出总统权限的，属于违法。

0: 伙伴，覆盖美国绝大部分进口额，实质上就是将特定的合规或以人权名义扩展，那么扩展为通用关税的法律外衣，在10%临时全球关税到期之际同步生效，这就无缝衔接了之前的关税水平，实现了竞选期间他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基线关税的承诺。这次启用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当中呢，将含中国啊，将把中国也包含香港划入最高档的12.5%的额外关税。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第一，就是关税叠加效应与出口边际压力。第301条款关税具有累加性，中国商品此前已被征收多轮301关税或特定的行业关税，此次新增的12.5%的关税直接就在原基础上叠加，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的综合实际关税壁垒进一步抬升。虽然过去几年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转移，比如经过东南亚墨西哥转口，降低了对美国的直接依赖，但是12.5%的新增基线税率将继续的挤压直接对美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纺织轻工及中低端制造业。第二，堵截第三方转口与全球供应链的二次重构。此次关税范围涵盖了美国99%进口来源的60个贸易伙伴，包含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中国企业海外设厂的主要目的地。打击产能转移的模式，那么美方此举实质上是在打击中国加一或转口贸易策略。由于这些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同样面临10%到12.5%的关税，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绕道规避关税加工厂将失去原有的免税或低税优势，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布设成本。第三，审查名义升级与合规风险。过去白宫加征关税多以像减削逆差或者是国家安全为名，那么此次呢，就以强迫劳动审查为名，极具约束力和话语权的针对性，这预示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进口商品的溯源审查将更加苛刻。不仅中国本土生产的商品面临限制，任何含有中国上游原料，如就是棉花、多晶硅或零部件等中间品的第三方国出口商品，都将面临更高的扣押与合规审查风险。第四，法律与外交反制空间的演变。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家紧急状态法下直接实施的对等关税无效，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短暂的这是短暂的转机。然而呢，301条款它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调查程序与法定授权，白宫与此构建的关税墙在美国司法层面呢更难被快速的推翻，这就增加了法律对抗的难度。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已经多次明确表明反对，指责美方将政治算计凌驾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滥用单边贸易工具。中方未来预计将在双边谈判中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博弈。以色列正在积极准备与伊朗开战，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伊朗的高层的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攻击，将以武力还击。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 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

0: 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搞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4月份开始停火谈判之后，一直把以色列是拒之门外，但是呢，同时又把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作为协议内容之一。万斯还多次的言辞攻击以色列具有破坏性。看起来美方是制定了把以色列排除在政治、军事等核心计划和行动计划之外的。不过近日伊朗和胡塞武装接连打击美军基地，还有沙特油轮，特朗普却是不断的吃掉自己的威胁话语，看来呢他还是有难言之隐。那么就在此时，内塔尼亚胡又站出来表态，准备与伊朗大干一场，让人联想是否特朗普最后还是不得不与以色列联手行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原本美方排除以色列的考量是有意避免地区阵营对抗加剧。美军对伊朗行动总是贴上强烈的美以联合行动的标签，这样的话呢，就怕过度的刺激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神经，破坏美方这个试图维持的地区安全平衡，甚至切断潜在的外交斡旋通道。所以呢，华盛顿希望将对伊朗的行动控制在特定的战略打击范围内，比如就针对核设施、导弹基地或区域代理人武装。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目标往往是更加激进，如要寻求彻底摧毁对方政权或核心基础设施，将以色列置于指挥链之外，这是美方掌控战争升级节奏的一个手段。第二，最终还是需要以色列的硬现实，那是因为以色列有能力与地缘的不可替代性。一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还有国防军在伊朗本土深耕多年，拥有与无与伦比的深层渗透和精确定位能力。美军要实施高精度的去失能化打击，离不开以色列的实时情报共享。二是伊朗拥有庞大的抵抗之狐代理人体系，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那么当美军主攻伊朗本土或关键目标的时候，必须依赖以色列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前线实施强力压制与防御，防止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面临多线饱和攻击。三是面对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饱和反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防空网，像是爱国者和萨德等，是负荷极大。而以色列强大的多层防空体系铁穹、剑三和大卫投石所，能够承担盟友东翼的防空重任，为美军提供战略缓冲。第三呢，就是美国希望打一场高度可控、主导权明确的军事行动，所以呢，试图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但战争一旦爆发并升级，面临伊朗多线反击与复杂战况的时候呢，美军势必需要借助以色列的前线火力、情报与防空压制来收尾。这种想切割又离不开的矛盾态势，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即便在初期被排除于核心指挥之外，也能通过强化自身防务防御，甚至适时实施自卫反击来反向绑定美方的军事进程，最终将战局推向美以联合主导的深度协同。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在记者会上就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有关核政策表示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的发言做出了解释。小泉说，自己的发言只是从防卫政策一般原则出发，在当前安保环境下，日本政府有必要就如何守护国民生命与和平生活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并在不预先排除任何选项的情况下展开讨论。
3: 国民の命と平和な暮らしを守り抜くための政策について、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
2: 小泉強調，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变，将继续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提升日本自身防卫能力，强化美国提供的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3: 政府としては核兵器を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います。また持ち込ませずについては2010年当時の岡田外務大臣による答弁を引き継いでいます。その上で我が国としては自らの防衛力を強化するとともに、アメリカ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をさらに高めること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2: 小泉有关核政策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引发波澜，有媒体批评日本作为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肩负推动核裁军与废核的责任，不应轻易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并要求日本政府维持战后一直坚持的核政策立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部长会议期间宣布，鉴于朝鲜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俄罗斯不再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呼声。
4: 拉夫罗夫说，日本国内关于核武器的讨论是严重信号，可能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他透露，在上周朝鲜外务相崔善基访俄期间，俄方已明确表态，完全支持朝鲜加强国防能力的路线，并宣布俄罗斯不再参与呼吁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声明。拉夫罗夫指出，美韩频繁举行带有核成分的军演，日本也考虑加入，这迫使朝鲜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主权。他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直接相关。

0: 关。
1: Поэтому мы, когда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НДР Цой Сун Хи была вот на дня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чет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ур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Ким Чен Ы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ак еще сказали два года назад официально, что мы больше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вокруг КНДР разворачиваю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грессивные игры с откровенно таким, знаете, уклоном в то, чтобы сдерживать КНР, а то и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ть ее на какие-то боевы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соединяемся к призывам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денуклеаризацию Корей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0: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讨论将彻底改变东北亚安全格局。俄方放弃呼吁无核化是务实选择，意在巩固与朝鲜的战略协作。尽管俄方支持朝鲜自卫权，但仍希望理智占上风，避免局势失控。分析普遍认为，未来半岛问题解决必须纳入俄朝安全关切，单方面要求朝鲜弃核已不现实。 而日本若迈出拥核一步，将迫使俄罗斯在远东采取更严厉的反制措施。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正式表态，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标志着冷战之后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上的历史性决裂。 从过去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维系半岛无核化共识，到如今公开放弃这项主张，并明确支持平壤的扩军与拥核路线，这一战略转变反映了国际地缘政治剧烈震荡下俄罗斯的处境与算计。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俄罗斯这一立场巨变：第一， 从大国协调到俄朝雪盟的利益兑现，过往以无核化为前提的六方会谈框架早已名存实亡，但俄方此次主动撕下这层外交外衣，意味着莫斯科不再将朝鲜拥核视为对国防扩散体系的威胁，对国际防扩散体系的威胁，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抵御美日韩同盟东扩的 和平仗。从应急角度看，在俄乌战争长期化以及西方实施全面封锁的背景下，朝鲜通过提供常规弹药、武器补给乃至于战略政治支持，成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后盾。拉夫罗夫的表态，正是对上周崔善基访俄期间朝俄双方达成的安全条约和战略协作的公开背书。第二， 美韩近年来不断的强化延伸威慑，如核协议集团以及带有核成分的联合军演，同时呢，日本政界在核安全问题上的转向，像是要重新审视五核三原则的讨论啊。虽然这个他们的防长刚刚就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已经被这个俄方啊抓住了外交口实。 莫斯科将朝鲜的拥核合法化归咎于美日韩的外部压力，拉夫罗夫借此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等全球南方国家传递信号，说是美国的同盟体系破坏了区域平衡，迫使朝鲜自卫，这符合俄罗斯一贯构建的反对西方单极霸权的战略主张。第三，东北亚阵营化 与核秩序破局的深远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联合国制裁机制的瘫痪，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彻底放弃无核化目标之后，任何试图在安理会针对朝鲜导弹或核试验进行进一步持单的努力都将彻底失效；二是半岛安全陷入升级螺旋，那么半岛将这个迈向双向军备竞赛；三是大国关系重新洗牌。 朝俄的深度绑定对东北亚的整体力量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反击中东美军基地，以军宣布增兵约旦河西岸，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多港口，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中心。欢迎收看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称，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另据路透社23号消息，有中国企业租用的两艘搭载着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两艘油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国旗，船上均有中国船员。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表示，不需要更多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欧盟理事会称，根据今天的决定，与伊朗相关的限制措施现已适用于269名个人和53个实体。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其前往欧盟旅行，以及禁止向其提供资金等。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看，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的"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1: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已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2: حملة جاءت بعد حوالي 10 أشهر من يعني بدء اتفاق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كا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وبين حديث وفي حديث الساسة. لك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مخالف لل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الأمر مخالف. يعني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ستم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مستمرة. عمليات يعني 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تدمير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ة. نسف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ة.
1: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 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
3: The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约旦和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一个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且对那不鲁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的防御部署。另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以方已经军方对那不鲁斯市和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当前的局势。俄乌24日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当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再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4: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3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1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均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 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尔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稍后关注，王毅分别和伊朗及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美国最新加征关税措施引发多方批评。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
2: 歡迎啊！
3: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5: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4: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6: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7: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4: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蓬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

0: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鹏阿塔报道。
1: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生事，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期间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美国23日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此举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4: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5: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forced labor.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It's not really grounded.
4: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

0: 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0: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芳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为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六月的过去一年内，社区犯罪案件超过了减少3.5万起案件，同比下降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2: 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3: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2: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
4: It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There's no like, 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2: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5: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these days. But I don't. I know my partner, he doesn'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6: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反击中东美军基地，以军宣布增兵约旦河西岸，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多港口，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中心。欢迎收看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称，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河特油轮。另据路透社23号消息，有中国企业租用的2艘搭载着河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2艘油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国旗，船上均有中国船员。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表示，不需要更多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 欧盟理事会称，根据今天的决定，与伊朗相关的限制措施现已适用于269名个人和53个实体。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其前往欧盟旅行以及禁止向其提供资金等。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看，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的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1: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已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2: حملة جاءت بعد حوالي 10 أشهر من أن بدء 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كا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وبين حديث وفي حديث الساسة، لك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مخالف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الأمر مخالف. يعني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ستم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مستمرة، عمليات يعني 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تدمير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 نسف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ة.
1: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3: مشان هذه الحملة وطلقناها كنشطاء وكصحفيين من قطاع غزة لنوصل للعالم صوتنا وصورتنا ولسه الحرب شغالة ما وقفت إنه ما في أي ضمانة ما في أي حق إحنا أخذناه
4: هذا الهاشتاج لقى تفاعل دولي وعالم وعربي حول قضية غزة وإنه الحرب لسه ما خلصت وإنه القتل والجوع والدمار والنسف لسه مستمر。
1: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

0: 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
1: The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0: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的防御部署。另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以方已经军方对那不鲁斯市和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当前的局势。俄乌24日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当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再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1: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3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1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均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尔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稍后关注，王毅分别和伊朗及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美国最新加征关税措施引发多方批评。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

0: 织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彭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五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五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3: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5: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6: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期间非3001、3005、3017三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做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期间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美国23日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此举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7: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8: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a forced labor.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I mean,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It's not really grounded.
7: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7: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 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旗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六月的过去一年内，社区犯罪案件超过了减少3.5万起案件，同比下降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9: 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10: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9: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
11: It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There's no like, 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9: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12: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these days. But I don't. I know my partner, he doesn't.
9: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去中亚寻商机，
6: 我哋会唔会喺当地设立呢一个外经贸办咧？我谂系进一步考虑经贸发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
7: 将我哋香港一啲高嘅医疗新嘅技术引进到去嗰边。
8: We decide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0: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反击中东美军基地，以军宣布增兵约旦河西岸，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多港口，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中心。欢迎收看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称，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另据路透社23号消息，有中国企业租用的2艘搭载着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2艘油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国旗，船上均有中国船员。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

0: 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表示，不需要更多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欧盟理事会称，根据今天的决定，与伊朗相关的限制措施现已适用于269名个人和53个实体。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其前往欧盟旅行，以及禁止向其提供资金等。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看，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的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0: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已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2: حملة جاءت بعد حوالي 10 أشهر من أن بدء اتفاق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كا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وبين حديث وفي حديث الساسة، لك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مخالف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الأمر مخالف. يعني إطلاق النار مستم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مستمرة، عمليات يعني 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تدمير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 نسف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
0: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3: انشأنا هذه الحملة واطلقناها كنشطاء وكصحفيين من قطاع غزة لنوصل للعالم صوتنا وصورتنا ولسه الحرب شغالة ما وقفت إنه ما في أي ضمانة ما في أي حق إحنا أخذناه
4: هذا الهاشتاج لقى تفاعل دولي وعالمي وعربي حول قضية غزة وإنه الحرب لسه ما خلصت وإنه القتل والجوع والدمار والنسف لسه مستمر
0: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
5: The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约旦和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一个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五个连的兵力，并且对纳布卢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五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的防御部署。另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以方已经军方对纳布卢斯市和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当前的局势。俄乌24日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当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再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6: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三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一个存放乌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俺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均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尔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稍后关注，王毅分别和伊朗以及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美国最新加征关税措施引发多方批评。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越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

0: 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啊。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倔壁，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彭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
5: 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也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3: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稿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6: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 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7: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期间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美国23日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此举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8: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9: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a forced labor.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It's not really grounded.
8: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8: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总务大臣林方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籍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六月的过去一年内，社区犯罪案件超过了减少3.5万起案件，同比下降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10: 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11: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10: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
12: It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There's no like, 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10: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13: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these days. But I don't. I know my partner, he doesn't.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东局势复杂紧张之际，美国和沙特之间的一项合作协议引发各方关注。美国22号称，与沙特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在沙特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美媒披露，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行为是何意图？美国预言担心，此举会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美国和沙特核能合作会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吗？另外，美媒消息称，伊朗拒绝了新的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表示正考虑发动规模空前的打击行动。不过，美媒评论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大规模空袭，但伊朗并未如美方所期待的那样屈服。美军空袭可能已逼近极限，冲突正陷入僵局。伊朗韧性为何这么强？美国下一步将如何行动？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
0: 曹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呢是刚刚敲定了一项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那美方呢还表示说将在沙特来推动发展民用核能项目。那首先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份合作协议的内容啊，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点是两国早在2025年10月就已经完成谈判了，为什么特朗普一直拖到现在才批准签署呢？
2: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样一个协议，表面看呢是进行这个民用的或这个核，就是我们讲的核反应堆啊，主要是民用的啊，发电用的，这种合作，就是由美国来帮助沙特来建这样的核设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呢，主要是由美国来完成，也就是给沙特一种特权，因为这个核。这个浓缩啊，它就涉及到像武器级的发展，所以这是一种特权。而美国现在在和沙特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里面，包括了这种特权，就是给他这种浓缩铀的啊，就进行提炼的这种特权。那一般而言呢，就是建核电站呢，它的浓缩铀的丰度很低，5%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是把这个浓度很低的浓缩铀经过离心机提炼。提纯达到9%，实际上就可以武器级的了，所以这是一个核扩散的行为啊。那现在呢，美国和沙特签署了这样的协议，现在这件事情呢，又是在美国和伊朗啊，就是在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暴露了美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是双标，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啊，这个原因上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对核设施啊，或者是这个浓缩铀啊，这个利用上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注意到，美国是要剥夺伊朗啊，所有的这种核研发的权利，就是伊朗一再承诺说我不会研发核武器的，我保证不研发核武器，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就是。搞这个和平利用、和平研发的能力啊，美国说不行。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我们就可以 看出来，美国对伊朗是要剥夺它正常的这些就拥核或者是说核研发的权利，而对沙特却网开一面啊，就是所以呢，在这件事上就可能引发中东啊这个核扩散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国家之间相互的这个矛盾。
0: 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份协议里呢，是有一个最敏感的关键安排，美沙将联合研究在沙特开展浓缩铀活动的可能性。一旦条件成熟，美国企业甚至会在沙特直接建造铀浓缩设施。但是《华尔街日报》发现了一个蹊跷之处啊，美国能源部的公开声明对这项条款是只字未提，为什么要刻意隐去呢？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除非实施极其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这就是等于在给沙特铺设一条通往核武器的道路。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风险？
2: 因为如果我们仅是看这份合同好像是和平的利用，那一般的理解是作为建核电站，但是呢它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给这个沙特一种特权，所谓的特权也就是美国允许沙特就是搞这个浓缩铀，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由美国的机构和这企业来建设这样的就是设备，比如说或厂房啊，提供技术人员啊，这个由沙特呢最后来掌握这个技术，最后来提炼。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沙特能够用自主提炼的浓缩铀来完成这个核设施的啊这个相应风度的浓缩铀。但是这个结果也不排除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既然有提炼浓缩铀的这个能力了，我也有设备了，那我也有这样的人员了。那我就把它的风度不断的提高，就是可以提高到武器级的啊这个浓度，那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这个原材料，所以这个媒体担心的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你并没有明确的条约或条件来限制，就是这个沙特不能够发展啊这样的就是浓缩铀的提炼的能力，或不能够将来往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提炼。
0: 那么这里面存在的风险呢，恰恰是美国过去几十年美国极力想锁死的啊。长期以来，美国在

0: 艇的技术以后，帮助澳大利亚造核潜艇，接着又答应允许韩国，哎，就是在南半球有了核潜艇以后，哎，过去南半球没有核，那现在又往东北亚，就是允许韩国也建造核潜艇。那作为中东这些国家，他就要提，我首先不是造核潜艇，因为核潜艇是武器嘛，那我只是和平的利用，啊，我造核电站，那我造核电站的过程中就有一个这个核材料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问题。那过去呢，美国是不答应啊，就是让他们自己啊，就是有这种能力的。那人家就会提出来，哎，我要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搞不到原料，我有空有这么一个设备，有什么用处呢？对吧？我没有原料，就像汽车没有燃油，它没法跑啊。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要给我建这个核设施，你就要给我就是提供燃料，尤其是自己生产燃料这种能力。那可能美国在这种压力下，就是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也可以不向你美国买，我也可以向法国去买，甚至是俄罗斯去买，因为伊朗的这些，这个就是核电站好像就有这个俄罗斯帮助建造的。那既然如此，那美国它要抢占这个市场，哎，起码欧洲的盟友法国过去是被它撬单过的啊，就比如说法国像这个澳大利亚出售它的这些常规潜艇，但是美国说常规潜艇不好，还是核潜艇好，就向它这个卖核潜艇，那就把法国的大单撬了。那如果说美国不答应沙特的条件，沙特就可以向法国提出要求，你帮我建这个核设施，帮我建这些设施。所以我觉得呢，沙特有它的特殊情况，就是它是一个大买主，它有钱，它还购买了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个美国的武器装备。如果失去这么一个大客户，那美国可能还在其他的，就是除了这个军火市场以外，还有在这种能源市场上和未来的这些市场上，可能被它欧洲的伙伴啊分区蛋糕。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是向沙特提供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在这步棋走出来之后，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在中东产生就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啊，因为为什么你可以做，我就不可以做呢？就会引起啊中东国家之间的相互的这种军备竞赛。
1: 而看到美国国内已经有人看到了眼前的威胁了，民主党参议员直接指出说，现在宣布这份协议会立刻对正在进行的美伊战局产生直接影响。那美国过去一直是不愿意和沙特达成此类协议，部分原因就是担心这会刺激到伊朗加速逼近这个核武器门槛啊。那您分析这份合作的协议落地以后，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0: 伊朗更会以此为理由要发展自己的核设施和研发能力，因为它对于美国而言，就讨论的或者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在拥核问题上。这个"核"字体现在美国说，你就不能够研发和拥有任何的这种核，也就是说，你哪怕是5%丰度的啊这种核燃料，建核电站也是不允许的。你不能在这上面投入，比如说人力，比如科学家研究这方面的，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设施或者是能力。那这个现在伊朗看到，我连这样的能力，这是一般的所有世界上国家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啊，和平利用嘛，那你都不给我，都剥夺，而且还用军事手段来打击我，哎，因为在这次美伊的这个冲突中，实际上美国轰炸的目标就包括了伊朗正在建设的核电站，不是这个所谓拥核的啊，就是造核武器的啊这样的设施。他说我连造就是核电站的这些权利你都要剥夺，都要军事手段打击，而对沙特同样的国家，你却帮助他建造核设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不是核电站呢，它是核设施，而且你还给他就是提炼浓缩铀的这些条件或者是设备，我的这些设备你是轰炸的、打击的，哪怕是藏在这个地底下100米的深度，你还要用 GBU 这种炸弹去炸，所以他就有了和美国这种博弈的理由。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称，美国5个月空袭没能。

0: 能令伊朗屈服，美国空袭逼近极限。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工作可不停，
3: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4: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第一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第一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
0: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上，看到美国的官员呢是证实，美军周二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战略轰炸机对伊朗实施了打击。那这是本轮美伊军事冲突以来这种战略重器首次投入实战中。有分析就说，动用 B-1 标志着美军行动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和扩大。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信号？
7: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啊，要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特别是我们讲的地下的百米深的啊，这样的目标，它一般要用 B-2 的隐身轰炸机，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伊朗的雷达没法发现它，而且这个对它的打击的概率就非常低，那就保住自己轰炸机的这个我们说完成任务，它自己完成任务之后的安全性啊，它必须安全返航啊。那现在呢，它使用的不是 B-2 隐身轰炸机，而是 B-1B 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那它的特点呢是超音速的飞行，载弹量非常大，但它不隐身。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美国一定要对伊朗的所有的这些雷达设施、防空反导的这些导弹必须要把它大量的消灭掉，不然的话他们就可能威胁到 B-1 这样的战略轰炸机的这个 就是安全性。
0: 嗯，
7: 所以当美国敢于使用这样的轰炸机的时候，说明他对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打击的啊比较多了。
0: 嗯，
7: 当然也不排除就是他在远距离的，就是伊朗的境外或者边缘地区就开始发射这种巡航导弹，因为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可以打到上千公里，它仍然可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但是呢，它的载弹量大，这个说明它加大了对伊朗的轰炸的力度。因为如果你要是使用其他的啊，就是像战术型的这种轰炸机，比如说就战术型的这种作战飞机，比如说 F-35 它隐身，还有 F-15 F-16 它的载弹量都非常小啊，就是它轰炸的目标少，而且打击的力度也不够。通过这款飞机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空袭和轰炸行动在快速的升级。
0: 嗯，那还关注到特朗普呢，说正在考虑重启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打击。但是呢，同时还看到美国政客新闻网22号刊文做了一个尖锐的判断，说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持续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但是呢，伊朗完全没有如美方期待的那样屈服，单靠空中打击已经难以达成明确的战略目标了，空袭可能正在逼近效能极限，冲突实际上是陷入了僵局。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7: 其实吧，就是这次啊，美国升级对伊朗的这种轰炸，可能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双方本来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啊，就是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啊，这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呢，在这个船只航行的航线上的意见不一啊，伊朗要求这个船只要靠近伊朗的沿海方向走，而美国说呢，可以靠近阿曼的方向走，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就发生了啊这种冲突或者是交火。那么美国呢，开始是打击伊朗沿岸的这些目标，接着打击纵深的目标，开始打击军事目标，后来打击到民用目标。伊朗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他的这些军事目标，他的这些还击的能力或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就销毁，或者是说被这个摧毁掉，而是对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马上进行了反击，比如说科威特、巴林呢、后来打到了约旦啊，这些美军的机场、还有飞机、还有其他的这个计算指挥中心都打了。那这样就给美国的装备和人员造成了这个损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就升级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打击没有完成它预定的战略目标。那这个美国的议员现在意见也不统一，比如说在这个众议院，美国的议员啊，大部分人或者说半数以上的人不同意就是特朗普总统再继续对伊朗的打击，而这个议案拿到上议院之后呢，勉强通过了，就是说继续打。所以你看他现在国内的意见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打下去的话，美国有的议员就问了，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就这次你要打击伊朗要打到什么程度，推翻他的宪政权，还是把他的这个核能力的研制的能力全部扼杀，还是把他的军事力量全部扼杀，还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打击的步骤，比如说我的这个升级升到什么程度，打多少导弹，然后进不进行地面的作战。如果美国还是和伊朗这样打，实际上对双方是一种重大的消耗。
0: 那目前当前的这种僵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伊朗的反击能力啊，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中造成了美军士兵死亡，美媒和日媒都注意到了，说伊朗正在不断改进它导弹的性能。有分析注意到，这次袭击中伊朗动用的很可能是射程1450公里的城堡破坏者导弹，或者1400公里的哈吉塔西姆导弹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伊朗的导弹性能是在不断提升吗？为什么美军的防空系统屡屡拦不住他们？
7: 首先我们讲呢，就是伊朗啊，这次打击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或者相应的一些设备，那它都使用的是导弹和无人机的相结合啊。比如说比较远的约旦，它后来也打了啊，比如科威特呀、巴林呢，它也打了。那说明它有这个射程上千公里的导弹啊，这个是无疑的。那么能够把无人机飞到这个区域里边，说明这也是啊，就是航程比较远的这种无人机，说明首先伊朗有这样的武器装备，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些导弹里边性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好的导弹呢，应该是属于法塔赫， 因为法塔赫的导弹呢是超音速甚至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射程很远。那么其次呢是泥石类型的导弹，那么它的特点呢是固体燃料，射程也比较远，因为固体燃料加装燃料以后它可以藏在山洞里面或者是机动，哎，你这个发射起来很快，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一些这个导弹，哎，这些导弹呢有的是液体固体结合，还有的呢是比如说传统的这个液体燃料，当然也有一些固体燃料的。美国和日本媒体报道的说伊朗的导弹的性能在提升，确实如此啊，因为一个射程远了嘛，它不但是打到1400多公里，可以打到3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这距离远了，还一个有一些导弹的精度高了，在500米以内啊，过去它打得不准，现在有的好多导弹它的精度在不断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在增加，因为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它都很难防住，那在这样的打击下，那美国它不可能保证伊朗打过来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它都能够拦截住啊，因此我们就看到它有官兵的伤亡，有这种战损，所以这说明伊朗它的导弹的能力啊，就是各种导弹的性能在提升，还有一个呢藏得很好，因为美国对它进行了很多轮的打击了，说明它把它藏在山洞里面或地下的这些就是仓库里面，哎，掩护的比较好，这说明你美国没有把它这些都打完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它还是要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这些装备来对美国呀相应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设施呢来进行打击，
0: 现在空中打击陷入了僵局，那让特朗普的目光可能就转向了其他目标。他21号放出了狠话，说美国很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杲山地下核设施。那杲山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位于伊斯法罕省啊。那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未获准进入核查，所以外界对其是一无所知的。美军如果要打这个目标，可能会采用怎样的战术和武器？面对这样级别的威胁，伊朗有应对之策吗？
7: 因为大家现在非常关注杲山呢、这个核设施，因为这是特朗普总统点名要打的，说我要在这个和伊朗的这次军事冲突中要把杲山这个核设施也给打坏。其实呢我们从两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伊朗呢它有很多的核设施是藏在地下的，杲山呢这个核设施呢就是藏在地下的，最初啊它呢是为了就是转移啊被炸坏的这些设备，比如说在它大约1.6公里到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核设施被美国用 GBU-57 这种钻地弹给打坏了，它本来呢是想把原来打坏的这些设备呢搬到杲山那个就是设施就是洞库里边去吧，就从地下哎给它移走，我总要收拾收拾这些没被炸坏的吧，还有一些需要保存的这些设备啊，离心机啊，要放到杲山里面去。至于是不是一个就是原来就修筑的，就是一个要进行浓缩铀提纯的这个设施呢，不得而知。那这个情报呢是以色列提供给美国的啊，是不是有假消息在里边也不能排除，因为要把美国拖在这儿嘛。因为伊朗认为说我这个根本就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专门一个比较成体系的核设施，但不管怎么说，杲山这个位置，它的轰炸的难度比原来的难度要大。这个现在不用 GBU-57 这样的深度的大型的钻地弹，你根本就没法炸透。所以以色列它炸了几次，它根本就完成不了这样的军事任务，所以委托给美国。美国呢曾经是用 B-2 隐身轰炸机来炸过，那么这次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用 B-1B， 那么后面。如果他要炸杲山的话，第一，继续像以前那样用 B-2 隐身轰炸机啊来进行轰炸，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伊朗的防空设施打坏之后，就是用这种 B-1B， 就是这个非隐身的，但是我的数量搭载的数量多，还有一个搭载的弹药的数量大，来进行轰炸。还有一点呢，就解决一下临时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杲山。它这个设施你洞库嘛，那我把你的这个洞口全给炸坏，那你就没法进行出入了，那也等于封闭死了，这也是一个办法。所以美国如果要是对杲山实行这种轰炸的话，它其实也有比较多的选项。
0: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反击中东美军基地，以军宣布增兵约旦河西岸，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俄军打击乌克兰南部的多港口，乌军袭击俄电商物流中心。欢迎收看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称，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另据路透社23号消息，有中国企业租用的2艘搭载着沙特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当天晚些时候经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亚丁湾中部海域，目的分别是广西钦州港和广东惠州港。2艘油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国旗，船上均有中国船员。美国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表示，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等，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造成至少4人死亡、7人受伤，另外有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伊朗其后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实施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3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声明称，当晚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日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此外，北部吉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在美军结束打击伊朗后数小时，伊朗进行反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军方24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

0: 阿拉实行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义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以及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和阿里夫坚军营的美军驻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大型军火库实施打击，目标在连续爆炸后被完全摧毁。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机场区域升起浓烟。据称，这一机场驻有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日表示，不需要更多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上。伊朗武装部队将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欧盟理事会称，根据今天的决定，与伊朗相关的限制措施现已适用于269名个人和53个实体。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其前往欧盟旅行，以及禁止向其提供资金等。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看，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近日发起一项名为"他们骗了你的"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通过社交平台短片、贴文等形式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他们强调，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签署不代表加沙战事的终结，媒体报道降温不等于战争和民众苦难停止，呼吁全球重新关注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0: 由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与记者组成的团体联合全球各地支持者，发起名为他们骗了你的大型数字传播行动，旨在驳斥加沙地带战事已终结的误导性叙事。他们指出，尽管停火协议已在2025年10月签署，但加沙的军事打击与种族灭绝行径从未停止，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超过1100人。
2: حملة جاءت بعد حوالي 10 أشهر من يعني بدء اتفاق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كا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وبين حديث وفي حديث الساسة، لكن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مخالف للأرض الواقع، هذا الأمر مخالف. يعني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ستمر، عمليات الاغتيال مستمرة، عمليات يعني القصف المستمر، تدمير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 نسف المنازل مستمر.
0: 这项数字传播行动旨在揭示国际社会对加沙所谓停火的接受程度增加，全球的沉默促成了持续犯罪的常态化，也让以色列军方得以在所谓停战的伪装下合理化其行动。数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0日以来，已记录到超过3700起直接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并造成超过3500人受伤。
3: انشأنا هذه الحملة واطلقناها كنشطاء وكصحفيين من قطاع غزة لنوصل العالم صوتنا وصورتنا ولسه الحرب شغالة ما وقفت إنه ما في أي ضمانة ما في أي حق إحنا أخذناه
4: هذا الهاشتاج لقى تفاعل دولي وعالمي وعربي حول قضية غزة وإنه الحرب لسه ما خلصت وإنه القتل والجوع والدمار والنسف لسه مستمر
0: 这场运动的背后是加沙居民历经千余天战争的身心俱疲，对普通加沙民众而言，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能够安稳入睡，而不是听到炸弹声并时刻担心被轰炸。
5: The people of Gaza live under bombardment, death, destruction and massacres daily under the cover of the ceasefire, wishing to live a night without hearing the sounds of bombing and destruc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约旦河西岸那不鲁斯市附近一个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

0: 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以军已经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且对那不勒斯以及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并且展开军事搜捕。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由于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市附近的泰勒镇当天清晨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他已经下令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以强化当地的防御部署。另据以军公布的行动安排，以方已经军方对那不勒斯市和周边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军事搜捕行动，全力抓捕涉案的袭击人员。此外，以军宣布已经取消约旦河西岸以军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同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主持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就此次袭击事件研判约旦河西岸当前的局势。俄乌24日继续展开互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当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再遭袭击起火，俄罗斯则对乌克兰基辅以及南部的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
1: 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州以及乌南部多个港口目标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俄军24号凌晨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多个港口，击中目标包括敖德萨港存放乌军燃料油料的油罐，以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正在卸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军还在伊兹梅尔港摧毁了港口基础设施，一座用于存放自主无人水下装置的浮船坞，3座存放无人艇的仓库，以及1个存放无军设备的机库。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军当天还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首都基辅正在举行的一场武器展。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帖证实袭击，还称斯拉维扬斯克也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同日则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其中在圣彼得堡、特维尔市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接连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现场画面显示，野莓公司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物流中心遭袭起火后升起大团浓烟。自18号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将这一系列袭击称作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同日，俄罗斯基洛夫州州长索科洛夫说，该州一家工厂当天遭乌军袭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则公布了基洛夫州遭袭后发生爆炸的视频，称乌军打击了基洛夫州一家关键军事企业，并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均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设计。据俄媒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普京在到访伊尔库茨克前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接下来他将前往鄂尔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区域间合作论坛。稍后关注，王毅分别和伊朗及俄罗斯外长举行会谈。美国最新加征关税措施引发多方批评。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谈到中东局势，王毅表示，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尽快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在乔彭阿塔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在会谈中首先就谈到中东局势，他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同时也寄托着伊朗和中东民众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前功尽弃。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继续坚持通过谈判来化解争端的方向，尽快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各项规定。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特殊的时刻，伊中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双边磋商至关重要。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当天还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到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今年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树立起新型国与国关系和大国关系典范，而上合精神也正源于此。当前国际关系演变复杂动荡，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而清醒的答案。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今年还将举行多场活动，为两国领导人接触提供新平台。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25%，全年贸易额将会再创新高。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越来越成为志同道合的国家间重要的合作机制。展望未来，王毅表示，中俄将会继续共同支持上合组织不断的发展壮大，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6: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现场画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稿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8: 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9: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生事，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4号联合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环节都应该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告还对发布前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申报缴纳作出了规定。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缴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期间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美国23日宣布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此举招致大量批评。欧盟、新加坡、新西兰、巴西等均表示抗议，直指新关税毫无道理。
10: 欧盟对美方拟加征的新关税表达强烈不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4日表示，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并不成立。
11: What I've heard also the argumentation behind that it's a forced labor. Sorry, but you can't say that for European Union. If you compare our labor laws to the ones of United States, people have paid vacations. We have very good conditions, labor conditions for our employees. So.It's not really grounded.
10: 卡拉斯并重申，双方去年已达成贸易协议，欧盟方面一直遵守协议，希望美方也同样如此。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更批评美国调查结果荒谬，指出欧盟早已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只是有关法律到2027年底才全面生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美国加征新关税表示极其失望。美方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加坡贸工部24日对媒体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此外，巴西政府23日对美国关税表示反对，认为其缺乏法律依据。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日本政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据日本各大媒体，包括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等调查，高市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了50%。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对内阁及自民党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希望借人事洗牌挽回民意。
10: 据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此次人事变动的焦点将集中在日本现任财务大臣片山五岳以及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的职务上。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预计也将有人员入阁。外界认为此举旨在为迎战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巩固政权阵容。在去年总裁选举中与高市角逐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林芳正、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备受关注，会否提拔年轻议员或女性议员入阁也是本次人事变动的焦点。此外，执掌党务运营大权的铃木是手握自民党内唯一派阀的副总裁麻生太郎的七弟，他与麻生均主张加强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倘若铃木被替换，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将发生变化。高市内阁的民意持续下滑，虽目前仍保持相对高水平，但与执政初期高达60%的支持率出现明显下滑。舆论普遍认为，高市政府优先推动修正皇室典范、国籍损坏罪、副首都法案等都带有个人色彩，并非迫切需求，而应对物价飞涨等关乎民生的政策却被推迟或搁置，让国民大感失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英国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表示，伦敦社区犯罪过去一年显著下降。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六月的过去一年内，社区犯罪案件超过了减少3.5万起案件，同比下降大约14%。但是有市民仍然觉得伦敦的治安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
12: 萨迪克汗批评部分社交媒体和政治人士夸大伦敦治安问题，表示政府正在不断投入警务资源来改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环境。伦敦并不是一些网络言论中所描述的危险城市。
13: Because I recognize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seen a 200% increase on stories on social media about London being in quote unquote decline or London being dangerous. We know the way these algorithms work, they monetize negativity.
12: 根据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官网显示的最新数据，下降最明显的是个人盗窃案件，相比于去年减少了约23%，个人抢劫案件下降约11%，部分人流密集区域改善更加明显。威斯敏斯特社区犯罪下降超过1/3，卡姆登区下降约1/4。
14: It feels a lot more safe here.There's very little threat of like gun violence or whatever.
12: 但也有一些伦敦居民认为，虽然手机盗窃和扒窃等案件有所减少，但反社会行为和街头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公众的安全感并没有完全随着犯罪数字下降而改善。
15: I think it's about the same. Some areas are worse, maybe. And I know people feel more unsafe, I think, these days. But I don't. I know my partner, he doesn't.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曾多次利用伦敦治安问题批评萨迪克汗，认为萨迪克汗在治理城市安全方面做得非常糟糕。萨迪克汗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事实，并且批评特朗普是在利用恐惧和分裂制造个人政治影响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6: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去中亞尋商機，
1: 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呢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2: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拆空调挖海泥，日本疯狂寻找稀土。
5: 拆假的这些空调只能解决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6: 夹带稀土出境，日企高管当场被扣。
7: 现行犯，你还有什么好变的呢？
8: 光是早苗政府为何深陷稀土困局？
9: 利用中国的稀土搞再军事化，你叫中国如何去接受呢？
6: 凤凰聚焦，日本稀土还能撑多久？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受到中国制裁的日本三菱电机正在从日本国内回收的废旧民用空调中一点一点地抠出稀土，今年预估要拆掉23万台，筹措个3-5吨，大概能满足日本年稀土消费量的0.03%。眼下日本就是在这样四处找辙找稀土。
1: 近期，日本主流媒体朝日电视台播出了一条新闻，三菱电机牵头落地日本首个家用空调规模化稀土回收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回收报废空调外机，拆解提炼内部稀土原料回流制造环节。在电视台播出的这段40多秒钟的视频中，几位三菱电机的工人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熟练地使用工具拆解老旧空调，随后这些工人在流水线上从空调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内部转子，放进了统一的储存箱中，将进行进一步的拆解提炼。朝日电视台将这条新闻传上互联网视频平台后，日本网民炸了锅，大量网民对其直言讽刺，称本国资源匮乏已经落到靠拆解废旧家电捡垃圾续命的地步。还有网友担心此举会引发全日本的空调室外机盗窃潮，更有网友直言这就是自民党高市早苗执政的后果。稀土是十几种化学元素的统称，包括铝、低、特、乙等稀有金属，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被称为现代工业必需的维生素。以智能手机为例，每生产一台手机需要大约十几种稀土元素，而一架美国 F-35 战斗机的生产需要消耗超过400公斤稀土材料。从家用电器到尖端武器，稀土贯穿了现代工业的方方面面。而三菱电机拆解的变频空调压缩机内部的铝、铁、硼、永磁转子是回收稀土的重要来源，也是本次回收项目重点拆解的部件。一位分析师援引行业分析数据称，一台日本制造一匹变频设备则含有约35克合金，能提炼出约10.5克纯稀土。
2: 有4个字形容他们的做法，第一个字叫囤，也就是动用战备存量，但是战备存量大概只能用半年到8个月，所以也快到了。从今年的1月，战备存量最多用6个月到8个月。第二个呢，就是转，也就是转型，尽量能够不要那么依赖稀土。第三个是找稀土的新的来源。第四个就是收，用稀土的永磁体收集来解一点稀土短缺的燃煤自己。但是啊，这个做法叫做杯水车薪。
1: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中长期资源测算报告，日本全年报废主要家用电器规模约2000万台。然而，日本环境省发布的《家电回收法实施状况报告书》显示，2023年法定渠道实际回收空调数量仅367万台。
3: 因为日本它每年这个稀土的话需要20000吨，拆解的这些空调367万台，它可能只能解决1%、2%。如果全解决了，全部能回收过来呢，那7%、8%左右。
1: 根据近期市场价格，10克稀土分离提纯后价值约50元人民币，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每年报废约2000万台家用电器，理论上能提炼出200吨稀土，价值约10亿人民币。而日本进行大规模空调的稀土回收成本远高于稀土价值。根据日本产业省2023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全年稀土永磁材料总消耗约16000吨，提纯之后需要的稀土磁石原料年约为5200吨，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年报废空调叠加冰箱、电机、电子垃圾全部回收，再生稀土整体上仅满足10%到20%的民用轻稀土需求。三菱电机在官方的报道中指出，该回收项目仅可覆盖自家空调生产线35%稀土原料的需求。
2: 日本每一年它庞大的稀土的需求量来说，从废旧的空调或电机制品里面回收过来的稀土的永磁体，那真的是数量非常有限，短期可以这么做，可以做补充性的。但是如果说要用这个方式来对抗中国大陆稀土出口管制，那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是幻想。
1: 而这次进行空调回收的三菱电机并不只是一家生产冰箱和洗衣机的家电厂，它同时涉足防卫电子、雷达系统和导弹制导，长期承接日本防卫省订单。6月29日，中国商务部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多家参与电子防务及军工制造的三菱系企业赫然在列，其中就有三菱电机防卫与空间技术株式会社、三菱电机软件株式会社、三菱电机工程株式会社等。
2: 选中三菱集团，这是为人类的和平着想，防止日本再成为战争的怪兽。在明治维新时候，在日本政局主导最长时间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当时补助了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就是三菱株式会社。从1921年开始，它在日本就是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在二战时期，我们耳熟能详最有名的04战斗机就是三菱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三菱的地位有多重要了。但是呢，在二战以后，因为日本是战败国，是侵略国家，所以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三菱只好自己以集团化的方式把它做肢解。其实它每一个事业体都是军民两用的，也就是用民营的来掩盖它军用的这一部分。例如说他的三菱汽车很有名，但是三菱汽车里面也帮忙制造日本所需要的主战坦克。

0: 这意味着，即便稀土矿石是从其他国家挖出来的，最终大多还是要送到中国来加工。
1: 实际上，一直在2000年以前，我们的萃取工业也不是那么好，产量也没有那么大。其实过去啊，美国稀土的萃取技术比我们高多了。那么我们中国现在的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嘛，随着制造业需求，我们需求量大了，自己的水平不够怎么办呢？咱们就学国外。十几年之前呢，我们的技术产生了突飞猛进，有很多专利超过了美国，就是我们是一点点摸索，点点攻关才走到今天。而且呢，刚开始的时候污染也是比较严重的，后来呢又克服了一个环保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智力的投入。正是因为我们持之以恒地进行攻克，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成果。
0: 日本曾经是全球稀土加工技术的领导者。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稀土磁材、荧光粉、抛光粉领域拥有大量核心专利。但过去20年，这些产能陆续转移到中国，本土产业链持续萎缩。更关键的是，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稀土矿。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日本接近70%的稀土从中国进口，重稀土的对华依赖度接近100%，而与高端军工产业密切相关的恰恰是中重稀土。这个数值代表着日本的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甚至航空航天、军工产业等，几乎都建立在从中国进口稀土的基础之上。
1: 中重稀土在军工产品当中呢，有了绝对的重要性。雷达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发射的这些载体啊，它都要有永磁性，也包括导弹的雷达制导系统，以及其他的制导系统。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就高温，一高温它一个特性啊，这种磁性就会退化，所以呢，重稀土可以保持磁性。
0: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把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绑定，并暗示军事介入的可能。随后，日本又以大力推动修宪、提高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举措。从那以后，中方反制措施一步步落地。中国商务部于2026年1月6日发布第一号公告，正式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覆盖1030余个税号，从稀土、镓、锗到石墨工业金刚石，几乎把日本高端制造的全部关键原料纳入其中。
2: 中方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撤回高市早苗首相的错误言论。
1: 你用中国的这种稀土搞再军事化，你叫中国如何去接受呢？那中国为什么过去一直对你供应呢？现在为什么不给你供应了呢？这问题都摆得很明白嘛。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4: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3: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5: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6: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
3: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根据路透社7月7日的报道，2026

0: 2016年5月至6月间提交的约200份日本上市公司财报中，超过2/3明确提到了关键矿产供应风险。这个比例之高，覆盖行业之广，在日本资本市场上前所未有。日经新闻网援引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低和特自2026年1月以来对日出口已降至零，以1到4月对日出口跌了90%以上。3月及4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量较去年同期锐减超80%。
1: 因为很多的企业它不得不减产，不得不歇业，不得不停产，否则维持不下去了，会出现企业的资金链的断裂。所以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日本的经济是致命的伤害。所以为什么日本现在自民党的大佬，尤其跟企业工商企业关系特别好的，例如说桥本龙太郎的儿子桥本岳，就是刚到北京参加电博会的桥本岳，他很了解工商业，他就说了，如果高市不下台，不换成另外一位首相，日本的经济垮掉了。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到连高市最大的后盾麻生太郎都反对。
0: 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如果日本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 GDP 可能会直接下降1.3%到3.2%，就业人数将会减少90万到216万。在6月29日上午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政府于29日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一事，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对中方举措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
2: 我が国政府から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す。
3: 日本军工产业遇到供应链断供的话，它几乎面临着停摆，或者是降质量的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日本它也武器也其实也是出口的只不过是成品的出口比较少，特别是它是供应美国，美国很多东西在日本生产的，日本给它代工，包括爱国者3，也包括其他的宙斯盾系统啊、指挥控制系统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它就供应不上了。那么现在的办法呢，它是从其他国家来买，自己呢回收，短期内还能支持一阵子，但是时间长了绝对是支撑不下去的。
0: 为了补上稀土缺口，高市早苗政府尝试了各种办法。2026年2月，一艘名叫地球号的科考船出现在了离日本本土1860公里的南鸟岛附近海域。这艘自1月12日从静冈清水港出发的科考船，在1月30日启动6000米深海扬泥作业。2月1日凌晨，首批稀土淤泥抽送上船。日本 NHK、TBS、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世界首次超深海稀土淤泥连续抽吸试验完成。一时间，日本舆论界充满了乐观情绪。日本 TBS 东京放送专题报道打出字幕：据一项研究，拥有可供日本使用800年的稀土。后来有网友发出，该结论源自于2018年东京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日本有关海域蕴藏1600万吨潜在稀土资源量。
1: 依照东京大学研究团队的估算，他说可以让日本用800年，1年2万吨。咱们中国人讲句俗话，叫做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要从海底5-6千米去挖出稀土泥，谈何容易啊！而且成本很高，周期很长。现在高市说2027年开始要去挖了，到了2027年就是明年了，日本的产业可能已经崩盘了。
0: 2026年6月29日，日本内阁府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会议上，高市早苗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到2040年前投入9000亿日元，开展深海稀土挖矿工作。 同时追加1.2万亿日元研发海洋无人机和监控系统，两笔钱加起来超过2.1万亿日元。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测算，深海稀土综合成本至少是中国市场价格的20倍。
3: 你现在这是一个科考性质的，挖个一条根上来，化验化验，分析分析是可以的。你要工程化，那不就得几百吨、几千吨的上来才有意义。那么在6000米之下，如何把几百吨、数千吨的稀泥挖上来，然后再萃取去？这个没有10年8年是做不到的，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技术难题。
0: 为了解决稀土缺口，高氏早苗开启了世界的搜寻稀土之旅。2025年12月，高氏早苗出席日本中亚五国峰会，布局中亚稀土矿源。日本还盯上了稀土储量排世界第8的格陵兰岛，计划今年夏天派代表团评估稀土开采的可能性，同时还出资扶持了澳大利亚稀土头部公司等替代生产商，并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建议由 G7 国家共同建立关键�矿产储备体系。7月1日，高氏早苗飞抵新德里，日印联合发表经济安保共同宣言，双方宣布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
1: 格陵兰有稀土没错，但是格陵兰的稀土是谁的势力范围？是美国啊，美国自己稀土都不够用了，他哪会分给你日本用呢？澳大利亚是央格鲁萨克逊国家，他的稀土的剩余量当然是供应这些国家，所以跑到印度去跟印度的总理莫迪之间姐妹相称。可是他到印度去，明明印度总理莫迪叫了他是高氏妹妹，高氏就在上面加上了美丽的高氏妹妹，引起了印度的外交部长的强烈的抗议。所以印度人其实对高氏此次的印度的国事访问是反感的，是没有效果的。
0: 2026年6月9日，日本经济新闻独家爆料，特朗普政府通过中美双边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诉求，以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为由，请求中国放宽对日稀土出口管制，恢复常态化供货。同日，彭博社援引美日外交匿名信源确认该消息，美国财政商务部门均参与对华沟通。
1: 美国因为工会力量很强，劳工成本很高，所以美国也要发展军工产业，可是美国的造船业、钢铁业很多产业都不行啊，它必须往外分包啊，采取跨国性分工啊。例如说，美国的 F-35 的雷达，它就是靠哪里生产？它就靠日本啊。而美国所需要的船舰，有些就靠着日本的三菱重工的长崎造船厂跟神户造船厂来帮他做啊。所以美国的军工产业其实是绑定日本的，因此日本因为稀土短缺，它的军工产业不得不停产。
0: 2026年6月24日，中国外交部确认两名富士电机日籍员工因走私管制稀土被拘留。在当天共同社的报道中，两名日籍主犯分工明确，一名嫌疑人为大连厂区常驻高管，熟悉工厂生产、报关、海关查验规则；另一名嫌疑人则是由日本总部专程派驻的稀土永磁技术专家，负责磁材切割、嵌入改造，目标不仅是获取原料，还计划逆向拆解学习中国高端稀土烧结配比工艺。7月2日 ，NTV 日本电视台晚间经济专题爆出了更多作案细节。犯罪嫌疑人利用厂区管理权限领取管制稀土磁块，切割成适配电机内腔的小块，随后将磁体可拆卸式嵌入普通民用电机壳体空腔金属支架夹层，并预留出可拆卸空间，以便单独取出磁材。事件发生后，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仅确认当事人人身安全，全程没有质疑中方执法，也没有为走私行为辩解，态度极度低调，与以往涉外案件强硬表态完全相反。
1: 他们为什么铤而走险去走私稀土出境，就是因为不得不为嘛，火烧眉毛了嘛。可是呢，他们被抓了以后，依照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可能要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一生就毁了。那为什么日本的官房长官木原忍这采取低调的态度？道理很简单，他是被活逮，在海关现场被活逮，罪证确凿的现行犯，你还有什么好辩的呢？第二个，日本现在其实除了高市不知天高地厚还在硬撑以外，大部分的日本的政治的老人们都知道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会把日本搞完蛋的。所以他们也不想因为这一个明白日本做错的事情把它扩大成外交事件、外交丑闻。
0: 根据日本野村研究所2026年6月供应链预警报告，2025年底日本战略储备重稀土仅约1320吨，企业库存约1100吨，全国合计仅2420吨。分析人士认为，其年均军工与高端制造需求约3500吨，即便严格压缩使用，也仅能维持约8个月。按当前断供周期推算，到今年9月，日本重稀土库存将面临归零压力，产业链系统性危机将集中爆发。而高端磁材恰恰是导弹制导系统、宙斯盾雷达、潜艇声纳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的关键基础材料。一旦库存耗尽，日本新式武器生产将全面停滞，甚至连现役装备的维护保障都会陷入无料可用的困境。
4: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内地对高端军工和永磁材料刚需的中重稀土进口增长了14%。而同时，国际市场上22种关键稀土重金属，从原生矿石到合金废料的存货都越来越紧缺，日本的独立稀土梦做得成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天哪，我要让我走。
3: 人生被意外所困，
5: 安吉安村门天花口高枕他来为为天主。
3: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4: 天哪，没安慰昨天
6: 光顾地点，天哪，没被救来。
3: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6: 天哪，老那日本
3: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影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8: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9: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美国第五舰队驻巴林基地遭伊朗袭击。巴林科威特本月曾秘密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和台达地区进行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而军对于基辅附近有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实施打击，而乌军再次的袭击俄方一家大型电商物流中心。中国海警已经公布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画面，而此外中方也发布巡航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视频。部分日本民众和团体在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涵盖扩军内容的新版经济政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在今晚于广东沿海登陆，多地已经启动防风应急响应。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加入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饶湘怡。头条我们要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现在还是打不停啊，因为美国持续对于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多地24号都传出了爆炸声响，造成至少有4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而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中断。而伊朗则攻击了巴林、约旦、科威特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而美国媒体就报道，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的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而这也是两国首次直接的对德黑兰的政府实施报复行动。而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记者的时候，他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对于伊朗的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而美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并称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相关的对话，而认为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的认真，也强调他不急于在11月份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与伊朗达成协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斯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还摧毁了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并打击了巴林的美海军第五舰队设施。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伊朗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革命卫队还称，对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剩余建筑发动打击，相关目标被摧毁。据称，这处设施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伊朗持续将报复打击目标锁定巴林与科威特，两国境内均设有美军基地。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巴林与科威特本月初秘密出动战机打击伊朗境内目标，这是两国首次直接对德黑兰政权实施报复行动，也凸显出战事持续发酵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进退两难的处境。知情人士称，此次空袭目标包含伊朗无人机、导弹储存仓库及多处军事设施。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与防空掩护。战争初期，阿联酋曾多次单独打击伊朗。此次协同行动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应对伊朗的合作机制逐步成型。美军此前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外，北部基兰省一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据报遭到导弹袭击，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起，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近60人死亡，600多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即刻起实施。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色列以及约旦使馆24号也发布了安全警告，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而就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发布警告，要求中东地区的民众应该要立即的远离美军人员所在地。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日发布安全警告，指当前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突发升级的潜在风险，要求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并保持谨慎，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交通中断等情况。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也发布安全提醒，称当前中东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不排除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提醒还指出，部分航空公司已推迟恢复此前的航班计划，另有部分航线已被取消，建议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如确需前往应持续关注机场及航空公司运营信息。自本月18日开始，美国国务院5天内曾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也通过国家电视台发布警告，称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指，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场局势持续的升级，停火谈判却一拖再拖，而伊朗各界对于未来的和谈到底有哪些看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首先呢，对于停火谈判呢，目前看来呢，普遍呢是对此呢并不乐观。那么更多的人相信呢，美伊之间呢迟早有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那随着美伊之间的战争的持续呢，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两派的声音。一方面呢是认为应该进行谈判，通过停火谈判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认为就是美国呢严重不可信，所以呢这个停火谈判呢纯粹呢就是为对方拖延时间来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进攻，所以呢很多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谈判的。那就我看来呢，就普遍的民众呢他们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他们反对的是边打边谈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暂时性的停火呢并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能够一个达成永久性的停火协议，这才能够真正的符合伊朗的利益。而且呢伊朗的官方呢也非常强硬，就是在威胁之下呢伊朗是绝对不会进行谈判的。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呢现在都是在互相施压，那么现在已经持续将近2周的交火呢，双方呢也并没有示弱。那么目前看来呢，这个战事升级呢还在持续。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呢对幕后的外交谈判呢还是抱有希望，认为呢现在呢这个是在压力之下呢，美国在看到全球油价飙升的情况下，可能又会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现在这几天呢，也大家都在观望。
1: 好，伊朗官方有一个说法，因为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态，不需要更多的调解者来帮助结束冲突，关键是美国必须要改变态度。阿拉格奇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他接受伊朗的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的采访的时候，他提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方面没有问题，而信息正在交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的态度仍然是霸凌和胁迫。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畏惧威胁，不会屈服于压力，尤其是在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之上，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在战场上执行任务，而外交官则在外交舞台上执行任务，两者相辅相成。其实现在的中东战线持续的扩大当中，沙特领导的联军24号深夜空袭也门和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声称行动没有针对和台达港。而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也报道，沙特袭击也门西岸的卡马兰岛与和台达市的一座通讯设施，有一个人在袭击当中因此受伤。 也门的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传出了多次爆炸声响，而据报胡塞武装所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他们的一个报道，荷台达省遭到了沙特的空袭，而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在也门荷台达对于与胡塞武装有关的军事目标进行适度的军事行动，用以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声明也说，这次行动没有针对荷台达港，而省内的所有港口仍然保持对航运的开放。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沙特这次的袭击，也警告沙特将会为此的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也门局势将会进入以升级对升级的新阶段。而就在之前，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有沙特的船只随后在红海也遭遇到了袭击受损。也门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在24号发表声明表示，曼德海峡并没有被关闭，而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只有针对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航运。声明提到了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于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此举用意是要向沙特来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而就在前一天，胡塞武装表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而根据路透社23号的消息指出，由中国企业租用的两艘搭载沙特原油的超大型邮轮，当天的晚些时候是经由曼德海峡驶出红海，驶入了这亚丁湾的中部海域。那目的地就分别是广西的钦州港，还有广东的惠州港。两艘的邮轮据报分别悬挂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旗，而船上都有中国船员。而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对于也门的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深感震惊，而且也警告了相关的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古特雷斯现在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其他的升级行动。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4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再次袭击途经红海的商船，并重新威胁海上航行安全。相关行动可能会扩大地区冲突，让也门重新陷入更大规模的战事，带来严重的经济、人道和环境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深感震惊，并呼吁胡塞武装立即停止袭击和升级行动。
0: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the resumption of Houthi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transiting in the Red Sea and the renewed threats to maritime navigation. The attacks on commercial vessels claimed by the Houthis risk further 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nd widening of the current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the potential to draw Yemen deeper into the regional conflict.
2: 联合国表示必须依据安理会相关决议全面恢复曼德海峡及周边海域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0: Hans Grunberg,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ather personal envoy for Yemen, said that over the past weeks he's engaged intensively with Yemeni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ctors. His priority remains to preserve the gains of the 2022 truce, to prevent a return to a wider conflict, and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an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2: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行海上封锁，并威胁封锁曼德海峡航道，随后声称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胡塞武装被视作是伊朗支持的地区武装力量，近期行动也被认为是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表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紧张，如果曼德海峡航运也受到进一步影响，中东两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将同时面临风险，也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和航运成本。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那布卢斯市的塔尔镇泰勒村，24号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以色列媒体就报道说，事件造成了4名的巴勒斯坦人，还有2名的以色列人因此死亡。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另外有4个人受伤，而以军当天宣布将会在约旦河的西岸各地增派部队。而巴勒斯坦的方面强烈谴责以方袭击平民及增兵等行为。
4: 针对约旦河西岸那布卢斯市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其为严重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并在被以方认定为恐怖活动中心的村庄采取强力行动，以及设置检查站等。 以军还宣布已取消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为后续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巴勒斯坦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员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同时强烈谴责以军当天下午突袭一家医院并强行抓走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伤员的行为。声明还痛批以方当天宣布的全面增兵、封锁那不鲁斯以及加速推进犹太人定居点、非法前哨站所谓合法化的决定，指责其蓄意升级西岸局势以扩大定居点建设。以军当天早前称，约旦河西岸北部有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以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以方人员开火。然而，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法称，持步枪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当天清晨闯入巴人房屋和农田，手无寸铁的巴人与以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方人员向巴人开火。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数十名以色列人当天上午未经军方协调，以徒步旅行为名前往约旦河西岸禁止以色列公民进入的区域，并在泰勒村附近与巴人爆发冲突。此外，当天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村镇据报也遭到以色列人员袭击，造成温室和车辆等被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会要看到是王毅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会见多个外长，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位埃及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强大，如何解读他的观点和主张？西方垄断世界500年的话语权和霸权，终于要面对一个非白人、非西方的国家的挑战了。作为挑战者的中国，凭借的是什么？施其兵力深入分析，特朗普为何批评唱衰中国的言论，指其纯属危言耸听？中美世纪大博弈，其实也是世界两大文明的博弈，怎么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月1日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3: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4: 歡迎。
2: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好，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4号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的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还有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塔吉克斯坦的外长穆赫里丁。
6: 王毅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表示，今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国愿同俄方一道，继续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之路，走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普京总统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俄中双边关系也更上一层楼。在经贸领域，俄中合作正处于上升势头。王毅当天还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次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中方认为，谈判大门既然已经打开，就不应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方向，回归落实备忘录共识。中方将继续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一道，积极推动尽快停火止战，为早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共同努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在当前关键时刻，伊中加强沟通协调至关重要。

0: 他说，伊朗现在正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指美国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一方必须要克服这一威胁，以及给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王毅在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表示，中巴要积极推进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中方高度赞赏巴方在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将继续全力支持巴方发挥斡旋作用。达尔表示，巴中利用一切场合保持沟通协调十分必要，当前中东海湾局势骤然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巴方愿继续开展和平斡旋努力。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塔吉克斯坦外长穆赫里丁。王毅表示，今年五月拉赫蒙总统对华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外交部的共同任务就是把两国元首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规划好各层级交往，推动能源、反恐安全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穆赫里丁表示，塔方愿同中方深入落实访问达成的各项共识，推动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上层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是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而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而另外一方面，公安部指出，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的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的成果。
2: 王晓红在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时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另外，中国公安部公布，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郭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阿警方联合打击阿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窝点，抓获276名犯罪嫌疑人，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在遣返追逃领域，美方将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嫌疑人韩某某，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嫌疑人刘某文移交中方。中国公安机关开展缜密侦查，成功抓获一名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并遣返美方。下一步，中国公安机关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媒体24号公布了中国海警当天水炮喷射驱离菲律宾清潜船只的现场画面，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清潜挑衅的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菲方来承担。
3: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方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清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中国海警局发言人24号发表谈话，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环球电视网24号发布题为目的地钓鱼岛的视频，展示了中国海警在钓鱼岛以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的常态化巡航和维权执法行动。
0: 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离开码头驶向东海后，与另外3艘执法舰艇会合，组成编队共同巡航钓鱼岛。据介绍，在海上管辖权往往通过持续存在加以体现，在这片海域主要体现在毗连区的常态化巡航，进入12海里范围内领海的巡航执法，以及对第三方过航舰船的跟监。执法人员指出，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保持全天候存在。在一次巡航任务中，执法人员敦促一艘进入中国管辖海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立即离开。
5: 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这里是中国海警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
0: 执法人员指出，领海巡航是宣示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并讲述了多次危险经历，其中就曾有一艘日本船只抵近中方编队，最近距离仅10米，由于海上能见度差，若无沟通可能出现误判，导致碰撞，情况极度紧张。执法人员当时以中文及日语两度发出警告，致日本船只威胁其航行安全，并敦促对方保持安全距离。中国海警局还介绍，近年来中方对钓鱼岛巡航的执法措施更为丰富有效，随着新型装备投入使用，已具备海空立体维权能力，例如舰载直升机就在海上维权执法中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近日敲定新版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而其中纳入讨论军工厂国有化的内容，而部分日本民众和团体24号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扩军政策。
6: 今の高市政権がどう考えても、軍事、戦争する国づくり、それをこう前面にした、財政問題も、経済政策も含めて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今回骨太方針、従来であれば本当にこの国の国家財政のことを論じるだけ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中身がね、今度は国営の軍事工場を作るとか、そういった中身まで踏み込んだ中身になっていて、非常に危険な、今回の政策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7: 不安というよりも怒りですね。やっぱり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その軍需産業で儲けるだとか、あとそもそもそれ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生活が犠牲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で、怒りの方を感じますね。
8: 日本は平和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で憲法9条を持つ国として、そういうもの、そういう国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ましてや兵器とかを作って、兵器というのは人殺しの道具ですから、そういうものを作って経済を潤せていこうというのは考え方としてちょっと間違ってい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
9: 高市さんって女性首相でね、すごくなんか期待されていらした国民の皆さんもそういう時期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だけど、ここへ来て本当に危ないことを、これからの、ね、子どもたちも含めて未来どうなのかなって心配になるような、その防衛費も含めて、ね、増強したり軍事基地の強化とかいろいろやっていて、非常に心配絶えない。
1: 而针对欧盟通过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新增列单制裁中国企业，而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24号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欧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的严正交涉，在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当中新增列单制裁中方企业，而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再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且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坚定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而中方坚决反对欧方在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对中方甩锅推责、污蔑抹黑，坚决反对欧方对中方企业和公民无端的实施列单制裁。 中方也敦促欧方立即的纠正错误的做法，消除恶劣的影响，以实际的行动维护

0: 中欧关系大局。特朗普政府现在再度的升级关税博弈，收益却大打折扣，这样明显的落差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盘算？而另外一方面，特朗普翻出百年的旧法案，要扩大关税战，矛头直指欧盟跟加拿大，又会给全球的贸易秩序埋下哪些隐患呢？今天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刘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刘明早，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
1: 谢谢翔姨，早上好。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西奥斯24日报道，在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据紧急权力实施的大规模关税后，白宫正通过其他贸易法律继续征税，但新增收入仍不足以完全填补缺口。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估算，特朗普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每年约可带来1050亿美元收入，相当于原紧急关税制度被推翻后损失收入的约60%。这些措施包括或对数十个贸易伙伴实施的新关税，针对巴西的关税，以及拟对加拿大加征的关税，预计到2036年累计可增加约950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低于原方案的约1.7万亿美元，两者相差约8250亿美元。新关税主要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实施，整体税率较低，覆盖范围也更窄。能源产品被列入了豁免范围，有助于避免关税进一步放大伊朗战局势引发的油价上涨和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仍在退还此前收取的关税，六月份的净海关收入一度是降至-256亿美元。美媒《华尔街日报》24日报道，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推翻特朗普政府此前使用的主要关税工具后，特朗普正转向多项长期闲置的贸易法律，继续扩大关税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该条款允许总统被认定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征收最高50%关税，但在近百年历史中从未被正式使用。特朗普本周表示，将依据该条款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过去两周，特朗普还宣布对巴西征收25%关税，对纺织药征收最高200%关税，并计划对最多60个贸易伙伴普遍加征10%至12.5%关税。分析人士认为，第338条无需经历漫长调查过程，因此呢，可能成为特朗普新的主要施压工具。特朗普政府此前主要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但是最高法院裁定该法律并没有授权总统实施如此广泛的关税。此后，特朗普转向第122条、第232条、第301条法律，以国家安全、贸易歧视和国际收支为由继续征税。投资机构 Evercore ISS 估计，新一轮关税每年可能带来2400亿至2600亿美元收入，仅比最高法院裁决前减少约20%，仍是特朗普上台前关税收入的3倍。就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有美国学者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认为，背后因素是特朗普政府对美加墨协定的不满。
2: 耗时20年、耗资45亿美元、连接美国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格迪豪国际大桥，是两国规模最大的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一场本有两国领导人出席的启动仪式宣布取消，也成为美加关系恶化的象征。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启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3: The earlier tariffs were deemed unconstitutional, and Supreme Court ruling did not support that. So this was somewhat a creative ways to bypass 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but I would say this will also be legally challenged. But for now, it certainly is that the tariff will be at 50%.
2: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加拿大方面第一时间采取以牙还牙的反制措施，从地方到联邦都表示将以同等力度、同等金额进行报复性的关税回击。学者认为，当前双方已经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局面，而即将到期的美加墨协议的修改谈判，加拿大被排除在外。学者不认为特朗普政府会在现有条件下续签美加墨协定。
3: So if it doesn't get ratified, and there will be temporary moratorium to continue to work under that trade agreement.But I am not sure at this point that there is a strong indication that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 deep desire to renew the USMCA under the current state.
2: 学者指，尽管美国汽车、先进制造业等自身高度依赖加拿大和墨西哥，但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来说，这两国约有70%的出口商品销往美国，美国是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特朗普政府本周宣布追究加拿大持续歧视美国商业，对美国商品实施不合理不平等待遇。学者指，这一指控背后实则是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的美加墨协定仍需改进，尤其是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3: Manufacturer tier two and three in these countries may be using sort of a goods coming out of other countries, specifically from Asia, and then being assembled in these countries and being exported out with the mislabeled. So I think that is a huge concern about the traceability.
2: 学者认为，无论是当前针对加拿大的关税举措，还是接下来的美墨加协议2.0的谈判，都将增加更多的监督和制衡的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增的关税最后为他买单的依旧是美国普通的消费者。以上是由方威视杨明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谈判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0: 好，这是又明的整理报道，紧接着跟进到的就是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俄罗斯与乌克兰24号是继续的互相攻击，俄军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有一处无人机的展示场地实施打击，而乌军的无人机就再次的袭击俄罗斯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俄方表示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警告国民，俄军一两天内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
1: 俄军新一轮攻击是以远程高精度武器攻击乌克兰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展示场地。乌方表示，袭击导致3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一共有10人死亡，接近100人受伤。俄国防部表示，有关的场地当时正展示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的乌克兰及外国无人机。现场除无人机制造商外，还有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及情报官员。
2: Ми чули, я була тут поряд, от пару кілометрів звідси. Був такий вибух, що тут все, ну, будинки підскакували. Тобто це були такі влучання гучні, що люди зразу зрозуміли, що це поряд, що це тут.
1: 有居民则不满乌克兰当局在民居附近举行一个军事活动，却没有做好防空保护，即使爆炸发生后还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俄罗斯这一天除攻击基辅州外，还攻击了乌南部尼古拉耶夫等多个港口。总统普京则到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飞机制造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鉴于目前看不到和平前景，俄方将坚持到底，直至取得彻底胜利。不过，俄方会等候美国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又指俄方仍然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真诚的。另一方面，乌军继续以无人机袭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引发大火浓烟直冲上半空。自18日以来，被称作俄罗斯亚马逊的野莓公司已有至少8处物流中心遭到袭击，占该公司物流能力10%以上。野莓公司创始人形容这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乌军则指野莓公司一直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俄媒估计设施内用户的损失以及日后的维修费用将高达1500亿卢布，折合大约130亿人民币。乌军同日还攻击了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新菲罗波尔以及基洛夫州等几个地点，其中基洛夫州一家工厂遭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导致6人死亡，26人受伤。乌方指这家企业为俄军飞机和导弹系统提供零部件，因此将它列为攻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到访位于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参观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普京参观了正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量产的俄罗斯 MC-21 新一代的中程支线客机，以及雅克130战斗教练机。这两款飞机都是由俄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雅科夫列夫公司所设计的。而根据俄媒的报道，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是隶属于雅科夫列夫公司，也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而目前进行着从设计到量产以及飞机保养的全流程工作。而普京在与到访的伊尔库茨克之前呢，出席了莫斯科召开的航空工业发展会议，而接下来会前往

0: 化，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据报，美国第五舰队驻巴林基地遭到伊朗的袭击，而巴林与科威特本月曾经秘密用战机打击伊朗的近岸目标。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荷台达地区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而军队基辅附近有一处的无人机展示场的实施打击，而乌军再次袭击俄方一家大型的电商物流中心。而中国海警公布驱离菲律宾侵权船只的画面，而另外中方也发布了巡航钓鱼岛以及其附属岛屿的视频。而部分日本民众和团体在首相官邸前集会，反对政府推动涵盖扩军的内容的新版经济政策。今年第12号的台风红霞预计在今晚在广东沿海登陆，多地已经启动防风应急响应。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4号的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的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
1: 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4号消息，夏宝龙当天下午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冬梅、农荣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近期于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当中，有一场对话活动就增进民生福祉等议题展开讨论。有多名的与会代表就强调数字化转型中各经济体各人群平等的重要性。
2: 在24号于成都举行的 APEC 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活动中，除了外界常提及的信任、合作、安全等热点议题外，多位部长级官员都强调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平等，认为所有经济体以及各经济体中的不同人群都应公平享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和便利。
3: When an older citizens can still innovate and create just as well as the young. When the public services can be accessed at the tip of the finger, regardless of by whom.These stories are already possible today.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longer isolated success cases, but everyday realities across every economy and every community. Only then can we truly say that AI has succeeded.
4: Our vision is that everyone, whether in big cities or remote villages, had the equal right to acces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hen all citizens, leaving no one behind,have equal access to digital service and are equipped with the right skills, we will build responsible, civilized, and highly creative digital communities.
2: 近期正值越南数字化转型法生效，吴海军表示，1945年越南独立后，眼下正经历当年扫盲运动后又一次扫盲，而这次是针对计算机和数字化，措施包括提供免费数字技能课程等。同一场活动中，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也提到了目前港区正面向长者推进的智能守护者数字关爱计划，他也回应了媒体对于香港与国家算力对接的关注。
5: 我想香港作为我们国家

0: 最开放的城市啊，在也是国际最自由的经济体，那么我们还是要积极地发挥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效的国际化的网络，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这个法律体系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投资融资的平台等等啊，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呢，香港都可以成为未来中国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啊，对于全球的发展和治理方面呢，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APEC 经济体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企业代表、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约400名代表参加对话。凤凰卫视节目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2: 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而中央气象台预计，粤闽沿海将会出现极端降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而多地已经启动防风应急响应，密切的部署防范措施，组织民众转移避险。
3: 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红霞在登陆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24日20时至25日20时，预计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等地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至12级，阵风13至14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24日9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决定自25日起陆续停运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加固鱼排设施。当地有关部门已要求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渔船24日晚18时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海域。福建漳州加紧疏通关键排水管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为应对潜在海水倒灌，当地拉网式排查低洼地带及医疗点位。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4日12时，厦门漳州4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490艘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船舶拖带试航科考等活动已全部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24号成功以一箭五星的方式把5颗的卫星发射升空，其中极天星 A04星以及星光2号03星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由 AI 设计或搭载 AI 大模型的卫星。
4: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发射采取多星拼车模式，通过一箭多星布局与分离时序设计，实现多颗卫星共轨搭载，共享发射运力。发射的5颗卫星中有2颗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极天星 A04星也叫云间木犀号，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且搭载了浙江实验室自研的巨神智能模型，能自主完成检查自身的健康状态及自主规划与执行单星甚至多星的任务。另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3个人工智能气象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列入，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指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等都可能因为星上人工智能的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待会要看到的是美股在周五各自发展，而纳指连续2周下挫，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

0: 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城，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9: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五各自发展，美伊的战事持续的不断升级，导致油价飙升，投资者就很忧虑说通胀重新加速，而美联储可能最快在下周的会议上会加息。而另外美国宣布对大约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加剧市场波动，而纳指下跌0.6%，也是3月底以来首次连续2周下挫。而道指以及标普500指数则是轻微收涨，但是标普500指数全周累计仍然是下跌0.6%。画面你看到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4975点，跌161点，而这跌幅就达到了0.64%。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11点，升3点，升幅0.05%。至于极端天气的部分，要看到法国的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在持续的蔓延当中，而当局统计，截至24号，朗德省累计撤离人数超过了3万人。
20: 这场山火目前已烧毁约2600公顷土地。法国朗德省省长表示，火场范围非常庞大，约长13公里，宽5公里。随着风力重新增强，加上白天急剧的高温，火势再次变得猛烈。比斯卡洛斯北部地区面临较大压力。
21: L'enveloppe du feu qui est très très grande, 13 mètres sur 5 à peu près, je vais 13 km sur 5, pardon, pour schématiser. Mais là, depuis une heure ou deux, avec, vous le sentez, la reprise des vents, avec la chaleur qui s'est accumulée dans la journée, le feu redevient virulent, à la fois au nord, donc sur la zone Biscarrosville, le nord de Biscarros, donc on a beaucoup d'interventions à ce niveau-là.
20: 根据初步统计，火灾已摧毁约110至120栋住宅和其他建筑。当局表示，由于部分火场区域仍然过于危险，宪兵尚未能够进入所有地区，最终损失数字仍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截至目前，火灾没有造成平民伤亡，5名消防员受轻伤或出现轻微不适。当地政府强调，火情仍未结束，灭火和疏散工作仍在持续。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9: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美军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响，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春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本周四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欢迎来到大暑节气里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大暑的民俗呢，主打的就是以热制热。在东南沿海呢，渔民们要送大暑船，把满载祭品的船只送入大海，祈愿平安。在山西、河南，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拌上红糖，在太阳下暴晒成浮姜。你越热，我越晒，看谁熬得过谁。而在村口的凉亭呢，总会有一壶免费的茯茶，用金银花、夏枯草煮成，专门送给过路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呢，我们国家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黄淮等地，平均气温呢是要比常年同期偏高的，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小暑节气。那么进入到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今天开始呢，它还会逐渐的和大陆高压连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因此，我们国家从西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城市当中呢，比方说像西安、重庆还有上海，今后五天时间呢，就是高温继续的。而南宁的高温呢，预计将会一直延续到下周二。而且这些地方的热还是全天候，从早热到晚，他们也都是热门旅游城市，暑假出游要注意防暑了。那降水方面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大暑的热毫无保留，大暑的雨也是酣畅淋漓的。大自然仿佛在用这样的极致告诉着我们，既要承受得住炙烤，也得接得住风雨。这个周末呢，全国的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华东到华南沿海一带。那么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就是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了。受其影响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广东还有福建一带的降雨就会有所增强。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以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其中在福建的东南部以及广东东南部还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广东的中东部到福建这一带的风力也将会快速的增强，所以这一带的朋友要提前的做好防护。明天呢，在江西的中南部、广东的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除此之外，华北和东北一带的朋友也要注意时不时出现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尤其是在东北的东北部。像今天呢，在黑龙江的东部一带呢，还有中到大雨。明天呢，在黑龙江的中西部多地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雨天气，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愿您能够在这最热的时节里喝上一碗伏茶，躲过几场急雨，然后平安度夏。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我们下一档再会了。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